0: 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支援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

0: 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7: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8: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9: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6: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百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

0: 疑难潮判问题，深查细造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2: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4: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5: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6: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7: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6: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7: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6: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9: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0: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9: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0: 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货，这一点心意吧。
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0: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4: 出厂表多少钱？收十块钱行。
0: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0: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0: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4: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

0: 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 20.5 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增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饮水互通，涵上七。

0: 自碧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8: 高考加油，期待得胜，高考逆转，高考胜利，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1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11: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4: 芒种到了，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
3: 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高温33度，低温21度，北风3级。
4: 到了本周的周天，依然是一个多云天，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4到5级。
3: 现在我们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团结路的西向东跃居榜首的位置，这段呢需要花费，应该是西向东啊，需要花费12分钟。
4: 另外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一小节缓行，通过的话需要多花5分钟的时间。
3: 现在仓房沟中路跃居第三位，西向东需要花费9分钟的时间。通过大数据地图也观测到了，现在在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北向南，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和在河南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4: 另外大家伙关心的温泉路高架，就是从克南高架过来的车友向下南湖路出口，无论是从东二环过来还是从东外环上克南高架东向西的车友，现在可以来顺畅通行南湖路下出南湖路的下桥口，一路畅通啊。8点32分，您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分享路况了。
3: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近日全将落地实施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配套补贴资金5000万元，活动自6月1号起实施，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最晚兑付截至到2026年的12月1号。
4: 日前，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子证照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了电子证照签发、变更、管理、应用等将于6月20日起施行。电子证照是指由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证件、执照等电子文件。
3: 6月3号，记者从阿拉山口海关口岸了解到，今年前4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071.6万吨，同比增长11%，首次实现历史同期货运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4: 6月3号，民航新疆管理局完成巴音郭楞轮台机场使用许可证颁证工作，标志着巴音郭楞轮台机场正式具备开放条件，成为新疆地区投运的第29个运输机场。
3: 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今年高考期间6月6号到9号，我区大部地区呢天气较好，没有区域性高温、大范围强降雨或大风天气，气温适宜，体感较凉爽，有利于考生备考和应试。
4: 独库公路边上又添新景观了，藏身天山峡谷的将军庙水库去年底已建成蓄水投用，随着今年独库公路的开通，水库近期意外出圈走红，库容约6个西湖大小，碧蓝色的湖水依偎群山，今后走独库的话可以顺路打卡这抹天山蓝。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5: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5: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3: 有一位周先生说，今天乌鲁木齐市第64中学学校门口的红绿灯不亮了，行人和车辆通过这儿要注意点啊。
4: 现在团结路的由西向东也开始缓行，拥堵排队了。
3: 我们也给指挥中心来做一个报备。现在呢，团结路西向东刚才有听众说堵车了，它确实跃居我们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用时需要12分钟。另外呢，也有听众提到了说是31中路口的红绿灯停电，这儿呢已经开始排队了。
6: 新闻部组合，早上好。
4: 早。
6: 万达西路这几个红绿灯都坏了。
3: 哟，今天
6: 每个红绿灯下面都有交警在那指挥。
3: 部分路段的这个红绿灯出现了这个停电的情况，
4: 像64中、
3: 31中
4: 啊，红绿灯都没有亮起来哈。大家路过这样的路口的话，更加得提前减速，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哈。
3: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5: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5: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5: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3: 今年前五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突破300万人次，日均2万多人次，最高一天近3.2万人次。请听霍尔果斯台的报道。
7: 走进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各大免税店里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选购。新疆游客叶培梅经常来合作中心购物。
8: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这里买东西的，要比专柜便宜30%左右的，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7: 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1万种商品。合作中心商户丁慧玲：
9: 现在每天有很多游客来店里购物，店里的营业额也增长了30%。
7: 目前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游、购物游持续升温。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教导员张良波：
10: 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我站先后推出错时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举措，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的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的通关效能。
4: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季，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已募集2批就业间隙岗位，共1390个，助力高校毕业生走稳就业路。请听记者报道。
11: 就业间隙政策对于我们青年求职者来说，是一个零成本高保障的一个职场实践的一个机会。
12: 今年24岁的刘佳怡去年7月从石河子大学毕业后，来到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开展为期半年的就业间隙，主要从事市场拓展工作。今年1月，她与公司签约，成为了正式员工。
11: 就业间隙让我完成了职场思维的一个转变，从在学校被动学习的思维到了职场转变为了主动担当、主动学习、主动解决问题的思维，视野也打开了很多。
12: 就业间隙是指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到经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间隙单位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去年被授予乌鲁木齐市就业间隙基地，当年招收了包含刘佳怡在内的2名间隙生，目前两人都已正式留用。公司人事行政部负责人刘小盼介绍，今年预计吸纳间隙人员5到10人。
13: 就业间隙政策对我们企业人才培养助力显著，间隙专项补贴呢，有效地减轻了公司间隙人员的薪资、保险、培训等成本支出。那同时呢，就业间隙基地的一个资质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在本地的公信力与招聘吸引力，帮助我们更好地吸纳留用青年人才，完善内部人才的梯队。
12: 据了解，间隙人员在间隙期间可享受多重保障，间隙单位将按乌鲁木齐市月最低工资标准2070元发放基本生活费，同时按不低于这一标准的50%发放岗位补贴，并为间隙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磊：
14: 目前呢，我们正在募集第3批间隙岗位，预计呢6月中下旬对外发布。有就业间隙需要的，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查看岗位。
15: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6: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华夏银行财富增值新动力现推出节节高结构性存款，稳稳存、定期存、稳灵通通知存，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本息安全，线上线下便捷办理，为企业资金增值保驾护航。
17: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8: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9: 加油，我能行。
17: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8: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20: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2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2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8: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昨天，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台了解到，2026年高考期间，6月6号到9号，除南北江西部地区、天山山区多降雨外，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请听《爱心2026护航高考路》系列新闻报道。
23: 6号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天山山区、南江西部、昆仑山北坡等地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西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等地的局地有暴雨。自治区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于碧新，
24: 7日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

0: 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南部山区等地局地有暴雨。南疆大部最高气温在25到35摄氏度，吐鲁番市、哈密市在37到40摄氏度。
1: 八号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东疆风口断续有9级左右西北阵风，南北疆大部最高气温25度到35度，吐鲁番市、哈密市37度到43度，雨必兴。
0: 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市城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在19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在29到33摄氏度，分力不大。其中7日夜间到8日清晨，城区有阵雨，西北风4到5级。
1: 气象专家介绍，高考期间，我区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无区域性高温、大范围强降雨或大风天气，气温适宜，体感较凉爽，有利于考生备考和应试。6号白天和9号白天，东疆和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中东部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应注意防暑降温。949记者董报道。
2: 今年这个天气哈，还是比较有利于考生考出好成绩的，希望学生们哈，这个还有2天的时间都能够好好准备。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到来了，社会各界对此也是广泛关注，近期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为考生保驾护航，加油祝福。请听949爱心2026护航高考路系列报道，社会各界为2026高考加油。
3: 949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持续开展17年来，始终离不开广大爱心送考公益车队的支持。今年多个公益车队再次出发，用爱心送考为广大考生助力加油。949雷锋榜样班富康雷锋车队司机李水军说，
4: 2026高考在即，响应949交通广播的号召，富康市第13届爱心送考，我们雷锋车队全体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考生及同行的家长提供免费的送考、接考、乘车服务，奉献一片爱心，为高考助力，祝广大莘莘学子金榜题名，梦想成真。
3: 近日，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高三数学教师莎莎的一段祝福感动了不少人。她在考生模拟考试的试卷空白处写下一段对学生的祝福：
5: 高考将至，愿你们一直奋斗到底，一直坚持到底，始终守护好心中的光，相信每一次付出皆有圆满回响。祝愿全体学子万事顺意，高考加油。
3: 高考作为莘莘学子们人生第一次大考，也受到很多企业的关注。可克达拉19供应链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宋涛也为考生们送上了祝福，他说，
6: 很高兴能够参加本次949的送考服务，伊犁王九这一次能够有幸参加949的公益送考服务，为有需要的高考学生提供一站式送考服务。最后，我谨代表伊犁王九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愿你们不负努力，不负期待。
3: 除企业外，还有很多热心市民也积极参与爱心送考。乌鲁木齐网约车司机刘欢已经提前做好了接送考生的准备。他说，
7: 高考爱心送考，随车备好矿泉水、葡萄糖、藿香正气液、防暑用品，全程贴心护航，愿各位考生沉着应战，不负寒窗，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奔赴理想前程。
3: 949记者建军报道。

0: 从乌鲁木齐站发车，开启十多天的新疆之旅。来听新疆台报道。
1: 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近150名游客乘坐专列开启为期11天的南北疆深度之旅，依次游览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帕米尔高原、火焰山等十多处景区。旅客邢先生，
2: 住在火车上，白天游，晚上住，这种方式挺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又休闲又不感觉累，又能玩遍新疆的南北疆。
1: 天山号旅游专列自2023年开行以来，今年在线路、硬件、服务上均有提升。新疆铁路旅游发展集团旅游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林文：
3: 列车车体采用蓝钻车厢、酒吧车、餐车、多功能车的编组，在多功能车呢，还专门设置了观景的休闲区、康养按摩区、棋牌娱乐区、亲子活动角、便民服务角等。旅游专列的线路呢，串联了天山南北的著名景点，让游客一次出行呢，就可一网打尽北疆的自然风光与南疆的人文风情。
1: 截至目前，今年新疆铁路已累计开行21趟旅游专列，接待国内外游客7000多人，
4: 也欢迎来自国内外的游客领略新疆美景，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当然您在路上别忘了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初夏时节，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了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升温。请听气象台综合报道。
5: 素有最美公路之称的独库公路，自6月1号恢复通车以来，迎来大量自驾游客。游客们驾车而行，一路赏景，感受一日穿越四季的独特体验。游客胡冠生：
6: 风景特别好，空气凉爽，多拍些照片让家人朋友看一看。
5: 独库公路的开通还带动了沿线景区客流增长。据统计，独库公路开通首日，尼勒克县共接待游客 7.1 万人次。在独库公路南端的库车市，通车首日通行车辆超6300辆。河南游客李雨晴：
7: 开着车一路过来的嘛，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体验，我以后还要来。
5: 在那拉提景区，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绵起伏的群山，漫山遍野的野花，构成了一年中最美的景色。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游客乃自然努尔弗拉提：
8: 这里的风景直接美到我了，就像很自由的那种感觉。
5: 在位于阿瓦提县的刀郎部落景区，5000多亩千年原始胡杨林蔚为壮观，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传统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刀郎、木卡姆等非遗实景演出轮番登场，让各地游客尽享欢乐旅游时光。浙江游客杨碧丽：
9: 进入刀郎部落，看到了开城仪式，成片胡杨林，感觉非常震撼。我们还体验了摘桑葚，新疆的水果太甜，太好吃了。下次我们还会再来阿瓦提，再来刀郎部落。
10: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4: 到了早间的8:51，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啊！这会儿路上，在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河南路往丝竹路的方向，已经开始有拥堵缓行了啊。
0: 另外，在芝山隧道的西向东，从这个春天雅居西外环一上来，然后去阿尔泰路高架的桥下位置呢，都在排队。我们来看一下苏州路的立交桥，是在东向西，就是从河滩这个位置呢，一直往。
4: 肿瘤医院的
0: 西的方向，肿瘤医院的方向现在出现了短距离的排队。也有听众提到了说，温泉西路从16巷路口到水区的政府的这个路口呢，现在三个红绿灯都不亮了。今天确实也有听众提到了有几条路的这个红绿灯停电的原因，像31中啊，还有
4: 64中，
0: 对，
4: 都是在水墨沟区的范围之内哈。所以大家如果说路过灯控不亮的路口的话，更加需要减速谨慎驾驶。
11: 中央大厦地面出现了车撞人的事故，交警已经到现场取车辆注意避让。
4: 仓房沟水泥厂那个地方哈，有车撞人的事故，大家把速度减下来吧啊！
0: 对，希望人没什么大事儿。

0: 但是我们知道，在仓房沟路片区呢，确实，有些道路是人车混行的，
1: 对，
0: 大车小车都有。咱们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啊，走斑马线。
1: 今天是6月5号，从6月1号开始，南航开通了广州经亭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0: 有听众说，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距离河滩路的出口大概200米，在右侧车道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车流量开始大起来了，事故也开始出现了哈。希望每一位朋友在早高峰出行路上稳加慢行，路况信息继续跟进。
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文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正式拉开帷幕。949交通广播携省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同心聚力，集结爱心力量，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2026年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私家车主、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踊跃报名，点击思路试听 APP 交通活动专区报名，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临近高考，考生调整作息至关重要，尽量按照考试时间起居，不熬夜突击刷题，饮食清淡规律，少吃生冷油腻，避免肠胃不适，复习以翻看错题，梳理知识点为主，不再钻研偏题难题，减少心理焦虑，考前放平心态，紧张时深呼吸舒缓情绪。愿所有考生稳住状态，从容走进考场，发挥平日所学，落笔从容，金榜题名，圆梦心仪院校。新疆949交通广播匠心打造高考原创单曲《一路有爱》，以温暖旋律致敬逐梦少年，歌词藏着寒窗日夜的坚守，歌声满载全程牵挂与祝福，电波传温情，陪伴考生奔赴考场。锁定949，聆听暖心金曲，愿所有学子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带着全程厚爱，奔赴璀璨前程。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试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小九下周见哈。
0: 是的，当然小九也牵挂着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们。我们也希望所有考生能够从容面对啊，然后全力以赴这场高考，其他的事儿交给我们吧。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听众的留言，说最后一天上班，因为今天是周五，明天就休息了。天气刚刚好，心情也美美的。
1: 希望每一位朋友早高峰出行路上都有一份好心情啊。
0: 一早也有听众在预约呢，说今天是不是该放行李和猫咪了？
1: 猫咪正在跃跃欲试当中哈。
0: 您此刻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多云，34到21度；
1: 石河子多云，35到21度；
0: 奎屯多云，36到20度；
1: 克拉玛依多云，36到25度；
0: 伯乐多云转阴，34到21度；
1: 伊宁多云转小雨，32到17度；
0: 塔城晴转阴，34到16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31到16度；
0: 哈密多云，33到19度；
1: 吐鲁番还是很热，多云的天气，高温41度，低温28度。
0: 再看库尔勒多云，35到23度；
1: 阿克苏阴转小雨，34到22度；
0: 阿图什小雨转阴，28到19度；
1: 喀什小雨，26到20度；
0: 和田多云转小雨，31到20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
0: 前两天有朋友还在问说，这两天适合洗车吗？看来从现在开始是适合洗车了。

0: 今天去加油站加油的车友们啊，92号汽油加满1箱50升计算的话，可以节省20.5块了。
1: 哎呦，
0: 哎，
1: 午饭省出来了啊！
0: 来继续看一下大数据排行榜啊，目前呢，团结路的西向东的这条路的交通压力会越来越大，用时需要16分钟了。排在第二位的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8分钟。
1: 光说了，从昌吉到百花村一路畅通哈。
0: 嗯，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在快到喀什路立交桥大概1公里的位置，最右侧的绿化带路边有一个人坐在那儿了，说看样子是不是晚上喝醉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路过这儿一定要小心了。
1: 南向北，快到喀什路桥还有1公里左右哈，路的右侧有一位男子，大家提前减速避让。
0: 在东二环的西向东永顺街下米东大道的路口，说是有一辆车好像冒烟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情况？他说不太
1: 清楚、啊、
0: 准确，就是但是他看到有一辆车好像是这个冒烟自燃了。
1: 嗯
0: 啊，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
2: 行，行，行，行，行，早上好。
1: 早。
2: 那个七彩嘛，那个红绿灯也不亮，
1: 也没亮。
2: 有交警在河滩街这里指挥交通，但是。有2个，把那个红绿灯也不亮，
1: 也没亮。
2: 有交警在河滩街这里指挥交通，但是有2个红绿灯啊。
1: 嗯。
2: 七彩路到和田街这都不亮。
1: 七彩路往和田二街走的方向哈，红绿灯也是没有亮的。有咱们的沙区民警正在指挥当中，按照交警手势来有序通过吧。
0: 今天有听众说到了，像乌鲁木齐市第64中学的门口，还有在31中的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呢都不亮了，说是停电了。包括刚才有听众提到了温泉西路，从16巷路口到水区市政府的这个路口，3个红绿灯也都不显示。
1: 在路上咱们做一个有心人，有路况信息，有灯控信号的提示，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继续来播报吧。南湖市政府的门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左侧有两车在拐弯的地方发生了刮擦，就是在桥底下哈。
0: 嗯，早间开心路路通正在进行，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青路部组合继续陪您在路上。
3: 早上9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
4: 本节目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笔尖所至，皆是星辰；心中所向，终达彼岸。中国石油为高考生加油。
5: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锦邮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6: 本节目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囤黄金选国企，丝路黄金年终囤金季，品质保真，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4平创新广场一座，买金条认准丝路黄金。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1: 今天通过大数据排行榜和听众互动的路况，我们大概呢就把了一下脉，觉得这个早高峰还挺从容的，
2: 对，
1: 也挺惬意的。
2: 但是有些路段的灯是没有亮的哈。
1: 对，所以我们要请出指挥中心的枪枪，不知道他那儿现在停电了没有。
2: 来关注一下路况，枪枪。
3: 我就想问，谁把我快速路的探头的电给拉了？
2: 你看看。
3: 那个今天早上还真的挺意外的，整个快速路我这边现在全部都看不到，全是黑屏。不知道和那个水区政府这块这个停电有没有关系，但是水区政府这块能看到，不管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现在在这个重要节点的路口，现在都有水区民警在这个现场进行一个人工的疏导。所以大家这会儿走在温泉路高架桥下的车辆，现在根据这个现场民警的手势来进行通行就可以了。另外呢，今天只能看地面道路嘛，所以就看了一下沿河路。沿河路现在整个的通行压力不大，在这个沿河路和七道湾南路的这个丁字形路口这块，右转车道大概排队可能有一个20米到30米，就是排队车辆有个七八辆这个样子，车不多。就如果说这个不想在温泉路高架上这个堵着的话，现在可以考虑走沿河路。然后另外一个是看了一下体育馆路，体育馆路现在目前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现在车辆还没有起来，包括在东外环桥下的路口这块基本上是没有排队的。然后刚才这个军情说的团结路这块，团结路这边的东向西的方向，从东外环桥下一直到这个陶瓷厂路口，目前这段路基本上排队已经排满了，通行效率比较低。那反方向的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从咱们这个团结路的这个电台门口，然后一直到陶瓷厂路口，现在目前这一段路也得有一个300-400米的排队，所以团结路现在通行压力不算小。除此之外，我也看不到哪儿了。我继续再找找啊。
2: 给大家布置点这个家庭作业吧。
1: 对，现在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应该说是智囊团，来自听众的路况也会非常及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2: 尤其是在快速路上的朋友们。
1: 刚才有听众啊，枪枪不是说了大家可以走这个温泉路高架的地面道路吗？你要是从世界公园往沿河路方向呢，这个路面的红绿灯也是出现了问题，不亮了，
2: 没亮啊。
1: 咱们再来看一下，在肿瘤医院快到车辆进口的位置，左侧的车道是有故障车，
2: 都已经到这个车辆的入口了，咱们就别挤了，好不好？
1: 还有一位听众，这一路走的真的是谨小慎微啊，距离加油站还有3公里，但是他的油箱已经报警了，
2: 油灯已经亮了，是不是？有没有刚刚加完油的朋友？
1: 说说心情是吧？
2: 踏实。
4: 哥哥姐姐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叫林佳琪，从南路由南向北从老华冰学校一路畅通，早点出门就不会堵车了。提前祝哥哥姐姐周末快乐。
1: 所以敏敏每次都是用这句话激励自己，基本上就没睡过懒觉。
2: 有一部分哥哥姐姐这个周末挺紧张。
1: 他们要参加高考了。
2: 是的，也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哈，都能够在节目当中获得自己的这个信息吧。
5: 我是新一，
6: 我们是
5: 周新一组合。
2: 好，
5: 中大寮西街车流量大，今天的天气挺晴朗的。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好嘞，谢谢小朋友的路况。
2: 是哈，这个天气挺好的，温度也挺适宜的，这会儿路上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好心情吧。
1: 来看一下西外环的北向南，在克南高架出口的左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两车的追尾事故。
7: 上车就听99主持人报个路况，苏州近郊东向西在北上桥面上交口上来以后，往前走个30米左右，在最从右边往左边数第三条车道，两车发生追尾，刚路过的时候双方那个司机正在拍照呢，
1: 在中间车。

0: 道上。
1: 对，这是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哈。
2: 路由南向北穿过河北路的立交的地方，右右侧，地面上坐了一个男子，
1: 坐了一位男子，也看到了哈。
0: 刚才有听众说是在这个河滩的南向北，距离喀什路立交桥大概1公里，其实差不多就在河北路立交桥附近。
1: 嗯，
0: 在路的绿化带的路岩石上呢，坐了一名男子。车友们行经到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避让一下。看来是需要帮助拨打110了啊！他是身体不适呢，还是前天晚上喝多了？
1: 嗯，
0: 所以说车友们千万别贴着这个路岩石、绿化带走啊！来看一下东站路车流量不大，刚加完油，92号汽油现在每升是
1: 8.15块，这个加满一箱油能省个20块左右，是不是？9:08，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那我们949也是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
0: 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有一位王先生说，东外环的南向北距离越境街出口大概还有300米，有三车是在右侧车道发生了追尾。
1: 就是从广惠桥刚过来。
0: 对，因为很多车准备要下越境街，所以呢他就肯定要变道嘛，变到右侧车道去。
1: 嗯，
0: 因为你要是到了越境街口跟前的话，它就变成实线了，
1: 不能变了哈。
0: 所以大家就相互的这个加塞啊，什么你挤我，我挤你，特别容易发生事故。
1: 现在越境街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哈。
0: 再看一下，还是在
1: 西外环往火车南站这个转客南高架和
0: 河滩快速路的那岔路口。对，
1: 你说的是广惠桥这个位置吧？
0: 嗯，它其实是已经到了这个西外环，就是在那个往会上酒店的方向。
1: 哦，
0: 嗯，然后说这是有三车的，是有事故发生，三脚架摆的有点近。
1: 它的方向是北向南，就是从西外环往火车南站嘛。
0: 对，他说他第一次来乌鲁木齐，不知道报的这个路况准不准，大概就在这个节点。
1: 也感谢吧，是不是？虽然确实有点懵了，让我们
0: 还有
1: 一回生二回熟哈。
0: 有朋友说，我刚刚就从加油站出来，面带笑容的说，
1: 省的就是赚的嘛，
0: 特别带劲儿。
1: 是是是啊。
0: 来再看一下啊，说去年罗明他坐的你的车、
1: 哦、
0: 一起去送的考生，今年还会跟他一起去送考吗？
1: 我今年就不在送考的路上了、
0: 啊、那就是说去年
1: 对，他
0: 应该
1: 是
0: 送考司机。
1: 送考司机，
0: 对。
1: 这个今年呢，我是在6月8号早间的7点到9点、嗯、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来这个主持高考的特别节目。
0: 对，从7号开始到8号这两天，大家伙呢可以早晨7点就打开949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高考特别节目。
1: 是，
0: 我们全员都会在一线，包括在直播间，为广大的这个考生来提供服务。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机场快速北向南，在上阿勒泰路高架和木材厂的分岔口，有四车发生了连撞，
1: 在最左侧车道。就在这个
0: 北向南在啊，那就是在那个十字路口，
1: 就是右边是西外环，再往前走是阿勒泰路高架那个牌子那个位置啊。
0: 对，
1: 分岔口这个地方是有四车发生了碰撞。你刚才说周五早间这个节奏
0: 比较从容呢，
1: 比较从容，
0: 比较惬意呢，
1: 结果这个事故怎么就起来了哈、啊嗯、朋友们慢一点，别太着急了哈。东二环北向南就是准备要下米东区这个位置啊、嗯、堵车排队。
0: 有一位听众说，河南路西向东在县医院的门口有一口井盖呢松了，
1: 嗯，
0: 路过的车只要一压到这个井盖上，就会发出特别大的声响，
1: 哐当一声哈。
0: 所以说他说能不能有关部门来加固一下。
1: 收到，
0: 嗯，必须的啊。
1: 今天是周五了，新的一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同步一件昨天早高峰 温暖全城的事儿。
0: 嗯，昨天早上9:06呢，我们节目接到了乌鲁木齐市北门儿童医院的一部求助电话，说巴州有一名出生仅5天、体重1.4公斤的早产新生儿突发消化道穿孔，情况十分的危急。载着宝宝的救护车辆穿越乌豫高速天山胜利隧道，赶往乌鲁木齐的路上，希望949能够协助救护车快速抵达北门儿童医院。
1: 所以在接到求助之后哈，我们949也是立即开启了应急行动，实时更新救护车的通行动态，联动交管部门开辟了生命通道，全程车友也是默契配合，主动靠边让行，短短的40分钟，救护车顺利抵达北门儿童医院。
0: 大家特别关心的孩子到了医院之后手术顺利吗？最新消息是昨天中午的1:05，小宝宝的手术顺利完成，目前已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治疗。
1: 我们也希望小宝宝能够早日康复，也感谢昨天在路上和我们同频共振的每一位朋友们。
0: 没错，一座城守护一个小生命，感谢每一位暖心让路的司机朋友，是大家的善意与默契为孩子撑起了希望。
1: 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感谢每一位昨天在路上我们共同陪伴的每一位朋友，为你们点赞，谢谢你们了。
0: 有听众问路况了，说一会儿去龙腾路，从幸福路出发走东外环，不知道东外环现在南向北情况怎么样。
1: 不是师傅，你的一会儿是多久？
0: 马上的意思吧。确实是啊，反正他一会儿马上要上了。
1: 现
0: 在大家来说一下，
1: 现在看了一下东外环南向北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在那个就是六道湾的桥下，就是柯南高架桥下有短距离的排队，但是那是北向南方向。
1: 对，你准备要走桥上的话，现在东外环南向北畅通着呢哈。
0: 嗯，路过来了。
2: 有早上好，走路况。机场高速快到阿勒泰路，准备拧开是组织的。
1: 四车。
2: 左侧车道单车追尾，大家注意啊。
0: 左侧车道。
1: 就是在交叉口这个位置。
0: 对，就是机场快速的北向南阿勒泰路和西外环，那就是在机场快速上。
1: 对。
0: 哎，就是马上要到阿勒泰路和西外环交叉的那个分叉口处。
1: 嗯。
0: 在左侧车道是有四车发生了追尾。
1: 刚刚俊卿也说过了，无论是在咱们的高架桥上还是在咱们的一些外环路的这个地面道路上，你如果要提前驶出的话，你提前往右边变一变。
0: 嗯。
1: 你到跟前再变的话，第一，地面是实线不能变，第二，你如果硬变的话，容易和后方车辆发生刮擦追尾的事故。
0: 而且这个事故后方的三脚架摆的又比较近，所以车友们提前往中间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2: 罗明俊卿，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啊。
2: 北上城面由
0: 东向西，
2: 东向西的方向，离长春的出口还有大概500米的地方，并线的地方有两辆车发生追尾。北上桥面现在慢慢就在缓行中，后面可能会堵上。
0: 对，刚才这条事故呢，路况有听众也报了，大概应该是在3分钟之前吧，
1: 3-5分钟之前吧。这个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长春路的出口这个位置也是有事故发生。
3: 罗明俊卿，柯南高架南湖路出口西向东。那个架桥已经排到了兽医站，排队车辆比较多。
1: 柯南高架哈，西向东的方向排队已经排到兽医站了。这会儿是9:16，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到目前为止，早高峰的节奏已经开启了。
0: 再会儿呢，在大数据排行榜上，像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过来，经过芝山隧道，需要花费7分钟。
1: 另外一条快速路温泉路高架，在8:50的时候还说这个地方比较畅通，但是过去了10几分钟啊，这会儿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下桥需要多花10分钟了。
0: 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需要花11分钟。
1: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需要多花9分钟。
0: 再看一下，刚才说的是这个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对吧？从庐山街过来到外环高架的入口排队，那它从芝山立交往外环路的入口，同样西向东用时需要16分钟。
1: 现在地面道路的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银川路的北向南也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节奏状态当中了啊。
0: 河滩的北向南西红路出口的辅道位置，他说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
1: 北向南西红路出口这个位置啊，
0: 准备右拐要可以去西北路方向吗？
1: 是的。
0: 现在是9:17，大家伙呢都可以早早出门了。早点出门，你就会感觉到，哎，这路是你的。你但凡要是卡着点，比如说9:00出门，你经常走，比如说像这个河滩的北段啊，或者是北环高架的东西双向啊，
1: 可南高架的东向西呀、
0: 啊，对呀、啊，所以都会出现排队了。9:00已经不算早了啊！
1: 早出门，路才是你的。
4: 早出门，
5: 路是大家的。
4: 晚出门，
5: 你是路的。
4: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5: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或者说这会儿您是不是刚刚出门，准备走哪儿？我们来为您精准导航。
0: 刚才好多朋友听到了我们的消息，说这个小宝宝呢，昨天中午的手术比较顺利。大家伙发来信息呢，说听到这个消息，听到宝宝手术顺利，我们心里就踏实了，希望宝宝早日康复。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路上的事儿，因为今天有几条道路的这个应该是停电的原因，比如说在温泉西路沿河路的方向，就从世界公园地面道路的红绿灯不亮，64中还有30中，对，
1: 31中。
0: 这门前的红绿灯也是不亮了。
1: 还有这个从16巷哈、水区的温泉路16巷到水区政府的这个门口，也是有几个红绿灯没有亮的。虽然说是咱们有民警在现场指挥，但是可能还是会碰到一些交织的情况哈。
0: 对，
1: 大家别着急。
0: 在一些学校门前路段，咱们红绿灯现在不工作的情况下，大家仔细观察，看到学生过马路要停车让行。
1: 这位朋友说，下周一我就请假了。就不和高考生凑热闹了。其实说到高考，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在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市车主请注意了，高考期间途经考点请勿鸣笛，部分路段在高考期间有一个临时的这个分流。
0: 我们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先从天山区说起。第8中学考试期间，东风路从东风路到光华路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只允许送考车辆在东风路路段急停急走。
1: 光华路4巷至光华路东风路的路口全天封闭，建议过往车辆提前绕行。
0: 再看81中学呢，考试期间青年路北1巷禁止车辆通行，送考车辆可以在青年路的这个路段急停急走，那周边车辆就得要避开考点区域了。
1: 那另外天山区的另外一个大考点哈，兵团2中在前进街5星南路等路的周边道路禁止车辆停放，交管部门也会加强管理，严禁鸣笛，过往车辆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
0: 再来了解一下沙区，乌鲁木齐市第3中学克拉玛依东街北向克拉玛依东街到8州路的路口这一段呢，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那前往该区域的车辆可以由友好北路、滨河北路、西八家户路、师大西路来绕行。
1: 那乌鲁木齐市的第5中学黑龙江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公园北街至长江路的路口路段也会临时的管制，东向西直行车辆请右转，从公园北街绕行至文化公路。
0: 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这条路呢是农大东路，从克拉玛依西街到南昌路，它不实行交通管制，但是行经的车辆得要禁止鸣笛。送考家长呢可以在克拉玛依西街和农大东路路口人行道处来等候，车辆可以停放到万科都会传奇的停车场，还有金阳小区停车场以及金沙江路的停车场，考场周边是严禁停车的啊。
1: 来关注一下高新区新市区哈，在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是在银川路园丁巷至新一路的路段，高考期间也是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在68中的门口，北纬3路的东向西，就是北京路至太原路的路段，车辆车道也会临时的管制，东向西的车辆借用西向东的一条车道来通行。
0: 再说一下第130中学宁波街从湖州路到长春路要采取临时管制。
1: 第29中学大寨沟2巷，就是从贵州路的北1巷到泰兴路也会临时交通管制。
0: 水磨沟区第19中学安居北路南湖西路路口和安居北路南湖北路西向路口将会实施车流分流。
1: 第21中学新兴街的南2巷、南3巷也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分流。
0: 64中学考点门前的道路临时分流疏导。
1: 87中学从丽景街到丽景街的南四巷的路口至丽景街距美丰街的路口也会临时的管制，过往车辆可以绕行美丰街丽景街的南四巷，然后再重新回到丽景街。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高新区新市

0: 区的一些部分学校路段的临时的管制措施、分流措施。
1: 嗯，
0: 那么接下来要说一下经开区头屯河区了。先说一下实验学校，送考车辆呢可以停放至这个停放于安置楼小区门前的门面停车场。
1: 嗯，
0: 还有中亚北路距学校200米外的路边单侧、校园路的停车位内单侧。啊，就是、
1: 这是可以来单侧停放的。
0: 可以单侧停放的。
1: 喀什西路至科技园路的路段双向是禁止车辆停放的。
0: 嗯，咱们再说一下卫星路也会在高考期间呢实施分流。
1: 嗯，
0: 就是7号8号。那第69中学我们来说一下啊。
1: 第69中学是机务段西街的南侧可以来单排顺向停放。客量段的路段东侧单排顺向停放。
0: 嗯，
1: 西园街就机务段路口以西南侧也可以来单排顺向停放。
0: 就是绿谷校区第一中学的喀纳斯湖南路马路两侧是可以单侧顺向允许停车的。
1: 第97中学灯笼渠街南侧可以来单排顺向停放，顺河路的东二巷北侧单排顺向停放，钢新路东侧单排顺向停放。
0: 第126中学的像岳麓山街、立山街、慈湖路允许单排顺向停放。
1: 那当然在米东区哈也是有一些考点的，比如说第98中学米泉路，就是从古墓地路到公路分局的路口，以及简沟路、民康路到古河路的路口也会临时交通管制，考点周边主次干道禁止车辆停放。
0: 再看米东区第101中学古墓地东路、民康路到黄渠路适时临时管制，并对两端的路口呢实施分流。
1: 米东区的第61中学中远街，就是学院路到金戈壁路的这个路段也会适时的临时管制。
0: 108中学呢广兴街从稻香路到永丰南路实时的临时管制。
1: 兵团第一师的四中学校周边的200米内禁止停车。
0: 嗯，
1: 大型货运摩托车在高考期间这几天都是禁止同行的。
0: 对，我们用了比较长的时间介绍了在高考期间途经考点的这个一些路段的管制措施、分流措施的信息。
1: 嗯，
0: 其实也是近段时间听众关注最多的，今天我们把它梳理出来了跟大家来说了一下，请朋友们还是要遵照这个规定有序通行吧。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了，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4: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六月迎芒种节气，此时气温显著升高，人的心脏负荷逐渐加重，平时保持规律作息，少熬夜，避免情绪过于紧张，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冷饮冰棍儿要适量，天气虽热，饮食起居别贪凉。
1: 我们需要来帮助一位朋友哈，他的车辆呢是有一些问题，有一位姚先生轮胎没气儿了，在水西政府往南湖的方向，就在水西政府的旁边，白色卡罗拉，车号是新 AQC177， 有备胎，但是没有千斤顶，这个车打不起来。
0: 是在地面道路东向西的方向。
1: 对，
0: 大家伙儿能过去帮个忙最好了。
1: 如果说有千斤顶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姚先生哈，电话是18199910008，18199910008。
0: 嗯，可南高架现在的西向东高尔夫下桥口这儿堵堵堵，他说什么原因呢？
1: 现在沿河路哈，在清理商业街这个地方也是说红绿灯没有亮，大家注意。
6: 龙云清，早上好。
0: 早上好。
6: 那个温城路高架西向东往东二环上的方向，
1: 嗯，
6: 现在已经排到世界公园这个桥面上，预计通行是需要8分钟。前面是出事故了吗？还是？
1: 嗯，这个克南高架往
0: 东向西，
1: 对，往东二环的方向哈，也是有排队。排到世界公园的桥面上了。
0: 嗯，现在克南高架就温泉路高架的东向。

0: 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跃居我们榜首，应该是排行榜第三位，需要花费大概12分钟呢。有些朋友可能要从这个温泉路高架下到地面道路，现在世界公园往沿河路这段呢，红绿灯也都是不工作的。
1: 这会儿锵锵在镜头当中看到了一辆故障车哈，来了解一下什么位置。
2: 第一个就是这个故障车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居然之家的辅道这个位置，过了居然之家之后，在辅道的左侧是有一辆单车故障，打着双闪。因为本身这块辅道的车流压力比较大，再加上故障车占了一条车道，所以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辅道上开始出现拥堵排队，包括居然之家的这个出口这个位置，现在也是出现了缓行。然后刚才求助的听众已经看到了，就是在这个温泉西路水渠政府往西边走，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是有一辆白色的轿车，打着双闪，后方放了三角警示牌，这个我听着好像是没有千斤顶是吧？
1: 对，没千斤顶。
2: 对对，如果路过的朋友谁有空，时间不紧张的话。这个帮一把，另外呢也做个提示，因为像地面道路啊，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如果出现这种故障车之后，变道的时候一定看一下反光镜，因为就在大概1分钟之前，就在这个故障车的旁边，两个车发生了刮擦，这个虽然是非常轻微的刮擦，但是那个谁车磕了碰了，可能都不太高兴，
1: 都心疼呀。
2: 对，都心疼，所以这个遇到故障车呀或者。遇到这个临时占道停车的车辆需要变线的时候，除了先把转向灯打开以外，看看反光镜，不
1: 对，
2: 行把左边车窗降下来，对吧？那个跟旁边车伸
1: 示
2: 着手
1: 意一
2: 打个
1: 下，
2: 招呼，哎，对，
1: 对，
2: 这就过去了
1: 没错哈。
0: 这个时候呢，确实要有勇气啊。
1: 这个比较考验心态，是不是？
0: 你这波操作过吗？
1: 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确实有过，
0: 哎，我觉得我近段时间是有过几次。
1: 近段时间还有呢，就是你要变道的时候，是不是？
0: 对，因为确实这个车流特别的密集嘛，然后就想的是，没办法了，我得要从这个出口出去，
1: 对，
0: 不然的话我就越绕越远了。
1: 就是，
0: 然后打转向灯呢，但是好像没有人还给我让的意思，于是我就挥了挥手，哎，对方就停下来了。
1: 这个时候哈，这挥手比灯管用。当然，这个不
0: 希
1: 是，
0: 望灯比挥手更管用啊。
1: 这个动作不建议各位长时间使用，对
0: 哦，
1: 吧？
0: 是的，手还是不要替代灯转向灯吧。
1: 对对对。
0: 有一位听众说，我现在在前往塔县的路上，在314国道上，
1: 在
0: 乌
1: 乌帕
0: 帕
1: 尔
0: 尔
1: 镇，
0: 镇这儿呢，天气下小雨了，但是路况非常不错。
1: 上塔县哈。
0: 周倩，你
3: 喂，
0: 在哪？
3: 你早上好。那个温泉路高架西向东往东二环上的方向，现在已经排到世界公园这个
1: 温
3: 条。
1: 泉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刚
0: 大
1: 刚
0: 家帮
1: 说，
0: 我们看一下吧。刚才有听众也在问说，这个西向东，官
1: 往
0: 园
1: 大学
0: 路，
1: 城，往大学城的方向啊，
0: 对，这个方向为什么这么堵车呢？
1: 可以来跟进一下吧。9:31，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国际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1: 今天是周五了，在路上我们要做一个有心人。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租房要签书面合同，要看清房屋是否安全，房东和房客的权益、权利和义务都要写清楚，发生纠纷才有据可依哈。
0: 刚才那位听众发的语音，其实他说的是西向东。有听众刚刚说，克南高架西向东往这个高尔夫路下桥口这儿为什么这么堵车？
1: 也堵住
0: 锵
1: 了。
0: 锵，因为呢现在是看不到，所以说。大家得要帮忙了，来回复一下这儿为什么这么堵车呢？
1: 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堵车的原因，各位朋友来跟进一下。
0: 北环高架蜘蛛山隧道下层桥西向东依然是下北京路的车道，车流量比较大，队伍排到了两个隧道中间的平台处了。左侧往河滩的方向基本是畅通的。
1: 9:32，给各位来这个吃一颗定心丸。因为从本周一到周四的时间呢，一般到了半点的时候，早高峰就迎来了峰值，就有堵到红的发紫的路段了。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 首府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

0: 都没有出现堵到红的发紫状态，
1: 嗯，
0: 都处于一个早高峰正常的峰值的状态。
1: 对，那我们就来看看刷新之后呢，机场快速的是西向东的方向，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其实是北向
0: 南
1: 嘛，用时需要花费29分钟。
0: 之前说的在机场快速北向南西外环和阿勒泰路高架岔路口那个四车追尾左边那个是不是已经移开了哈？来跟进
1: 一下。
0: 另外，地面道路的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这个红光山路，就是从铁路局一直往赛博特的方向。嗯，13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14分钟。
1: 现在从南湖东路往克南高架，就是温泉路高架的西向东排在了第三位，
0: 嗯，
1: 这个方向现在是西向东了，用时需要10分钟。
0: 现在的
1: 刚才有听众呢，说了克南高架西向东上东二环的车特别多，没有试过，
0: 就是纯纯的车多是吧？
1: 对。
0: 那现在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就是北端哈，就是从河南路一直过了苏州路，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通过这一节你需要多花25分钟了。
1: 嗯，知道寻常说，俊卿罗明早上好，今天我家儿子7岁的生日，
0: 嗯，
1: 开心路路通呢是他每天早上上学路上必听的节目。
0: 在节目当中呢，大家的表达，大家的路况，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一直感染着他。同时呢，他又说呢，咱们节目哈，也是承担了很多的社会担当，
1: 积
0: 极传递正能量，
1: 正能量的精神。他说也会引导孩子去成为一个热心有责任感的人，希望通过节目祝他生日快乐，
0: 嗯，
1: 也希望即将成为小学生的他在949的陪伴下向阳而生，永远没有烦恼。
0: 7岁了哈，
1: 哎呀，祝小宝宝生日快乐，好久没唱这首歌了啊！
0: 祝马上上学的你生日快乐，高兴。
1: 他应该是要上小学
0: 一年级了
1: 吗？
0: 对啊。
1: 嗯，别紧张，作业不多。
0: 就非得说这个话题吗？
1: 哎呀，说没有事故吧，但是这个方向呢是有故障，就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往东二环的方向，在匝道的右侧车道，
0: 嗯，
1: 有一辆车辆发生了故障，
0: 嗯，
1: 现在只有左侧的一条车道可以走，所以说呢，后方已经排队了，这还没到那个分岔口的位置。
0: 对，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哈，
1: 嗯，
0: 所以大家现在走在克南高架，尤其向东的朋友会碰到一些拥堵。刚刚呢，罗明和俊卿也是说到了，在高考期间呢，在一些考点周边的道路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和分流，有一些送考车辆只能做到即停即走。那人说，家长说，那我要送孩子去高考，那我车停哪儿啊？
1: 而且重要是哪儿可以免费来停呢？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请出乌鲁木齐市城投集团公共停车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陆源来介绍一下。陆源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高考期间在咱们乌鲁木齐考点周边的一些免费停车的区域和地点。
2: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乌鲁木齐市城投集团停车场公司为了护航咱们高考考生的这个考试工作，然后特地在四个辖区，然后设置了这个5000多个泊位，免费的泊位来负责停车，
0: 嗯，
2: 这个具体的泊位的地点还有咱们考点的这个周边的停车场的地点，在我们的乌市停车服务号里面会有专门的文章推送。
0: 嗯
1: 好嘞，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949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查看这个详细的停车点位和内容了。
0: 这个确实5000多个，想说完的话比节目结束了。
1: 但是我觉得关键的那句话很重要，
0: 嗯，
1: 就是我们也为这个考生的家长送考的车辆提供了免费的停车。具体的点位我们刚说了，通过949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已经推送了。
0: 对，
1: 您可以看看这个表格里面涉及到的路段和点位。
0: 好的，也感谢陆源的介绍哈。家长们送孩子到考点以后，把车停到该停的地方，再等待孩子也可以。
1: 你打开看一下这个表格大概有多少处啊？因为我在想，陆源要是说完，估计今早后半段的开心路路通就他主持了。
0: 我就说嘛，现在在这个涉及范围，天山区、沙区、水墨沟区、新市区、米东区都有。刚刚说到这个101中学，在这个明泰街的立体停车库就有167个泊位免费，
1: 嗯，
0: 可以来停。
1: 那我们就各区选一个介绍一下吧。
0: 来水墨沟区，大家这个比较关心的在水区的一些考点，19中附近可以把车停在南湖西路87号这个位置。
1: 嗯，所以说这表格写的特别的详尽，
0: 嗯，
1: 一目了然，大家都去看一看啊。
0: 沙区的你像三中可以把车停到哪儿，西八家户路呢有一个 立体停车库可以提供701

0: 个泊位
1: 有
0: 很多车位了。
1: 嗯，天山区我们来看一下，
0: 刚刚说的那个八中可以把车停到哪儿啊？你可以把车停到万燕城，就是大十字那个地方，
1: 中山路的车库。
0: 对，
1: 还有就是天白奥特莱斯
0: 门前都是免费停放的啊。
1: 咱们来看一下新华南路的北向南东方100的门口，就是在那个大十字路口。
0: 嗯，
1: 他说是有三车发生了碰撞，
0: 就是新华南路和中山路交叉口这个位置有事故发生。
1: 现在河滩的南向北啥情况呢？过了新路立交桥开始走走停停了。
0: 南向北的方向河滩快速路，哦，确实哈，现在南向北从华林桥过来以后一直往新一路再往苏州路桥的方向走，南向北也是给连起来了。
1: 嗯，
0: 堵车距离比较长。
1: 刚才还说到了在河滩的南向北，距离河北路立交桥喀什路立交桥附近呢，在那个路沿石绿化带的路沿石边上坐了一个人。
0: 嗯，
1: 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啊，所以大家呢通过这儿的时候不要就是挨着那个路沿石边绿化带边走，小心一点。
0: 园子说了，现在东外环成功桥下面一动不动，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哈。嗯，
1: 对，就在红山路的这个路面嘛。
0: 嗯，
1: 那是个大十字路口，有左拐的直行的，
0: 有交织啊，
1: 交织。咱们再来刷新一下，
0: 有朋友还在问说北环高架东向西怎么也这么堵啊。北环高架的东向西，
1: 王丽
2: 949949早晨好。
1: 早上好。
2: 刚才路过苏州路上桥，在北双桥面，距离长春路出口大概100米的地方，两车，
1: 那个事故车辆还没移开吗？
2: 八车在最右侧车道上。
0: 嗯，
1: 最右侧车道
0: 还没走呢哈。
1: 最右侧之前是在从右边数的第三条车道，应该是中间车道，这是新发生的，应该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小口。
3: 上车609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青年不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你好。
3: 河滩由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以后，一直特别的堵，不知道前方是发生事故了还是啥原因。
0: 南向北过了苏州路桥，其实还没到苏州路桥，你从新一路桥开始，往苏州路桥走，南向北的方向就开始走走停停了，
1: 一直堵过了河南路立交桥。
0: 嗯，
1: 现在呢，可能是需要听众朋友来帮看一下快速路，因为快速路的监控枪枪看不到。
0: 对，
1: 可能是这个电路的问题，所以说大家都在问河滩南向北从新一路往北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堵车，是有事故发生吗？
0: 有没有刚刚已经驶离的朋友，刚刚走过来的朋友来说一说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什么情况啊？
1: 嗯，有，听不太清楚，这是在工厂吗？
0: 这个环境音太大了哈。
1: 不好意思啊，没办法播了。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啊，朋友们，咱们要爱自己，要爱工作，因为只有爱自己爱工作才是爱家人的表现，
0: 你的这个整个的人的状态才会好起来。是不是？
1: 所以在平台上说今天心情不爽是因为要上班的朋友，那只有自己好好宽慰一下自己了，
0: 好好调整自己，是不是？
1: 奇台路三桥方向红绿灯不亮，就一早有听众说也是停电了，
0: 就是奇台路往这个和田二街走，红绿灯没有亮，咱们的沙区民警也在现场指挥当中的。这位朋友说东外环东后街这儿停着一辆车，好像是车上有小猫给下来了，副驾驶的人呢下去追这个小猫，所以现在在东外环北向南逆行跑着呢，这些小猫猫
1: 主人和小猫都在这个东外环北向南逆行跑着呢。
0: 哎呦，注意安全啊，朋友们。
1: 那你车上要是拉着这小猫的话，不得要把它放到一个
0: 笼子
1: 里面
0: 啊，或者怎么样
1: 啊，给它系安全带也不太现实。
0: 是，
1: 但是你窗户得要关上呀。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8: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9: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0: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2: 听开心路路通，
13: 放轻松。

0: 让心情放个假，勇敢出发，那不得要等到6月19号端午假期了吗？
1: 最近的一个假期，哎，19、20、21三天端午假期。
0: 那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去购买端午假期首日，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了。
1: 登录12306的网站，或者说打电话，都可以来购票哈。
0: 河北东路下河滩去米东区方向堵堵堵，
1: 也是南向北啊。
0: 今天西外环北向南是怎么回事？说这么堵车呢？又是在今天锵锵看不到的区域内。这个九家湾辅道北向南，说咋回事呢？都堵到庐山街了，
1: 就是准备要进芝罗山隧道进不去啊。现在呢，到了9:45，这个整个的芝罗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一直要出了芝罗山隧道口以后，才能够稍微好一点点。
0: 来看一下，有听众说河滩的南向北堵车是因为北环苏州路桥面，就是在长春路出口那个事故的影响，是吗？
1: 对，后方的这个辐射这么长呢，
0: 那就是有些车上那个北环高架上不去嘛，
1: 对，
0: 所以辐射到了整个河滩的南向北方向，
1: 堵在了河滩上，想要转桥没转上去呢。
0: 那个桥面的事故车辆发生至少应该有30多分钟了，一直没有移开，需要拖车，应该是啊，
1: 自己走不了了，那就是。
0: 来看，来了，你在哪儿呢？
2: 东外环北向南，从6道弯上桥口，上桥的车友尽量走最左侧车道，中间和最右侧车道都被要下红山路出口的车辆给占到了。
1: 明白了，这会儿准备要从美食家那个位置啊，想要上到东外环北向南的车友，请提前站对道。
0: 有一位听众说，河滩的北向南人民路右边绿化带有白色的那个花花，它散发出清新的香味儿，提神醒脑的，心情一下舒畅多了。说这是不是丁香花？
1: 这个季节开的花应该
0: 沙枣花，
1: 沙枣花多一点吧？
0: 对，我觉得沙枣花的味呢就更浓郁一些嘛。
1: 对对对，那种清香啊。
0: 因为要是丁香花的味道，等你飘到你鼻子跟前的时候，都已经淡的没味儿了。
1: 你就要打喷嚏了，应该。是吧？
0: 就是淡的没味儿了。
1: 好好好。
0: 沙枣花的味儿吧？
1: 应该是啊。
0: 东环路的南向北7-3路口说，这个时间为什么堵车了？平时不这样啊。
1: 现在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出口在排队，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在7-3那个位置也在排队。
0: 王亮，
3: 青岛不堵车，早上好。
1: 你好。
3: 报个路况，水墨沟路和温泉西路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大家观察减速。
1: 对，今天的水墨沟路、温泉西路、
0: 沿河路水区的部分路段的这个应该是停电了。
1: 对，
0: 像64中、31中门前的红绿灯都不亮。我们来看一下，河滩北向南进三桥的辅道堵车，是因为旗台路和三桥交叉路口红绿灯不亮了。
1: 对，也是堵车哈。
0: 对，旗台路前线、和田路、和田街都有影响。平和
4: 河滩路。

0: 伴着这歌词呢，居然把沙枣花的香味闻成了丁香花。沙枣花呀、啊，就特别伤心，说：“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释放香气了。”
1: 早知道我就不开了啊！一肚子气啊！
0: 大家伙儿如果方便，哪天帮我们关注一下，到底是啥花的香味啊？
1: 是这个叫 WAN 说了，每天上班路哈、啊、都是一路畅通的。哎呀，您说说，
0: 这个听众说河滩北段没有白花花呀，闻不到。
1: 来具体定位一下，那个白花花在哪一节，好不好？
0: 阿泰路高架从木材厂上桥到西北路下桥，这一全线都是畅通的。
1: 哎呦，表现还不错哈！到了9:49，要请锵锵来盘点一下现在市区道路的这个地面道路情况怎么样哈？
2: 你还专门要补一句地面道路？
1: 你快速你看不到吗？不是，
2: 我还是有一些楼顶上的探头我能看到的。
1: 好，
2: 第一个好消息就是温泉路高架桥下温泉西路的信号灯的供电现在开始恢复正常了。我现在能看到，比如说像水区政府门口的这个路口这块，信号灯已经开始正常工作了。然后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九角湾立交桥桥下辅道的左侧，这台故障车现在仍然停留在路面上。我觉得这车好像得停有小半个小时了。
1: 嗯，
2: 那整个对西外环的北向南的通行的影响其实是挺大的，尤其是在居然之家的出口这个位置，现在从主道出辅道的车辆现在出不来，这个包括辅道的北向南现在堵的也是满仓满谷的。所以如果走到了这个路段，就比如说像这个知乎山立交桥桥下，或者是美美三这个位置，没别的好办法了，就是跟着车道有序的来排队通过就好了。
1: 嗯，
2: 另外广汇立交桥桥面的东向西的方向，在主道的右侧之前是有辆故障车，现在正在上拖车。从东外环转到南外环这一项，比如说从团结路上桥，或者从西门大厦转到南外环，现在在主道上会有一个小的拥堵排队，等事故车辆挪走之后，那个通行情况会有一个改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通过地面探头仰着头看，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从小西沟到这个肿瘤医院上桥口，包括在河滩路下桥口这段，现在车流压力比较大，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
1: 嗯，好嘞，感谢江江的介绍哈。
0: 现在好像通过大数据平台看了一下，总体来说，除了河滩快速路的辅路的北向南车流量大之外呢，其他还都行吧。
1: 这个峰值好像逐渐是要散去的意思了哈，
0: 嗯，
1: 尤其是在快速路上，刚刚说的这个知乎山隧道，说的这个温泉路高架，现在的速度哈，啊，都在提升当中啊。
0: 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呢，主要是从土大高速的出口往河滩快速路辅路的这一段北向南需要花费11分钟。嗯，也有听众在跟我们互动说应该是栀子花，有人说应该是丁香树啊，最近在开花呢，说沙枣花6月初就已经谢花了。
1: 哦，
0: 说到沙枣丁香花，它其实那个
1: 香味
0: 浓郁的是紫丁香，白丁香的味道比较清淡优雅。
3: 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1: 这个到底是什么味道，什么香味儿，啊，哈？
0: 有鼻炎的朋友就不用参与了。
1: 这位朋友说：“那我为啥闻的全是草味儿啊？”他说：“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把车窗稍微开大一点，再刮点小风，
0: 哎呦，就能闻到一股清香的味道呢，
1: 青草的味道，是不是？
0: 嗯，那是这些青草撒香水了吗？喷香水了吗？”来刷新一下，现在河滩的南向北，哎呀，在华林立交桥下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机动车和摩托车之间的事故。
1: 摩托车你怎么又跑到中间去了呢？
0: 嗯，
1: 对吧？
0: 对呀，而且这一段是有辅道，不走辅道吗？
1: 摩托车你有辅道，你只能走辅道呀。
0: 再一个，我觉得大家伙呢，在相互路上还是要相互包容一下。
1: 对，都是机动车，都有路权，
0: 你不要跟别人这样刺着过，特别容易发生事故，耽误自己的事儿。
1: 但是路权属于你该走的那条路，
0: 嗯，
1: 河滩快速路的主道，摩托车不能走啊。
0: 来刷新一下微信好友提到。

0: 好了，
1: 你看都是我朋友都看到了，南向北大概在华林桥的附近，是有事故发生的，
2: 摩托车倒了啊，
1: 后方已经排队了。
2: 南向北的方向，
1: 张霞，
3: 丁香花的花期也过了，丁香花的味道是跟它还不一样，要淡一些，这个更浓郁一些。
2: 好
1: 嘛，是吧？那就是草味儿了。
2: 节目当中来了很多林业专家啊。
1: C 位来了，
4: 北京路到植，从铁路局到植物园一路畅通。
2: 好嘞，
1: 好，谢谢小太阳，
5: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刚才呢，从苏州路下河滩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
2: 已经到新华林了。他说呢，之前没有看到事故，但是河北路由南向北下桥往前大概100米，说有这个水管在外面喷水，
1: 路面有积水。
2: 车辆有一些为了躲避这个积水哈，可能会打一把方向，有一些缓行。
1: 这位朋友说，闻到草味的那个兄弟啊，他绝对是行驶在一条割草机作业的路上。
2: 只有割草机过了的地方才能闻到草味儿。
1: 草腥味儿是吧？
2: 是是是啊。
1: 我还真的是因为割草机在作业的时候闻到了浓郁的
2: 草
1: 香味儿。
2: 之前都不知道草是
1: 这个味道。说明这位朋友善于观察生活呢。白花花应该是爆马丁香树。
2: 哎呦。
1: 现在正是爆马丁香树开花的季节。哦，爆马丁香树啊。我俩孤陋寡闻了，
2: 关键咱俩也家里面没有这个品种。
1: 我俩经常往这个花卉市场跑，因为养一盆死一盆。
2: 我家
1: 要长长知识了。
2: 我家里面养的最多的植物是啥是吗？
1: 啥？
2: 绿萝。
1: 好养。
2: 好养啊。对啊，
1: 对，
2: 水培都是，都不用土培。
1: 9:55了，朋友们，你们距离单位还远吗？
2: 应该不远了吧，不然都不能在这闻香味儿了都。如果堵在路上，谁有心情说香味儿呢？是不是？
1: 现在还好吧？我觉得那个风池差不多已经淡去了。
2: 对对对，而且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温度也比较适宜，而且您现在开车由西向东的方向，即便是迎着阳光，也不是特别的刺眼，而且路上的这个事故哈也在逐渐的释放当中，所以大家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啊。
1: 哦，这是丁香花吗？我们小区也有这个树，我一直不认识它，那就是对了。他说这种白丁香树我们小区也开了很多，很香呢。我一直以为是沙枣树呢。行，我知道了啊。
2: 好嘛，
1: 来继续刷新一下。云
6: 和田路那个白色的一簇一簇的花，那是宝马丁香。宝马丁香，
2: 宝马丁香树。
1: 宝马丁香树，明白了，够香啊。
2: 所以听我们节目哈，也能够在各个领域长知识呢。
1: 对
2: 不对？不光是了解路况啊。
1: 现在温泉路往托斯卡纳的方向，在世界公园的门口说好堵车呀。
2: 你看，这就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如果说准备要从大学路上到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车友，建议大家走桥底下，走桥底下啊。
1: 河滩快速路过了华滨这个位置，就河北路立交桥嘛，绿化带这个喷水，所以说好像是水管爆裂的问题，所以影响路面，那就是说是受到它的影响，河滩南向北在排队了呗。

0: 那就是这个丁香花。对，刚才有听众拍了一张照片过来，然后那个花种呢跟他在河滩边上拍的这个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哈，
0: 淡淡的那个米黄色的，
1: 嗯，
0: 那就是叫白丁香花了是吧，一路芬芳的。现在的百度百商桥面
1: 吧，百商桥面吧，
0: 百度桥 面,
1: 度桥面
0: 西向东下河滩匝道口非常非常堵车，
1: 嗯，现在从庐山街的那头准备要进知识山隧道可能就会碰到拥堵，出了隧道以后百商桥面下桥还在堵啊。
0: 现在很多单位的朋友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啊，我们来看看东郭说，我是乌鲁木齐市城头停车场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护航2026年高考，我公司推出了高考便民惠民服务，高考期间在全市各考点周边统筹安排了5000多个免费停车泊位，所有送考车辆凭这个考生准考证就可以免费停放了，
1: 嗯，
0: 具体的详细的点位位置你不仅可以在乌市停车的官方公众号来查询，在949官方微信的公众号

0: 号，也可以来查看这个推送的文章。
1: 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哈。
0: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国际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0: 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3: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5: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3: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6: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7: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8: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9: 终于要迎来周六的休息日了，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请锵锵继续为大家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10: 张总，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这边的系统整个快速路的信号接收不到，所以只能通过有线探头给大家反馈一下路况了。第一个就是在温泉西街的水区政府这个道路门前，这个往西侧走大概有个200米左右，道路右侧是有一辆白色的轿车故障了，需要千斤顶。那目前来看还应该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所以这个车现在还是停在路面上头，而且驾驶员已经把备胎拿出来了，放在了旁边。如果谁要是有时间或者车上有工具的话，给他帮一把，让他赶快把备胎给换掉。另外一个就是在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居然之家门口的辅道，左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这会儿清障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进行一个背离作业，所以后方从美美三一直到居然之家出口，主道的拥堵车辆包括辅道的拥堵车辆稍安勿躁，等这个故障车脱离开之后，拥堵情况就会解决。

0: 除此之外，就是现在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从团结路的上交口一直到广惠桥桥面，现在车流量有点大，尤其是准备下河滩的车辆，这个会有一个缓行，反方向的西向东的方向，这个从这个七将园一直到广惠桥桥面的西向东，现在目前也是车流量稍微有一些大，会有一个排队缓行，嗯。
1: 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情况。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北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桥的出口由西向东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五星北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同时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同时，949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交通建议，此时呢，您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6058这位朋友说到了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华光街辅道进主道的位置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感觉呢车的受损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是自己挪不开，在后方的车辆一定要提前来注意变道。还有往事如歌说到了喀纳斯湖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庐山街的路口目前的车流量是偏大的状态。还有多吃雪糕这位朋友说到了长春中路南向北的方向，从高新万达到喀什东路目前呢也是一路排队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在平台当中大家所关注到的今天早晨的一条消息，就是有关于在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城头所设立的免费停车位。为了护航2026年高考，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推出了便民服务，在高考期间在全乌鲁木齐市各考点周边统筹安排了5000多个免费停车泊位，所有送考的车辆凭着考生准考证就可以来免费停放。那么具体各考点停车的详细点位位置信息，朋友们呢可以来关注94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是乌市停车官方公众号来进行查询。在此呢我们也是提示广大考生家长错峰出行，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949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149。交通出行当中，还有在生活当中，您想咨询什么问题，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949微信平台当中帮您问这个按钮呢，向我们来进行反映或者是咨询。我们来解答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所

0: 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 BL 这位朋友说，能不能帮忙来问一下乌鲁木齐水务集团西山片区桃园九点阳光小区自来水什么时候能够抢修好？一天一夜了都没水，30多度的高温天气，一天一夜没水，光说是在抢修。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乌鲁木齐水头集团进行了了解，给我们的回复说，供水管网压力都是正常的，那么经协助小区排查之后，判断为小区内部管线的故障，物业公司正在维修当中。这位朋友呢，是在昨天给我们发来的这则信息，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抢修已经结束了，家里的供水已经恢复了正常呢？还有朋友在平台当中说到了北二路和北纬三路红绿灯交叉路口马路正中间有一个窨井盖子塌陷了，半个月多时间还一直都没有修好。对此呢，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是向乌鲁木齐高新区城管局进行了反映，现在呢跟我们说这个井盖已经是修复了。还有在平台当中一位冯女士是咨询了一个问题，她说宁波街130中学路段有斑马线，但是两侧的减速带给磨平了，很多的车车速还是很快的，最后也还是看见发生交通事故了，希望呢能够恢复这个路段的减速带。对此乌鲁木齐新市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经过核查，现阶段呢大队暂时是没有减速带的相关物料储备，已经呢是把这个问题向上级部门进行了汇报，同步呢会把宁波街130中学路段纳入到减速带增设候选点位，后续呢等到项目审批完之后，第一时间将会组织施工来安装减速带，管控过往车辆的车速，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那么减速带在正式安装之前，辖区的交管中队也将会加大这一路段日常的巡逻管控力度，严查车辆超速违法行为，临时保障路段的通行安全。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行经一些学校幼儿园门前的时候，在路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到仔细的观察，如果有行人在过马路的话，我们一定要停车让行。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交通热线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5: 就是那个阿泰路和西城街交汇处，原来前面有一个，就是立了两个门桩子，影响行人过马路，把这个车辆拐弯，影响视线，特别危险。
0: 嗯，这个石墩子影响行人过马路，也影响了车辆的转弯，对吧？那这个石墩子很大？
5: 特别大，大概有个4米高呢，4-5米高呢。
0: 有这么高的石墩子啊？
5: 对。
0: 哦，那当时在这儿设立是什么目的呢？
5: 当时是清涧融合城的售房部，他就是为了融合买那个卖房的时候，
0: 哦，
5: 应该是10几年建设的。
0: 哦，
5: 就是为了融合城在哪一块儿，找为那个指引方向。
0: 嗯嗯。
5: 但是融合城房子已经开发完了，还在那立着呢，也特别影响。
0: 哦。
5: 人的出行。
0: 哦，是以前临时的一个售楼部。但是现在售楼部搬走了之后，这个遗留的这些东西还在这儿。
5: 对对。
0: 嗯，好，那看来这个遗留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那我们来反映一下看好不好？
5: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嗯，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
6: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

0: 之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美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网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网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2: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3: 好，我们继续来看平台大家的信息。变成了两车道，天天拥堵，天天有事故，能不能够把这个车道来加宽一些？还有，变成了两车道，天天拥堵，天天有事故，能不能够把这个车道来加宽一些？还有，捡到大白菜，这位朋友说到了东外环南向北最左边的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还有，手机尾号是8979，这位朋友说到了苏州路桥面下，在美猴王装修这一侧违停车辆呢是比较长的，有停了大约1公里左右啊，影响到了交通，希望呢能够来对于这路段进行一个违停的治理。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讲，什么问题？
4: 就是这个富康街啊，
3: 嗯，
4: 由东向西和大湾路这个交汇路口啊，
3: 嗯，
4: 它有三条车道，左面呢现在是往左转的，
3: 嗯，
4: 中间是直行的，
3: 嗯，
4: 右侧呢是右转的。我经常走这条路，
3: 嗯，
4: 这个左转的车辆呢非常少，这个它这个灯呢也是一个的尺灯，就是一个红绿灯呀，
3: 嗯，就是
4: 希望呢把左转的呢，
3: 嗯，
4: 加上直行，这样呢就是能够大大通过这个路口的这个车辆的通行率吧，
3: 嗯，
4: 提高这个通行率，
3: 嗯，
4: 我希望交警到现场去看一下，
3: 嗯，
4: 我经常去呢，直行的车道上可能排了有10-20个车，
3: 嗯嗯，
4: 左转那车道上就1-2个、2-3个，就这样。
3: 嗯，明白了，就是在这个路口现在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接近了大湾路的这个路口这儿呢，它的左转和直行灯是同时放的。刚才您说就一个灯，
4: 对
3: 不对？它不存啊，它没有存在这种，分向来进行放行，啊，所以说建议说看在这儿能不能够左转车道来设置成混合车道，左转加直行。
4: 对，
3: 好，那您的这建议我们来转达一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啊，好，再见。
4: 好的，好的。
3: 好，那针对于孙先生的这个建议，经常行驶在富康街路段的司机朋友，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种建议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吧。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呢，是在平台当中铅笔头朋友说到了苏州路由西向东到南湖北路的路口这儿，现在是出现了车辆拥堵的状况。还有手机尾号是5527，这位朋友说到了东外环过华光街200米右侧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中间的车辆受损是比较严重的，都感觉呢是露出了防冻液啊。刚才也有朋友是提到了这一路段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中间车辆如果没有办法移离的话，那对于后方车辆的行驶来说呢，可能还是会有影响的。还有彩虹有心人这位朋友他说，请问一下高考期间哪些道路会进行封闭呢？其实呢，他没有具体的来说明到底哪一条路一定会在高考期间来实行交通管制的这种管理措施，而是呢各个辖区的交管大队将视情况对于临街考场周边的道路来实施临时性的交通管制，也是呢看情况需要来管制的时候呢可能会进行一个临时的管制，而不是说从开考前一直到考试结束之后对于某一条道路它都会实行一个交通管制。这一点呢请我们朋友们在高考期间周日周一的这两天时间里呢路过一些考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今年乌鲁木齐考区呢，普通高考参加考试人数是3万多人，全乌鲁木齐市一共呢是设置了51个考点，1225个考场。那么有关于在高考期间交通安全提示，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我们和您是来了解到的是全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为您来做介绍。小木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20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216线冯长至泽科台镇路段，泽科台养护所正在进行修复施工作业，目前该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G216线红旗县古雅克胡武区至新疆西藏交界路段，由于降雪道路结冰，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5日8时至6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216线后峡至巴伦台段， G0711线后峡立交至巴伦台段， G314线布伦口至红旗拉普段，山区局地有暴雨。受8级左右西北阵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线霍济尔特至白口泉段， 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 G335线托里老风口，S319、S229线闹海分区， G217线克拉玛依至沃尔赫段。受9到10级西北阵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 G314线托克逊至库米什段。受7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5线喀什至若羌段， G218线库尔勒至若羌段。部分沿线伴有不同程度沙尘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6月2日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0: 嗯，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六月迎芒种节气，此时气温显著升高，人的心脏负荷逐渐加重，平时保持规律作息，少熬夜，避免情绪过于紧张，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冷饮冰棍儿要适量，天气虽热，饮食起居别贪凉。
0: 再说到道路的通行信息，这里呢有一则信息需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有关于 G31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全封闭道路施工的一个通告。近日呢，计划对于 G312线4073公里到4017公里达坂城到大河沿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辖区交警为了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秩序和出行安全，有关事项呢做通告。第一呢，封闭的时间是从今天的12点钟开始，一直要到7月15号的12点。如果说遇到了降雨啊，还有大风等极端天气，还有不可抗力因素之外呢，施工工期会自动延续。封闭方式是全段双向封闭施工，施工路段全线禁止一切车辆以及行人通行、逗留和穿行。出行绕行的提示呢，分别是20里店设置劝返点，内部进镇区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前往小草湖方向车辆一定要提前从20里店上高速。

0: 速，请沿线各单位、企业以及广大市民提前来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和出行时间，自觉遵照现场交通指引绕行通行，避免发生道路的交通事故。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郑先生的电话。郑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那个连霍高速从，因为我经常回家是从每日每夜那块，就是新东方那里上连霍高速往四道岔方向走，然后四道岔那个盘桥下去往西山那个市区里面走的那条路，每次就是在那比较非常的拥堵高峰期的时候，因为连霍高速上车也多，快到口子那块儿，因为左面小车要下去，右面又是大车，经常这块容易发生拥堵，也容易发生事故，就在这块位置。我想反映一下。
0: 那您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2: 因为我之前在内地的时候，我看有一些就是城市啊，它像这种口子，它会把车分流，就是像大车它先提前让靠左去行驶，小车靠右，因为小车速度快嘛。现在的情况，因为咱们这里是快到四道岔口子那，它是一个弯道过去，它不是一个直路然后下匝道，它是一个提前一个弯道，然后很多大车速度其实它又是在爬坡，然后小车的速度也快，小车往里面变，大车又要往外面挤，大家全都挤到一块了，然后这又是一个高速上，大家速度都快，容易发生事故，这么一个事儿。
0: 您的意思就是让他们能够分车道来进行行驶。
2: 对，因为现在这个我看也没有最优解，但是内地的话有很多城市，它在周边这样子的高速上，它会采取大车先靠左，小车先靠右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之前也反映过很多次，像我在12345上也反映过，但是给我反映就是他们在整改，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0: 就是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其实在这个路口想要来解决一下交通拥堵问题，它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但就是特别好的一种建议啊，就是现在看看能不能采取其他城市采用的一种通行的做法，就是让他们来进行分车道的一个通行。
2: 对，是的，因为我天天这样走，他有时候像比如说周五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堵到9:30，我看地图上都是红的，然后我过去还是在那堵。最主要的就是左侧的那个小车要下去往右挤，大车又堆到那又要往外挤，这时候还有从西山方向过来的，他要绕一下回小区嘛，所以大家都堵到这块，是这个问题。
0: 好的，那我们把您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看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提出一下，行不行？
2: 好，哎，好嘞，好嘞。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好，
0: 那针对于，郑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能够按分车道来进行行驶，可能呢对于这个路段的交通拥堵会有一个缓解，大家。如果说路过这路段的司机朋友经常行驶的话，也有同样的一种感受，或者您也有更好的一种方法，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的平台来说一说，对于郑先生提到的这个路段交通建议，您是有怎样的一种观点。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悟空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山西雅图小镇门前过马路特别的危险，出过很多的事故，马路没有斑马线，学生早晨过马路的时候特别的危险，大车的车速又比较快，希望呢能够来施划斑马线。还有手机尾号是85527这位朋友说到了庐山街过了

0: 去高铁站的桥100米右侧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事故受损倒是比较轻，不知道是不是对于后方车辆呢，可能它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都来米，他说想问一下东外环南向北，说刚不是说华光街这儿堵吗？怎么过了华光街再往北走也特别的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呢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刚才呢是提到了东外环南向北华光街这一块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辆事故车辆呢是没有办法自行移离的，所以说是导致了车辆的拥堵。他说过了华光街也还是继续拥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道路的路况情况吧。可能是不是前方又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说导致了这一路段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路况最新的，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郑女士的电话。郑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张成。
0: 哎，请讲。
3: 我给你反映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是南湖北路南湖明珠小区的1期。是热力公司由于冬季的管网爆裂，他们没有及时的把路面修好，那么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然后从3月份开始，我们就在跟他反映。跟物业反映，然后物业呢说这个问题呢是由热力公司来修复。那么就持续了，今年现在都已经6月份了，我说半年都过去了，但是依然没有，每次问都是说在走流程。我们这个位置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南湖北路南湖明珠1期，它的进车口是与尼桑4S店中间有一个路口。我们从这儿进来，那进来之后呢，我们是这样，进车口的旁边就是出口，所以我们进出是两条双向的，两条单向的道，一个进一出。那么我们进车的时候，进来所有的车辆都要右转，按小区的规定我们是要右转。那么刚好就在这右转的这个位置，全是大坑小坑，最深的坑的话应该有10厘米到15厘米了吧。就是颠簸的这样，因为它这个宽度，路的宽度的话应该4米5米，应该是两辆车是能够错开的，两辆车能够错开，但是能够错开的这两辆车的这个面积都是这样坑坑洼洼。
0: 您说到的这条小巷道是
3: 不是巷道？
0: 就是进你们小区嘛，从南湖北路，是和东风日产的尼桑的这个 4S店之间的这条小路嘛？
3: 对。
0: 这条小路有没有名字？
3: 没有，这是我们一进来就是小区了。对，一进来就是小区了。
0: 它这个存在坑洼的这个长度有多长？
3: 长度的话应该是在2米，就是长度在2米，宽度的话我认为应该在4米吧，到4米到5米，因为这就是一个进车的路嘛，大家走来走去的这个路。那么我们为了避免就是这个坑坑洼洼，然后我们就要直行，然后再转，再绕个圈。为了避开这个路，那么我们直行的两侧就都是停放车辆的停车泊位。然后就跟出车就会造成一个这样的拥堵。对，就非常非常的麻烦，早上错个车也很难。然后几次跟物业反映，我们这属于蓝远物业嘛。他说他也跟热力公司在反映了。反正我们反映他也反映。
0: 那社区有没有反映？
3: 社区也在我们群里，也没有任何的作为。
0: 那有没有就是他们可能在群里面不一定能够及时关注到市民的这种诉求，有没有咱们的居民直接到社区来向工作人员进行反映这个问题呢？
3: 我去过。
0: 他
3: 说我们正在跟，我们已经跟这个热力公司反映了，热力公司也说他们在走流程。
0: 哦，
3: 我不知道修这个路面需要走多长时间的流程，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0: 嗯，
3: 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嗯，
3: 我在那个帮您问上，我之前早的时候反映过，
0: 嗯，
3: 然后我看也没有什么消息，我说给您打个电话，这边看能不能解决一下。
0: 嗯，行，那节目之后我们来再帮您问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嗯，
0: 我们先向辖区的这个建设局来问一问相关的情况，
3: 嗯，
0: 好吗？
3: 嗯，到底谁来负责？因为属于小区内部道路嘛。
0: 嗯嗯。
3: 啊，
0: 嗯，行，
3: 好吧，
0: 明白了。好，
3: 谢谢您。
0: 哎，好，
3: 谢谢。
0: 那您的问题我们就接听到这儿，再见。
3: 嗯，好，再见。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0: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1: 六月迎芒种节气，此时气温显著升高，人的心脏负荷逐渐加重，平时保持规律作息，少熬夜，避免情绪过于紧张，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冷饮冰棍儿要适量，天气虽热，饮食起居别贪凉。
1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交通热线，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
13: 啊，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需要就是给您这边反馈一下。
0: 嗯。
13: 我是一个家长。
0: 嗯。
13: 然后呢，新城东街有一个70小学。
0: 嗯。
13: 70小学。
0: 嗯。
13: 然后每天他的放学时间段就是6:30到6:45之间。
0: 嗯。
13: 有的时候可能到6:50才能放完。嗯，然后呢，他这个地方现在，就是我最近去接孩子已经被拍照拍了4-5次了，然后这个学校的周围全都是小区，然后没有停车场。
0: 嗯，就是去是您孩子是小学几年级？
13: 2年级。
0: 哦，二年级是6点以后放学。只能是把车停在新通东街上，对吧？
13: 对，只能停在路边，就是临时停靠，然后接上孩子就走。
0: 嗯，这种抓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3: 上个月的月底发现的。
0: 也就是
13: 五月底。就是，对，上个月的月底。然后，但是在没有抓拍之前，他也是有交警在上面巡逻，也是要给你贴条的。骑着摩托车的一个交警。
0: 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在学校周边如何来进行停车，还有一些限时停车，以及哪些地方有临时停车场的话，辖区的交管部门呢都会通过学校，然后学校会下发给年级的家长们，给大家做好提示。那这一块儿学校有没有告诉家长？
13: 没有，
0: 如果来接怎么办？
13: 没有任何这样的通知，之前好像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都是不下车，然后等到就是等到孩子放学的点，我们才到门口去接。
0: 然
13: 后，但是最近就是老拍照，然后要不然就是贴罚单。已经被拍了3次。
0: 是在这个放学时间段啊，刚才您提到的18:00到18:35:50这个时间段，对吧？
13: 对。
0: 哦。行，那关于这个问题我来帮您咨询一下。这个电子抓拍已经产生了记分和罚款，就是确定是一个违停行为了。
13: 对。
0: 哦，行，那这个情况我来帮您问一问看好不好？
13: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那也感谢李女士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3: 好，再见。
0: 好，更多的路况还有呢，大家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的交通建议，此时您都可以通过

0: 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这儿呢，平台当中，大圣归来说，尼桑 4S 店门左边，南湖明珠一期小区大门的右边，没有路，直接进小区。南湖明珠一期是兵团公务员小区里面的路。如果说是在小区里面的路的话，可能作为物业来说，它所承担的这种沟通作用会更多一些。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向辖区的建设局来反映一下。凡夫俗子说想反映一个问题：米东区益民东路上的火车道配时能不能够缩短一下？而因为封闭车道的时间太长，最少都是半个小时起步。手机尾号是7364这位朋友，他说每天我都走 S114 线，再往回走到 S114 线西向东2484公里，往前300米左右就是机场东头那儿。几乎呢，每天下午7点半左右往回走都能够看到有车在倒东西。他说不知道是垃圾还是什么，都倒在了护栏的外侧，很不理解。希望主持人。
1: 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
1: 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是问到了说，高考的考点周边哪些地方能够来停车啊？这个信息呢，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所说到的，就是乌鲁木齐城头，在今年的高考期间，为了方便高考考生家长所推出来的一项便民惠民服务。那么是在乌鲁木齐市各考点周边统筹安排了5000多个免费的停车泊位，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呢是乌市停车官方公众号来进行查询。在这上面呢有一个表格，非常详细，哪些区、哪些考场周边、哪些停车场能够对于考生的家长车辆来进行免费的停放，您都可以来进行一下查询。因为比较多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呢没有办法给大家能够一一的来进行回复。还有在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呢是问到了说，那啊9459这位朋友他说，请问一下，天山区团结路附近哪儿可以来处理车辆的违章信息？那如果说您的车辆需要到这个窗口来进行处理的话，您可以到天山区交通警察大队，那也就说到的是天山区交警大队是在后泉路148号，您可以呢来进行交通事故的处理啊，或者是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理等等，在这儿呢都可以来进行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7: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

0: 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31到16度，塔城晴转阴，34到16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2到17度，伯乐多云转阴，34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6到25度，奎屯多云，36到20度，石河子多云，35到21度，昌吉多云，34到21度，哈密多云，33到19度，吐鲁番多云，41到28度，库尔勒多云，35到23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4到22度，阿图什小雨转阴，28到19度，喀什小雨，26到20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1到20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0: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949交通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同时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刚才呢是在我们气象之前，有朋友是问到了说天山区团结路附近哪可以来处理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给您介绍到的离团结路比较近的有天山区交管大队，同时呢在平台当中还有7515这位朋友也是发来了一则补充的信息啊，他说天山区处理违章需要的这位朋友在大湾的大众 4S 店车管所，或者呢是去东大良天山区政务中心都可以来进行处理。非常感谢您的补充信息。还有呢在这儿一位叫张显宗的朋友，他说想来领取一下爱心送烤车的车贴，在哪能够来领取。您呢准备要来参加949爱心送烤的社会车辆，您可以去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车贴。
0: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6257的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昨天从巴州过来这名婴儿不知道怎么样了，很是挂念。一个新生儿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是完成了手术，而且他的手术呢是比较成功的。在昨天手术完了之后呢已经是转到了 ICU 病房来进行一个监护。手术这一关呢也是顺利的度过了，也希望这位

小宝宝能够继续的坚强下去，能够健康的出院，这也是我们广大的爱心市民朋友们所共同想要看到的一个结果吧，让我们共同期待。还有呢，是空气，这位朋友他说，送考车主已经接龙了，但是没有反馈。节目之后我来帮您看一看，好不好？现在这个情况

0: 见，我再给您说一下。在这一块儿的这您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啊，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辖区的交管部门呢就曾经是和自治区博物馆来进行过对接。建议呢，其实跟您这个建议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希望这些大巴车，能够停到博物馆的院内。但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进入到博物馆的这些游客，他是需要提前来进行预约的。如果说没有预约到名额的话，他是进不去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要在门口来进行一个安检。如果说直接乘客都在大院里面下车，那他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安检。第三个呢，就是他的停车场呢不是特别的大，不能够停得下这么多的大巴车在这儿来进行停放。所以说呢，这三个原因就导致了您所提到的这个建议它不能够来实现。但是辖区的交管部门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在这儿专门有一个固定岗是进行交通疏导。好，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冉先生的电话，冉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2: 这意思是那个老百姓出行难的问题，
0: 是在哪儿？是公交车？
2: 在那个昌万高南路那个2009从恒大御丰小区出来到车站要走10到15分钟才到，然后那个无论老人儿童线小孩，就沿着马路边边走，里面人行道嘛也不完整，有像戈壁滩一样，隔离马似的不能走，所以是安全隐患。然后意思是，2009从红柳泉在那个唐人停车场之间，在恒大御丰小区那设个车站，就这意思。
0: 明白了，主要呢就是途经的2009路的公交车，对不对？
2: 对，2009。
0: 您建议是在红柳泉这一站？
2: 红柳泉往南，
0: 往南。
2: 那个恒大御丰在它南的方向设个车站。就是他们刚好也路过我们小区嘛，这个车站在合理的地方设车站，就建议了有关部门。
0: 那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红柳泉往南走的话，它直接就是去了终点站。您建议就是在这个红柳泉这一站和终点站之间，能不能够再设上一站，对吧？
2: 对，在恒大御丰小区这合理的地方去设置一站。
0: 哦，好，行，那您的这建议我们记录下来，朝车队反映一下，好不好？
2: 但是那个社区上面已经反映过了，有关部门下来也研判过了，但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0: 没有消息，我们来问问看，就是现在呢，已经把它列入到了这个日程当中，看看是什么具体的原因，还一直没有来设站，好不好？帮您们来了解一下，好吗？
2: 不打听到消息呢？
0: 我们来帮您问问，我们朝车队、朝公司来
2: 你
0: 问一
2: 不
0: 下，好不
2: 然
0: 好？
2: 我在手机能得到信息吗？在电台能听见？
0: 我们都会来反馈。如果说您需要我们给您，打电话来反馈一下信息的话，我们也来给您打电话，好不好？
2: 来打电话，我也代表业主是，推选我往电台，请求一下，看能不能得到一个车站。
0: 您是居民的代表啊。好，可以，没问题。我们来问一下。
2: 小区出来，沿着马路边边走，你这车速也快，走来走去，他们走出危险。
0: 好的，行，那冉先生，您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儿。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问一问看。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生活信息。在本周天的时候将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那么为了确保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为全体考生以及家长来提供安全便利的交通环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护考措施。交通出行保障，6月6号16点至18点是考生看考点的时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

0: 支队、各大队将会提前安排警力，做好考点以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维护。6月7号至8号考试期间，交警呢将会在各考点门前定点执勤，较开考时间提前1.5小时到岗。相关大队呢也将会视情况，对于临街考场周边的道路来实施临时性的交通管制。考点门前道路200米内是严禁停车的，接送考生的车辆需要急停急走。今天在平台当中，家长们所关注到的就是考点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免费的停车信息。您呢可以来关注949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乌市停车官方公众号来进行查询。在此呢，我们也是提示广大考生家长啊，一定要错峰出行，也预祝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还有两则生活信息，5000万元专项资金落地，我区启动了2026年汽车购新消费补贴活动，从6月1号起实施，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最晚兑付截止是2026年12月1号。政策规定，凡是我区个人消费者在全江各地参与活动，汽车经销企业购置裸车价合计50000元含50000元以上，登记为非营运性质的小型微型乘用车，而且呢是在新疆本地完成机动车注册登记，就可以来申领定额消费券。其中呢，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可以领取3000元消费券。购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减免购置税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可以申领4000元消费券。消费券拆分单面，面值100元，可以在属地合作超市、百货还有餐饮门店满额抵扣使用，不找零，不兑付现金。补贴采用线上平台申领、地州市分级审核、线下商户核销的运营模式。每名消费者活动期间呢是仅限享受一次补贴。消费券到账之后60个自然日为有效期，逾期作废不予补发。在这儿呢，还有一则信息，6月3号，新疆也是正式实施了2026年自治区手机购新补贴活动，实行名额先到先得、额度用满即止的规则。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不含6000元以上、10000元含10000元以下的全新智能手机，可以享受800元定额立减补贴，每人呢是限补一部。自治区手机购新补贴参与商家覆盖了全江14个地州市的1858家门店。从昨天开始呢，各地线下门店也是陆续迎来了使用自治区专项补贴购机的消费者。消费者来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政府消费券当中进入自治区2026年消费补贴专区，就可以来领取补贴。每个消费者享受一次补贴优惠，单笔消费仅限使用1张电子消费券，核销的时候不找零，不兑现。领取的消费券有效期呢是3个自然日内，也就是说呢，领券第三天的24点将会过期，逾期自动作废，作废2次之后呢，将会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自治区手机购新补贴和全年常态化落地的国家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形成了错位互补，一高一低，覆盖了全价位新机的消费需求。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9883这位朋友提到了说，黄河路北向南在于田街西向东这个路口这儿呢，现在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状况。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上午的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杭志。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由我代班主持。在这里呢，首先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949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行，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那今天的节目啊，马上就要开始了，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及时给我们传递来路上的最新的动态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呢，整点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呢，先播报几条路上的交通状况。毕竟啊，现在是上午的时间，那很多道路呢依然还是处在排队的状态。在河滩路上呢，我们看到由南向北的方向呢，从这个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往喀什路立交桥的方向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反方向呢，从由北向南，也是在河南路立交桥的位置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地面道路呢，在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13公里每小时。永顺街的辅路呢，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现在机场高速的车流量呢是偏大的，从外环路口到乌昌快速，也就是出乌方向啊，现在平均速度33公里每小时。西北路的辅路呢，是从西虹西路一直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北外环高架啊，现在蜘蛛山隧道呢，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呢，车流量是偏大的。在北京路匝道的位置呢，有轻微的排队情况。西虹西路的辅路呢，是从河滩的位置一直往西外环方向，由东向西，现在平均速度是19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的辅路从迎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路况啊，先给您介绍到这里。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直播间做客，给大家以案说法。那也希望大家呢，在法律诉讼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呢，来进行咨询。好，让我们一起走进说法。
3: 生活总有

0: 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杭志。那么今天我们的说法节目啊，正式开始了。本节目也是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二级法官朱立伟，朱法官。朱法官，你好。
1: 你好，杭志老师。
0: 嗯，很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朱法官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是这样吗？
1: 嗯，对，是的，确实是第一次。
0: 对，可能有一点点紧张，是不是？
1: 确实是，因为要面临那么多的观众朋友们，有点紧张。
0: 那么其实呢，在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啊，也都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因为我们大家呢都希望啊学法、懂法、用法呢来保护自己。那么当然了，我们还有的很多听众朋友正打算呢自己身边啊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可调节的事情，想到法院呢来进行起诉。所以说呢，对一些程序啊各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不清楚的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过来文字的信息，或者是您呢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4519491949呢，我们让朱法官呢给大家呢来做一些解释。那么朱法官呢主要是在咱们民二庭，是吧？啊，
1: 对，
0: 现在呢这个解决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是在哪一方面呢？
1: 我们现在主要解决的就是一些合同纠纷的案件。
0: 合同纠纷，
1: 对，是的。但是我今天带来的案件不仅限于是
0: 合同纠
1: 纷案件。
0: 对，我们呢其实呢就是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有些呢是必须要签订合同的。这个签订合同实际上是对双方的共同约束，它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么当然了，对于这个签订合同之后呢，哎，那么合同的这个履行和合同的有效性，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也说了，不光是合同，其实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例啊相对来说比较综合。比如说呢，这个离婚案件当中的财产纠纷的问题，是吧？还有呢是旅游合同当中问题，你看现在是旅游热嘛，那么对于旅游的问题，包括呢咱们的一些学生孩子在对抗性运动过程当中存在的自干风险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呢非常关注的啊。我们也希望大家的能认真收听，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法律问题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从案例说起吧。今天呢其实朱法官给大家带来了好几个案例，那我们先跟大家呢说第一个案例。
2: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一个案例啊，这个呢是有关于婚姻的过程当中呢离婚以后财产分割的一个纠纷啊。那我跟大家呢先来讲一下这个案例，然后呢朱法官咱们来分析好不好啊。这呢是在2020年，张某呢他起诉唐某离婚，那么最后判决呢是准予张某和李某离婚。但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呢，两个人开设的经营的火锅店，同时呢他们还办理了出租车的经营许可证，并将出租车和营运证呢专门呢交外租出去，并且收取一定的费用。在2006年的时候呢，张某啊作为投保人呢就买了一份保险，这个被保险人是张某，受益人呢没有填写。双方呢离婚的时候啊，这个保金的这个额度呢是在16000多，那再加上什么分红啊等等加起来呢达到了30180元。那张某呢是在2019年7月2号、8月31号、9月21号和9月25号、9月27号呢又向这个余额宝转账了28000元。离婚的时候双方的银行卡上

0: 那这个余额只剩个位数了，就是没什么了。然后张某的余额宝里头，支付宝里的余额呢为零元，但是他的余额宝里边啊有10627元。那么唐某呢就特别起诉，他提出了以下的要求，因为唐某是女方嘛，是吧？他提出呢是第一，分割婚姻以内的共同存款40万元。第二呢，他提出要求呢是分割客运出租车经营经营运的这个资质的价值呢是在32万元。然后呢，他还要求分割保险的现金价值和红利，还要分割余额宝里的这个余额。那么这是他提出的四个诉求了，是吧？好，那周法官对这个案件你们是怎么来裁判的，以及裁判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 好。这个案子我们在裁判的时候，首先就是针对共同存款40万。
0: 对。
1: 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离婚案件过程当中，个人的存款的分割是以离婚时银行卡或者是存单上的这种金额为依据。
0: 对。
1: 那在本案过程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就在于唐某说，那按照我们这么多年婚姻生活的收入啊，减去支出，我们应该是有40万的这样的一个存款的。
0: 是的。
1: 然后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分割，并且要求我们法院对于夫妻生活过程当中的收支进行审计。然后所以针对这个诉讼请求，我们是开具了调查令，调查了他们各自的银行卡下的余额，
0: 对，
1: 你就发现不存在这40万的这个存款。
0: 哦，
1: 然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他的这个请求是没有支持的。
0: 没有支持的。
1: 没有支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婚姻家庭生活它是千差万别的，
0: 对，
1: 个人的这种生活态度呀，生活习惯呀，
0: 消费习惯
1: 啊，
0: 对，
1: 都不一样。
0: 有的人花钱大手大脚，有的人呢他善于存款，所以说呢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
1: 是的。然后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法院呢对于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不能够过度的去干预，
0: 对，
1: 所以呢对于他审计的这个要求我们是没有准予的。
0: 对，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啊，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这个是不可以的，是吧？啊，这
1: 是
0: 属于私人领域了，对吧？
1: 对，所以一般情况下在离婚的时候我们是不去推算你们的余额是多少。
0: 对，
1: 我们原则上是以你
0: 银行卡上，对，
1: 然后剩余的财款财产为依据。但是有一个例外，例外是在哪儿？就是虽然没有存款，
0: 对，
1: 但是你有证据证明，这个人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把这些财产全部转移了，全部隐匿了
0: 啊。
1: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查证属实，
0: 对，
1: 法院也是支持的。
0: 那就是说呢，这个他是否转移，而且呢，他转移的这个相关证据，如果能够有的话，法院是支持的。
1: 对，是的。
0: 所以说要那么他是否转移和隐匿资产的这个相关证据，那另一方应该要掌握。
1: 对，他可以提供线索，
0: 提供线索。
1: 对，
0: 啊，
1: 然后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证据可能是我们民事主体的当事人自己没办法去调取的。
0: 对，是的。
1: 那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申请法院给你们开具调查令，
0: 明白？
1: 或者是申请法院去调取相关的证据。
0: 对，
1: 但是前提是你得提供相应的线索，让法院足以相信这个事实存在。
0: 对。是的。那么是否存在有恶意转移和隐匿的这种情况，那然后呢由法院开具相关的调查令，然后呢来进行调查。
1: 对，是的。
0: 只要能够调查出来，这个呢都算是过去夫妻的共同财产要进行分割。
1: 而且您在存在恶意转移和隐匿的情况下，在分割的时候很有可能，然后你可以多分割，过错方然后会少分割。
0: 明白，这就是法院呢在裁定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式了。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有关于这40万存款的问题，
1: 是
0: 吧？啊，因为刚才我们在这个事实案例当中也看到了，双方银行卡上的余额呢为个位数，那就是说是没有钱的，
1: 对，几乎怼平了，
0: 怼平了，
1: 对，是的，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没有办法来支持他的这40万的问题。
1: 对，这个40万当时确实是没办法支持
0: 的。是
1: 的，
0: 是的。但是如果呢，刚才也说，如果有恶意转移和隐匿的这种情况，那么呢，经过法院查实确实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是要进行分割。 而且给就是非转移和非隐匿方要多分。
1: 对
0: 啊，是这样一个原则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你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他说要分割出租车的营运证的这个收益的这一块。
1: 在这个案子过程当中呢，他提出来了，就是这个出租车营运证，然后以及出租车是用夫妻的共同财产，然后购买的，
0: 对，
1: 然后是通过受让的方式从别人那买来的，然后呢认为离婚的时候，这个出租车营运证以及出租车都登记在你方名下，那这一部分钱你应当给我。提出来的一个诉求，他认为出租车营运证是一个无形资产。
0: 对，
1: 那针对无形资产这一块，其实我们正常的裁判过程当中的理解就是，出租汽车它是我们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对，
1: 那涉及到然后城市的这个环境，城市的发展面貌，涉及到城市的这种公共交通安全。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行政机关对于出租车这个运力的规模，其实是进行总控的一个把握，
0: 总控的是吧？
1: 然后而且对于营运人员的资质是有要求的。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出租车营运证实际上是行政许可的一部分。
0: 行政许可
1: 的，对，它是属于行政许可的。那我们相应的这种无论是道路交通运输条例呀，还是关于我们出租车汽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里面，也明确提到了，对于出租车的这种运营证是不得炒卖的，
0: 对，
1: 然后不得私自转让的。
0: 对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出租车运营证它不是一个可以在市场上进行流通的。
0: 对，
1: 那没有流通，它就不存在这样
0: 的
1: 一个资产和价值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这个案子有个特殊，就是在哪呢？就是特殊就在于这个出租车运营证双方均认可，花钱买来的，然后也确实是用夫妻共同的
0: 财产
1: 来购买的
0: ，
1: 而且出租车运营证在营运过程当中确实会产生一定的
0: 收益。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离婚的时候一点不支持。然后对另外一方确实是不太公平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这个针对这个事项，我们是纠结了好长时间。然后到最后我们认为应当支持，这是我们定的一个原则。下一个问题就是该怎么支持，支持多少的问题了。
0: 对对。
1: 然后他们双方没有办法对于出租车运营证当时到底花了多少钱，每一方的陈述不一样，又没有付款的凭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综合考虑，光有出租车运营证没办法获得资质，没有办法获得收益，他还要有人力的投入，
0: 对，
1: 还要
0: 有出租车
1: 出租的成本投入。
0: 对对对。
1: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综合考虑了一下，给他酌定了一个数额。另外一个要酌定的数额是因为这个车虽然是唐某要进行分割，但是他们从2020年离婚到2024年提起我们这个案子的时候，中间的出租车一直是由唐某来运营
0: 啊，
1: 他的收益唐某自己全收掉了。
0: 明白。
1: 那中间这几年的收益他也没有给对方
0: 啊，
1: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结合这几个
0: 因素，
1: 我们是给他酌定了50000块钱的经济补偿
0: 啊，
1: 而不是进行分割。
0: 明白了，这是一个经济补偿。
1: 对，是的。
0: 对，因为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以及《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当中啊，就明确规定了，出租车的营运资质证书呢是不得炒卖和擅自转让的，不能把它拿出来做一个资产来进行评判，来进行分割，尤其是在离婚的过程当中。
1: 对，
0: 这个问题
1: 是的。
0: 那么只能说呢，是根据他们在这个营运的过程当中，包括呢他们以前购买出租车呀这些的成本的投入之后呢，最后呢给这个唐某啊给了一个50000块钱的一个经济补偿。
1: 对，是的。其实出租车运营证据我们了解，在目前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转让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唐某当时提出来了，说我都能买，你为什么不能给我判？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说，现实生活当中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代表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对，对对。好，那这是法院的一种这个态度了，是吧？啊，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讲到，那么如果说在生活中有些家庭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你要清楚这块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是吧？那最后呢，还牵扯到一个离婚的过程当中，他们说的一个保险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啊，在离婚案件中呢，分割财产中常见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对，
1: 是的。
0: 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在这方面法院是怎么来判的呢？
1: 嗯。

0: 这个保险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每个人可能都会接触到。
1: 对，
0: 但是这个保险的性质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然后有一些保险是纯人身的这种意外保险或者医疗保险，
1: 嗯，
0: 它就不存在现金价值之说。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像这种具有储蓄性质的人寿保险，
1: 对，明白，就是分红的呀，
0: 对，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按照我们这种裁判思路，就是说这是一种储蓄型的人身保险。
1: 储蓄型的，
0: 对，你虽然每一年交的保额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你的现金价值和红利分红在每一年的在递增，
1: 在累加，
0: 对，在累加。
1: 嗯，
0: 在累加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是说这个保险，哎，我退保了，
1: 对，
0: 我退保之后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1: 就是，
0: 出现一个保险公司要给我返还红利和现金价值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保险公司对我有负债了。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这一部分，
1: 嗯，
0: 那就相当于是有一个确定性的债，
1: 对，
0: 然后存在的，
1: 嗯，
0: 那在离婚的时候，对于这一块的现金价值，其实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对，是的，
0: 就是把我这个保金，
1: 嗯，
0: 转化成为了我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了。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裁判的观点当中就认为，这是夫妻双方对另外一个人的共同的债权。
1: 嗯，对，
0: 那你离婚的时候，现金价值是多少，
1: 嗯，
0: 你就应当给我另外一方，另外一方分多少。
1: 对
0: 啊，
1: 这个呢是予以支持的。
0: 对，这个是
1: 予
0: 以支
1: 持
0: 的。啊，予
1: 以支
0: 持
1: 的。
0: 啊，
1: 嗯，那么所以说它这里边呢，就是存在着，因为它本身呢，它是有价值的一个内容了，是吧？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这个分割的时候，也要看到底是什么类型的
0: 保
1: 险。保
0: 险，
1: 对。
0: 对，
1: 就假如说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人身保险、健康保险，
0: 那就没办法的，
1: 嗯，没办法，
0: 因为我们这个仅限于储蓄性质的，
1: 储蓄性的这种红利性的，
0: 对，
1: 是不是保险？
0: 对。
1: 那刚才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也看到了，张某呢，他购买的啊，就是一个可以分红的红利性的保险，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呢，法院应该是也给他予以了相应的支持，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嗯，那么就这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跟大家呢格外提示了啊，出租车营运证呢是具有行政性质的许可证，它并非是个人财产，不得转让和炒作。
0: 嗯，
1: 所以法院呢在这块的认定呢是非常明确的，是吧？啊，这个呢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啊正在听广播的各位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哈哈哈，也提一下醒儿啊，大家呢应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跟大家啊要来分析一下咱们朱法官呢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当中呢遇到的有关于旅游方面的合同的纠纷。我相信在现在进入这个旅游旺季以后啊，旅游方面的纠纷也比较多，那么牵扯到这个旅游合同的一些内容呢也是会有的，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一会儿见。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4: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 0991-561-7531。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六月五日迎来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时节，南方插秧种稻芒，北方迎来麦子收获的季节。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过一个绚烂丰盈的夏天吧。
5: 下起大雨不为太美丽。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说法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杭志为您主持，本节目也是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二级法官朱立伟，朱法官。那么朱法官，今天啊我们继续的给大家呢来讲这个有关于案例和你们在审判过程当中的一些意见，好不好？
0: 好的。
1: 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会有一个判断，因为有些事情呢，如何在法院裁定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认为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可能呢，律师啊给我们的当事人呢给的是一些法律建议，但是实际上到了法院之后呢，被告和原告双方的意见都非常重要。我们法院呢，就是要把双方的共同意见在这个天平上来进行称一称，要做最平衡的处理，是这样吧？
0: 对，确实是。
1: 是的。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讲一讲旅游。你看现在旅游呢也是旺季了，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呢都到新疆来旅游。我们新疆旅游呢都到了六月以后啊，也就是进入了这个真正的旺季了。旅行社呢在和旅行者进行旅游的过程当中呢，都必须要签订旅游合同。而且呢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甚至呢会产生一些旅游纠纷。那么对于这些旅游纠纷应该如何来进行判定呢？我们今天啊准备了两个案例，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啊。还是我来讲案例，然后呢法官来分析，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啊，首先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呢是一个徐某，他们呢是一行三人和某旅行社呢签订了国内旅游组团合同，并且附有这个旅行的行程表，约定呢某旅行社啊为徐某某他们三人呢提供吐鲁番还有双卧喀纳斯、双卧伊犁、双飞喀什16日游，旅行社收取的费用呢是1.5万元，每个人是5000元。在旅行的行程过程中啊，也约定了第十天9月14日呢，喀什到达瓦昆早餐以后啊，乘车前往，抵达以后啊，可以乘坐越野车呢探险，还有骑马、骑骆驼等游览，还有滑沙等等。那么或者呢，他们也可以乘坐游艇畅游沙漠湖泊，但是这些项目呢都是自费娱乐的一个项目。徐某某和徐某啊在自费乘坐越野车的过程当中呢，结果越野车翻车了，导致受伤。当日呢被送往了医院治疗。经鉴定啊，徐某某和徐某啊损伤程度达到了8级伤残，哎，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这个案件呢也诉诸法院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请朱法官来对这个案件呢他的如何审理、如何判决，以及在审理过程当中对这些关系的一个问题的责任划分是怎样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析。嗯，
0: 好，这个案子我们最终的裁判结果是认定了这个旅行社应当承担一定的这个赔偿责任。然后但是这个之所以认定他承担责任呢，是因为本身这个项目是属于这个套餐里边的项目。然后如果是说不属于套餐里边的，那是属于你自己去的，那很有可能就和人家的旅行社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也说了，也提到就某旅行社安排的行程当中就包含了越野车进沙漠的这个项目。
1: 对，
0: 那你既然包含这个项目，那对于这个项目的风险你应当提示到位。
1: 对，要提示到位。
0: 啊，
1: 就是说这个是有风险的，你可以不玩。
0: 对，是你要对他的这个人身和财产尽到一个保障义务。
1: 对，
0: 如果不在我的套餐范围之内，不在我的项目之内，那你就没有这个合同义务。
1: 对，
0: 但如果是说在合同项目之内，你就享有了这样的一个保障义务。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说你不能够举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于他进行了告知和警示的这个义务履行到位了，那他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损失，就和你未尽到相应的义务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1: 对对对。
0: 那但同时呢，我们也认为，这些人你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对。
0: 开越野车进沙漠有风险，这个事实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会做出，
1: 你应该知道的，
0: 应该知道和能够做出相应判断的。
1: 对对对。
0: 那你在进行这个项目的时候，应当做好我自身的这个保护措施，应该做好。
1: 对对。
0: 那所以我们到最后认定的就是，个人一方你自己去参加和选择的这个自费项目，然后未做好保障，你的责任范围较大。
1: 对，
0: 那旅行社没有进行提示，然后和警示义务，
1: 对，
0: 然后具有一定的责任，所以到最后我们是认定了他们承担的这个比例责任问题。
1: 那么在这个比例责任的过程当中，是徐某某他们这边
0: 责任更大，
1: 更大一些。就是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自己对这种有风险的旅游项目，你应该自己认知，
0: 而且还是一个自费选择的项目。
1: 对，自费选择项目。
0: 对，
1: 所以呢，更应该承担主要是方面、服务方面，他没有完全尽到责任。
0: 对，
1: 所以呢，承担了部分责任。
0: 对，
1: 是属于次要责任。
0: 次要责任。
1: 是方面、服务方面，他没有完全尽到责任。
0: 对，
1: 所以呢，承担了部分责任。
0: 对，
1: 是
0: 的，是
1: 属于次要责任。
0: 次要责任。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说呢，最后综合判断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判断结果了。
0: 对，是的。
1: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平时出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跟旅行社呢在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关于这方面呢，一定要认清楚哪些是包括在旅行团项目之内的，哪些呢是自费项目。你应该非常清楚，而且自费项目呢，自己要承担责任的这部分呢，看它的风险性如何。如果风险性大的，你可以采取不消费、不旅游。
0: 对，或者是说你在采取这个，尤其是做越野车项目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考察。
1: 对，
0: 就是哪一个项目可能会比较安全一些。
1: 对
0: 对
1: 对，
0: 安全性本身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坐上车之后，然后你要对自我的这种安全保障措施做好。
1: 是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这儿了要特别提示的是一些旅游项目的基地啊，或者是旅游景区，对一些自费项目的开展呢，要注意安全的检查和防护，不能够出现任何的问题。那么如果要是存在着安全隐患呢，要及时整改啊，保证咱们的游客的安全。
0: 对，确实是。
1: 是。好，那么我们给大家说第二个案例啊，我觉得这个案例呢更具典型性。王某呢，他们是46名客户，然后通过某商贸公司报名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鹿角湾2日游。那么这个呢是各自缴纳自己的费用。费用呢一个人是260元。包括呢导游的服务、交通、住宿、餐费啊，当然不含酒水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旅行社统一安排的景区景点的门票费用。那王某某这46名游客啊，他们乘坐某旅行社的这个车辆呢到达鹿角湾景点。6月20号的清晨6点左右呢，导游接到王某某身体啊不适的这样的信息，于是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在被送救护车送往医院的途中呢，王某某死亡。经鉴定呢，王某某啊是冠心病粥样硬化以后呢造成的心脏病猝死。那同日啊，鉴定所呢也委托某鉴定中心呢对王某某的血中的乙醇含量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呢说，王某某的血液当中检出了乙醇的含量，也就是酒精的含量了，而且含量呢是每100毫升有148.8毫克，这个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是一个醉酒的状态了啊。
0: 是是是。
1: 对，王某的这个亲属啊认。

0: 某旅行社呢，作为旅游经营者，还有某商贸公司作为这个旅游辅助的一个服务者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随即呢就把他们告上了法院。那么经过法院的民事以后呢，王某某的亲属啊，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呢，又没有提交王某猝死的原因和饮酒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的鉴定申请，也没有提供某旅行社和这家商贸公司旅行合同中存在的一些过错的相关证据。那么这个案件呢，现在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法院呢，最后是如何判定的？根据的咱们的这个法条是怎样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这个案子我们最终是没有认定这个旅行社和商贸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首先就是王某某的这种死亡，然后是心脏猝死，
0: 对，
1: 然后而且是那个冠状动脉，
0: 对，
1: 饮酒之后的
0: 硬化，
1: 对，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就要去审查是否是他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猝死的一种状态。
0: 对，
1: 那我们根据我们旅游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呢，是如果因为他自身的原因导致这个旅行合同不能履行，然后或者是造成了他的旅行者的人身的损害和财产的损害，人家旅行社是不应承担这样的一个相应责任的。那他参加的这个旅行社是一个包价旅游，
0: 对，
1: 他的死亡原因呢又是一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种心脏猝死，其死亡之前呢有饮酒史，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年龄特别大，然后所以
0: 就是资料显示是72岁，
1: 对，72岁。那他作为旅游者，在旅行过程当中，他对于自身的这种身体状况，他应当是有一个审慎注意义务，
0: 对，
1: 而且本身年龄较大，你在参加这个旅行是一个比较疲劳的这种状态的情况下，
0: 对，
1: 然后饮酒。应当是，即使是饮酒，也应当是
0: 适量
1: 的。适量
0: 的，
1: 对，
0: 他这个量呢也比较大了，
1: 比较大了，
0: 属于醉酒状态了。
1: 对，
0: 而
1: 且他的家人告知他身体，告知旅行社身体不舒服之后，旅行社也积极的采取了救助措施，
0: 对，
1: 然后拨打了120的电话，然后所以人家必要的这种辅助义务是已经完成了，
0: 对，已经做到了，
1: 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办法去认定旅行社是存在过错的，
0: 对，
1: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就是说我有过错，我承担责任，
0: 对，
1: 我没有过错的话，我是不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最终认定是旅行社和商贸公司均不承担责任，
0: 那这个责任呢，就是王某他自己负担了，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那么其实呢，这起案件呢也是告诉我们啊，在出外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一个疲劳的状态，大家呢不应该因为心情比较愉快然后就使劲喝酒，
1: 对，
0: 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对自己身体呢要有明确的认知，你已经有动脉粥样硬化或者心脏呢本身是有问题的，也不能大量饮酒，是吧，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保护，你自己呢是第一人，
1: 对，
0: 是吧，
1: 确实是，
0: 是这样的啊，自己是第一人。好，那么这个案件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析完了，但是分析完案件之后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讲几个有关于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之间呢就合同纠纷当中啊常存在的问题，咱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好不好，好，那首先呢我们来这样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平台上呢也在跟我们互动，但是呢互动的内容呢基本上以报的路况信息呢为准，我们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路况。小舒林来了啊，他说杭志你好，在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下河滩的匝道这里啊已经出现了堵车了，都堵到肿瘤医院的这个位置了啊。好的，那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况了。江斌说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车主，说这台车没有留电话，停在了他们库房的门前堵车了。哎，那这样江斌你现在呢可以拨打12123，里面有个挪车服务，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之后呢报他的车号，那么由咱们交警方啊查到这个车主的电话呢就会跟他来联系了，您呢也可以啊在这个时间段呢直接来进行拨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说的是有关于这个旅游方面的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 旅游者呢与旅游经营者，比如说旅行社或者是一些导游啊，就是一些进行这个社会的这种导游吧啊，他们带司机啊，然后带着大家旅游，这都属于旅游经营者嘛，是吧？
1: 对，确实是。
0: 那么在旅行旅游合同过程当中发生的纠纷呢，如何来进行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如果要是发生纠纷，我们在这个解决的时候是怎么样解决呢？一般情况下。
1: 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双方能够采取积极协商的这种方式，
0: 对，
1: 然后通过或者是协商不成，那我们可以通过咱们文化局旅游局，
0: 对
1: 啊，然后反映相关的这种情况，
0: 对，
1: 然后再不能解决的，我们还有人民调解组织，
0: 对，人民调解，
1: 对，还有可以提出诉讼，
0: 对
1: 啊，那其实在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些景区和景点，我们法院都是有派驻的旅游法庭的，
0: 对，
1: 然后相关的纠纷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寻求我们派驻在景区的旅游法庭，然后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相关问题。
0: 一般呢，第一步也是建议他们进行一个调解，
1: 对，先啊，对
0: 对，因为有很多问题啊，就是大家出来旅游了，心情本来是比较愉快的，产生纠纷的时候呢，这种矛盾一旦产生啊，希望他能够快速解决，啊，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呢影响
1: 心情，
0: 对，影响一个是影响，另外就是影响行程嘛，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啊，有很多人呢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所以说呢，进行人民组织的调解或者是法院调解都是非常好的。法院当前呢也会设有这种多元化的化解纠纷的这个叫做诉调对接机制。
1: 对，
0: 然后来开展调解工作，是吧？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然后在一些重要的景区景点，
0: 对，
1: 然后这种小摩擦，然后争议不是特别大的，
0: 对，
1: 那我们是可以寻求这样的一个相应帮助，
0: 对，
1: 而且在一些就是这个景区景点，然后也会有这种调解中心，
0: 啊，
1: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解决一些小一些的问题，
0: 对，是的，是的，
1: 其实也是说在旅行过程当中，本身也是为了来放松心情，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一直是提倡的是大家能够以友好协商的方式
0: 达成和解，
1: 解决这些问题，
0: 是吧？对，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呢，也是一个相互的相互要为对方考虑一下。然后呢，把这个问题呢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是吧？啊，那么不要让双方呢利益受到损失，那么这是一个有关于矛盾纠纷呢如何进行解决的问题。另外啊，有些旅游者呢可能会遭遇到呢这个旅游经营者带来的霸王条款的一些这种约定，啊，在合同中出现霸王条款了，那么我们是如何来维权呢？
1: 其实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霸王条款，在我们法律上来说，其实就叫做格式合同。
0: 格式合同。
1: 对，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然后呢，按照我们现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旅游单位啊，旅行社，他会提前制定好这样的一个旅行合同，
0: 对，
1: 然后目的是为了反复试用。
0: 反复试用，
1: 对，那他在和旅行者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
0: 嗯，
1: 很有可能就是说我处于优势地位，
0: 对，
1: 有些条款我没有和你协商，
0: 对，
1: 我也不需要你协商，我可能也不会同意你去协商，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其实就是我们法律所规定的格式条款。
0: 格式条款，
1: 对，然后有一些格式条款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以出现我增加自己的权利，
0: 对，
1: 限制你的权利。
0: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就已经违背了这个双方平等的这样一个原则了。
1: 对，是的。那我们按照现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于这种反复使用的格式合同，在签订合约的时候，旅行社应当对于限制别人权利的这种相应的条款，
0: 对，
1: 进行重点标志。你比如说加黑字帖，
0: 我告诉你。
1: 加黑字体，
0: 加黑字体，
1: 对，然后对于法律后果，
0: 对，
1: 然后要进行解释说明，
0: 解释说明，
1: 并且你要留相应的证据，说我在签合同的时候我给你进行解释说明了，
0: 对，
1: 你同意了
0: 啊，你同意了，
1: 对，要有相应的这样方面的证据。那如果是说你没有尽到这方面的提示，一，合同没有重点标注，
0: 对，
1: 二，在签合同的时候你又没有做出解释说明，
0: 对，
1: 那我们就会认定这是一个格式条款。
0: 明白了。
1: 认定格式条款很有可能 合同这个格式条款就会认定无效，
0: 就这一条是无效。
1: 对，
0: 对，
1: 然后那如果是说这是一个格式合同、
0: 嗯、
1: 那双方对于格式条款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嗯、
1: 产生很大的争议，
0: 争议很大。
1: 对，
0: 对，
1: 一旦认定这是格式合同的时候，
0: 对，
1: 会做出对提供合同方不利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旅行时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问题，
1: 对，那我们
0: 而且一看合同上呢又是这样规定的，完全跟他的这个利益不相符，
1: 对、
0: 嗯、
1: 或者说跟你当时你们签协议跟我协商的人说的不一致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认定该调解该条款内容是
0: 无
1: 效的，无
0: 效。嗯、
1: 对，
0: 就认定该条款无效。
1: 对，是的，
0: 对，
1: 我们也会按照就是我们目前的、嗯、民法典的，然后以及审理旅游纠纷案件的这个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0: 对、嗯，
1: 然后来对于你的主张成不成立做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认定的。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维权的一个关键问题了。
1: 对，确实是、
0: 嗯、
1: 一旦这个合同条款被认定无效，
0: 嗯，
1: 那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就会适用。
0: 对，
1: 是
0: 的，
1: 返还呀，
0: 嗯，返还
1: 啊，然后合同无效，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呀，
0: 旅游经营者承担责任啊，
1: 对，
0: 等等，就会出现了，
1: 是
0: 吧？啊，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说第三种情况啊，就是，如果旅游经营者呢他违约了，旅游者应该如何来进行一个救济？嗯。旅游其实旅游违约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啊、各种各样的。
0: 嗯，对，
1: 你比如说像那个，我擅自改变了旅行行程，
0: 对，
1: 然后有一些景点我没有去，
0: 对，漏掉了，
1: 漏掉、或者是有一些项目我就没有带你去，
0: 对，
1: 是不是、啊、减掉了服务项目？
0: 对，减服务项目，
1: 对，减服务项目，然后或者是降低了服务标准，
0: 对，
1: 然后本身说的是套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然后餐食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到最后餐食不一样了，
0: 都比较低，
1: 对，这都是属于违反了我们当时的合同约定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0: 嗯、
1: 其实我们是可以、
0: 嗯，
1: 然后对于这种严重违约，
0: 对，
1: 是可以请求。确定，然后要求合同解除的。
0: 对
1: 啊，然后
0: 就是这都属于旅游经营者的一种严重违约行为，是吗？
1: 对，是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一些行为，重大的景点都没去，
0: 嗯
1: 啊，然后去的都是消费，场所，
0: 消费场所，
1: 或者是说都是一些小景点，没有达到我们的合同目的。那在合同目的没实现的情况下，按照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我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我认为我的合同目的没有实现，
0: 嗯，
1: 所以但是这个合同的解除，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去审查是否达到这个目的确实不能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0: 对对对对对，那么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啊，实际上呢是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各位旅行者呢他自己也是有一个自己判断的，包括呢在前期的一些宣传呢，还有呢就是旅游合同当中的约定啊，他能够判断明确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就可以来进行一个主张，是不是啊？
1: 对，而且也可以按照我们消费者保护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然后来主张经营者给予相应的
0: 赔
1: 偿。赔
0: 偿，
1: 对，是。
0: 好，那么旅游当中的第四种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旅游过程当中啊转团的问题，就把旅行者呢本来是你这个团接的团，结果呢你觉得哎呀人不够，然后你转给了下一个团，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旅行者的权益应该如何维护呢？
1: 其实从我们目前的法律规定上来说，对于转团的事情，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
0: 对
1: 啊，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下，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法无禁止即允许。
0: 对
1: 啊，然后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审查这种转团是否规范。
0: 对
1: 啊，转团
0: 就是转团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规范转团。
1: 对，然后转团之后服务质量，然后服务的这种项目
0: 档次，
1: 然后
0: 有没
1: 有降低？
0: 对
1: 对，是的。那如果是说合法转团了，规范性转团了，旅行者也是同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可以认定旅行者和这个新的这种接团的旅行者和新的接团的旅行社是
0: 建立了新的合同关系，
1: 然后原来的那个经营者
0: 对，
1: 就不再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是的，
1: 其实这也就是说我们民法典上提到的，
0: 嗯，
1: 债权债务的这种概括性的转移。
0: 概括性转移。
1: 对，概括性转移，
0: 嗯，
1: 无论我在这个合同当中的权利还是我的义务，
0: 权利义务全部都转移了。
1: 对，全部都给了新的经营社。
0: 嗯，对对，
1: 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其二个就是，由于旅游合同，它有的时候会有很强。

0: 那行为呢又导致了我的损失。
1: 对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那你原来的转团的这个机构和你后来接受转团的、
1: 嗯、就两家机构，
0: 对，你们可能都存在过错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存在过错我的损失，
1: 那就
0: 要
1: 承担连带责任。
0: 对，
1: 就是说旅游者可以把两家都同时告上法庭。
0: 对，这个前提就是说你没有、不经我同意转团还导致我的损失、
1: 嗯、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存在着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的旅游经营者在转团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和旅行者呢进行协商。如果旅行者认为，哎，你看你转团的这个团也非常不错，品质也很好，然后呢我也同意你的这种方式，那么咱们就整体呢概括性的转移了，那这属于合理性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说不行我不转啊，要转的话咱们就解除合同，那么就给人解除。
0: 对，
1: 如果你没有经过别人同意，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这个团整个转给了别人，这就是两家旅行社全部都要承担责任。
0: 嗯，对，这个前提就是说你要、
1: 嗯、
0: 没有经过我同意转团了。
1: 对, 对，
0: 并且造成我的
1: 损
0: 失，损
1: 失啊，
0: 对,
1: 对，经济损失还是在旅游体验上的各种损失，是不是 啊
0: 是的。
1: 对，好，那朋友们，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呢也介绍了这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的认定，我相信对大家啊识法认法呢是有更好的一个这个认知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点广告，一会儿呢继续回来。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949交通广播的说法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二级法官朱立伟，那他将会继续坐镇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先来了解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明天呢是多云33度到21度，那7号呢是多云30到20度。接下来开始啊，我们的高考考生呢就要高考了，我们也希望呢咱们的高考考生呢能够啊平和应对考试，这两天呢要注意防暑。朱法官，你看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听众呢开始问一些问题了啊，我先来看一下。小树林有路况，肿瘤医院门口车辆非常大，在斑马线的位置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问了，他说他的这个出租车啊，他假如出租车从业人员出现了重大的交通事故，导致此车呢营运许可证被政府强制收回，那么车主呢以此营运证当时出资是30万元购买为由向从业提出索赔，请问一下法院会支持车主的索赔请求吗？

0: 您说。
1: 好，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涉及到出租车从业人员与车主之间的这种合同关系的一个问题了。那如果是根据你们双方的合同约定，然后你应当审慎的驾驶出租车，保障出租车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说确实是因为出租车从业人员的过错导致的这个车辆毁损，因为交通事故他会做出这样一个责任认定的。
0: 对对，
1: 如果是说确实是因为你的主观原因导致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去索赔，你比如说车辆损失，
0: 对，
1: 然后出租车运营证被吊销的这种损失、
0: 嗯、
1: 然后法院会根据你是否存在过错，
0: 对
1: 啊，做出一个认定，
0: 是一个过错认定，
1: 对，是一个过错认定、
0: 嗯、它跟这个证书的购买啊之类的转让啊是没有关系的，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另外对于他所主张的这个损失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法院也会让他对于他的损失进一步的进行的举证，
0: 嗯
1: 啊，然后对于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这种损失，我们会合理损失会予以赔偿、
0: 嗯、
1: 那如果是说不合理的损失也不会赔偿、
0: 嗯、也会驳回的，
1: 对、
0: 嗯、
1: 同时对于你们的这个合同关系当中、
0: 嗯、
1: 他把这个出租车运营证然后交由你来进行经营，哎，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0: 嗯、
1: 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没有注意到自身没有注意到相关的这样种安全提示呀、嗯、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安全保障呀，这样的一个、
0: 嗯、
1: 情况也会去审查，
0: 对对，
1: 去审查你们双方是否存在过错，
0: 对，
1: 过错比例是多少、
0: 嗯、
1: 然后实际损失是多少，
0: 是否有合法性呀，
1: 对，
0: 等这样的问题都是综合考虑的一个因素，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嗯，好，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就给您先解答到这儿。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呢，他也问了，他说我问一下，跟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呢，有一条是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是一条格式条款，然后呢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啊，公司呢让我啊手写一个我已经详细了解并充分阅读承诺遵守，然后那么这个合同是否合法，那这是不是合同条款，
1: 针对这个是否是格式条款的问题、
0: 嗯、
1: 其实是要进行举证的，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前边也已经提到了格式条款是什么，就是我制定之后反复使用的、
0: 嗯、
1: 然后严重侵害你的权益，
0: 嗯，
1: 然后保证我的权益、
0: 嗯、
1: 所以它是有几个认定的标准和条件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得先举证这个合同文本是公司拿来反复使用，好多人签的都是这一个合同，
0: 嗯，
1: 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证明责任，
0: 对，对，
1: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对于手写了想以详细了解并充分阅读是否以就可以认定他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
0: 嗯、
1: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诉讼过程当中还是要让另外一方、
0: 嗯、
1: 如果认定了是格式条款啊，
0: 对，
1: 我们会要求另外一方对于他进行了提示说明进行举证证明、
0: 嗯、对，
1: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合同文本下边都会有这句话、
0: 嗯、对对对，
1: 但是我写了这句话不代表你的解释说明义务就完成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会结合相关证据来证明他给你解释说明完你才写的这句话，
0: 嗯，
1: 所以针对这个我们会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0: 对，
1: 另外的话如果是说对方给你解释了、
0: 嗯、
1: 你认为是在极其不公平的情况下，
0: 对，
1: 我受威胁
0: 是一种受威胁
1: 的状态
0: 啊
1: 啊，然后签的这个合同、
0: 嗯、
1: 那按照我们法律规定、
0: 嗯、
1: 你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这个时间之内申请、
0: 嗯
1: 撤销合同，
0: 撤销合同，
1: 对，这是也是我们法律赋予我们的民事主体的诉讼权利，
0: 对，
1: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期间它是一个处置期间，
0: 对，
1: 处置期间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时间过了、
0: 嗯、
1: 它就过了，
0: 嗯，就要在这个时间之内，
1: 对，是的，
0: 那一般是多长时间呢，
1: 一年，
0: 一年的时间，
1: 对，是的、
0: 哦、对，
1: 你的跟诉讼时效不一样，
0: 嗯，
1: 您比如说我欠杭志老师的钱，他这次找我要
0: 三年，
1: 对，是三年，
0: 三年，
1: 你三年之内找我要钱了，我说行，那我同意呢，
0: 嗯，
1: 这个诉讼时效就断了，
0: 对，这个呢是只是一年，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好的，那么咱们今天啊真的是给大家讲了好多法律知识，我相信大家呢也都听懂了，那么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朱法官来到直播间，我们以后呢继续到直播间呢给大家继续来讲法，好不好，那我们的节目啊也是特别得到了中级法院的大力支持。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是由罗明继续为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2: 有高于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3: 太好看了吧！
1: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0: 在阳光明媚的周五的午间时分，12:03，九四九会生活节目如约而至。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一般在这个点听到我的声音哈，就知道福利时刻又到了。这会儿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说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哈，一定要锁定这个小时的节目。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发送让您的家变得更美好，让您的家变得更温馨，变得更高级的一个福利。今天是周五了，周末两天，如果说还没有计划好出行的朋友，这个周末不妨到这个地方去转一转。一方面呢，有非常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您来讲解，而另一方面也能够让您有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一周不见了，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的，那个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中午好，罗明好。确确实实啊，有一周快小十天没见了、啊、
0: 哎，对对对，这个从上周节目结束到现在，哎，我相信对于咱们九四的听友来说，又是在咱们的美猴王招商公司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时光。
1: 确确实实又是一周，上周五来过直播间，
0: 是
1: 那个罗明也讲过，其实周二想让我来，我说没时间。
0: 周三
1: 要我来，我说也没时间。
0: 这两天呢，美猴王为什么忙，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确实呢，在这个周一周二周三这两天呢，做了一个全国性的峰会，就是中国家庭装饰

0: 装修协会，拓普尔斯企业呢来到咱们大美新疆，
1: 嗯，
0: 一同呢针对于咱们这个存量房，包括呢新房旧房，包括咱们当下的一些房型，
1: 嗯，
0: 做了很多的一些深度的交流，像材料呀、工艺呀，整个的包括咱们日期后期的服务呀，
1: 嗯，
0: 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交流，
1: 也就是全国顶尖的这个家装公司，
0: 对，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哎呀，
0: 很多能数得上的一些老牌大公司，包括一些上市集团公司，
1: 嗯，
0: 都在大美新疆领略到了美猴王的盛情的服务。
1: 嗯嗯，
0: 同时的话呢，也共同留下了很多宝贵的一些家装类的一些知识、经验、
1: 意见和建议。
0: 哎，是的，
1: 对吧？所以说，有人说咱们新疆呢，可能地处祖国大西北，
0: 对，
1: 可能是乌鲁木齐是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0: 嗯，
1: 但是即便如此的话，我们也能够通过咱们自身的努力，
0: 嗯，
1: 能够把全国顶尖的家装公司，
0: 嗯，
1: 全部都吸引到咱们的乌鲁木齐来，
0: 对，
1: 让这个咱们也能够感受到国内一线城市的装修的工艺，
0: 嗯，
1: 装修的风格，
0: 嗯，
1: 装修的创意和想法，
0: 对，
1: 都能够了解到。
0: 是的，这一次呢是由咱们中国装饰装修协会这个举办的，
1: 嗯嗯，
0: 美猴王家装承办的。其实，在过程中的话呢，确确实实能感受到了整个家装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嗯，
0: 从过去之前，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前，这些老牌的公司会留下一些的那一些这个想法，
1: 嗯，
0: 但随着整个的一个生活风格趋势的改变，
1: 嗯，
0: 我们也提出了很多很多新的理念，
1: 嗯，
0: 就是在2025年以咱们这个中共中央为首提倡新质生产力，
1: 嗯，
0: 那美猴王呢也是响应国家政策，在咱们的这个装修上，咱们的新，那咱们呢有很多的新品，
1: 嗯，
0: 包括呢新的升级、新的工艺，那质呢一定是带来质的飞跃、质的生活，
1: 对，
0: 哎，咱们的这个与十五规划的话呢，尤其是2026年呢是咱们的这个交房大计，
1: 嗯，
0: 美猴王家装呢承办的咱们的。这个商务局这个政企联合一元补贴的活动，
1: 嗯，
0: 所以说刚刚罗明讲为啥上周不来，去年是第一呢是名额的问题，
1: 嗯，
0: 第二呢工作时间的问题，
1: 确实忙不开，
0: 来一次少一次，真的是，
1: 既然说到了咱们这个政企联合哈，
0: 嗯嗯，
1: 说到了咱们一元补贴，
0: 嗯，
1: 我想问一问咱们这次这个峰会当中有没有把这个想法跟咱们同行去交流一下，在全国其他这个省份有没有这样的一元补贴的活动，
0: 个别城市有的，
1: 有，
0: 因为每个地区，哦，每个区域政策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你像咱们这个补贴的话呢，过去都很清楚，像咱们的这个
1: 国补
0: ，
1: 嗯，
0: 它针对于像这个房产类的，对不对？像汽车类的，
1: 对，
0: 家电类的有，但是呢，咱们这个家装类是没有的。
1: 嗯嗯，
0: 像内地，我前两天聊，像咱们湖南，
1: 嗯，
0: 个别城市是有的，
1: 有，
0: 包括咱们的天津呀，包括一些这个深圳一些个别城市有，
1: 但是这个力度好像都没有咱这么大。
0: 没有没有，因为咱们乌鲁木齐呢，相对于咱们内地来讲的话呢，像咱们的新房交付还是蛮多的，
1: 嗯，是
0: 因为内地的话呢，基本以存量房为主。那咱们乌鲁木齐呢，在2026年，我们做了一个市调，尤其是咱们商务局给的一些数据啊，就是在2025年的下半年以及2027年是咱们交房的一个大年，
1: 而且交房的这个风格种类还都不太一样。
0: 哎，对的，因为咱们新疆这块的话，相对于内地，还是要稍微的要滞后一些。
1: 嗯嗯，
0: 像我们的四代宅呢，慢慢在主流在交付。
1: 对，
0: 像咱们天山区，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四代宅的楼盘
1: 是
0: 即将交付，包括呢像一些大宽厅啊，咱们的一些这个洋房都要交付。
1: 嗯嗯，
0: 那交付的过程上也是咱们商务局啊，为了拉动咱们的内需，让咱们的这个好房子，让业主呢能装得起，能装得好，所以说的话呢也是由咱们美猴王承办的这个活动。
1: 嗯，
0: 今天下午我要去咱们商务局汇报工作，
1: 就是看这段时间
0: 对
1: 到底是咱们补贴的什么情况。
0: 对对对，本来约的是11点钟，我说今天11点和949咱们最后一期的这个直播活动做完，
1: 明白，
0: 下午3点半还要去市商务局做一个汇报。
1: 明白了，
0: 这次活动呢，美猴王家装呢是由咱们这个市商务局高新区商务局指导，美猴王承办的一个官方类的活动啊。
1: 嗯，
0: 这个活动呢我们不是单纯的补贴，类似于像这个小的一些电器类的，或者补贴一些小的这个类似于像什么礼品，我们这个呢是真金白银的捡现金。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您在这个收音机的过程中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再次重申一下，本次活动呢是由咱们乌鲁木齐市商务局高新区商务局指导，由咱们美猴王家装承办，由房地产协会、家庭装饰装修协会，由咱们99媒体进行全程一个监督的一个活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叫政企房协媒，咱们共同发起的活动，我讲了不是单纯的商家自己搞小活动。那我们也刚讲了，咱们2026年呢是楼市的交付大年，也是呢好房子就注册这个好房子一个政策落地的关键年。那目的呢，我们也刚讲了，让咱们老百姓呢能装得起、装得好、装得放心。
1: 嗯，
0: 这个应援补贴的话呢，我们是直接减免现金，直接升级，直接送福利。
1: 嗯，
0: 简单的说呢，这个呢是由咱们政府来托底，企业来让利，媒体来监督的一个惠民装修活动。所以说我可能在这个五月份来的比较多，
1: 嗯，
0: 像那六月份呢我还没有过来过，所以一周的话呢，我会每次拿出来十个名额，
1: 嗯，
0: 针对于949的听众，我们都很清楚。这个过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要开工，哎，完了以后呢才会有补贴。
1: 对，
0: 我们现在的话呢，是针对于期房有补贴，现房有补贴，
1: 嗯，
0: 旧房也有补贴，
1: 都有，
0: 都有，
1: 嗯
0: 啊，我们就为了呢，有下半年、明年，只要一年内啊，一年内有装修需求的业主，锁定我们的名额，拨打我们报名热线507-49-507-9999，就在我们的这个官方 APP 啊，就咱们的这个中国建设银行，我们有个官方 APP 可以领取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是现金补贴。
1: 正儿八经的补真金白银啊，
0: 美和王是有我们正常的这个活动福利的，
1: 嗯，
0: 正常我们活动比如家里面送家电送电器啊，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第一个呢是现金补贴，
1: 嗯，
0: 您不管是80平方的老房新房，还是80平方的这个类似于像我的毛坯房，80平方以上到240平方以内的房子，我们最高补贴呢是10000块钱，
1: 嗯，
0: 10000块钱，原价呢我们是899每平米，899和1099两个套餐，这里面包含呢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
1: 嗯，
0: 就是里面所有的基础硬装全部包含在内。所以说的话呢，第一个我们给你真金白银减现金，就是最高补贴呢是10000元，
1: 嗯，
0: 最高补贴10000元。报名热线呢是507-49-507-9999，您先报名。
1: 有人说打热线是干啥？啊，打热线过去以后您不需要聊太多，因为对面的工作人员呢只需要记录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您家的小区住址，
0: 嗯，
1: 面积有多大，你的热线
0: 就 OK 了，
1: 就算报名成功了。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名额呢是非常稀缺的，因为怎么讲呢，这次呢也是美皇来联合了我们的厂家，像我们的马可波罗厂家、东鹏厂家、蒙娜丽莎厂家，包括呢我们的生活家厂家等等电器类的，像我们的海尔电器、美的电器、方太电器，这一次在 T20 峰会上，我们的方太总经理来到新疆，
1: 嗯，
0: 也看到了咱们新疆人的整个的一个居住生活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改善，
1: 嗯，
0: 到美皇展厅看完以后呢，说这次投入，因为他们是承诺回报的，
1: 嗯，
0: 方太这次投入了很多，他说确实能感受到咱们新疆这块的整个的一个房型，包括呢一个当下交房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也增加了一些我们的补贴力度，
1: 就是厂家还在追加补贴，
0: 还在追加，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本来叫6月30号要截止的，
1: 嗯，
0: 本身下午我要去咱们这个市商务局要去汇报，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真金白银是美皇来补贴的，
1: 对，
0: 我们之前的时候呢必须得开工才可以，所以这次的话呢，我们是先抢名额，您只要在一年内装房子都可以啊，在我们的建行 APP 上领取，那当然了，建行谁都可以领，但领房之后呢，一定在美和王才可以抵消的，
1: 是是是啊，
0: 咱们这第一个呢是现金补贴，
1: 嗯，
0: 您记好了，是10000块钱，
1: 第一层补贴。
0: 啊，您先报名啊，我们是先到先得。今天我给949带来了10个名额，罗明，
1: 限量就10个啊，
0: 就10个。
1: 在13点钟之前，
0: 嗯，
1: 如果说能够报名成功的朋友，都能够享受到这一波福利。刚刚说了，
0: 嗯，
1: 这是第一波补贴，
0: 现金补贴
1: 10000元。
0: 对，那第二呢，就是家里面呢，我们包含了厨房里面的橱柜里面的这个墙地面、墙面、顶面、集成吊顶、推拉门，厨房里面没哪些呢？没有电器类的，
1: 没有燃气灶，
0: 燃气灶电器。
1: 嗯，
0: 第二层就电器类的补贴，您家里面的像电器，像油烟机、煤气灶，
1: 嗯，
0: 家里面的这个洗衣机，
1: 嗯，
0: 家里的
1: 冰箱
0: 啊，电视，别的我们没有，因为空调可能有些家庭装空调，家里面或者有一些这个条件，这个楼层比较高，可能说这个哎通风比较好，不装空调。
1: 对，
0: 我们刚需性的家电呢，我们最高补贴3000元。
1: 嗯，
0: 就是我们联合了方太、美的、像海尔这些厂家的电器，
1: 嗯，
0: 因为美皇家装呢在我们的5楼有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卖场，
1: 嗯，
0: 我家电器，那电器类呢咱们是真金白银最高补贴3000元，
1: 嗯，
0: 这第二重补贴。第三重补贴呢就是全屋的定制啊，我们包橱柜，但是没有呢衣柜呀，像我们的酒柜、餐边柜。
1: 对，
0: 为啥不包呢？因为每家每户的需求不一样，
1: 有人有家里面需要柜子，有人不需要这么多柜子，
0: 有些家里面有买的类似于之前的一些成品那柜子，
1: 我就喜欢那款，
0: 哎，所以说呢柜子的话呢，我们是按照咱们的这个家里面最高补贴呢是2000元，
1: 嗯，
0: 2000元，您不管是做10平方20平方，一般家庭100平方的房子也就在20平方左右，
1: 是
0: 啊，我们最高呢补贴呢是2000元，
1: 嗯嗯，
0: 这三重补贴加一起的话呢就是15000元，
1: 15000现金了
0: 啊，是真金白银的。那还有哪些呢？就是美和王的补贴，美和王呢针对于咱们 所有九福九听众呢送上了我们的软装补贴。
1: 嗯，
0: 我相信家里面装完房子以后呢都需要在软装上进行搭配。
1: 对，
0: 软装包含哪些呢？像家里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以及呢窗帘、灯具。那家里面买完以后，您家里面在美虹王我们不同的风格任意选，不管是我们的29800的家具，
1: 嗯，
0: 39800的，49800的，我们最高补贴呢

0: 1000元。
1: 嗯，
0: 那是我们软装类的，软装里面呢风格迥异啊，你像我们的现代风、原木风、奶油风，包括呢咱们现在的一些中古风，还有呢像一些这个潮奢等等等等啊，因为我们有13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
1: 嗯，
0: 包括呢我的五楼呢会有我们的这个软装区
1: 展示，
0: 您看中哪个风格，您告知工作人员，您选完以后，我们是99听众，我们又会有额外的补贴，
1: 明白了。就是软装补贴，刚刚前几样是15000，这又是11000，
0: 11000，
1: 26000了，
0: 26000。
1: 嗯，
0: 那我们第五重补贴的话呢，就是家里面的升级补贴。
1: 嗯，
0: 那美皇家装呢，作为咱们99冠名咱们的这个活动的承办方，给咱们业主呢带来了很多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升级。
1: 嗯，
0: 你像家里面的瓷砖的话呢，咱们不管是80平方、180平方，你家里面的面积啊，有人喜欢用80×80的砖，
1: 对，
0: 那600×1.2米的砖，家里面如果面积够大，我给你免费升级750×1.5米，我给你免费升级900×1.8米，您家里的墙砖呢，我给你免费升级600×1.2米，
1: 这都是
0: 大规格的砖，
1: 这个免费升级的，
0: 免费升级的，
1: 嗯，
0: 光砖升级的话呢，我粗略算一下啊，就100平方升级750×1.5米，加上我们的铺贴费用啊，
1: 人工费用，
0: 人工费用加上每份得5000元左右。
1: 是光补贴的费用，
0: 补贴的费用，我们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像品牌呢，你像我们的马可波罗品牌，你听过吧？
1: 对，
0: 像这个蒙娜丽莎品牌，像东鹏瓷砖，我相信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品牌。
1: 是
0: 啊，您先报名啊，报名热线呢是507-49，507-9999。这是我们第一个是瓷砖类的补贴。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橱柜，我们橱柜呢全都是这个由美皇莫干山提供。我们这次呢免费升级欧派橱柜，免费升级 HENF 级的咱们的橱柜。
1: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装修不是特别了解，什么叫HENF 级的这个板材，
0: 首先第一个呢，它的这个环保等级就甲醛释放量，它小于等于0.018毫克，就正常讲的话呢，它是0.05，我们这个呢小于0.018，就是咱们的这个甲醛释放呢，一定在高温之下，它会让有害气体挥发，
1: 对，
0: 尤其是厨房，咱们家里面的地暖，冬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有害气体的这个挥发，它本身它的冬天不可能开窗，对不对？它更有利于挥发，所以它的这个环保等级一定是咱们现在目前为止是至高的，
1: 是
0: 至高的。啊，所以说咱们是第二个补贴，第三个补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木门补贴。木门呢由原来的普通木门，我们免费升级我们的这个榻还有欧派咱们的高端静音木门。有什么好处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的静音效果要好很多。我们做过一个测试啊，整个的一个剖面测试的话呢，它里面的整个的填充物是不一样的，包括呢它整个的一个降噪比例，我们在这个客厅内咱们放到这个噪音，也不知道噪音吧，就咱们的这个看的这个电视机，它的分贝啊，在我们的卧室里头一定能降噪50%以上。
1: 明白，
0: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木门升级。
1: 刚刚马总说到这个门的抛面哈，大家可能平时再去逛这个市场的时候可能是见不到这种情况的，因为你买门嘛，它门都是那种一扇一扇的。
0: 是的，
1: 你不可能说把一个门拆下来，你给我打开让我看看里面是啥样子。因为在我上次去美猴王直播的时候就看到了，一般的木门里面它的这个
0: 填充
1: 物，
0: 哎，
1: 是不是很薄？
0: 门的好与坏呢？第一，填充了没有？第二呢，你可以盯一下门的重量。
1: 对对对，
0: 就是门的重量呢，你在这个开关的同时，你听一下门的声音，
1: 哎、
0: 门的重量，
1: 是，
0: 你就很清楚它的门好与坏了。
1: 嗯，
0: 就是咱们的木门，包括呢咱们的这个辅材类的，像家里面的水管，免费升级日风25的大口径水管。你像家里面的这个乳胶漆，免费升级呢阿尔卑纳钻石系列乳胶漆。以上所有的这个软装升级价值9595元，1万元，
1: 小一万了，也是
0: 小一万元。
1: 嗯，
0: 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这是我们的这个辅材。最后一个呢，那既然说马辉来到直播间里呢，我会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直管样板间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福利。哪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工艺升级。我们都很清楚呢，美皇在4楼有一个大盛奢装，针对于大户型豪宅的工艺，今天的话呢，这10个报名的听众，我免费给您做整个的一个工艺升级。家里面的工艺，像咱们的这个瓷砖倒角呀，包括咱们圆弧开孔，包括呢我们的这个防水，包括呢我们的这个那个吊顶，这些工艺啊，全部做工艺升级。所以以上的话呢，政企联合1元补贴。如果说您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此时此刻呢，您可以先拨打报名热线，报名热线呢是507-49，507-9999。
1: 这会儿是12:20了哈，我们的节目开始到现在20分钟的时间了，在北京时间的13点之前，如果说您能够打通热线报名成功的话，就能够拿到这一波福利。 看见有朋友在说这个活动是。

0: 在限制区域吗？
1: 嗯，
0: 是哪个可以参加吗？
1: 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宁渠、天沙、新水、米东区都可以啊。
0: 嗯嗯，
1: 在乌鲁木齐，咱们50公里以内的地方都可以参加，包括南山的咱们的这个
0: 乌鲁木齐县，
1: 乌鲁木齐县都是可以的啊，
0: 嗯、
1: 都是可以的，
0: 大家不用担心、
1: 嗯、
0: 哈。当然呢，如果说选择装修的话，可能在选择之前有很多朋友有一些发懵的感觉。一说到装房子，
1: 嗯嗯
0: 咋装？
1: 嗯，
0: 我自己能不能装？自己也能装
1: 啊，
0: 但是你这个自己能装的这个前提条件是啊，第一，你有足够的时间，你有足够的精力，你对装修有足够的了解，你自己再去趟这趟水，可能比较的这个会成功。
1: 嗯、
0: 但是以上的三个条件，你如果略缺其一的话，你可能都会这个房子装出来你不太满意。
1: 真的是，其实刚刚罗明在讲的同时，我平时也在关注啊、
0: 嗯、
1: 那乌鲁木齐大大小小的公司有2-3千家。
0: 哇，装修公司啊。
1: 对，我觉得何为装修公司呢、嗯、我觉得两个人三个人开一个公司也叫公司。
0: 工作室嘛。
1: 工作室，对不对、
0: 嗯、
1: 当然了，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一些核心的优势。
0: 是。
1: 美鸿王呢不去做任何的点评和去诋毁。
0: 嗯, 嗯。
1: 那我们呢就是在这么多年一步步走到今天。
0: 这么多年多少年，大家介绍一下。
1: 整整12年的时间，12年里呢，我们已经成功服务了接近40000位业主。那当然了，在过程中肯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的发生。
0: 给大家说个花絮啊，
1: 嗯，
0: 刚刚马辉说的这个40000名业主，上一档节目说法的嘉宾那个法官，刚刚我们在这
1: 可能看过我这脸啊，真的也知道，就是确实我能记不住，可能记不住每家每户，但是美鸿王呢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可能看过我这脸啊，真的也知道，就是确实我能记不住，可能记不住每家每户，但是美鸿王呢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0: 你想？小40000户业主、
1: 嗯、
0: 就算一家三口
1: 对
0: 也10几万人了，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这么多年里呢，我说美鸿这么多年一直在更新我们的产品，在优化我们的服务。
0: 嗯，
1: 那过程中我们说褒贬不一，那同时过程中呢，我为啥来到949直播间呢？我本人亲自要来做整个这个直播。那949作为咱们责任媒体也是做过层层筛选的，
0: 对，
1: 就是我既然来到直播间里呢，我也坦诚不公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不敢做到说100%的尽善尽美，但我们能做到呢100%的用心去服务每一个家庭。
0: 人无完人嘛。
1: 是的，
0: 对，
1: 在过程中其实外面我碰到很多类似于咱们949的听众。我在上一周有咱们一个南门国际之力的一个先生去找到我，因为啥？今天报名所有的听众啊，您到我们展厅看看完以后呢，您不一定非要选我，
0: 对，
1: 您看完以后再对比，对比完以后呢再来找我，我们来优势优惠是优惠，完了走马回来再来砍价格。
0: 对，就跟咱买衣服买什么东西商品是一样的。
1: 对，
0: 你除非是真的正儿八经的一见钟情了，我就看一眼我就喜欢这个，
1: 真的，
0: 那咱们就说后面的事儿。但是绝大多数朋友都是觉得咱们要货比三家。
1: 是，
0: 我了解完你以后，哎，正好我那个朋友也在搞这个事儿，
1: 嗯，
0: 我拿着你的方案，拿着你给我讲的这东西
1: 去对比，
0: 我去对比嘛。
1: 对，美鸿王不敢说是最便宜的，因为我们报价方式899和1099，
0: 很简单，
1: 乘以建筑面积加上服务费，就是全房总价格。其实很多人讲美鸿王价格很贵，
0: 嗯，
1: 我是说我们的开口价就是别人的决算价，
0: 嗯，
1: 就是很多业主转完以后他说啊，我就冲到949，我要选你。我为什么？第一呢，949呢是做过层层筛选的。那第二呢，马辉呢作为咱们美鸿王家装的联合创始人，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注重我们的口碑。
0: 嗯，
1: 那当然了，过程中你说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我们就怎么叫正面的去解决问题。
0: 对，
1: 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装修它是一个人为的操作过程，
0: 嗯，
1: 我们希望呢，在这个咱们949的加持下和监督下呢，我们能做到尽善尽美。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报名的听众呢，首先第一个呢，由咱们949全程媒体的监督，
0: 嗯，
1: 那第二呢，由我马辉进行落地的管理。可能我说像咱们刚才这位法官一样的，说我是房子你装的，我说不好意思，可能我可能没关注到，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呢，美鸿家装呢在乌鲁木齐很多有工地，
0: 嗯，
1: 但今天报名的所有听众，您报名50749 50799999，您家里面从前期的沟通，
0: 嗯，
1: 到设计，到方案定稿，到整个的一个
0: 施
1: 工过程，
0: 嗯，
1: 全程今天这10个名额我都来管，
0: 就你盯着。
1: 我盯着，
0: 能忙过来吗？
1: 你看罗明问这个问题，很多业主也会问，你能忙得过来吗？
0: 对啊，
1: 你不是同时开10家吧？
0: 哦，
1: 你不能一天开10家吧？
0: 对，你刚刚不是说了吗？一年之内都有效。
1: 对，一年内有效。你看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大大小小的报名了有很多。我每次呢，因为有很多报名特别多，
0: 嗯，
1: 我只能说在报名中呢选10个，因为它是先到先得嘛，
0: 嗯，看这个先后顺序嘛。
1: 对，这十个业主的话呢，他可能说今天开工，下月开工，
0: 嗯，
1: 下下月开工，
0: 错开了，
1: 错开的。
0: 嗯，
1: 我一周呢，我每周四都会去工地巡检。
0: 嗯嗯，
1: 我每周四呢会有在8到10家左右，我的这个助理会排好，我们从哪个小区走走走，怎么走，
0: 嗯，
1: 一天时间，我不可能说把乌鲁木齐100家全走完，但是的话呢，我会把我今天

0: 先报名的这十个听众排序，他不是每天都当时就开工，
1: 对对
0: 对，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呢，今天报名的听众呢，我会带着我的直管团队，从设计、服务，包括呢我们的落地，全程由我来直管。
2: 嗯，
0: 这里面的话呢，有什么特殊不一样呢？那当然了，我美皇呢有200位设计老师，
2: 嗯，
0: 那我会很熟悉哪些设计师更倾向于服务，类似于像旧房改造呀，
2: 擅长的这种风格，
0: 对，像类似于大平层，像这个旧改，像类似于像年轻人的婚房，
2: 嗯，
0: 对吧？家里人像我们这种这个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孩子的这个学区房，
2: 对，
0: 改善房怎么来设计？我们会安排呢我的这个专属的设计团队来给您服务，我来安排设计。
2: 嗯，
0: 那第二个呢，所有的落地，我可能每天不可能去给你家里面去切砖或水泥，但我会给你安排哪些这个瓦工，
2: 我安排好的这个师傅给你去。贴砖，
0: 对，
2: 是吧？
0: 我来安排。那同时过程中呢，我有小小一个小诉求
2: 啊。
0: 那是过程中的话呢，我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落地的拍摄，
2: 嗯，
0: 可能在这个某音上呀，对不对？在上面看到过马辉，
2: 嗯，
0: 那我可能会把您的房子呢作为一个视频来去进行一个拍摄，
2: 嗯，
0: 用于一些这个网络上我们这个线上的一些样板间。什么叫线上样板间呢？就是给别人来去发送一些您家里面的改水改电，
2: 嗯，
0: 施工过程，让其他业主呢通过线上来观看来关注，
2: 能了解到，而不是这个，
0: 哎，
2: 比如说听过我们的广播呀，看一些图片呀，
0: 是的是的，
2: 用最直观的方式让大家看到，
0: 嗯，
2: 什么叫这个直管样板间，
0: 对的，所以说您此时此刻有这个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或者说呢，您家里亲戚朋友有房子装修呢，您先报名，
2: 嗯，
0: 报名不收任何的费用，只需留下您的小区、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即可。线下呢，我会安排助理呢给您做一一的回访。我们约时间，咱不管下午来、明天来、后天来，约个时间到店里看一看。看完之后呢，享受国补。那这个补贴的话呢，由咱们商务局来进行指导的。美皇家装承办的，第一呢，现金补贴，最高补贴10000块。
2: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咱们的电器类的补贴，电器类的就是家里面的像冰箱、像洗衣机、像油烟机、煤气灶，最高补贴呢3000块。家里面的定制补贴，定制补贴的话呢，就是柜子补贴，最高补贴2000块。里里外外15000块钱现金了。
2: 对，
0: 那还有哪些呢？像我们的软装类的补贴，你家里面的软装，我先不说我们软装有多漂亮，您看完我们的软装，您比完风格，我得给您做咱们的补贴。
2: 嗯，
0: 软装类补贴呢，最高呢有11000元。
2: 嗯，
0: 咱们的软装补贴
2: 26000。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工艺类的补贴和材料类的补贴。
2: 嗯，
0: 材料类呢，我让你免费使用751.5米的砖，免费使用900.8米的砖，免费使用呢600.2米的这种墙砖。
2: 嗯，
0: 包括呢像家里面的这个木门，我免费给您升级。像家里面的这个衣柜呀，还有橱柜呢，板材免费升级 HEMF 级的这种
2: 健康的板材，
0: 健康的板材。所以以上呢，就用各种优惠，我家里粗略算一下啊，少则3万，
2: 嗯，
0: 多则5万到8万区间都会有。
2: 明白了
0: 啊，所以说您先报名，报名热线呢是507-499-507-9999，
2: 在13点之前打通507-9999都能够抢占这个名额啊，先到先得。当然，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在装修房子上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您碰到过什么样的这个一些故事哈，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马总一起来聊一聊。刚刚也说过了，美皇王家庄成立到现在12年，
0: 嗯，
2: 接待过的客户数量确实非常的多，
0: 对，
2: 什么类型都见过。
0: 嗯，
2: 只要你在装修上有什么一些疑问、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节目当中一方面说这个福利的消息，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来聊一聊家装那些事儿，
0: 嗯，
2: 对不对？
0: 是的。
2: 所以赶紧行动，拨打507-9999，507-9999。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6: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5: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6: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9: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

0: 行动，温暖启航，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那再过两天的时间，就是后天哈，6月7号开始2026年的高考就要开始了。那我们在7号8号两天早间的7点到9点也会推出949爱心送考特别节目，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详细关心和关注一下。当然如果说这会儿哈，在听节目的每一位车友家里面有高考考生需要领取到咱们的爱心送考车贴的话，各位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角湾加油站以及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咱们的爱心送考车贴，也希望今年的高考考生能够考出好成绩。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49
2: 会生活。12点30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带您来热爱生活，让您来爱上生活。节目当中呢，分享咱们生活的家居好物。听众朋友，下面要来到我们一个好物推荐的时间了，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6月19号到21号端午假期到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您家里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感觉这个水壶里面有水垢，总是担心这个水里面的杂质、重金属会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所以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今天1509硒酸泉净水器呢，福利来了，端午节又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您的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啊，这个福利呢就是30天免费试用的资格，提供呢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的人工费用和材料费。30天之内如果觉得满意的话，可以留下，分期付款，13个月每个月仅需要支付199元，如果不满意的话，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所以啊，现在呢只需要有一个动作，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就能够让全家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我们算了一下哈，一个月是199元的话，每天不到7块钱。所以我们的报名热线400700239 400700239，现在订购还送您4大好礼。首先，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度，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您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还能呵护发质。最后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是非常方便。更劲爆的内容是什么呢？在这个双节活动期间，今天前15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活动。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非常的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39 400700239，名额只有15个，手快有手慢无，同时全江代理火爆招商当中。
1: 949会生活
0: 正在直播。
2: 12点33分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哈。在前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马辉马总也是介绍了此次美猴王家装的这个政企联合一元补贴的这个活动。很多朋友这会儿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没有了解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包括有很多朋友说，我们家房子80平方能不能参加？我们家房子180平方能不能参加？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次活动面向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客群。
3: 好，首先呢，咱们的面向群体呢是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宁渠，咱不管是新房、旧房还是期房。那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挺清楚，这个补贴的时候呢，都是要开工以后，
2: 你必须要开始施工才会给补贴，
3: 因为害怕有一些类似于像这个提前的申请。
2: 嗯嗯。
3: 但这次的话呢，我们考虑到咱们的这个下半年有很多新房的装修，但是呢，咱们这个政策呢也要导向于咱们的这个国家的政策，所以说期房业主也可以享受，可以说是咱们2026年最大最棒的一个最重磅的一个最难得的一个家装惠民的一个政策。那这个活动呢，首先第一个我要讲一讲啊，这是呢是政企联合。首先呢，政企联合呢是由我们的这个政企、房协、煤5大住宅产业链共同发起的一个活动。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

0: 这个小公司啊，
1: 不是那
0: 个
1: 小打小闹的活动啊，
0: 哎、活动、嗯。那第二个呢，也是响应政策啊。那2026年呢，是咱们乌鲁木齐的楼市交付大年。那同时的话呢，也是啊，咱们的好房子政策落地呢关键年。
1: 嗯，
0: 那目的呢，也是让老百姓能装得起、装得好、装得放心。我们这个一元补贴呢，它不是补贴优惠券，
1: 嗯，
0: 也不是一个小赠品啊，是实打实的一元级的补贴。怎么个补贴法呢？首先第一个呢，就直接减钱，
1: 嗯，
0: 第二个呢，直接升级，第三个呢，直接送福利。就简单的说，就是政府托底、企业让利、媒体监督的一个官方惠民活动。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呢，是由咱们的政策导向，由咱们的这个政企联合的惠民工程。对于我们普通家来说呢，也是能省，同时有保障。
1: 因为装修房子这个事儿哈，不是个小事儿。
0: 嗯，
1: 而且花费真的不是个小数目。
0: 对的，
1: 而且你装修房子这个事儿，你不能说我今年装了，我明年又换，
0: 嗯，
1: 那是不可能的嘛。
0: 基本上一家也就是10年到15年
1: 是
0: 装一次房子，
1: 对，
0: 嗯，所以这个补贴的钱从哪里来呢？第一个呢，我说政府端的话呢，出台了咱们这个提升家居消费、支持好房子政策的一个引导。那第二呢，就我们企业端，企业端的话呢，有美皇家装作为我们本土的这个唯一纳铜企业啊。那我们让我们的联合供应链，像我们的欧派厂家、东鹏厂家、生活家厂家、马可波罗厂家、方太等等一线品牌呢，共同让利，让出全部的利润，配合呢补贴的落地，就三者加一起才组成了我们的一元补贴。这个呢是没有任何的套路，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不捆绑不强推。那所有的合同、所有的补贴呢，全部写进合同，全部白纸黑字给您做承诺。
1: 嗯，
0: 这个补贴呢，在咱们中国建设银行的官方 APP 直接可以补贴。怎么个补贴呢？您家里的房子只要面积在个80平方，咱们不管是新旧还是期房都可以啊。第一呢，就是现金补贴。美皇家装呢，我们一直秉承的是每平米899元和1090元两个套餐。
1: 嗯，
0: 这里面呢，包含了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就里面所有的，都包含在内。没哪些呢？没有软装类的啊，没有个性化。那我们会有哪些补贴呢？直接呢，在这个上面我们减免现金，最高补贴10000元。
1: 嗯，
0: 补贴10000元，这是我们实打实现金补贴。那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定制的补贴。定制的话呢，像这个橱柜、像衣柜、像家里面的这个
1: 酒柜、
0: 哎，餐边柜，我们最高补贴呢是2000元，2000元，这是第二重。那第三个呢，就是全屋的咱们的电器类的。电器类像家里面的油烟机、煤气灶，
1: 嗯，
0: 对不对？家里面的冰箱、洗衣机，
1: 这都是刚需电器。
0: 刚需电器，我们最高呢电器补贴3000元，
1: 嗯，
0: 啊，3000元以上呢是真金白银的现金补贴，15000块。那第四重呢，就是家居类的，我们都很清楚，装房子以后呢，3分装7分半，是不是？
1: 对。
0: 那家里软装怎么来去弄呢？美皇家装呢，我们有15000方的展厅，这里面呢有不同风格的样板间。样板间里呢有不同的我们的效果落地的软装，您不管选我们的像我们 M4M6 29800、39800，甚至于更高端的产品，这里面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窗帘、灯具，这里面的所有的软装，我们最高补贴呢是11000元，11000，您算一算，家里面买完以后，也就意味着29800的东西减掉19800，20000块钱把家伙软装买完了，是不是？软装买完配上我们的硬装，还有哪些呢？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工艺类的补贴和咱们材料类的补贴。材料我们就很清楚啊，就是美皇用的全都是一线大牌，那这个美皇有一句话叫，非大牌不合作。你像家里面的，瓷砖免费升级601.2米的墙砖，你像地砖呢免费升级751.5米的，还有呢900.1米8的。那第二呢，就是智能马桶。你家里面的卫生间，我有普通马桶，免费升级我们全智能马桶。
1: 嗯，
0: 两个卫生间也没问题。另外一个卫生间呢，我们直接给你免费赠送一个轻智能马桶。
1: 嗯，
0: 里面的马桶、花洒、卫浴柜里面所有的我们不包，我们不收任何的费用，
1: 全都包了，
0: 全都包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全房的美缝儿。那还有呢，像这个橱柜免费升级欧派、索菲亚、H1F 级别的高端定制。木门呢免费升级他高端静音木门、欧派高端静音木门。普通的水管呢免费升级日丰25的大口径水管。普通的乳胶漆免费升级阿尔贝纳钻石系列乳胶漆。 以上所有的软咱们的这个材料升级呢，小一万块钱，不是每个有啊。在此时刻，在北京时间13点前，倒计时还有20分钟
1: 了啊！
0: 您拨打50749-50799999，先报名。您不管是今年装、明年装，您只需留下电话，留下您的小区。

0: 线下的时候呢，我会给您做整个一一的回访，我的助理呢会给您做详细的记录，告知您什么时候来我们的展厅。那很多业主说我家里面可能没时间，或者说我最近这个出差，能不能有免费的上门服务？可以，我们会有呢免费的上门的验房，免费的量房，我们会有这个服务。那验房很多人讲验啥？
1: 对啊，
0: 验里面东西可关键了。家里面买新房吧，可能我们每一个房产呢都是完全具备交付条件的，
1: 就是已经盖好了，然后给你交付了，
0: 都是很质量很好的，但难免的会有一些类似于像这个墙体、空鼓，或者说整个的一个这个窗户的密封性，对吧？你要买二手房改造，人家很多人买了旧房，这个和业主沟通完以后，他是不留任何质保金的，是不是？你过去在这个买的卖的过程中，家里面的暖气、家里面的墙体有没有下沉？
1: 对，
0: 因为房子它随着整个这个地壳运动，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墙体下沉呀、开裂这种情况。
1: 而且如果你是非专业人士的话，你是看不到的，
0: 你看不到的，
1: 对吧？
0: 我们会给您一些合理的建议，咱们让买方、让卖方、让咱们每一个人都能心知肚明去验房。
1: 对
0: 吧？那还有呢，量房服务。我们量房呢，有就来了。量房呢，不是单纯的冷冰冰拿着我们的激光尺，拿着我们的
1: 尺寸，
0: 量个尺寸。我们量的呢，量的是您的心，量的是业主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会根据不同的客户群体来安排不同的设计老师。旧房改造的设计师，他要考虑到暖气、窗户、家里面的电、暖、水该怎么来规划。对不对？
1: 对。
0: 生活经验是一方面，他做的多，专业的他一定是怎么讲的？是他这个整个的一个技能，一定是很强、很权威的。
1: 是，你就跟你装修房子的时候，你打个比方，你自己去，你看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小伙子，和一个老师傅，你会下意识的条件反射，我找那个老师傅，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对，他干的活多，
0: 因为我们每一个设计老师都，当然了，他们都有自己的专属领域。
1: 对，
0: 我这一次给咱们949带来的这十个设计老师呢，有16个啊，我有16到18个，这18个设计老师呢，针对不同的房型、房龄，他都有专业的建树。所以说我既然要来到949做咱们的这个推广活动，我一定会拿出来咱们美猴王最高规格的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来给您做量房服务。那量房以后呢，我们给您出整个的一个量房分析报告，就类似于我们的体检报告
1: 一样，
0: 体检报告一样的，告知家里面的水电暖，家里面的这个新房里面的整个的一个光线分贝啊，包括咱们的整个的一个声音需要哪些这个规划，我们给您免费的量房，量完以后呢，咱们再出设计。那我们很多业主啊，在咱们949，他听得很认真，
1: 很仔细
0: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收设计费？每一个家装公司设计呢，它都不是这个类似于像这个东拼西凑的，
1: 对，
0: 全部是根据您的房子来去做有温度的。但今天949听众啊，早晚马辉报名听众，我们的设计呢是免费的，
1: 免费设计，
0: 一定是
1: 设计到你满意为止，
0: 满意为止。罗明，我讲了是949今天报名的听众，我一定要做一个区分，为什么说呢？咱们
1: 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正常的。就是如果说没有通过咱们电台报，没有通过949报名的
0: 啊，
1: 客户到店以后
0: 啊，
1: 设计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0: 60、80、100、120
1: 一份儿
0: ，就是它不一样的。很多人讲那个设计有什么可设计的？其实我要一定跟大家讲，其实我刚刚讲了，我们的设计呢是设计您的生活方式。同样都是100平方的房子，它家里面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不是冷冰冰的给您东拼西凑，我们是根据您家里的房型、您家里的生活方式来去量身定制。完毕以后呢，要拉通我们的软装定制，以及后期你家里如果需要智能，家里的灯光，我们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链路，
1: 全流程，
0: 一个主案加后面4个全案，我们整个呢，主案设计师加全案设计师，加上我们后期的一些软装设计师，包括整个监理，他要拉通的。整个服务90天，那咱们949听众的话呢，今天报名所有的是免费的，所以报名热线呢是507-49-507-9999。
1: 最后的17分钟了哈，如果说刚刚听了节目啊，了解到咱们的福利了，了解到咱们的补贴了，也了解到咱们的服务了，心动的话就赶紧行动，507-9999，只有10个名额，我觉得从节目开始到现在。估计差不多了吧，但是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打通的朋友
0: 啊，
1: 依然可以来打，13点钟之前打通。告知工作人员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您的小区住址，您的面积多大，挂电话就可以了。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会安排有专人和您来对接，赶紧拨打507-9999 507-9999。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生。

0: 气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线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今天首府路穆奇，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周末的时间呢，周六周天都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温度都在30度左右啊。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周末如果说有外出计划的朋友，第一，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如果要进山的朋友哈，也需要规划一下，看看山区里面的温度怎么样，带好厚衣服啊。
3: 生活给了一块糖，接着一巴掌。
2: 到了12:45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节目结束倒计时15分钟的时间，今天节目当中的福利依然是来自于美猴王家装的正气联合一元补贴的福利。有朋友在问了，说刚刚马总说了一个话，我没有太听懂哈。他说什么叫美猴王的开口价等于别人的这个决策价
4: 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呢叫一口价零分项。咱们在949报名所有的听众呢，我都会安排设计师呢给您做全房的一个规划。提前呢给您量房设计，量完以后呢给您算完所有的价格。就是我们的价格等于就是合同价格。我不会说中间过程中给您加收任何的费用，
2: 这个是大家就是装修房子过程当中最头疼的一件事情。
4: 可能有些业主说，我一开始报个很低的价格，比如说我报个8万-10万，完毕，不错，我们签约完毕以后，在后期过程中，您这个墙需要砸，家里面这个背景墙需要重新做，家里我这方没考虑到。我今天给您签完合同以后，如果说后期有任何增加价格的情况，我们10倍返还。
2: 明白，就是我在装修之前会把你把所有的东西条条框框，
4: 对，
2: 明码标价，
4: 对，
2: 你这个地方花了多少钱，用的什么牌子的材料，用了多少，
4: 对，
2: 然后这个地方花了多少钱，怎么全部给你列清楚，
4: 全部列清楚，写明白，
2: 就是条条框框单条的一些总价，全都让你看清楚。
4: 你看第一个呢，罗明就是讲呢，就是担心哪问题呢，就是从开始的设计问题。设计问题呢，我们全部呢叫开创了我们整个1:1落地效果。美皇呢有13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供您做参考，供您做选择。您在我们展厅里面全部看完以后呢，您看完以后你感觉还不错，您在我们选择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什么呢，这个进行了一个量房服务。量房服务完毕了以后呢，我们给您做全案的设计。设计完毕了以后呢，我们再签订我们的施工合同。施工合同同时，我跟您签订一个叫一口价零增项的一个承诺书。如果后期有任何增加价格的情况，我们10倍返还。
2: 明白了。
4: 这第一个，咱们的设计板块。第二呢，就在材料的交付板块。美皇家装呢，在3楼呢，我们有这个3000+4楼+5楼，大大小小的光材料区啊，有小8000平方。就是每一个区域呢都会有我们的主材、辅材，包括呢咱们的一些这个配套设施。那这个材料呢，我们以前的时候装房子可能带您去华林美居去买。
2: 对。
4: 那在我们美猴王呢，在展厅里面让你1:1能看到，就是我们叫新质整装的整个的一个叫承载者。我们全线采用的叫 F2C， 就源头直采，直接溯源。就是我们会和咱们所有的厂家，你看今天昨天我们在峰会上是咱们方太总部，
2: 对，
4: 像我们的这个恒洁的总部，像我们的这个马可波罗总部，都是总部来参加我们的峰会，就是我们直接和厂家来合作。我们的主材类的呢，全部都有咱们和厂家，像辅材类的呢，像类似像那个腻子粉，家里面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石膏板，我们在咱们的经开区有一个2万方的大库房，
2: 先已经在库房里面放着，
4: 库房里面放着，
2: 你不会说装的话，你先等两天啊，
4: 不存在，
2: 那个材料还在路上。
4: 那所以说就没法锁价格，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全部是绕开经销商环节，从源头直采，确保材料100%的大牌，100%的这个正品，这是我们做到的材料板块。在我展厅里面所见即所得，3、4、5楼都有。那第三个呢，就是施工板块。施工板块的话呢，我们一直在提倡叫我们的叫新质整装的实现者。那这个实现者的话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在2026年呢，我们升级了6.0的一个营造工法工艺。这个营造工法工艺呢，在展厅里面呢，每一个工序在我们展厅里面都能看到，你家里面水电怎么改的，你家里面的这个门呀，家里砖呀怎么贴的，展厅全部能看到，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这个4月15号呢，我带领的我们整个的项目团队成立了叫金锤行动，每周四我都会去巡检工地，每周四晚上我都会去夜检。同时今天报名50749的听众呢，在我们的这个949监督下，全程的话呢，有任何问题

0: 我们肯定砸无赦。
1: 嗯，
0: 这是我们第三个。第四个呢，就交付板块。我们都害怕呢，边装修这个过程中遥遥无期，家里面到底今天干活没干活？
1: 对啊，
0: 动不动楼里邻居投诉，你家里面就产生了异响，
1: 嗯嗯，
0: 家里面有什么这儿那儿的啊？群里面能看到。我们美皇家怎么做的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叫 AI 云监控，就让您边装修边度假。您在我们的手机上就可以实时监控每个工地每一个工序，今天家里面有没有人

0: 确保业主家里面的交付以后呢无任何的隐患。
1: 嗯，
0: 这以上所有的这个四个保障呢，也是针对于咱们业主的一个最担心的问题，我做了一个解释。
1: 对，
0: 所以说我跟业主朋友们再提醒一下，最后十分钟您一定要报名。罗明，真的咱们九分九听众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不用打，直接去真的不一样。
1: 你直接去和你打完电话再去是两种感觉。
0: 我接过很多跟我面面而谈的业主，说我听了，但是我说你为啥不报，哎，我觉得我来了，但是不一样。因为怎么讲呢，因为全程呢用咱们这个政企房协煤整个的一个进行的一个数据的管理，
1: 这个后台是有数据显示的，
0: 数据显示的。
1: 因为你现在打通热线以后，嗯，咱们的工作人员会在那记录，比如说2026年的6月5号12点50分来电，
0: 嗯，
1: 哪个哪个小区哪个哪个名字，他是会跟这个数据来比对，来这个才能够领到这个福利的。
0: 对的，
1: 你不然说你全跑上去，我报名了，不好意思，你请出示你的这样一个数据让我看一看。
0: 我们报名呢，先报名的会有给您直接的发啊，恭喜您发送报名成功
1: 啊。
0: 完毕了以后呢，我后台我的这个工作人员会一一做回访，您哪天来哪天来。
1: 是，
0: 整个所有的数据呢，我跟讲过，因为我们现在呢即将进入收尾阶段，
1: 嗯，
0: 就是正常我有好多渠道，像我们的这个社群渠道，
1: 对，
0: 市场渠道、异业渠道，因为你们要异业渠道，我们和咱们的很多类似于像咱们的这个房地产中间中介协会
1: 啊，
0: 有很多类似于像我们的贝壳，
1: 嗯，
0: 对不对？像我们很多类似于这个房企有一些名额。
1: 嗯，
0: 我们政企房协每个渠道都有名额的，949呢我会给十个名额，
1: 嗯，
0: 这十个名额呢由咱们949媒体的监督，由我本人进行一个直管。同时的话呢，我们讲过这个现房、期房以及呢咱们的这个旧房里面的话呢，报名我们只需要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 507-9999。
1: 这个叫陈亮的朋友，不是让你发报名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哈，
0: 哦，
1: 是打电话，
0: 是的，
1: 507-9999，
0: 嗯，好吧，507-499。如果说占线的情况下，您多打几遍，告知工作人员，
1: 嗯，
0: 我是九分九的听众。您不管今年装、明年装，还是咱们的这个此时此刻现在就要装，
1: 嗯，
0: 那我们会给您安排咱们整个的一个工序啊，来工序。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还给您呢，给您做整个的一个产品的升级、材料的升级、工艺的升级。报名就可以获得在中国建设银行上直接领取我们的官方补贴，最高10,000元现金。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给您补贴呢咱们的这个家电补贴，家电里面呢像家电里面的这个油烟机、冰箱、咱们的洗衣机，最高补贴呢3,000元。第三个补贴呢就是定制类的补贴，这个补贴呢是2,000元的定制，15,000元的现金。
1: 嗯，
0: 软装呢最高补贴呢11,000元，还有呢材料工艺升级。所以说呢，美皇家装呢是唯一的一个纳铜企业，承办这次呢政企联合一元补贴呢也是咱们官方授权，由商务局、高新区商务局以及咱们乌鲁木齐商务局咱们整个的一个监督落地的。所以说呢，报名是全程媒体监督，名额呢非常的有限，热线呢是507-499 507-9999。
1: 还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可以来赶紧拨打，12点53分了哈，我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6分半的时间。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没有了解清楚的朋友，我们可以言简意赅的告诉各位，这一次的政企联合一元补贴呢在我们的身边，而且在我们这个近几次活动当中，这个力度真的是绝无仅有的，
0: 嗯，是的，
1: 这个名额也是非常稀缺的，
0: 确确实实，因为我不能每天来，其实罗明特别希望每天来
1: 因为确实这真的真实数据哈，就每次美皇节目结束之后，在结束后的一个周末，就明后两天吧，
0: 对对对，
1: 周末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听众直接到店，
0: 嗯，
1: 因为在周末的时候美皇还会有很多店内的活动。
0: 对的，
1: 到了以后呢，就说我刚马总也说过了，你为什么就不打电话再来呢？
0: 一定是报名的，因为美皇非常好找，也很多人可能觉得啊这个打电话比较麻烦，可能现在都比较注重隐私。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啊，您拨打的报名热线呢是我直管的一个这个团队，
1: 嗯，
0: 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隐私的泄密或者是后期的一个叨扰，
1: 嗯，
0: 您报名呢只需拨打50705079507-499告知工作人员参加我们的这个政企联合
1: 一元补贴的活动
0: 嗯，完毕了以后呢你就不用管了，线下的我的助理会给您约大概的一个到店时间，您要不方便的话呢，我们会加您的这个微信啊，再给您做一个确认。嗯，到店前您到我们的展厅，我会安排专属的设计团队、接待团队给您做线下的一个服务。
1: 嗯，
0: 聊完看完最后的时候呢，您找我来咱们谈价格，谈价格啊。完毕了以后呢，我也是希望咱们业主朋友们呢能得到美皇一个体验，您可以不选择，您也可以不用去直接去选择美皇。
1: 嗯，
0: 我是建议呢，您看完以后呢，对比完再找我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名额在最后的五分钟内啊，507-499

0: 507-9999，来面以后呢，您告知不管是在乌鲁木齐啊、昌吉啊、五家渠，只要有房子装修，都可以领取我们这个补贴。
1: 嗯，
0: 是咱们商务局来去做的一个补贴，真金白银补贴啊！我不是说给你直接给你说啊，给你啥？你是在线上 APP 我们的建行 APP 领取，领取完毕了以后呢，到如果说您签订合同的时候，这个钱呢是直接减免的，直接减免的啊！您不用说后面是个由咱们商务局打到您卡上。不是
1: 来回倒不存在啊，
0: 不存在，由建行呢我 APP 上直接咱们去减免，有一个二维码，美皇呢来去承办这个，至于美皇什么时候能领取这个福利是我后面的事了，
1: 是是是啊。
0: 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着朋友们呢先报名，那报名能得到哪些呢？可能有些听众刚刚打开，我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重申，
1: 最后的3分50秒的朋友们听好，如果说听完了以后赶紧打电话507-9999。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政府端呢，咱们由咱们乌鲁木齐市商务局高新区商务局，美皇家庄是咱们高新区商务局唯一纳同企业承办的这一次政企联合的活动。那我们补贴呢，由咱们的这个欧派厂家、东鹏厂家、生活家、巴洛克厂家，包括呢我们的马可波罗厂家、方太、美迪、海尔等一线大牌，砍掉中间商，把利润呢让给业主。我们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的这个捆绑，我们也不强推，只要你有需求，一年内都有效啊，一年内都有效。那所以说呢，我们怎么个补贴法呢？现金补贴，最高补贴呢10000块。也就是在每平米899、1099乘以您的建筑面积，加上我们的服务费，就是全房的总价格。这里面呢，最高补贴现金10000元。第二个补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定制类的补贴。定制类的包含哪些呢？你家里面不管是做衣柜呀、做书柜呀、做酒柜呀，最高补贴2000元，这就是12000了。第三个呢，就是电器，家里面的冰箱、洗衣机啊，包括呢烟机灶具，那最高补贴呢是3000元。3000元，这是15000块，这是真金白银现金补贴。那第四个补贴呢，就是美鸿网肯定在这个软装上补贴。那当然了，你不选择，那我肯定是没有的。我们家里面软装包含呢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以及呢窗帘和灯具这些产品呢，我们最高补贴呢是11000块，11000块，咱们的这个软装类的补贴。还有哪些呢？就是工艺类的补贴和咱们材料的升级。材料升级呢，我让你免费使用呢600/1.2米的墙砖，免费使用呢750/1.5米的地砖，免费使用呢900/1.8米的砖，免费升级欧派索菲亚的高端储物柜，免费升级塔塔静音木门欧派木门，免费升级蓝天使认证的这个阿尔贝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以上所有的补贴呢，仅限最后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507-9999的听众。
1: 最后的1分半的时间了哈，时间过得真快哈，这一个小时又带大家放送了这么多的福利，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报名成功了哈。总之，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务必哈能够拿到这波福利，因为确实哈省的就是赚的哈。
0: 对的对的，
1: 感谢各位朋友能够锁定我们中午的会生活节目。节目的最后时间，还是要请马辉马总向我们广大的听众发布您诚挚的邀请吧。
0: 好的，我们在苏州路和天津路的交汇处，也是咱们唯一承办这次活动的这个咱们的商家。报名热线呢是507-49、507-9999。您在周六周天，我都会在现场等大家。

0: 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5: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0: 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客户通过微信绑信用卡支付，在特来店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立减5元，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歌网点或4008009888。

时间来到了13: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有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李茂。这会儿您究竟哪里路况表现如何，美食签到打卡信息也要持续不断分享过来了。同时啊，这会儿如果说还没有进到我们的949美食将将好的专属吃友群啊，一定要进来了。怎么进入呢？我们发送数字2，然后会给您一个二维码，您扫码就可以进来了。里边呢都是我们每时每刻的资深吃友们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杨洋呀、王晨啊、小帽啊、天博呀，哎，这都在啊。我们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交流，比如说中午大家伙交流一下，说哎呀去哪儿吃呢，早餐、中餐、午餐啊，都可以来交流交流啊。

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纳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赞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在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呢，假如说您报来路况分享了美食的这个信息，那就有机会获得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一共是4瓶，送给到2位朋友，那就是8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有4获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呢是58元，经济实惠，好喝还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各位呢也可以发送我们的这个口令，什么口令呢？来瓶老瓷贡，或者说开瓶老瓷贡，我就能看得懂。当然了，除了

老磁共呢还有一份这个焦子黄面的单人套餐，里边呢有一份焦子黄面，还有两串特色烤肉筋，两串烤蘑菇，外加一瓶可乐。交个朋友，互相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子黄面烤肉，筋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又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焦子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食标杆，筷子一拌，黄面根根分明，入口的瞬间，筋道二字被重新定义，面条呢在齿间弹跳，爽滑到不用怎么嚼就溜进了喉咙里，又带着恰到好处的韧性，每一根面都挂满了蒜醋辣油汁啊，酸辣清爽，是解腻又过瘾。这会儿如果说您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那我觉得黄面是一份一定要安排起来的。那光有黄面怎么可能够呢？烤肉啊，一定是现烤现上，肥瘦相间的羊肉串，瘦肉紧实多汁，羊油被烤得焦脆，一口下去滋的一声，焦子黄面的滋，滚烫的油花在嘴里边炸开了，然后肉香混着孜然颗粒的粗糙感，满足到眯起眼睛。这个时候一定要一口黄面一口肉，天作之合了，有点啊。这是焦子黄面的单人套餐，那同时呢还有一份，那就是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这个套餐当中呢就包含了特色的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再搭配上山西本土金刚六度的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呢就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店名呢叫做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啊，朋友们。当然了，如果说这个也想过去尝试一下呢，他也有一个联系电话呢，是0991-2662-222，0991-2662-222，欢迎各位吃友到店品鉴地道山西美味。

来吧，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老朋友们又齐聚一桌了。司机师傅签到啊，我来了。怎么感觉今天不是很高涨的这个情绪？周五了呀。飞鱼村正师傅也说帽来喽。小凡同学说到了，说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呢吃什么呢？五味面皮，就是群里发的那个摊摊的这个版本啊。是的，你可以发送数字2直接进群就可以互动起来了。但是啊，在每时每刻的节目的时间段呢，我觉得还是要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多一点。比如说咱们中午吃点什么了啊，这个截图不是发过来啊，再附上这个位置好不好，停车呀，在哪儿啊，这样一些关键的一些要素啊。此见其行也说到了，中午好，看着您的信息了，同时也看到这会儿正吃西瓜呢。寂寞不是我的错也说到了，帽回来了吗？打个卡啊。丁是睡着的水说，中午好啊帽，还以为你跟退休了吗，这么久没见，你尝试着在晚间找找我呢。现在就退休，说实话早了一点啊。我下午吃我胖说到了，说这个中午好，今天自己上哈。是的，说珊珊在不在呀？在不在那个群里边啊？嗯，这么说吧，可以在哈。燕子也来了，说中午好，打卡了。这两天呀，有点温度上来了哈，大家都喝点这个绿豆汤可以解解暑。说好几天没来打卡了。那您这两天应该是积攒了不少的这个美食的这个线索，是不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有那也说到了 Hello 好久不见，中午好，来瓶老磁贡，你看这我就听得懂。坚持到底马师傅也在说，猫中午好，今天做了一个木耳辣子肉拌面。哦，这是自己跟家里做的，仪式感少不了，旁边必须是七瓣蒜。数了一下，二姐。人心欲错，可见沧海成败不堪一说。古人真过客。张张也在说，终于听到帽的声音了，我刚才也在吃西瓜。

其实今天啊，芒种芒种是连收带种，陆游诗中所描写的这种时雨及芒种是四野皆插秧，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节气，这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了。芒字呢是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下属作物，它们的这个穗子呢已经是沉甸甸的低下了头，等待收割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种字呢指晚稻啊，像这样的秋收作物到了播种的这个最后的期限啊，到了这个时节呢再种那就来不及了。所以说芒种二字呢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有芒之谷可架住，那更是谐音广大农人心中最朴素的真理呢，就是芒或者种啊。在传统的24节气当中呢，小暑连着大暑，那小雪又连着大雪，小寒之后是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接上大满，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热火朝天分秒必争的这个芒种啊。万物虽有小满却不宜大满，丰收之后呢绝不能停下耕耘的脚步，唯有通过下一轮的播种与劳作才能够去触碰充满生机的未来可期啊。芒种芒种不仅要忙起来还要美起来啊，这芒种一过呢气温呢也是攀升起来啊，也标志着上蒸下煮的湿热长夏呢正式开篇了。面对这个节气的天气呢，咱的嘴巴呢往往很难熬，比如说有些朋友呢他就食欲不振，精神困顿，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苦夏来了。那么顺时而食的智慧也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发挥到极致了，正所谓芒种不尝鲜，一年闷热苦连连啊，给生活添点滋味，也给身体呢降降火气。其实芒种时节呢饮食上来讲啊，还是那两个字，清淡一点啊，容易消化。今年大热的这个节气食材当中呢，首推是什么呢？之前节目当中咱们也互动过，那就是鸭肉。有道是防苦夏多吃鸭呀，很多怕长胖的朋友这个时候就不敢吃红肉啊，但是芒种第一肉鸭肉，这就是夏季滋补的这个非常不错的食材。做上一锅经典的啤酒鸭，鸭肉呢吸足了麦香的啤酒汁，鲜嫩不柴，或者说再为这个煲一锅，或者您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这种老鸭汤，是吧，一口鲜鲜下肚，把一天的这个暑气也就都给赶走了。其实夏季吃苦呢，这是一种学问。那苦味的食物往往能够清泻心火啊。这样的一个时节呢，苦瓜就是餐桌上的顶流菜了。那清炒苦瓜再配上一点豆豉，清热解这个救清凉，啊，去心火。然后呢，虽然说入口呢微苦，但是吃完之后舌尖会涌上来一抹这个回甘啊，这就是苦尽甘来，回味无穷。网友师傅也在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说到了来瓶老磁共。一封不识月说到了忙有所获是众有所得，麦浪满仓生活有滋有味。其实呢我们说今天芒种呢在乌鲁木齐是很多地方都开展着热闹的农事体验以及农耕文娱的一些活动，那么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的市集上呢，各种特色的像杂粮啊、时令鲜果、小吃也迎来了一个品尝的最佳时节。吐鲁番呢虽然说火焰山热浪灼人，但是呢这被一方坎儿井清泉滋养的葡萄沟里边呢也藏着一方清凉胜暑啊，连片的葡萄藤缠绕起长长的绿色长廊，嫩绿的幼果呢已经是缀满枝头了，还有一些清甜的杏子，这会儿这空气中也弥漫着瓜果与泥土的温润香气。来吧，这会儿13:14，我们这会儿的美食互动问答也要飘在路上给到各位了。今天的题目呢非常的简单，芒种时节吐鲁番鄯善县啊有一种早熟瓜果正陆续成熟，糖分很高，口感脆甜，被客商从田间地头抢购一空，这种水果我们今天给出两个选项。第一个呢哈密瓜，而且括号后边必须要跟一个金色年华的这种品种，说的特别好听啊。第二个选项西瓜，问说这种水果是哪一种，给出您的答案。重复一下，说芒种时节吐鲁番鄯善县呢有一种早熟瓜果陆续成熟，糖分很高，口感脆甜，这种水果是什么，一或二 A 或 B， 等待您的答案。人间

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六月五日迎来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时节，南方插秧种稻芒，北方迎来麦子收获的季节。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过一个绚烂丰盈的夏天吧。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梦。这会儿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问题，李飘在路上给到各位。说到芒种时节呢，吐鲁番鄯善县有一种早熟瓜果正陆续成熟，糖分很高，口感脆甜，被这个客商从田间地头是抢购一空。那么说这种水果，我们给了两个选项，第一个是哈密瓜，第二个选项呢是西瓜，看看您的答案是什么。坚持到底马红兵师傅说到了，昨天下午啊去了一趟二道桥美食街，说哎呦那里的美食太多了，本来中午就吃饱了，忍不住又吃了几串烤肉。二道桥美食街星标，标记完毕啊。酒师傅也在说，开瓶老次供，来瓶老次供吧，夏天来了，要带着去夜市跟朋友小酌畅饮一下吧。你别说之前在逛这个夜市的时候啊，其实也不是就是一定要去，就是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溜达进去了，可能是被味道给这个吸引过去了。完了就看有一桌，完了就摆着咱们的这个老瓷供。其实这个小这个白色的这个瓷瓶状的一个状态摆在这个夜市的桌子上，还真的挺别致，挺好看的。有没有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老瓷供的朋友拎上完了去这个夜市上去小酌的呀？因为之前有看到很多朋友这个提上这些酒啊，就是在家里摆着放哈、啊，不开车啊，酌起来啊，这真是。也看到各位的打卡信息还有答案哈 ，Darling 也来了，说到了是西瓜。但是在那之前应该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小纠结，比如说我选个 A 还是选个 B 呢，最后确定西瓜。其实蜗牛闯世界说哈密瓜，张张也说哈密瓜，胡永平师傅给出答案 A 选项哈密瓜。艾罗奈说到了西瓜，我笑我吃我胖说，那我这苦夏我吃不了苦怎么办呀？也不用那么苦，反正就是呵呵意思意思就行，我觉得啊。您是觉得现在这生活有点太甜如蜜了，是这意思啊？给出答案，哈密瓜，哈密瓜，西瓜的含糖量其实也挺低的，也看到了燕子说到了哈密瓜，飞鱼师傅给出了西瓜，一风不识月，张师傅说到了，哎呦，这两天天气热，感觉要多吃一点苦瓜。啊，最喜欢的菜系呢，苦瓜炒鸡蛋。同时也说到了，我爱吃黄面、烤肉、许愿、饺子、黄面。对，是这样的。比如说啊，您想这个获得哪一样的这个，比如说今天想吃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菜系了，那你就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许愿了啊。老朋友在陆陆续续进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国华师傅中好看着您了。秦女士也给出了哈密瓜。新疆大叔说到了哈密瓜，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也给出的选项，当然这个哈密瓜后边跟了一括号啊，金色年华的品种，朋友们括回。高师傅给出了这个一会儿的语音信息，我们来聆听一下哈。燕子说到了，说行吧，忍了好几天了，那我就晒晒咱们的老瓷供吧，你看看。这就是去这个宴会上是吧，家宴这一看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在家宴上或者朋友聚餐的时候啊，你才会把这个家里边买好的这个水果啊，哪个叫小凉菜啊，买来拿来之后呢，是洗吧洗吧就直接装盘，就摆了一盘，就等于说你菜还没开始点呢，这桌子上已经是满满登登，非常丰富了。你看最右边的就是我们的古井贡酒老瓷贡，这小白瓷瓶非常的漂亮，朋友们，以及应该这是伊利特的煎香吗还是哪一款哈，还有一些这个小皮皮八加一，这也非常不错啊。你要再能告诉我们像这种带包厢的这种餐厅是在什么位置就更好了啊，燕子。

0: 当然有朋友在问了，说来到新疆第一站乌鲁木齐，到底去哪儿能吃到比较地道让人心服口服的好味道？那您要是这么问，我不得不向您直接推荐燕海杂粮臊子面。拉条子其实是主角没错，但是这一碗用杂粮手工擀制的臊子面，那也是独树一帜的，对不对？平时吃惯了这个白面，总觉得缺股子韧劲儿吧？那么说燕海杂粮臊子面呢，那就是荞麦玉米面等多种杂粮与优质天山小麦粉黄金的配比，纯手工反复揉压擀制而成，切面的时候呢是刀走油龙，面条呢粗细均匀，谷物的清香就让你食欲大开，就更别提这一层浓稠的臊子卤铺在面条之上，土豆丁啊，胡萝卜粒儿啊，吸饱了汤汁的嫩豆腐呀，还有一些羊肉粒以及各种木耳啊蔬菜丁，吃之前先喝汤，咸鲜酸香是劲道十足，胃口就打开了。当然也有两种地道的吃法，一种呢是经典带汤的杂粮臊子面，特色燕海杂粮臊子面，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我们都说的这个干拌的臊子面。干拌杂粮臊子面呢隐藏的招牌，但其实也藏不住了。它这个就是秘制的这种酱料肉卤浇在这种粗粮面条上，完了之后呢入口厚重，口感丰富，是越嚼越香，非常的不错。很多食客就点评到了，其实分量是很实在的，价格也非常不错，用料也非常的新鲜。这一碗吃完了还能免费的加面啊。小凡同学说，第一站你可以去乌鲁木齐去吃这个军邦大酒店一楼的餐厅啊，以及丁香奶爸。我笑我吃我胖说，那第一趟得去哪儿呢？尝一尝新疆的炒米粉，哎，再尝一尝这个之前珊珊有推荐过的辣香香炒米粉。你看到了，梁说到了哈密瓜，这给出答案了哈。燕子说到了，说这个是在南山四季秋民宿，性价比很高，而且在这个位置可以怎么着呢，自己做饭，爬山回去自己动手做，跟家里边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你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觉呀、你在这儿做完饭你不用刷碗吧，是不是啊？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了。在家里边做饭的话，你得想一想看今天这碗是谁刷呀。贾师傅你好。
1: 礼貌礼貌，打卡神闹、中午好中午好
0: 中午好中午好。
1: 中山路由东向西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排队排队。
0: 收到您的路况信息，还有吗？
1: 刚才路过新民路这个桥面旁边的隔音板，应该是一个铁皮，看应该是脱了
0: 哦，
1: 在上面晃来晃去的感觉挺危险的。希望有关部门把它尽快固定一下。
0: 收到您的提醒，过往车辆咱们首先来说注意避让。
2: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3: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来吧，我们来揭晓一下刚才我们留下那个问题的答案哈。说芒种时节，吐鲁番鄯善县有一种早熟瓜果，陆续成熟，糖分高，口感脆甜，客商呢是从田间地头呢是收购抢购一空。这种水果给了两个选项，一个是哈密瓜，金色年华品种，另外一个西瓜。今天的正确答案，哈密瓜。吐鲁番火焰山下鄯善县土峪沟乡的金色年华哈密瓜成熟上市，糖分高，口感脆甜，是深受喜爱。就前两天这个出去的时候还看到这个车上还卖呢啊。来吧，首先在13:29，我们率先来恭喜到的这位朋友李昂 LYON 这位朋友啊，姓名电话分享过来，您的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您的了，发送您的姓名电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这是有时效限制的哟，抓紧发啊！发完之后呢，您还要根据我们工作人员给到您的这个中奖信息呀，尽快的去把它领取回来，好不好？董师傅老朋友了，说到了帽中行哪里送水果，你怎么听的？有卖哈密瓜的，哪儿送水果？新疆大叔说：“我就不怕媳

0: 么您特棒，我给您竖一大拇指啊，我就怕洗碗。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全媒体这个平台呢也看到了此时此刻画面当中是我们的天降祥瑞组合正在探店。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坚持到底。马师傅说酒是拿到了，但是啊，我舍不得喝，我等个什么呢？我等一个山西过油肉啊，种上个山西过油肉，我下酒。安排的也是有一些太棒了啊。

0: 来吧，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语音信息。高师傅你好。
1: 报个路况，有一个电三轮上了闯高架。
2: 哦，
1: 新朝宁这边上来的。
2: 嗯，
1: 行车注意避让，
0: 提醒路上的各位注意避让啊。看到了，潇洒天涯你好，一会儿我们来聆听一下。其实蜗牛场世界李师傅也是老朋友，说我觉得呀，椒麻鸡就挺适合天热的时候吃。这会儿呢，准备去吃一个红罐椒麻鸡啊、嗯。虽然说是准备去吃椒麻鸡，但是还是想许愿一个椒子黄面。这两个倒是也不冲突，嗯，搭配起来倒是也一点都不违和。轻舞飞扬，我们的老朋友说今日午饭，这是给宝宝的，这个给孩子，给咱家宝贝儿的午饭啊。西红柿炒鸡蛋，素炒菠菜，榴莲蜜薯蒸二米饭，一个鸡腿。我对这个榴莲蜜薯啊蒸二米饭这个菜系，这个主食我很是好奇。我看到轻舞飞扬发来的这个画面啊，这个照片，米饭看，二米饭看着了，蜜薯呢我也看着，榴莲是在哪儿啊？这菜这个喷香喷香的啊。啊，这蜜薯是单独蒸制啊，这上边的一块一块的应该就是榴莲。头回听说、啊、这味道很是好奇。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到了冒报个路况吧，维泰南路南向北车流量不大啊。
3: 年少以为只有远方才有答案。
0: 陈阳师傅也在说到了要去吃杏子酸汤馄饨。等会儿，杏子酸汤馄饨是店名吗？还是它里边真的就有杏子呀？这是在哪儿吃呢？你后边跟了这两个这个馋嘴的表情，我也有点馋了，有点。Mr. D 说到了，开始说美食了。刚上来听到西瓜哈密瓜，怎么了呀？成熟了。还报来路况，西山高架双向一路畅通啊，西泉街新业路路口，哎，这块有一个单车事故啊，注意避让一下，提醒啊。其实蜗牛场世界说听到了刚才这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呀，说我就想到了我的这个拉丁教练舞，是您的教练吗？燕子也说到了刚才他们去的这个地儿呢，不是刚才哈、啊，是之前南山四季秋民宿啊，这边说性价比挺高的，说确实

0: 不用洗碗，带过去的呢都是一次性的碗筷，做完呢像锅碗啊，饭锅洗了，说烟台擦干净，哎，这就行了。灶台这一块哈，说下班了，北环高架双向畅通畅通，那下班了的情况下，那就得去研究研究吃什么了吧。同样的提醒也送给路上的各位。石师傅说到，成功桥上呢，这个北向南桥面之上，从宏大广场上来到药材公司桥上，隔音板说有一块铁皮马上就要掉下来了，还挺危险的，有安全隐患，所以说咱们过往的车辆师傅朋友们，咱们注意安全啊。幸福就是一无名，两人伴三餐。乐悠流说到了，钱塘江路西向东一路畅通，河滩路北向南这也是一路畅通。你看，既然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哈密瓜，然后瞬间想到了这个哈密瓜抓饭啊，但是这个点儿去可能是要排队。嗯，人挺多的，不少。月亮早安说了，说天气越来越热了，今天呢吃了这个凉拌蒜茄子，很下饭。蒜茄子这个凉菜好久好久没吃过了。接下来看到华子也发过来了，说榴莲蜜薯啊，这是一种红薯，它不是拆开的。我这个薯类啊，说实话我吃的挺少的，呵呵，这有点这个见识浅了，这回我长见识了。榴莲蜜薯啊，那就是这是一个东西。行，那我更好奇了。轻舞飞扬也说榴莲蜜薯里没有榴莲啊，颜色像榴莲啊。董师傅说黄面再加上椒麻鸡再配上古井贡老瓷贡，那么说吃完回到家躺在沙发上打开思路试听再听949每时每刻，我问你舒不舒服？那何止是舒服呀，你这就是我梦想中的一天呀。黄色也来了，说每时每刻没有送水果，说建议是领到老瓷贡的朋友们啊，咱们配上哈密瓜一块喝，别有一番风味。也可以配上什么呢？嗯，榴莲蜜薯，嗯，感觉也非常的不错。来，继续关注罗师傅的语音。你好，
1: 榴莲蜜薯是红薯的一个品种，不是分开的榴莲。
0: 学到了，嗯，知道了。你得允许我这个在美食的这条道路之上啊，遇见一些不同的品种啊，进行不同的学习。阿亮来了，说帽啊，今天一人上班寂寞吧？不寂寞，我有榴莲蜜薯的陪伴。不是，冯师傅说榴莲蜜薯啊，它不是榴莲跟蜜薯，而是一种薯的种类。但是我与其说这个，我现在其实知道这榴莲蜜薯它是怎么个故事了，我现在更好奇的是这个杏子酸汤馄饨。来，陈阳师傅给我们继续分享，说这家真的有杏子，伊比西那小牛排抓饭，位置在安家大厦这个店啊。我看看这个导航这儿的显示呢，是离您啊472米，步行7分钟您就到了，那也可以再等上您一会儿。然后呢，您吃到的这个杏子酸汤馄饨啊，记得一定拍照打卡分享过来。当然还要提醒的是，如果说您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发送数字2扫码加入就可以了，因为我相信一定是有很多新朋友，您一到饭点啊，一定会有一些迷茫和踌躇，我是该吃点什么呢？除了在节目当中我们这个获取到的一些灵感和线索之外，您还可以发送数字2然后扫码进群，进入到我们的将将好的美食群当中，我们就可以畅聊起来。月亮早安也说到了，配上蒜茄子就古井贡也很完美，主食甜点凉菜都拥有了，那么还缺点什么呢？就缺老瓷贡了。说今天提示油量低，我都不敢开空调，窗户打开。胡师傅报来最新路况，说猫中午好，报个路况，说紫阳湖中路啊，往南由南向北

0: 车流量适中，正常的通行，收到了啊。更多的路况信息还有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此时此刻我们还有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以及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还有我们的饺子黄面单人套餐等待着路上您各位呢。
1: 沪杭高考为爱出发，参与949爱心送考的全江视听联盟单位有
2: 伊犁融媒体中心、
1: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2: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2: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1: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2: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1: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2: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1: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2: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继续来看到轻舞飞扬发来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昨天晚上做的白菜豆腐粉丝牛肉丸汤，这不是一般的好啊。燕子也说到了，是要吃饭，哎呦，热的没啥胃口，吃饭苦恼的办公桌上趴上一会儿吧。同事说一桶泡面，听得我直接飞回家了。然后回家呢，说要买个凉面呀，凑合上一口。光有凉面我觉得不够啊。这个凉面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搭配上什么呢？炸串啊。你一定要搭配一些让自己吃完之后，哎，瞬间产生幸福感的这样的一些配，搭配我觉得才棒啊。有朋友说凉面搭配古井贡，这就是也行，倒是，那是不是有点太这个给台阶下了？逝者也说的，有没有人知道啊？在医学院这一块呢，有一家煎饼果子特别好吃的，在他们家呢家属院这面，医学院这边嘛，煎饼果子。那就是想来上这么一套啊，现在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是这意思吗？ Knight 也说到了，说我好不容易等到降价，我就要去加个油了。月亮早安说，帽啊，你说前边这一车木头卖掉能买多少老磁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磁供，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呢送出4瓶，统一零售价是58元，经济实惠，好喝还不贵。当然了，其实也可以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呢都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会儿呢各位就可以持续不断分享您的许愿信息。

0: 机了啊，说今天提示油量低都不敢开空调。月亮早安，这个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在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来进行互动啊。浅紫深秋说到了，我今天一天的饭都在桌子上了。哎呦，我看到您这个全是稀的呀，哪个叫纯牛奶，哪个叫茉莉花茶、椰子水、咖啡，这还有一袋药，这是这吃的，这压根不是吃的呀，这太稀了。这个陈师傅说，为什么念别人都是微信名，念我的是大名。那这样吧，我叫您杨。看到您的微信名就是杨嘛，是吧？然后后边跟了一个小花花，跟一小爱心。Mr. D 说到了，惬意的生活不应该是坐在导播间外吃着冰淇淋吹着空调现场看帽直播，让帽干着急吗？那个对我呀不是很惬意。许愿起来吧，各位！这会儿我们要接下来啊，这个定点宣传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公布我们今天的获奖的朋友们喽。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衣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衣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发了福贡给我，
1: 嗯，
0: 把玉帝王给我，
1: 嗯，
0: 把加油暖身包也给我。我要的并不多，你不要觉得我贪心。
1: 这要的确实也不多，倒是，嗯，好像只不过就是横跨了好多节目。

点儿。咱们整个一个办公室用一个收音机是吗？这样吧，我们在手机当中呢搜索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我们找到这个交通板块在线收听直播，音质更不错哦，谁都不影响。幸福飞扬说：“我到了，下节目赶快去吃点好的去吧。”

我像我吃我胖说到了帽啊，我刚才原本准备去吃饺子和黄面的，哎呀，但是他们那边停满了，我从他们门口路过了。啊，饺子黄面，我就说是饺子黄面，这往一块搭配确实是头一回。燕子就说了，最近吃的太好了，炸串真心不好下手了，减重减重，吃素一点吧。其实有些时候吧，并不是说您这一顿吃点炸串，这您这肥就减不了了，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劲儿吗？是。今天吃完咱明天减呗，今天怎么着你就是减重这一周开始啊，你总得有一天是放纵日吧，是不是？杨建师傅好久不见，打卡甚是想念哈。牵我的手是你先牵我的手，情绪被你左右，心动不虚。来吧，我们来揭晓今天的获奖的听众朋友们。

来揭晓第二位获得我们古井贡老瓷贡的幸运的朋友，获得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这位叫做李志远的朋友，把您的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接下来呢是黄面啊，饺子黄面的单人套餐，分别送给到两位朋友，一位是骑着蜗牛闯世界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这位叫做杨的朋友啊，一个小花花后边跟着一个小爱心啊，你看我还不如叫您大名。

最后一份呢是我们的山西菜啊，获得山西菜的三位朋友呢分别是 Darling 啊，还有坚持到底马师傅，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老朋友阿亮师傅啊，有您的陪伴我就不寂寞。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我能看懂。虽然说反应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完全看得懂啊，不用有这种顾虑。你相信我，我懂你。哎，有朋友给分享了这个店了啊，说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他们家还有一个啊，这是另外一家店，燕海特色大盘鸡嘛，确实是这样的，光有面还不够啊。燕海呢，要是说错过他们家大盘鸡，那也确实错过了，感觉错过一个亿。说回味道啊，有朋友这样评价说，我心目当中比较好吃的大盘鸡，鸡肉小块，土豆软烂，调味不错，皮带面一定是上桌就加，泡久一点更好吃。在燕海特色大盘鸡啊，还有那个燕海杂粮特色燕海特色杂粮臊子面啊，这都非常不错，您可以直接导航前往一下啊。你看，说到这个之前说的这个文字语音转文字的这个功能啊，就让我想起之前看到过的一个梗，说我妈让我去买生姜，我听错了，我来了新疆。然后网友们就纷纷配上这个文案，晒出自己在新疆游玩的点点滴滴呀、啊，什么雪山、草原、喀什古城，以及和田二街的载歌载舞。其实一个听错的误会，也揭开了新疆这块宝藏土地的面纱嘛。就说到美食呢，眼下呢，接下来呢就是端午假期，那快到了，完全可以约上三五好友，会带上全家老小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听错之旅。哪怕当初只是想买块姜，到了新疆才发现，美景管够，美食管饱，是热情管醉，非常的不错啊！刚才念到名字的几位朋友。一定要抓紧把这个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这个奖品啊，根据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到您的这个信息，尽快的去领取。当然如果说您获得的是焦子黄面哈、这个怎么对啊，也看到杨师傅在问呢，您随便去到乌鲁木齐市30家连锁的门店，进去之后直接报出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坐下开吃了啊，非常方便。大令也在问呢，说刚才啊那位朋友的杏子酸汤馄饨吃到了吗？我有点馋啊，杨师傅快点抓点紧啊。而且大令啊，你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这个姓名电话也发送过来好不好，这山西菜你要请您吃呢啊。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还有分享，以上就是今天每时每刻的全部节目内容啦。下一个小时，让我们有请田宇航志带来5000一路畅通，更多的路况信息不要吝惜，全部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喽。

Mr. D 说的，根据你刚才分析的这个杨师傅啊，他后边你看跟了一个花儿嘛，完了后边还有一个小爱心，这怎么还有点花心是？我下午说我胖说到了，说这个语音啊转文字暂时还没驯服呢，没关系。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5: 一路畅 通，
4: 我是杭志。
5: 各位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5: 把甜蜜品行组合。
4: 大家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九四九交通。

0: 广播的节目中啊，给我们报路况或者跟我们来打个卡，
1: 等待各位的互动信息。
0: 对，中午的时间了，有的朋友在吃饭，有的已经吃完了，那么现在呢需要精神精神，那就听听我们的开心路路通的中午版的一路畅通节目吧。
1: 可是圆回来了，要不然我就生气了大中午的所以
0: 没有，我就想给大家一个小梗啊。
1: 对，所以每天中午时候一开场先让他精神抖擞一下啊。
0: 对 对, 对，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高德数据呢提供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
1: 那目前看到排在榜首的是团结路，从金鹰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3公里每小时。
0: 永顺街的辅路呢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
0: 来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1: 西北路辅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0: 红山路呢，从河滩的位置往水木沟方向西向东啊，基本上呢还是在 CC Mall 附近啊，车辆偏大，那么平均速度呢在27公里每小时。
1: 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骊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8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37公里每小时。
0: 好的，那我们的路况信息呢为大家先介绍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路上啊发现了路况呢赶紧给我们报。我们说啊，畅通也是路况，是不是啊？一路畅通节目呢希望大家呢多报路况信息啊。
1: 是的啊。
0: 你说其实今天呢是一个节气。
1: 6月5号。
0: 对。
1: 芒种节气。
0: 芒种节气有这样一首，这个应该算是诗啊。说是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1: 哎呦，太美了。
0: 6月5号，我们迎来呢，这个第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夏天的第3个节气芒种。
1: 那芒种呢是24节气名称中唯一反映了农事活动的一个节气。
0: 对，
1: 名谚云啊，这个芒种芒收芒种作为我国重要的农耕节令。那芒种的谐音哈、就是芒种，就是
0: 忙
1: 着种地，
0: 忙着种地。但实际上它这个芒呢是针尖对麦芒的那个麦
1: 芒
0: 的芒，
1: 芒果的芒。
0: 对，它实际上就是泛指啊农作物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区域的农业生产啊正在忙忙碌碌的进行当中。大麦小麦呢都有那个都是有芒的作物，是不是啊？
1: 是。
0: 种子呢它已经啊快成熟了。像那种顽固树和稷这样的一些下播植物呢，作物呢，现在啊正是忙着播种的阶段，所以呢，大地啊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啊。
1: 那芒种节气，北方呢以热为主，偶尔呢会有短时的雷雨的天气情况。
0: 对。
1: 同时呢，我们在说节气的时候，往往都会跟大家讲到节气的3候。那芒种呢也有3候。
0: 那当然了，其实一个节气啊，总共是15天的时间。它分前5天、中间5天和最后5天。
1: 是。
0: 所以每一个5天呢为1候，所以呢叫什么呀？气候，就这么来的啊。好，来看一下啊，芒种的3候，第1候叫螳螂生，就是什么呢？就是螳螂呢，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小螳螂呢就破壳而出了。不用过多久呢，他们就拥有自己强壮的臂膀，就开启了自己精彩的人生了。
1: 那
0: 不是精彩的螳螂生了，
1: 哎，生命之旅啊，
0: 螳螂生、啊、
1: 是的。那说到二后呢，是菊始鸣，那菊呢指的是伯劳鸟。那伯劳鸟，
0: 伯劳鸟
1: 喜音，在芒种的时间呢，伯劳鸟也开始婉转的鸣叫，仿佛在告知人们种下的一个消息。
0: 夏天到了嘛，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啊，
0: 伯劳鸟也开始叫了。
1: 嗯，
0: 那么3候呢叫反舌无声。
1: 嗯，
0: 反舌也是一种鸟。
1: 嗯，
0: 反舌鸟呢是这个吟唱的高手了，
1: 悦耳
0: 啊，它就因为感知到气候的变化呢 而慢慢的停止了鸣叫。
1: 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节气天气的变化呢，有些生动物啊开始出来了，有些动物反而就变得安静了啊。
0: 对，像反射鸟应该在春天啊，它是它的求偶季节嘛，
1: 比较活跃
0: 活跃，然后到了夏天一热呢，它反而不叫了，
1: 就安静了。
0: 哎，对。

0: 其实它也预示着什么呢？这个季节啊，天气在变化，逐渐在变热。
1: 嗯、是的、嗯。那说到节气，饮食方面呢，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比如说饮食的时候呢，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比如说烧烤啊、烈酒啊，因为这种时候呢，就很容易滋生这个痰湿。
0: 这是多少人喜欢的东西啊，都被你遗憾。
1: 小龙虾配小啤酒啊！
0: 哎，你说的都是我的最爱。
2: 嗯，大爷，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就不要吃，不要喝八加一。
0: 哎，好吧，我听挺听的。你们幼儿园有没有午饭？我过去混上一顿。
2: 我要告状，每次，我为大爷好，大爷听我的意见了之后，都会抢我的好吃的。
0: 就是。这个马大爷啊，你不能这样啊。
1: 嗯，就是啊。
0: 对，这个其实呢，就是刚才我觉得田宇说的非常对。咱们现在夏天一热啊、
1: 嗯、
0: 人们都喜欢去这个夜市啊，是不是啊？
1: 对啊。
0: 然后呢，去这个一些美食的摊子上吃点烧烤，喝点啤酒什么的，
1: 嗯，
0: 或者吃点海鲜，觉得这样特别的过瘾。
1: 夏天的标配啊。嗯、
0: 但其实这些呢，它会带来以下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第一呢，如果你要是这个尿酸偏高的人啊、
1: 嗯、
0: 会引起痛风。
1: 就会潜在有痛风的这个因素在啊。
0: 对，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三高、
1: 嗯、
0: 啊，就是高血脂、高血糖或者
1: 高血压，
0: 对、
1: 嗯、
0: 这样的人呢，这样吃呢，也同样的会加重你的病重负担。在中医上认为呢，就是生冷的食物，
1: 嗯，
0: 和这种比较油腻的食物呢，
1: 嗯，
0: 容易造成痰湿加重，
1: 痰湿体质。
0: 对，痰湿加重呢，这个身体啊就容易肥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代谢速度变慢，
1: 然后呢，时常会觉得身体很重，
0: 对，很沉重，
1: 嗯，
0: 就是中医他认为它是从表象上讲的，它和这个西医的一些这个治病的基本理论呢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大致讲的都是对身体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总趋向。
1: 所以啊，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饮食的方式来养生。
0: 对，
1: 比如说
0: 啊，
1: 这个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
0: 哎，
1: 你听听这名儿、啊、哈，就觉得很养生了。
0: 是啊，你看这个，咱们说吧，薏米和薏米。
1: 嗯，
0: 它呢本身就是一种可以排湿的，
1: 祛湿。
0: 对，祛湿。丝瓜也是这样祛痰，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呢，排骨汤啊，排骨加一点肉的话呢，它可以增加人的这个精力嘛，因为是优质蛋白质，
1: 而且口感也会更好。
0: 是不是啊、对，它也有健脾祛湿，就是让你的胃口啊好起来，然后呢又去除你的湿气、
1: 嗯，
0: 而且夏天呢，人们呢一般天气热的时候呢，
1: 嗯、
0: 容易出点汗。其实出汗也是一个排湿的过程，
1: 没错。
0: 咱们不要老待在空调房当中，
1: 不好，
0: 或者空调放得太低，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人体的这个寒湿啊不容易排出去，
1: 憋在体内了。
0: 对对，稍微的热的时候呢，让它出点汗，其实对身体是好的，就是不要出的太多，引起身体失水导致中暑，这就过了。
1: 嗯，
0: 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出点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而且刚刚提到了天气炎热啊，很大的一个身体的感觉呢，就是容易口干舌燥，而且呢这个心智容易烦躁，因为一热嘛，人就容易燥得慌。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饮食上面的讲究。
0: 对，然后就是一些药引是吧啊，第一呢，你像口干舌燥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身体乏力，晚上睡觉呢有这种多汗盗汗的情况，
1: 嗯，
0: 这是这个心神不安嘛。
1: 对，
0: 那么一般呢都会用黄芪，
1: 嗯，
0: 还有拂小麦
1: 哦，
0: 啊，还有呢乌梅，
1: 嗯，
0: 哎，泡茶喝。
1: 因为在芒种的时候呢，梅子是可以吃，然后也可以下来的一个时节。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搭配起来，能够让大家的这个养生食谱又多了一项选择啊。
0: 对，
1: 同时呢，在生活起居方面啊，可以适当的选择午睡了。
0: 嗯，
1: 然后呢，要顺应昼长夜短的一个季节的变化。同时，如果说、嗯、也可以遵循一下晚睡早起。
0: 对，
1: 嗯，
0: 就是说呢，咱们这个天长了，白天呢比较长，你不要睡得太早了。
1: 嗯、是、
0: 啊。然后呢，可以稍微的睡，但是它不是说让你熬夜啊。
1: 哎，对。
0: 它指的呢，像咱们新疆的话，我觉得在12点左右。或者11点半、12点，
1: 嗯，
0: 睡觉是可以的，不能不要到1点半、2点，
1: 那就算熬夜了，
0: 对，算熬夜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昼长夜短、感受特别强烈，就觉得下班了之后一看点儿，7点半，然后呢，结果忙着忙着天还没黑，再定睛一看，又11点了。
0: 对，那就得准备要睡了啊。
1: 没错啊，
0: 就是准备要睡的过程中啊，第一洗个脚。
1: 那必须的，
0: 喝点牛奶，刷个牙，洗个脸、
1: 嗯、
0: 然后呢不要和别人呢过于激动的聊某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呢逐渐的为睡觉做准备，做一个平静的状态，
1: 思绪放松，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准点睡觉，12点左右啊，11点半、12点就上床了。
1: 是的，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要午睡、
0: 嗯，
1: 所以现在有没有人基本上保持每天中午要睡午觉的习惯啊？
0: 其实睡午觉啊，就是我觉得这上面说的还是，其实睡20分钟就行了，
1: 养精蓄锐嘛。
0: 嗯，不要睡多，
1: 睡长了反而身体会很沉重，
0: 很沉重，
1: 思绪会很缓慢，
0: 整个下午呢都处于疲劳状态，
1: 昏昏沉沉，
0: 到了晚上呢还睡不着。
1: 所以我身边有朋友就说、
0: 嗯、
1: 哎，我不愿意睡午觉、
0: 嗯、
1: 我问他为啥，他说我睡了之后反而比不睡更难受，
0: 乏是吧，
1: 就是刚刚您说那个情况，
0: 睡20分钟他不会乏的、嗯、
1: 小小打个盹儿、啊。
0: 对，就是20分钟的时间呢就让你的睡眠呢刚要进入睡眠然后又醒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你没有完全的深睡进去，
1: 对，
0: 但是你呢却它叫什么呢，叫子午觉，
1: 嗯，
0: 就中医上讲叫子午觉，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午时的时候啊，就是中午的这个时间嘛、
1: 嗯、
0: 啊，你呢睡一觉的话呢，你刚好呢你的气机呢进行一个转换，
1: 嗯，
0: 因为从昨天晚上到早晨呢你的气机是朝上的，
1: 是，
0: 然后呢一直向上走，然后到了中午睡觉呢，当你处于半睡不睡的时候呢，
1: 嗯，
0: 它把你气机呢调成下，
1: 稍微放松，
0: 哎，然后呢你就开始这个朝下走，然后进入晚上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你的这个气机一转换，你会变得，你会突然发现你精神了，
1: 它有一个小的循环、
0: 嗯、
1: 其实就是让大家的思绪和脑袋那根弦不要时常绷得那么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如果说各位有午睡的好习惯、
0: 嗯、
1: 一般您睡多久呢、
0: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嗯、对，
1: 那芒种节气也跟高考的时间离得很近了，
0: 对，
1: 所以仲夏的骄阳下、
0: 嗯、
1: 无数的考生呢在6月7号、8号即将走上考场、
0: 嗯、
1: 那麦芒难掩锋芒，恰似少年理想、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季丰收的时节呢，愿我们每个人芒中有甜，也希望高考学子能够在高考的考场稳定发挥，金榜题名。
0: 对，那么我刚也看了一下啊，七号的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呢是多云，30度到20度、
1: 嗯、
0: 其实这个温度还可以啊，
1: 很适宜，
0: 不是特别的高，
1: 没错啊、
0: 咱们乌鲁木齐的考生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应考，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时节呢对于很多的朋友啊也是忙碌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 啊那我们也希望咱们大家呢忙中有收获，
1: 嗯，
0: 就像麦子播种到土地里呢在秋天终会长成果实，
1: 是的、嗯、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啊、
0: 嗯、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式开始了，感谢各位朋友的积极支持和收听，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的互动情况怎么样吧，
1: 嗯，看看有没有大家准时锁定收听一路畅通呢，看到子健骑行的打卡签到信息，他说你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午睡
0: 啊
1: 我一般就午睡20分钟，
0: 对，其实午睡20分钟呢就是刚刚好，
1: 嗯，
0: 不会太让你犯困、
1: 嗯、
0: 而且呢下午特别舒服啊，
1: 是的，
0: 然后呢马尔科说了，
1: 嗯，
0: 午觉连正常睡觉然后熬夜、
1: 嗯，哦，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0: 啊、
1: 他中午直接睡到这个晚上、
0: 嗯、
1: 然后晚上开始忙碌，就是完全时差是颠倒的，
0: 如果说、啊
1: 嗯、
0: 你要是规律型的这样、
1: 嗯、
0: 那你的心生物钟形成规律这也倒无可厚非了、
1: 哎、
0: 就害怕你的生物钟不是这样，你今天这样了明天那样了，然后呢你的生物钟是彻底是乱的，
1: 咱的生活习惯不能错乱、
0: 嗯、
1: 因为身体是需要一个适应的阶段的，
0: 身体里头有个钟、
1: 嗯、
0: 叫生物钟，
1: 哎
0: 哎，它跟我们墙上挂的这表啊不一样，完全是遵循你的个人规律的啊，
1: 是的、
0: 啊、所以你得摸，你得摸你的生物钟是什么、
1: 嗯、没错
0: 啊，像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呢在电视上经常做片子的一个同
1: 事，
0: 哎、
1: 嗯、
0: 对，他呢就是什么呢，他要晚上做片子，
1: 后期制作嘛，
0: 对，所以他晚上要熬得很晚，
1: 嗯，
0: 大概呢要到晚上的4-5点才能睡觉，
1: 哎呦，
0: 但是他第二天呢要睡到中午1点钟起床、
1: 嗯、所以按这个时长来说的话睡的也时间足 够，
0: 而且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就经年累月都是这样的
1: 哦
0: 啊、所以他的也很健康，
1: 所以啊，这个其实就是跟大家的这个工作呀、生活来走。
0: 对。
1: 那同时呢，也看到小杜，他说：“哎呀，这个杭志田宇，中午好。昨天节目里面说要去这个组团吃美食，最后是谁刷卡呀？”
0: 那还用问？肯定是我呀！
1: 啊，肯定是杭志、啊。
0: 难道我们还让婷婷刷卡啊？
1: 如果一般这个要带杭志，他的主要主线任务就是刷卡哦。
0: 对，要让婷婷刷卡的话，联方大姐过来打人呢啊！
1: 婷婷要刷卡，婷婷又走不了了啊，就在那待着了啊。
0: 不是，婷婷也有压岁钱呢啊，不过不敢让婷婷刷啊，联方大姐盯着呢。
1: 就是啊，
0: 哎，婷婷是不是联方大姐的孙女儿
2: 啊？嗯，可以这么说，因为我跟联方姐姐特别特别的亲。
0: 哦，你看叫姐姐，
2: 因为联方姐姐从来不会盯着我的压岁钱
3: 啊。你们要谁敢用？谁敢要欺负我们婷婷的话，我一个飞脚上去了。
1: 你看看啊，
0: 联方大姐今天
1: 婷婷后面有人保护呢。
0: 我叫我吃我狂来了啊！他在杭州西街双向的车流量适中。
1: 安永胜来了，说十六中下课了，团结路东向西，从石小到陶瓷厂红绿灯的位置正在排队当中啊。
0: 嗯，然后呢，这个刘新梅说，水区交警呢点个赞，
1: 怎么的？
0: 中午休息时间在31中门口啊执勤，并且清理路边的一些违停的车辆。还有一些卖水果的违停的那种推推车
1: 小商贩啊。
0: 其实呢要保证这块道路的畅通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来互动呢。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念员说，婷婷和偷吃食物的老大爷马大爷，别老大爷啊。哎，我姓马。
2: 念媛姐姐好。
0: 嗯，你看他说呢，昨天啊发的图片
1: 反映了一个问题
0: 啊，修路说呢今天这里就立起了锥桶，速度还蛮快的。
1: 那提到的这条路呢是高铁站的进站下客的这个位置的高架桥的位置啊。那目前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前期的良好的处理。
0: 对，处理
1: 啊，处理，你看又学一个知识点啊。行了
0: 啊，那个小凡同学啊说今天中午呢喝了个咖啡，然后解解暑。
1: 哎呦，椰椰拿铁。
0: 你这个啊，我跟你讲啊，也是属于增肥食品。
1: 他没加糖，但是少冰了，这是凉饮。
0: 在中午呢说今天中午准时饭搭子上线了啊，今天吃的是港薯酿皮子。
1: 这个也好吃呢，这也是夏天的标配啊，吃点凉皮酿皮子。哦呦，
0: 好馋啊，
1: 我们俩就疯狂的流口水。下次我们俩得在两个人一人脖子上挂一个这个口水巾
0: 啊，
1: 小朋友的那种啊。
0: 行的行的行的。我觉得啊其实这个吃饭呢啊就是要正常吃。
1: 正常吃。
0: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吃饭的观念是怎么看的。
1: 这个正常吃是不是就是一日三餐按时按点儿，营养均衡搭配好来正常吃。是这意思
0: 不？不完全是这样。
1: 就有一种说法叫早上要吃的好，中午吃的适当，晚上吃的像乞丐。
0: 哎，对，
1: 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就是晚上呢要少吃，或者如果你能实现不吃啊，其实是最好的。
1: 饿得睡不着呀。
0: 嗯，
1: 真的体验过那种饿的啊，在床上这个翻来覆去，然后咋都睡不着。
0: 你可以喝上一杯牛奶，
1: 乳糖不耐受。
0: 啊、
1: 完了遇到硬茬了啊。
0: 那就喝上一点这个
1: 白开水。
0: 不是白开水、喝点豆浆或者不含糖的。你比如说西红柿和黄瓜是不含糖的。
1: 榨成汁儿。
0: 你想榨汁儿也行，直接吃也行。
1: 哦，
0: 是不是 啊
1: 明白了。
0: 就你填点这种不含糖的碳水。
1: 就干净的碳水，有这种家里蒸大馒头。
0: 对，
1: 是吧？就是晚上要吃的稍微轻松一点，让的肠胃的负担
0: 减轻，肠胃负担。
1: 哎，
0: 这个呢是真的啊，
1: 学到了。
0: 对，中午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吃的稍微的多一点，但是啊，中午的时候呢，别吃的太油腻，
1: 哎呦，
0: 太咸。
1: 但就指着中午那顿饭呢。
0: 嗯，
1: 是吧？其实很多朋友在上班的工作当中啊，就是一上午的劳作之后，中午的时候就美美的吃一顿。
0: 对，
1: 但还是要遵循少油少盐。
0: 对，少油少盐是对的嘛，
1: 没错 啊。
0: 另外呢，吃个七分饱，
1: 七分饱很重要。
0: 有的人吃非要吃撑，就吃撑才舒服，
1: 肚子小圆滚滚，
0: 其实不对的。
1: 是啊，
0: 你会这样呢？吃了以后呢，会就是说什么呢？虽然有饱腹感吧， 但是你这种饱腹感是过量的一种饱腹感，
1: 没错。
0: 你如果说你吃到七分饱呢，
1: 嗯，
0: 哎，你下次吃七分饱你就适应了，
1: 嗯，
0: 哎，你就有饱腹感了。
1: 其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跟细嚼慢咽这个观点是有连接的。为啥细嚼慢咽？这个时候让你的大脑接受到信号，说你马上要饱了。有时候吃太猛的话，这个大脑还没有接受信号，你就觉得你一直饿。

0: 实则你缓过劲儿来、
1: 嗯、
0: 就会发现吃多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早餐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特别讲究得吃点蛋白质。
0: 哎呦，
1: 就是优质蛋白。
0: 是，
1: 你比如说肉类啊、
0: 嗯、
1: 牛奶当然不耐受的话，豆浆也可以啊、
0: 嗯、
1: 啊，豆制品或鸡蛋啊什么的，早晨的可以多吃一点，
0: 每每吃一顿。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呢一聊到关于美食吃方面啊，就打开了话匣子、嗯、
1: 其实它是为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这个蛋白质进到肠胃里头啊、
0: 嗯、
1: 它必须要经过胆汁的这个消化。
0: 嗯，
1: 因为蛋白质的这个链呢，它必须要胆汁里边的这个分解的酶，它才能把它 分解掉。
0: 是，
1: 那么你如果早晨的时候蛋白质吃少了呢，
0: 嗯，
1: 它实际上呢，这个胆汁分泌是不够旺盛的、
0: 哦、
1: 这样的话呢，容易造成胆囊沉积，形成胆结石。
0: 怪不得我妈老说我、
1: 嗯、
0: 说你早上一不吃饭，小心得胆囊炎
1: 胆结石、
0: 哦、
1: 啊。哎呦，我们今天是养生节目，
0: 稍后回来。
1: 完了完了，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我是一颗糖，你
2: 个什么糖？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嗯、
1: 咱们刚才呢说了这么多，有朋友问你们啥时候出实录互动啊？
0: 当然准备好了呀。
1: 来了来了来了啊，
0: 第一道题啊，今天我们带着大家走一走南湖北路、嗯、
1: 南湖北路啊。
0: 对，说南湖北路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我问问各位啊、
1: 嗯、
0: 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1: 对，其实我们昨天出的
0: 南湖
1: 南路的时候，这道题已经出过了，
0: 没错
1: 啊，
0: 所以很简单，抓紧时间作答吧、
1: 嗯、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说航志你自驾游啥时候开始啊？
0: 你看看、
1: 嗯、你光问你也不报名，
0: 那啥时候报名呀？
1: 我给大家讲，我们下一期自驾游呢是伊犁花海自驾游，
0: 嗯，
1: 在7月12号
0: 出发。
1: 对，我们是6天，7月12号出发，7月17号回来。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能够安排时间呢，你最近啊可以开始
0: 安排起来了，
1: 算自己的休假呀，或者是、
0: 啊、把自己的工作腾一腾啊。
1: 对，我们呢大概上线报名的时间是6月22号。
0: 嗯，
1: 大家呢稍微期待一下，就等到端午节结束以后我们就开始报名了。
0: 是的 啊，
1: 嗯，
0: 那同时呢也关注路上的信息。滕达乐说啊、
1: 嗯、
0: 他说这个河滩路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的辅道有施工，所以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1: 然后这个坚持到底说了啊、我中午睡觉20年了，每次只睡30分钟。
0: 你看看这是好习惯、啊
1: 嗯、挺好的。下午会很精神是吧？
0: 没错 啊，
1: 来看一下，这个是杨陈阳。
0: 嗯，
1: 他说睡长了会一直做梦。
0: 哦，
1: 你这梦这么多哈、啊、
0: 反而一直做梦睡觉是一件很累的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尤其是中午睡觉做梦啊。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
4: 我午睡多长时间完全取决于下午什么时候上班。
1: 哦，
4: 下午如果中午吃完饭就上班，
1: 嗯，
4: 10分钟，
1: 嗯，
4: 如果下午上班的时间稍微多一点，那我就睡得久一点。
0: 嗯，
1: 天哪，
0: 比较灵活。
1: 你这怎么说呢啊、
0: 嗯、
1: 你这种灵活啊建立在一个基础上，你特别能睡。
0: 就是午睡能睡得特好。
1: 对对对啊。然后呢有一位这个陈子的爸爸他说、
0: 嗯、
1: 啊 ,949, 你们那个领爱心车标是在哪个地方，能不能再介绍一下？
0: 有几个点位啊，如果说您是参与949爱心送考的社会车辆呢，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以及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车贴，就近选择。
1: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正式开始节目了啊。
0: 嗯，实录互动第一道题已经出了、
1: 已经出了是吧？啊，
0: 是的。
1: 小杜问你呢
0: 啊、
1: 他说这个田宇啊、我问一下你，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你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呀？
0: 哎呀，我喜欢吃辣粽子。
1: 辣粽子那就是咸的嘛。
0: 咸辣口，
1: 咸辣口了。
0: 就我想今年期待一下，看寻找一下有没有这个辣皮子粽子。
1: 哦吼，
0: 炒米粉粽子，
1: 炒米粉粽子，
0: 辣子鸡儿粽子。
1: 我觉得辣子鸡会有，
0: 会有，
1: 真会有。
0: 嗯，
1: 嗯，对，现在呢，大家特别善于发明，是吧？
0: 很期待 啊。
1: 对，其实我这个人吃粽子啊，我还是喜欢吃肉粽子。
0: 肉粽子，
1: 对，咸的那种，
0: 咸口。
1: 对，它里面呢，就是拌的也特别香啊。
0: 嗯，
1: 哎呀，那简直了！
0: 你看看啊，大家都为这个端午节的粽子已经开始准备了。
1: 是，安永生来了啊，他说团结路由东向西呢，从石小一直到陶瓷厂红绿灯啊，已经。

0: 您还是出现排队的情况啦，
1: 收到，
0: 谢谢谢谢，
1: 嗯，
0: 还积极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内容呢。那我们今天既然咱们这个实录互动，大家在答题，
1: 嗯，
0: 我们说几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吧。
1: 是的，那首先就说到刚刚大家提到的关于端午节啊。
0: 对，嗯，
1: 那6月5号也就是今天，端午节假期首日，也就在6月19号的火车票呢，已经开始开售了，
0: 开售了，
1: 所以在购票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政策，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好的，那么首先呢，咱们这个6月5号，今天端午节首日啊，那么也是呢购6月19号端午节首日的这样的一个火车票的开售时间，
1: 是
0: 吧？啊，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在购票成功30分钟以内呢，而且呢，在开车前4小时之内，就这段时间呢，咱们的购票人啊是可以上线退票的。
1: 嗯，
0: 啊，如果你说，哎呀，我去不了了，
1: 买错了，
0: 对，
1: 嗯，
0: 那在这个时间是可以退票的，
1: 而且是不收取这个退票费用的。
0: 啊，对，然后呢，补后票的这方面呢，您打开，12306的 app 或者在线界面点击补后，
1: 嗯，
0: 啊，需要填写，需要添加不同的车次和级别，那么。就可以进入到一个
1: 候补页面，
0: 候补页面了。
1: 对，如果说
0: 是
1: 一旦您候补成功，到时候也会有短信电话购票。如果说您是年满60岁的旅客，在购买距离开车前3天以上的车票，
0: 嗯，
1: 可以电话购票。如果说您是年满60岁的旅客，在购买距离开车前3天以上的车票，
0: 嗯，
1: 可以拨打铁路12306的客服电话来订票，嗯，就会更加的方便了。
0: 是是是啊。那么基本还有一个啊，就是有关于宠物的一个内容了。有很多说家里现在都有小宠物，
1: 嗯，
0: 但也不想让别人带，然后就想上火车，怎么办呢？
1: 嗯，
0: 有没有有关于宠物的服务呢？
1: 那当然有一个叫爱宠行的服务，
0: 嗯，
1: 那铁路部门呢，在前期高铁宠物托运的服务上面呢，
0: 哦，
1: 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行了这个爱宠行的服务，提供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的2种托运模式。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0: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实现了啊。那么这个前提条件是，
1: 嗯，
0: 你一定要提前啊在这个高铁宠物托运服务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0: 来进行一个预约，是不是？
1: 没错
0: 啊。
1: 啊，那同时刚刚也有车友一直在问说爱心送考贴从哪儿领取，关于爱心送考949的车队的一些信息，我们也给大家来同步一下。那记者呢从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也了解到，2026年的高考期间，乌鲁木齐爱心送考车辆呢共计3949辆，那其中出租车是3530辆，网约车是419辆。那考生呢可以凭借这个准考证来免费乘坐张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前往考点来参加高考。
0: 哎，好的。那么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有听众朋友啊发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呢，
1: 嗯，
0: 啊，就是刚才不是说到我们的自驾游了吗？
1: 是的，
0: 自驾游还没开始，但是我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就问了，他说那个报名自驾游有啥要求？
1: 嗯，对，比如说他的要求比较多的就是车辆的要求，
0: 嗯，
1: 时间，
0: 对，
1: 还有同行的人员，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问的比较细的，就是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
0: 嗯，
1: 因为我们这次是伊犁花海自驾游，
0: 对 对, 对，
1: 走的路线公路旅途是非常多的，
0: 非常好。
1: 除了景点美以外，
0: 嗯，
1: 路上的风景那是绝绝子。
0: 我们这次呢推出的是6天5夜的自驾游，
1: 嗯，
0: 就是比往常呢是要稍微多一点点的，
1: 是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不想让大家太累，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呢，玩到的景点呢会更加丰富，
1: 嗯，
0: 比如说吧，我们第一天出发呢，我们不走 G30 连霍，
1: 嗯，
0: 我们就从连霍高速呢先走一段，之后呢直接从大丰镇呢就下 S101 省道了，
1: 嗯，
0: 从101省道进去啊，像里边的肯斯瓦特呀，
1: 嗯，
0: 百里丹霞呀。这地方都特别的美，那让大家感受完之后呢，我们晚上要住从安吉海大峡谷的这条路啊到奎屯，
1: 嗯，
0: 我们第一天呢是住奎屯，
1: 哎呦，
0: 对，第二天从奎屯出发到赛里木湖就很近了呀。
1: 是的，
0: 对，我们到赛里木湖呢不仅环湖，还要带大家坐船。
1: 嗯，
0: 啊，这次是真的能实现坐船了，
1: 因为时节气候气温都达标了，
0: 啊，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要坐船，同时呢从赛里木湖呢我们再

0: 进果子沟之后，
1: 嗯，
0: 那么就前往像清水河，还有呢这个哥哥达拉市，
1: 嗯，
0: 啊，到这里来，哥达拉。是啊，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
1: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选择在七月份出发，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对于这条线路上的各个路过的风景，还有景区景点的样貌做了提前的攻略。
0: 对，
1: 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美的一个点啊。
0: 然后呢，我们从哥达拉市呢再出发呢，就前往伊昭公路，
1: 嗯，
0: 到昭苏。然后我们这次呢要去下塔，
1: 哎呦，
0: 下塔非常的漂亮。如果在晴天没有雨天的情况下啊，
1: 嗯，
0: 那么下塔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雪山就在你的面前，
1: 哎呦，
0: 就好像你看，就你坐在这里啊，
1: 嗯，
0: 前面那个墙那么近，
1: 我感觉我伸手就能摸到它，
0: 对，因为它太大了，就在你的面前。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啊玩。然后呢，从下塔转完之后呢，我们就到昭苏啊去看油菜花海，因为七月份的油菜花海彻底开了，金黄金黄，一大片一大片。然后还偶尔呢下点小雨，还会有彩虹。
1: 你看看，
0: 对。然后我们晚上是住在昭苏，再往下呢，我们就会去特克斯，然后去喀拉峻。
1: 嗯，
0: 去喀拉峻大景区之后呢，我们去鲜花台、猎鹰台骑马。
1: 哎
0: 呦，然后带着大家呢去感受喀拉峻的美丽。晚上呢住在特克斯的县城八卦城。
1: 嗯，
0: 八卦城呢，它呢是有很多的夜间活动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呢，他们这个有一条街啊，已经变成美食一条街了。好像这条街是叫坎街，就是。那个水的那一挂啊，坎街，整个是一条美食街，里面呢是那个红灯笼啊挂满了，然后里面各种美食，
1: 这就是夏日的夜市生活。
0: 对，就是大家呢这个就是晚上我们是要吃饭嘛啊，吃完饭之后呢，大家可以去逛夜市，在城中心的位置呢还有好多可以点歌的地方，然后就是那种过去的卡拉 OK， 你知道吧？
1: 嗯
0: 啊，呵呵，你这
1: 街头点歌
0: 10块钱。
1: 哦，
0: 唱三首歌，
1: 太浪漫了
0: 啊！
1: 真的。
0: 然后每次我到那儿，大家都让我唱歌。
1: 然后结果你给人家10块钱，让你唱歌啊？
0: 对对对，肯定是我自己刷嘛啊！
1: 是的。
0: 完了以后呢，我们第二天呢要参观八卦城的这个博物馆，八卦博物馆。
1: 嗯。
0: 再往前走呢，就到最后一天的一夜要住在哪儿呢？我们要住在尼勒克的唐布拉景区的，就是百里画廊的黑风庄园。
1: 哎呦。
0: 然后呢？我们中间呢会有很多的景点参观，包括呢我这次还特别安排了大家去参观咱们三文鱼的养殖基地，这个地方呢叫泽林台水库。
1: 嗯
0: 啊，
1: 因为其实
0: 吉林台水库，
1: 新疆的三文鱼的品质是非常高的，
0: 对对对，
1: 它对水质、生态、养殖的工艺的要求很高，
0: 是，
1: 所以这儿也是一个最新的，一般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0: 这里的风景绝美。特别漂亮，
1: 所以三文鱼好吃咋？
0: 对，我们大家到这儿呢要参观，
1: 嗯，
0: 哎，然后呢，我们还要到那个高高的平台上啊，然后在这里呢可以拍很多的照片，
1: 嗯，
0: 满坑满谷全都是紫色的马鞭草，
1: 哎呦，
0: 然后呢，这个那个峡谷啊都是紫色的，你知道吧？
1: 嗯，
0: 那种感觉美不美？
1: 哎呀，让人很期待了，无法想象。
0: 对，然后，
1: 嗯，
0: 然后到那个黑风庄园呢，我们参观蜜蜂博物馆，然后住在黑风庄园，晚上有篝火晚会。在这里呢还要吃这个他们自制烤的馕和用蜂蜜和酥油调的一种特别美味的一种美食，就用蜂蜜和酥油，你不知道调出来有多香啊。
1: 哎，所以啊，我就恨不得现在能不能就报名，能不能现在就报名，
0: 我们现在还没有上线，
1: 所以我们现在，
0: 我只是给大家做个预热，
1: 对，提前小小预告一波，这个路上值得去讲述，值得去游览的美景、美食、特色、人文风情太多太多了啊。
0: 对，我还最后没说完了，我们从百里画廊出来到乔尔玛，然后在乔尔玛这儿呢带着大家呢买一点山里的蘑菇，
1: 哎呦，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回来以后啊，做那个蘑菇汤饭呀，
1: 哎呦，
0: 羊肚菌、牛肝菌，
1: 菌汤火锅，
0: 完了以后啊，我们就从独库公路返回 到独山子，
1: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是独库公路，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设计的环节啊。
0: 对，
1: 那今天呢，稍后我们也会通过节目的形式呢，先行带大家了解了解，如果走上独库公路，我们会有哪些值得必打卡的景区景点？
0: 是的，是的。
1: 那
0: 怎么样？
1: 我觉得就是能不能就现在报名啊？因为现在问的朋友太多了，但是我们提前预告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大家做好时间的安排和规划，因为其中涵盖的路线景点太多了，时间短，根本无法深度游。
0: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报名呢，为什么要晚一点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控房，然后呢，要定价。我们其实大家交的这个费用就是你的吃住游的费用，
1: 是
0: 就是相当于咱们大家一起 AA 的平摊，让你玩好吃好
1: 住好。
0: 所以每一个对行程的点位的安排呢，我们都是要跟景区跟餐饮跟酒店呢要进行洽谈，然后呢我们最后才能合出来一个价格。
1: 而且在洽谈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砍砍价，
0: 那必须的。
1: 因为为啥要跟着九四九航志自驾游，除了一路上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主要是性价比很高。
0: 因为什么呢，我们大家这个报名你交的费用呢是你的吃住游的费用，然后呢我们还要给你送礼物，假如说黑卡饮料啊，
1: 看看
0: 还有各种小零食啊，然后呢还有酒啊，
1: 哎呀
0: 啊，还有这个辣椒酱啊，
1: 那这次会不会有这个加油大礼包呢？
0: 有加油大礼包也有。我们这次去三文鱼的地方呢，我们还让这个我们还打算买几条
1: 三
0: 文
1: 鱼，
0: 对，然后呢带到那个黑风庄园，让厨师给我们切成生鱼片，上一个特色怎么样？
1: 我们时间就闪现到6月22号就开始报名吧。
0: 当天现宰的新鲜的三文鱼，
1: 哎呦，太馋人了！
0: 你只有跟我们自驾游才能吃上，否则你吃到的都是解冻的。
1: 对，所以现在大家感兴趣的啊，重中之重的唯一一件事儿就是赶紧把时间先空出来。
0: 对，
1: 从7月12号
0: 到16号，
1: 到
0: 17号，
1: 到17号，
0: 6天，
1: 你最起码就空出来一个星期的时间跟着我们去玩。
0: 很多朋友是可以的，因为孩子放假了嘛。
1: 你看，暑假的时间也到了啊。
0: 对，我相信我们这个报名会非常火爆。
1: 期待着吧。
0: 谢谢。
1: 那实录互动第一道题，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
0: 对，
1: 说南湖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是哪些？有朋友说，哎呦，走到我们家门口了。那这儿交汇的有三条道路，一条南湖西路，一条南湖东路，一条南湖南路。
0: 对，就是电信大路口的位置，这里其实是南湖东西南北，东西南北四条路交汇的位置啊。
1: 是的啊。
0: 对，
1: 那第二道题，南湖北路呢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有这个宏基大厦。
0: 宏基大厦，
1: 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
0: 啥名字？
1: 对啊，
0: 其实 我能不能再增加一个地标
1: 来补充？
0: 华林二手车交易城。
1: 所以第二题，各位抓紧时间，
0: 对，赶紧的啊，赶紧作答。我相信这个题一点都不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讲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好吗？
1: 那刚刚也聊到了关于这个出门游玩的那些事儿。
0: 对对，其实大家这几天关注独库公路特别多，因为独库公路已经通车了。
1: 所以呢，这个初夏时节啊，独库公路呢，很多人开始计划去打卡了。
0: 对，
1: 那独库公路北起克拉玛依市的独山子区，南接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全长呢是561公里。
0: 对，
1: 那独库公路以过半以上的地段呢，横亘这个崇山峻岭，穿越深川峡谷，被中国国家地理呢评选为纵贯天山脊梁的观景大道。
0: 对，
1: 而且呢，独库公路每年哈只通车4个月。
0: 四个月，对。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啊。其实我们这次呢，带着大家走的这一节呢，就是从就是百里画廊的那个位置的乔尔玛零公里的位置，然后呢，一直到独山子的这个乐土驿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八音沟的那个位置啊，到这个位置。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走的是咱们独库公路的北段。
1: 北段，
0: 对，这个整个独库公路啊都是非常美的。首先呢，就说到这个独山子的大峡谷了。它位于咱们克拉玛依市的独山子区，因为它特殊的土质结构，独山子大峡谷呢没有过多的植被覆盖。千沟万壑呢，纵显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你看到啊，那样一个雄壮的山脉呢，山石裸露就在你的面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感觉呢像是一个老人在那儿 端端坐着的那种感觉，
1: 啊，
0: 特别肃穆。
1: 大峡谷的这种风貌给您的感受，嗯，
0: 对，而且这里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景点，比如说老虎口，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英雄碑，
1: 嗯，
0: 因为这些呢，它都是在当年啊，就是咱们这个建独库公路的这些指战员
1: 们、一线工作人员，
0: 对，
1: 嗯，
0: 军人们，他们当时呢在建这条公路过程当中啊，确实是付出了太多。嗯，
1: 是的。
0: 然后呢，终于啊，使得这条道路呢。

0: 够通车、
1: 啊、没错啊、嗯、那独山子大峡谷从乌鲁木齐出发的话其实也是很近的，
0: 对，
1: 有些朋友呢去往深入之后啊，它里面有一些体验的项目，比如说有高空脚踏车，
0: 嗯，
1: 玻璃栈道，围炉煮茶、
0: 哎、
1: 还有吊炉火锅等等，
0: 现在项目很多，而且周边呢我们走一段呢就会有一个停车区，
1: 嗯
0: 啊，可以在这停车休整啊，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嗯，那么除了这块呢到这个乔尔玛林公里的位置开始啊、
1: 嗯嗯、
0: 就已经进入到咱们这个伊犁的地界了嘛，
1: 是的，
0: 那么这也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尼勒克县所在的范围之内、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就是有百里画廊天然画廊的百里画卷天然画廊的这样的一个美誉，
1: 嗯，
0: 因为走100公里的路呢，
1: 嗯，
0: 全都是这个山景，然后两边一边呢是那个河流，
1: 嗯，
0: 然后一边呢就是咱们的天山山脉的风景，
1: 嗯，
0: 你可以看到啊，两边山花烂漫，开满了各种山花，
1: 哦，
0: 山上呢就是雪岭云山，
1: 嗯
0: 啊，如果说下雨的天呢，或者说是阴天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什么呢？就是整个山上啊有一个云带在半山腰当中呢、
1: 嗯、
0: 那样
1: 漂浮
0: 着，对，感觉那边呢。好像有仙人住着一样
1: 哦、
0: 啊、就是经典的景区啊，有唐布拉，
1: 嗯
0: 啊，还有百里画廊，还有呢仙女湖，
1: 嗯
0: 啊，和孟克特古道等这样的一些景点、啊、
1: 所以这次我们的自驾游的线路走到独库公路呢也会穿越这一节，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呢如果要是再往下走的话、
1: 嗯、
0: 啊，就到咱们的那拉提了，
1: 那拉提是这个时节大家一定必打卡的景点之一，
0: 是的，是的，因为从唐布拉的这个乔尔玛的零公里开始啊，然后一直到那拉提的这一节呢被称为是独库公路上最美的一节道路，
1: 嗯，
0: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它整个呢是在伊犁地区，
1: 嗯，
0: 受伊犁河谷的河水的影响啊，空气非常湿润，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下雨天呢，或者说是天气比较阴的时候呢，它会有雾，
1: 嗯，
0: 而且呢是整个一座巨大的山体呢被雾包裹着，
1: 朦胧之美，
0: 对，然后呢突然就显现出来了一个山脚，然后呢是绿的。一个绿的山脚，像一只脚踏出来的感觉一样，然后你再走一走呢，这个山涧啊，河流奔腾，然后旁边的那个松树和阔叶林呢，
1: 嗯，
0: 有次第的在生长，然后呢，就让你感觉到啊，整个景色呢是属于那种，特别原始，
1: 就感觉
0: 非常的丰富的，
1: 有种这美的不真实的感觉，
0: 对，就山中的一些石头呢，它不像是独山子大峡谷那么裸露、
1: 嗯、
0: 因为它上面的植被覆盖是非常茂盛的，有的石头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去那个黄山和泰山的那种石头啊，怪石嶙峋的
1: 哦，
0: 哎，那种感觉
1: 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0: 不一样感觉，
1: 所以不管天气情况如何、嗯、您能看到的这条路上的美景都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对，然后如果从这个那拉提的位置，当然我们在这儿呢到了那拉提的位置，你就可以到那拉提景区了，因为离那拉提景区啊非常近，
1: 嗯，
0: 也就是10公里的样子就能到达景区门口，
1: 是的，
0: 那么如果说从那拉提这里呢继续走217国道呢，咱们就前往巴音布鲁克草原了，
1: 这个地方就是九个太阳的位置，
0: 对，这节呢就到巴州的地界了、
1: 嗯、
0: 咱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的境内了，那么到这个位置呢，你基本上看到的啊，它的草场就比较多，
1: 嗯，
0: 它已经没有那种咱们在伊犁和独山子看到那种高山了，
1: 全是平原草场，
0: 原草场，对，你可以看到好多的草场，
1: 嗯，
0: 草原它是高山草甸，因为冬天呢雪特别的厚的，但夏天的时候呢就已经化开了，
1: 嗯，
0: 然后呢不仅可以看到草场，还可以看到山间的这个汉塔，还有呢天空中飞的雄鹰，
1: 嗯，
0: 然后呢沿线啊一望无际的草场，然后就可以到达巴音布鲁克，当然巴音布鲁克如果进到景区之后呢到才能看到像九曲十八弯呀、天鹅湖呀、
1: 嗯、
0: 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景点，
1: 是的，而且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从6月到9月啊，
0: 对，
1: 一碧万顷的芳草呢，如绒毯般在天地间铺展，
0: 对，
1: 然后牛羊成群，毡房点点，草原四周雪山环抱、
0: 嗯、
1: 那种场景是非常美的，这里呢也成为了天山南麓最丰沃的这个夏牧场，
0: 是的，而且不仅如此啊，就是有一位听众呢曾经跟我们一起去玩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说，他说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来过这里，
1: 嗯。

0: 后来他突然恍然大悟，他说哦，这跟我电脑上的屏保是一样的，
1: 就是屏保出自这儿。
0: 对，
1: 所以真真实实的眼见为实，走进了它，感受还是不一样啊。
0: 然后如果继续往南疆走啊，
1: 嗯、
0: 你就会到达大小龙池。
1: 嗯，
0: 这个呢是从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啊，这离这儿呢就非常近了。大小龙池呢，它也是咱们天山山脉当中的堰塞湖泊、高山湖泊形成的。这个湖水，一个叫大龙池，一个叫小龙池。
1: 嗯，
0: 这个水啊，特别的蓝，啊，就是那种蓝绿蓝绿，很漂亮的。
1: 所以在观景台俯瞰的时候啊，
0: 对对对，
1: 就非常的美，
0: 迷人。
1: 嗯，
0: 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快出咱们独库公路的时候呢，
1: 嗯、
0: 往库车方向走的时候呢，就到了天山神秘大峡谷了。这个大峡谷呢，它的岩石的颜色呢是红色的。
1: 红色。
0: 我们去南疆的时候呢，我们在去了这个科兹利亚大峡谷。
1: 嗯。
0: 就是它和天山神秘大峡谷啊就在一起，而天山神秘大峡谷呢，它呢是只能走人的，
1: 哦、
0: 就车走不了。
1: 车走不了。
0: 但是呢，这里现在景区开发呢，就是阿克苏当地库车这个当地旅游啊，已经开发出了。好几条大峡谷，其中有一个叫科兹利亚大峡谷，
1: 嗯，
0: 就它是叫红色山岩的意思，因为这里的岩石整个就是这红色的，然后它是因为这里呢含铁量比较高，
1: 嗯，
0: 氧化铁是红色的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山岩呢就是那种红色的山岩，然后里面呢是可以开车进去，然后一直开车从那个巷道，
1: 哦、
0: 就那种大峡谷里面啊，风景特别的神奇，
1: 深入其中可以环。峡谷自驾游，
0: 对，它里面还有一个叫龙鳞谷。为什么叫龙鳞谷呢？
1: 哦、
0: 就是你在里面看着啊，它是层次呢就是非常丰富，
1: 此起彼伏。
0: 然后呢，你出来之后到高地呢再看它的时候啊，
1: 嗯、
0: 它就像那个龙身上的鳞一样。
1: 哦，
0: 嗯、
1: 有凸起，很连贯的那种视觉效果。
0: 对对对，嗯，
1: 所
0: 以说这里面的故事啊非常的多。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先简单带着大家走独库公路时的一些路过的景区景点的位置的一个小小美景盘点。
0: 对，
1: 那当然呢，在自驾游的途中啊，有太多太多的美景，然后也希望各位呢在节目当中啊一一听我们道来吧啊。
0: 对，好，我们刚才出到第几题了？
1: 第二题。我们要加快脚、
0: 对对对，
1: 加快脚步，加快速度。
0: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了，这里是昆仑东路，对不对？
1: 是的啊，说到这个
0: 昆仑东街
1: 啊，宏基大厦和南湖北路交汇的位置啊，就是昆仑东街。
0: 嗯、对，昆仑东街啊。
1: 那我们出第三道题。
0: 第三道题
1: 说，南湖北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个十字路口。
0: 嗯。
1: 那这儿呢有南湖大厦。
0: 嗯。
1: 问到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所以各位抓紧时间作答，我们马上回来。
0: 嗯，
2: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由杭志
1: 田宇
0: 为大家带来
1: 一
0: 路
1: 畅
0: 通，我们是
1: 把甜蜜
0: 品
1: 行
0: 组
1: 合，
0: 我是马大爷。
5: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马
0: 上
1: 收
0: 听组
1: 合。
0: 哎呦，杭志讲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我打算去转一转，婷婷你跟着我走吧。
5: 我不去，你要让我拿压岁钱给你买景区的门票。
0: 哎呦呦，你看你被你猜出来了。
5: 但是如果说你带我去，
0: 嗯、
5: 我还小，我免门票。
0: 那我们就把杭志带上。
1: 你看得杭志又是刷卡了啊。
0: 哎呦，反正马大爷就是到哪都不花钱、啊。
1: 就是到哪都惦记着杭老师啊。
0: 然后来看一下啊，吃口月亮他说啊，他说刚过那个新都大酒店，在红山路那个位置、
1: 嗯、
0: 桥上的隔音带的这个板子呢掉了。
1: 哎呦。
0: 啊，路过的车辆一定要小心一点啊，就是往北门走的那个桥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新民路的那边嘛啊，就是新都大酒店红山桥的那个位置啊。
1: 是的啊，提示到各位，那实录互动的第三题已经
0: 出了
1: 啊,
0: 出了啊，叫什么？
1: 南湖北路交汇的位置十字路口，这有南湖大厦，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再给大家2分钟的作答时间啊。
0: 对，哦吼，哎。

0: 有听众已经答出来了。
1: 哎呦，
0: 我们听众太厉害了，
1: 手速很快啊。
0: 嗯、有一位听众就是马尔科，他说了，他说、
1: 嗯：“
0: 哎呀，你们这个旅游啊，其实我都觉得够一个旅游线路，就是从，从哪儿出发呢？就是到。”从乌鲁木齐到独山子，再走独库公路，走完以后从库车再到库尔勒，然后从乌玉高速回乌鲁木齐。
1: 哦，你这也是一条路啊。
0: 这是一条经典黄金线路呀。
1: 但是。

0: 深度。
1: 现在呢，这个去伊犁游玩啊，还有去刚才说到的这条线路都是可以的。现在咱们的道路啊，太方便了，
0: 修得很好。
1: 自从乌玉高速修通以后呢，这个线路啊又增加了很多。在不久的将来呢，那巴高速就修通了，
0: 太期待了。
1: 从那拉提到巴伦台，哇，那去那拉提简直不要太方便，
0: 更近更近啊！
1: 对，
0: 那第三题，各位也抓紧时间持续的作答。
1: 直接公布吧，
0: 好吧、
1: 啊、
0: 那我们就来公布啊、
1: 嗯、对，
0: 说南湖北路交汇的位置十字路口有南湖大厦、
1: 嗯、对，
0: 交汇的道路两条，一条北环高架路、
1: 嗯、
0: 还有一条呢是
1: 龙
0: 胜
1: 街，对，大家是否答对了呢？嗯，
0: 紧接着实录互动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说南湖北路南北走向，问问各位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1: 好，大家来说一下啊，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
0: 嗯，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嗯，首先来看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不是错了，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是吧？啊，
0: 今天白天到明天
1: 今天夜间
0: 哦，对，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啊，今天白天到夜间，
1: 嗯，
0: 首府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
1: 昌吉市多云，34度到21度。
0: 石河子多云，35度到21度。
1: 奎屯多云，36度到20度。
0: 克拉玛依多云，36度到25度。
1: 伯乐多云转阴，34度到21度。
0: 伊宁多云转小雨，32度到17度。
1: 塔城晴转阴，34度到16度。
0: 阿勒泰多云转晴，31度到16度。
1: 我们来看哈密呢，是多云，33度到19度。
0: 吐鲁番多云，41度到28度。
1: 来看一下库尔勒的天气呢，是多云的天气，35度到23度。
0: 阿克苏阴转小雨，34度到22度。
1: 阿图什呢，是小雨转阴，28到19度。
0: 喀什小雨，26度到20度。
1: 嗯，和田呢是多云转小雨，31度到20度。
0: 再来，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就是周末。那在7号周天的时候，又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
1: 好，
0: 看到6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3度，低温21度。
1: 那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30到20度。
0: 温度相对来说有小小的下降啊，
1: 小小下降。
0: 当然，这已经到了夏天的时节，所以各位呢，还是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工作啊。
1: 好，那么我们的最后一道题出了，但是好多朋友还是回答龙胜街和北外环高架，那是第三题。第四题啊，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
0: 南湖北路
1: 最
0: 北
1: 端
0: 交汇的道路
1: 啊。大家呢想一想，其实平时啊，各位朋友呢经常都走到那个位置，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那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景区呢。
0: 哦哟，
1: 这下介绍的啊，
0: 马上答案就出来了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吧。
1: 今天呢也是这个芒种节气，
0: 啊，
1: 我们有一个宣传送给大家，
0: 稍后跟大家来对答案。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6月迎芒种节气，此时气温显著升高，人的心脏负荷逐渐加重，平时保持规律作息，少熬夜，避免情绪过于紧张，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冷饮冰棍儿要适量，天气虽热，饮食起居别贪凉。
1: 这马上要高考了、
0: 嗯、
1: 那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这个高考期间啊，全江大部分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啊。那首先呢来说，这个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天山山区、南江西部昆仑山北坡呢会有小雨，高山地区有雪。那伊犁河谷、亳州和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的南部、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和北部、巴州山区等地啊是有中到大雨的。伊犁河谷的西部和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北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阿克苏地区的西北部啊，那局地呢会有暴雨的天气出现。
0: 那高考的当天的第一天，6月7号、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南北江大部最高气温25度到35摄氏度。那吐鲁番市哈密市呢是37度到40摄氏度。

0: 那这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有雨的地方基本上是在山区，
1: 是的
0: 啊，城市当中呢应该会好很多，
1: 天气情况变化不是特别大啊。
0: 对，八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还有昌吉州的山区、喀什地区的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山区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南疆的山区，就是巴州南部的山区啊，局地有暴雨。北疆和东疆呢，持续会有九级左右的风口呢，会有九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南北疆大部分区域的气温呢，都在25度到35度之间。吐鲁番和哈密市呢，会在37度到43度之间。
1: 那首府乌鲁木齐，那高考期间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呢是在19到22摄氏度。那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33摄氏度之间。
0: 其实也不是很高啊。
1: 风力不大啊。那其中呢，七号的夜间到八号的清晨，城区呢有阵雨，西北风是4到5级。
0: 气象专家说，高考期间我区大部分区域都是晴好的天气，并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性的影响和高温呐、或者是大面积的降水啊、大风啊，这样的天气是没有的。
1: 对、
0: 所以呢，特别适宜，也体感也比较的凉爽。我们也希望考生呢能够积极的应对考试啊。那六号的白天到九号的白天，东疆和天山北坡、南疆盆地的中东部地区呢，可能会有高温天气啊，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
1: 是的，那天气的情况就说到这儿。那在6月7号和8号的两天高考时间，949也会有特别节目，关注爱心送考，关注考生在到达考点路上的那些事儿。所以各位司机师傅呢，也可以准时锁定收听，在早间的7点钟到9点钟。
0: 对，然后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我换工作了，忙得不可开交。
1: 哎呦，
0: 今天午休终于可以听到我梦寐以求喜欢的《一路畅通》了。
1: 哎呀，你这个描述啊，
0: 哎呀，牛油果是不是、
1: 是的，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
0: 对，你就听吧啊，能听，能听上就听上，听不上我们也不怪你。
1: 是的
0: 啊，来看麦子说什么？
2: 答案是风光山路。
1: 实录互动的第四题答案啊，
0: 有始有终啊，
1: 干脆利落跟大家对一对。
0: 红光
1: 说南湖北路最北端两条路，一条红光山路，
0: 对，
1: 还有一条呢是米东南路。
0: 对，米东南路啊，
1: 别落了啊。
0: 对，这两条路，其他的没有了啊。
1: 是的，
0: 好，
1: 那稍后呢是由罗明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各位朋友，我们也希望高考学子考试加油。我们周天见，朋友们，
0: 周天见，
1: 拜拜。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在午后的15点到16点，劲爆体育节目如约而至了。这样的旋律是不是想舞起来了啊？各位周末快乐！还有半天班呢啊！这会儿您行驶在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用文字语音继续来传递路况吧。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路木奇各条道路，条条道路都是畅通的啊。当然，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和跟进啦。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的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罗明。今天中午的劲爆体育节目会关注到以下重点内容。昨天晚间，中国男篮的夏季热身赛第二场继续进行，那中国男篮同来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球队呢进行了第二场对决。经过四节争夺，中国男篮在最多领先13分的情况之下，在第四节被对手翻盘成功了，最终一分惜败对手。对于这场比赛，你已经关注了吗？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劲爆体育节目还会关注到在南京打比赛的中国女排，那经过了五局的鏖战，中国女排3-2艰难战胜泰国队，取得赛季首胜。关注完国字号的球队，再会关注到我们自己身边的联赛。江超联赛呢，在这个周末是休赛的，没有比赛。但是在这个周末啊，也会有非常多的周边的全民健身的赛事跟江超有关的。昨天我就预告过啊，这个江超联赛周边呢有花式足球挑战赛。就在今天呢，江超组委会又再次公布了有另外一个群众运动比赛也是要开启了。就是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也就开始了，不光是可以来踢足球，像这个拉拉操呀、花式毽球啊、跳绳啊、体育舞蹈呀、太极拳都可以来参与到这一次的比拼当中。除此之外，劲爆体育节目还会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即将要开始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支球队的备战情况又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同时这届世界杯也会涌现出非常多的年轻才俊球员。今天劲爆体育节目一起来说一说这些青年才俊。

0: 15:06，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我是罗明。
1: 比赛开始，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0: 赛事热点，大家都有发言权。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一开始，先把目光要聚焦到中国男篮的身上。昨天晚间，男篮热身赛的第二场比赛继续在湖南省的长沙市进行。中国国家队非常遗憾的以81-82一分的劣势惜败于 FM。

NP 的塞尔维亚的俱乐部无缘两连胜。这个比赛呢，中国男篮曾经一度将比分领先到了13分，但是呢，在最后一节，这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哈可是奋起反击，在比赛还剩下22秒的时候，将比分追至了80-80平。那在打平以后，中国队握有球权，但是塞尔维亚队提前使用了犯规战术，廖三宁站上罚球线，两罚一中。那最终呢，在塞尔维亚队拿到球权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将球补篮打进，这个球员斯科特补篮1.6秒绝杀了中国男篮。这两场比赛呢，罗明都是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全部的比赛的过程。两场比赛一胜一负。第一场比赛呢，咱们中国男篮是逆转取胜，昨天晚上是绝杀，被这个对手绝杀了。看似这个比赛呢，两场比赛一胜一负，感觉两支球队是平分秋色，但是从这个比赛的进程上来看，对方是一个配合非常默契的俱乐部球队，而咱们中国男篮这支中国男篮的国家队哈，是中国男篮短训营，就是以年轻队员居多，主要是郭志强郭指导在考察年轻队员。所以说呢，这两场比赛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已经是拿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锻炼的结果。通过两场比赛，我相信郭志强郭指导已经对这个短训营里面的球员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有几名球员这两场比赛发挥是比较出色的，首先王俊杰，其次即便是廖三宁在最后两罚一中，但是他在场上的那种大局观也依然是会占据国家队后卫身上的一个名额。除此之外，第一次入选国家队的第一次代表国家队上场的庞真凌，应该也是给郭志强郭指导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同时也是一位海外的球员赵维伦，这以上的四名球员这两场比赛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球员。先来说一说这个大腿球员吧，王俊杰。我相信看过他打球的球迷应该对这个球员都不会陌生，尤其是看过了这两场比赛，王俊杰对阵的对面的这个内线球员丝毫不逊色。前天晚上王俊杰拿下了18分14个篮板，别忘了这14个篮板当中有11个是来自前场的篮板，足以见得王俊杰在场上对于篮板球的嗅觉那是相当敏锐的。即便是昨天晚上王俊杰手感回落，数据下滑，但是当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我们的锋线应该在现在的整个亚洲领域当中都不会占下风。说完王俊杰，再来说一说后场的两名球员，刚刚说到了哈，廖三宁和赵维伦。同样这两名球员我认为也应该会在整个国家队的大名单当中会长时间的停留。为什么呢？因为廖三宁的这样的一个打球的风格，以及廖三宁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在整个国家队当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廖三宁也是常年征战 CBA 联赛，深知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那赵维伦的话呢，则是一个这两场比赛可以看出郭士强郭指导是在重点考察这名年轻的后卫球员。虽然两场热身赛这个赵维伦偶尔也会出现投篮手感冰凉的情况，但是在控球上，在整个的大局观上，赵维伦也是展现出了高人一筹的一个情况。就有朋友说了，赵维伦你是不是可以多和赵继伟多学学，毕竟是本家嘛，对不对？再来说一说令人眼前一亮的球员庞真凌，那这是他第一次跻身国家队的集训大名单。赛前呢，就有不少球迷在质疑说，这个庞真凌到底能不能打这个国际大赛，到底能不能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像联赛一样这个发挥非常出色。通过这两场比赛，那确实这个
有他的一把刷子，赛前呢有很多球迷就说他这个身体状况身体的

印度是不是扛不住欧洲球队的高强度的紧逼？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篮球场上都将会被一一击破，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这个锋利的突破，庞振林在这届国家队当中也展现出了不一样的特点。那经过了这两场热身赛，中国男篮将会再次的进入到训练的状态。在7月份的世预赛之前，中国男篮还有两场热身赛，对手呢分别是来自欧洲的两支球队，届时球队将会移师到这个另外的一个城市来进行比赛。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哈，咱们新疆球迷比较关心的，咱们的一名球员冯奥。那昨天晚上也是再次获得了一些上场的时间，虽然说时间不是特别的长，但是也可以看出哈，冯奥在场上也是在攻防两端都在给予自己的能量。在赛后，也是有记者采访到了郭志强郭指导，他问到了对于冯奥这名球员的怎么样一个观点，郭志强郭指导也说是一名非常有天赋的球员，只是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这个条件比较少，会给他更多的上场时间，让他去了解国家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国家队和国青完全是两种状态哈。我觉得所有的年轻球员在郭士强、郭指导这样一个带领之下，无论是在国家队还是从国家队回来以后回到俱乐部，下个赛季我相信冯奥无论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技战术以及散发出来的一种这个能量来看的话，应该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我们也期待着小伙子们后面的两场热身赛以及咱们的世预赛，中国男篮加油吧！

们都说年轻就是资本，但是在国家队的层面上来说，年轻队员的发挥也将直接决定他们能够在短训营当中待多长的时间啊。在昨晚的比赛结束之后，国家队短训营也是官方宣布了哈，又是有几名球员离开了国家队的这个短训营，像李月洲、像胡明轩，这些球员都已经是离开了国家队的短训营。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新加队的球员冯奥依然在国家队的短训营的名单当中，希望冯奥在国家队好好练啊。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刚刚说完了中国男篮，这位朋友说他也看了昨晚的这场比赛哈，他认为是一场虽然比赛输了，但是锻炼价值上乘的一场比赛。他说年轻队员只有在打这样的硬仗的时候，才能够在心智上以及从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和改变。所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说完国家队，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将要打响的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决赛。第五场比赛将会移师到上海体育馆来进行。手握3-1赛点的上海九狮男篮，距离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仅一步之遥了。虽然说第四场客场没有能够拿下浙江广厦，没有完成横扫的这样一个梦想，但是回到熟悉的魔鬼主场，上海男篮依旧掌握着绝对的夺冠主动权。面对在绝境中复苏的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今天晚上是上海队在家门口捧起本赛季的 CBA 冠军顶，还是浙江广厦继续的起死回生，把比赛重新带回杭州呢？在听节目的朋友，对于今晚的比赛你们怎么看呢？确实哈，现如今到目前为止呢，无论是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这个比赛呢都站在了上海队这边，历史的记录的概率也是站在了上海队这边。 CBA 的总决赛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在0-3落后的情况之下翻盘的情况，即便是1-3落后，概率也几乎为零。所以广厦队虽然说上一场在主场扳回一城，但是想要连赢三场，这三场当中还有两个上海的主场，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主场优势也是上海队的底气，本赛季上海队的常规赛保持不败，在季后赛在主场也仅仅是丢掉了一场比赛而已。上海体育馆的声浪将成为压制对手的这一个非常好的利器哈。广厦队本赛季三次客场挑战上海全部以失利告终，总决赛前两场两连败，常规赛也曾经在客场22分之差惨败于上海队脚下。所以说在今晚的比赛打之前呢，上海队的主场的心理优势它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也不得不说哈，这个广厦队到目前为止已经没有什么心理包袱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广厦队就是一支光脚的球队了，我都光脚了我还怕你个穿鞋的啊。所以我认为今晚的比赛浙江广厦的取胜之时，就是从第一节第一秒开始就表现出自己的一个比赛态度，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进攻端要果断，

0: 防守端要凶猛，告诉上海我是卫冕冠军。在广厦队这边也是有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哈，就是这第四场的这样一个胜利呢，已经完全的扭转了广厦球员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心态在这会儿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您比较期待今晚的比赛哪位球员的发挥和表现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一起来发表您的观点吧。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949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午后时间，答案只有一个，如约而至，你们准备好了吗？各路答题高手。这题目都还没出呢，又猜是篮球。你们赢了，你们赢了。答案只有一个，用四条线索来描述一个运动项目。每一条线索都和这个运动项目有着或多或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公布完线索之后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编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依然要猜一个的是运动项目啊，请听好今天的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呢，它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想象力。什么运动考验运动员的想象力呢？可以来编发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吧。
1: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0: 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关注一下咱们新疆的本土体育啊，就是咱们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本周末咱们的江超联赛呢是会休战一周，下周末江超联赛将会重燃战火。那是说没有比赛的话，江超联赛有哪些关注的点呢？就在今天，我们也是从江超联赛的组委会了解到，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已经正式的开始了。昨天我预告过哈，这个江超联赛呢是推出了叫花式足球挑战赛。有人说，哎呀，我也不会踢足球，我也不会花式，那我也想参与怎么办呢？可能这个组委会哈也是充分了解到了广大运动迷的这样一个心声哈，所以特此开辟了另外一个赛事，叫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凭借着趣味性与普惠性，希望收获更多朋友的这样一个参与哈。本次的这个全民健身视频的挑战赛呢，与花式足球的挑战赛同步开展，是江超联赛践行全民足球理念推出的趣味主题活动，立足全民健身的理念，打造了又一项全民参与的体育趣味赛事活动，进一步拓宽了赛事的覆盖面，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根据我的了解啊，这一次的挑战赛面向全国的体育爱好者开放报名，参赛内容不限体育的品类，选手可以拍摄各类日常体育健身运动锻炼的原创视频， 来参与比拼。本次赛事全程在线上来进行，同时设置了专项平台要求，比如说你有几个大项哈，有八个指定的项目，足球、拉拉操、花式毽球、跳绳、街舞、广播体操、体育舞蹈、太极拳，八个指定的项目，那仅限呢微信的视频号平台来发布参赛作品，其余的各类体育项目哈，没有平台限制，可以自由选择发布平台。这次大赛呢分为两个时间段来征集评选阶段，第一阶段是从6月4号昨天开始到7月15号，第二阶段是从7月16号到8月15号，赛事评选以作品的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总浏览量四项数据为核心的评审依据，综合核算这个数据的总量排名。所以如果说您也是一个运动爱好者的话，这一次哈，咱们这个全民健身视频大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足球领域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行动的话，如果您也是一个体育达人的话，赶紧动起来吧，而且我看奖品还真的是很丰富啊，大家可以来赶紧参与吧。

周末就在眼前了，大家不妨动起来哈。刚刚公布了我们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一条线索，就是猜的这个运动项目哈，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想象力。很多朋友猜，他说我猜是冰壶，冰壶要什么想象力吗？冰壶不都是有一些技战术打法的吗？瑞哥说我猜是围棋，围棋确实有时候要考验想象力哈。李买买说我猜是斯诺克，斯诺克确实除了日常训练之外，有一些这个球的打法确实需要想象力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环节当中。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考验运动员的想象力，什么运动项目啊？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0: 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1: 这个夏天对于足球迷来说应该是幸福的一个夏天哈，在我们自己身边有姜超联赛，而即将要开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也是有非常多精彩的比赛哈，104场对决，过瘾。今天距离世界杯的开幕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而且这两天呢，参加世界杯的48支球队也已经全部向国际足联递交了26人的参赛大名单。在名单当中哈，我们前面就盘点过，有老将，也有很多青年才俊。所以今天中午的劲爆体育节目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哈，在世界杯开踢之前，本届世界杯有哪些青年才俊是我们要关心和留意的。除了已经有一些名气的像西班牙的亚马尔、居莱尔以及若昂里维内维斯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国家队的这个年轻的才俊也将会在本届世界杯当中会发光发热，以及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哈，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最为看好的一名年轻队员，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哈，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东道主墨西哥队的年轻球员吉尔伯托·莫拉。这位年仅17岁的墨西哥小将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年轻的参赛球员。作为一位左脚运动员哈，莫拉拥有极强的爆发力和盘带技术，能胜任边锋和攻型的中场。去年7月份，莫拉随墨西哥队在金杯赛夺冠，他也以16岁零265天刷新了亚马尔洲际决赛的出场记录。而在去年10月份的世青赛当中，莫拉三球两助攻，闪耀世青赛的赛场。由于呢，墨西哥队将要踢的是咱们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所以莫拉有望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闪耀的新星球员。这是东道主的啊。再来说一说比莫拉稍微年长的一名球员，来自德国的一位球员，叫做伦纳特·卡尔，今年18岁。这个卡尔呢，是出自于德甲的这个霸主球队拜仁慕尼黑队的优秀的青训产品。尽管不到一年前才完成了一线队的首秀，但是卡尔已经为拜仁慕尼黑队在39场比赛当中贡献了9粒进球，还有7个助攻。如此出色的表现也自然不会这个被德国的主教练纳格尔斯曼给遗忘，所以把他招进到了国家队当中。作为一位左脚攻击型的中场，卡尔技术成熟，而且具有创造力、想象力，他有望成为这个德国哈本届杯赛当中进攻端的新锐力量。再按照年龄的顺序哈，说一个再年长一些的球员，来自于桑巴军团的19岁球员拉扬。这个拉扬呢，在上个赛季在英超仅仅登陆了半个赛季，就半个赛季哈，就贡献了15场比赛、5粒进球、2个助攻的表现。而拉扬也被主帅安切洛蒂给赏识。你想，拉扬是把哪些球员挤掉了哈？拉扬挤掉了马丁内利，挤掉了热苏斯，挤掉了理查利松，才能够入选到巴西的国家队，进入到了这个世界杯名单当中。两天前为国家队的第二次出场热身赛当中哈，巴西是6-2战胜了巴拿马，拉扬便斩获到了国家队的首粒进球。这也是一位边路的球员，有望成为巴西队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替补骑兵。17、18、19，再来说两名刚刚满21岁的球员，分别是来自于阿根廷队的出自于皇马青训的中场球员尼科帕斯。本赛季尼科帕斯呢，在意甲的科莫队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爆发，40次出场贡献了13粒进球，还有7个助攻，率队历史性的打进了欧冠的赛场。而尼科帕斯呢，已经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战了8场比赛，他的国家队的首秀就助攻到了老大哥梅西，能够完成破门。所以在本届阿根廷队的卫冕之路上，尼科帕斯

0: 也将成为梅西身边的得力战友。最后再来说一名青年才俊，这个三狮军团的英格兰队，名字叫做尼科奥莱利。那多年来呢，左后卫一直是英格兰队的薄弱环节，但是奥莱利的出现迅速解决了这个问题。奥莱利在曼城的突破，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表现哈，也是使得他能够入选到了英格兰国家队当中。本赛季奥莱利总共出场54场比赛，贡献了9粒进球，还有6个助攻。更值得关键的是什么呢？奥莱利还可以胜任进攻型的中场，所以对于本就阵容豪华的英格兰而言，无疑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夺冠拼图了。所以说这些青年才俊啊，因为确实还有非常多年轻的球员，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没有办法一一的来盘点和列举了。所以大家对于本届世界杯赛有什么样的这个见解？您对年轻队员最看好哪位球员，也可以来说一说哈。继续回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环节。第一条线索出现之后呢，现在大家的答案无一答对哈。这个运动项目比较考验运动员的想象力。来公布第二条线索，大家请听好哈。刚刚的第一条线索是这个运动项目比较考验运动员的想象力。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要求运动员对场地的利用率有非常高的要求。请问您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什么运动项目对场地的运用率要求非常高呢？倩儿一下发来了1、2、3、4、5个答案，他说我猜是花样滑冰、攀岩、花样游泳、艺术体操、自由式滑雪。恭喜你，以上5个答案全都不对。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发挥你们的想象力，来猜一猜呗。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这个第二条线索出来以后呢，这个答案再次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情况。小钻风他说，我猜是国际象棋。国际象棋对于这个场地的利用率，因为本人不会国际象棋哈，所以这个国际象棋对于一个场地运用率要求高吗？风生水起说，我猜是高尔夫球。

0: 陈小懒说我才是冰壶啊。
1: 总是要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
0: 这位朋友说我猜是足球嘛，足球对于场地，你看刚不说边路吗，要把这个场地的这个宽度合理的用起来，足球运动员不得有想象力吗？对不对？到底怎么样去突破蝎子摆尾还是踩单车，那不都是想象力吗？他说没跑了，肯定是足球。

0: 究竟答案会是什么呢？还有两条线索啊，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今天是周五，周末就在眼前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周末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2度，低温21度。明天周六的时间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后天多云，高温30度，低温20度。关注完天气，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

0: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一起来分享一下路况哈。当然，在路上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赛事的资讯，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的最新进展。昨天晚间，国家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经过了五局的鏖战，最终呢以3-2艰难的战胜了泰国队，取得了赛季首胜。今天中国女排将会休息一天，明晚的19:30将会迎战的是塞尔维亚队。说到中国女排呢，相信大家这两天也在关注首轮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呢是0-3不敌捷克队，爆出了赛事大冷门。

首场比赛，队员们在场上虽然表现出的是拼劲儿十足，但是呢，失误太多哈。首局落败之后，就接连的城门失守，越打越沉闷。整场的失利，有人说是年轻队员太多，没有经验。但是好像中国女排不光光是只在年龄结构上有一些问题，好像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但在昨天晚上呢，中国女排是打出了一个敢打敢拼的精神。虽然前两局哈，这个中国女排都是第一局是赢了，第二局是输了，双方呢各有建树。虽然说在首战当中呢，中国女排是0-3不敌捷克队，但是本场比赛呢，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也是顶住了压力，也顶住了对手的顽强反扑，艰难的3-2战胜了泰国女排，拿到了赛季首胜。说到泰国女排啊，她们的特点就是以小快灵的打法以及牛皮糖式的顽强防守著称的，凭借细腻的技术、流畅的进攻串联，立足于亚洲排坛，擅长通过多回合拉锯、吊球变线拉扯比赛的节奏。目前呢，这支泰国队也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整场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看点颇多。中国女排的年轻队员开局稳稳地占据了主动，但是比赛中段，局势突发转折，泰国队通过快速多变的战术，持续向中国队的防线施压。危急时刻，老将龚翔宇、王媛媛陆续登场，起到了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龚翔宇稳固球队的防线，王媛媛牢牢站稳网口，体现了老将是宝，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价值，成为了中国女排能够逆风翻盘的核心支柱。纵观全场哈，年轻的队员的成长与进步同样也是亮眼的。这次中国女排在进攻线状态全面的回暖，摆脱了此前进攻手法单一、得分效率偏低的问题。其中呢，庄宇珊的进攻手法更为丰富，不再一味的强攻硬突，能够根据赛场的局势灵活调整。董宇涵冲击力十足，撑起了边路的进攻火力，年轻的副攻线同样也表现不俗。另外呢，郭忠南、王傲谦的快攻节奏清明，出手清晰啊，出手果断，也进一步的丰富了球队的战术体系。所以说呢，只有一支球队，无论是老将还是年轻队员，都能够有出色发挥和表现的时候，这个拿下比赛应该是不在话下。其实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女排姑娘们来说，在中国女排的这个传统当中，就是一个敢打敢拼的一个形象。即便第一场比赛0-3落败了，她们也能够很快的重振旗鼓，在昨晚的比赛当中拿下比赛。那我们也期待着明晚中国女排19:30迎战塞尔维亚，也希望女排姑娘们能够继续好的状态、好的这样一个精神的一个面貌，以及在进攻端、防守端都能够打出自己的特色和特点，给排球球迷们奉献更多精彩的比赛吧。

时间来到了15:51，劲爆体育节目精彩正在继续哈，还有很多朋友依然在参与着答案只有一个的答题。说罗明赶紧公布第三条线索，我应该快猜对了，这么自信呢？来吧，我公布今天答案。

金生说，第三条线索出来以后，我怎么猜是斗牛呢？你指的是篮球里面那个 one by one 斗牛吗？斗牛考验想象力吗？斗牛确实，如果说一对一的那个篮球这个单挑的话，确实要合理的运用场地哈。这位朋友说，我去说你说过多少遍了，今天肯定猜的是足球。你想足球如果进球以后，那个欢呼声是不是震耳欲聋？

0: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到了15:54了，距离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哈。这个不卖关子了吧，来赶紧公布第四条线索，大家可以来确定正确的答案。第四条线索就是这个运动项目呢，它是一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这个单独项目又分为两个单项，分别是碗池和街式。知道正确答案了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送您认为的正确答案。第四条线索出来以后，就感觉这是一道送分题了哈。哪个运动项目分为碗式和街式呢？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福利彩票的开奖时刻。每一次购彩都是一次对全民体育的默默支持，是一份对民生福祉的参与。体育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6月3号周三超级大乐透的开奖结果。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1期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10122631135，后区号码为0212。下面播报2026年6月4号周四的开奖结果，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62615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993。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45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99300。下面为您播报的是2026年6月2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62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56703113。好吧，第四条线索公布之后呢，基本上大家都能够锁定了正确答案。他说呢，这个在奥运会的项目当中呢，滑板分为碗池和街式，所以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滑板。你们答对了吗？我们来对照一下四条线索哈。滑板是不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想象力啊？因为滑板的这个打分，评委打分是比较灵活的。

0: 需要运动员构思出清楚的路线来完成指定的动作，还可以加一些非指定动作。如果你滑的过程当中这个动作够有新颖，够有想象力，还没有摔倒的话，你得分就越来越高，对不对？另外刚刚说到的第二条线索，对场地利用率要求特别高，确实滑板要综合考察运动员对整条线路以及场地的利用率，才能够夺得更好的分数。第三条线索说，这个比赛啊，做了一些比较炫酷的动作之后，现场会有掌声，会有欢呼声，会有尖叫声，无论是观众包括对手都会为之鼓掌。最后就说到了这个运动项目哈，在奥运会滑板项目分为两个项目来进行，分别是碗池和街市。你们答对了吗？到这儿，今天中午的劲爆体育的节目时间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做一个赛事预告。
1: 赛事预告，
0: 在今天晚间的北京时间19:35，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总决赛第五场将会在上海的主场来进行。到底哪支球队能够获胜，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不管是上海还是浙江，都希望今晚的比赛双方球员能够平安健康的进行完比赛，给全国球迷奉上精彩的表现。稍后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949，收听由韩帅为您带来的边走边听。周末快乐。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天气又热起来了，哈哈，就是问大家啊，怎么样可以获得一个移动的小空调呢？就是随身空调，这个其实这确实是件挺幸福的事情哈。有人呢就分享了一个好方法，就是把伞呐、啊，就是折叠伞啊，里面呢浇点水，之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冷冻，大概冷冻1-2个小时以后呢，拿出来以后呢，哎，就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小空调了。我没试过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你就是中午的时候啊，比如上班的路上呢，拿这样的雨伞哈，就稍微的遮挡一下阳光之后呢，整个人都是非常的清爽跟通透的感觉。到单位以后呢，水呢也晒干了，这个凉气呢也出完了，刚刚好哈。这让我想到曾经在上学的时候呢，一个降温神器啊，就是什么湿毛巾，有人用过吗？就是把毛巾打湿以后呢，搭在脖子上面或是手腕上面，就体感温度呢也是可以降低一些的哈，能降个3-5度吧，是不是？所以说各位，您还有哪些降温的小妙招呢？可以分享一下。到了下午的4: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的是夏日陪您清爽在路上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

0: 欢迎新老朋友来打卡签到，您可以来参与节目哈，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文字发语音都可以。我们看到子健骑行发来了打卡的图片信息以及后悔关师傅，欢迎打卡签到。同时路上的新变化，拥堵啊，排队啊，缓行啊，就是一些提示啊，您可以随时把信息跟我们互动一下，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分享此刻的最新出行变化。我们看看拥堵的堵点呢，目前有一个区间呢是缓行的，依旧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苏州路高架呢到河南路之间有轻微的排队，之后呢再到这个喀什路之间由南向北轻微缓行，长度大约缓行500米。反方向我们看一下，目前呢是从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之间呢轻微的缓行，长度不到1公里。之后呢从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之后呢再到新一路立交之间不间断的排队缓行，长度大约1.5公里。如果您还知道更多前方的出行变化信息，记得随时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确实有些热哈，就感觉好像这天气的变化呢，今天早晨的时候啊，觉得还挺惬意哈，微凉，但可是呢到了中午以后呢，立刻哈温度就是窜至了30度以上，这会儿温度应该得在32-33度了吧，您的车内的温度帮我们看一眼呗。除了说路况，咱们今天的尤其是你看这夏天的时候啊，中午容易犯困对吧，但是呢我们如果动动脑筋会好一些些，不信咱们可以试一试。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这个题目啊是自身带有解暑降温的属性的，问题是什么呢？请问您知道吗？北极熊，北极啊那多冷啊，是不是啊，冰天雪地的哈，北极熊它的毛发是什么颜色的呢？您知道答案吗？请把答案用文字方式或语音方式赶紧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请问大家，北极熊的毛发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颜色的北极熊？您觉得是对的吗？

所以说呢，北极熊的毛发的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我看的答案呢是挺多的哈。大圣归来答的是灰白色，水星没有水啊，说目前的铁路局这儿温度已经达到了34摄氏度了，哇，34度啊，那妥妥的就是盛夏的季节嘛哈。这个拉力师傅啊发信息说，有你们节目不犯困，好嘞，也给您点赞哈，欢迎您能够继续的锁定收听节目哈。然后呢，还有朋友发来的信息，包括你看这个是

0: 吴师傅，吴意青春，以及呢是吉祥高照的赵师傅，是不是啊？
1: 我记得好像是白色的吧。
0: 嗯，您记得是白色哈，就打白色的朋友是多的，包括安师傅打的也是白色。那这样吧，给他各位几个选项好不好？选项呢分别是有，我想想哈，给三个选项。A 选项呢是透明的啊 ，A 是透明的 ，B 呢是淡黄色的 ，C 呢是棕色的，到底是什么颜色 啊？没有白色选项啊！你看，北极熊的毛发是什么颜色 ？A 透明的 ，B 呢是淡黄色的 ，C 选项呢是棕色的。来，把答案再梳理确定一下。

可能这会儿北极熊也自己想着呢，哎呀，我的毛发到底是什么颜色呢？看看啊，这个有朋友发信息给我们群里面说，微信说哈，说请问一下949啊，在阿勒泰清河县的频率是多少呢？这样吧，您发送落地两个字过来，您能看到啊，咱们在全疆的落地频率，发送落地到949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落地详情。同时呢，你也可以更简单的去下载一个软件叫做丝路视听，下载以后呢，注册登录就可以在线听广播，还能够回听广播呢，可以回听一周之内的任何一档节目。看到呢，这个年轻说答案应该选 B 选项， B 选项答的是浅淡黄色哈。然后呢，拉力还说，我问了豆包，问了豆包，你问豆包，你这么坦诚吗？这他说豆包说是黑色的啊，您那是个真豆包还是豆沙包啊？勇敢永葆热爱说黑色啊，也是黑色，你也是问豆包了吗？又改了一下说，那我选 A 吧，透明的。另外呢， Smile 邓师傅啊，打的是北极熊的毛发呢是无色透明的，你看看。无意青春打的是白色或者是 B 浅黄色。哈密瓜打的应该是奶白色吧，那可能是脏了的北极熊啊，该洗澡了。年轻打的也是淡黄色。赵师傅透明的，这是瑶瑶对吧，瑶瑶答的是应该是无色透明的，我选 A， 恭喜我中奖了。好嘞，恭喜你哈，恭喜中奖。这个是外正答的是 B 选项，其实也不对哈，答对的朋友呢，您选的一定是 A 选项，就是透明的。包括你看德鲁梦与李师傅，王律师，小点儿答的也是很详细啊，说肉眼看是白色，它是因为的什么呢？光线的这个散射以及积雪反光显白，实际啊，它这个毛发本体是透明空心的，毛发呢是不含白色素的，然后呢显示的看的感觉就感觉这北极熊是白色，其实它的毛发是透明的啊，中空管状的，它是没有白色色素的，所以说呢，在阳光的散射当中啊，眼睛一看就是像白色，对吧？R 啊，吉祥高照师傅答的是不对的哈。然后呢，你就再出另外一个题目吧，顺带的可以去判断一下您的第一个题目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哈。你看小林611答的都是对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毛发，北极熊。透明的对吧，那么请问一下它的皮肤肤色是什么颜色的，您知道吗？啊，北极熊的毛发是透明的，那么它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是透明的，它的皮肤是深色还是浅色呢？如果是深色有多深？如果是浅，有多

郭安师傅后悔，他说：“你看你的这个题目没有说，我就先发答案了，是不是有大奖？有大奖，大奖三个字儿，你厉害。”这三个字儿还是挺有分量的，哈哈。我还看到这个是，王师傅说北极熊的皮肤应该是黑色的，王律师说大概率是肉色的，肉色。还有呢，这个雪中雄鹰答的也是黑色的。有人还说问了一下什么人工智能啥的，是不是？答案呢显示黑色。那我就问大家了哈，或者您帮我查一下，为什么北极熊的皮肤是黑的，然后呢，它的毛发是透明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它的皮肤的颜色呢？既然毛发是透明的，那应该能够透过去啊。为什么看的毛发还是显得是白色呢？

没错，只要你愿意哈。我们刚说了一下，北极熊的毛发是透明的，皮肤是黑色的，因为它的鼻头啊，它的爪子啊，能够看到哈，直观的黑色皮肤。而且呢，这个幼熊小时候呢，肤色是偏粉的，过去五个月之后啊，会转为全黑色。它呢是物种固定的一个生理特征了。那么黑色皮肤可以吸收太阳光的热量，帮助它们能够进行的是极地御寒。所以说，北极熊的问题呢，大概就是这样哈，皮肤呢是黑色。毛发呢是透明的，您都答对了吗？好嘞，感谢巧克力的互动参与啊！有人说怎么参与节目，这么参与对了吗？对了，就是您要先用手机软件微信啊，用微信来打开以后呢，搜索添加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关注以后啊，您发信息我就能看到了，然后主持人都能看到，但是呢，听众之间彼此是看不到的哈。所以各位可以畅所欲言哈，把您的对节目的建议意见呐、是吧，一些想法呀，路况的信息啊，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发文字发语音都可以，包括您想咨询路况的信息，也可以把路况用就是咨询的信息啊发过来。我们看目前，你看这个西虹东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就是排队了。继续看到的是在河滩快速啊，由南向北方向，过了新一路桥之后呢，快到苏州路之间之后呢，再往北走到河南路立交之间呢，目前是有车流量偏大的一个趋势哈。另外呢，看看东西南北外环通行是顺畅的，柯南高架通行不错，阿勒泰高架通行正常，庐山街、万盛大街、西山路目前通行都是顺畅的。更多出行的建议信息，继续可以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那说完了北极熊，猜一个放松的字谜怎么样？这个字谜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入门级别的，难度不大，可以试一试，好吧？来拼一下，到底能够拼出什么字来呢？谜面是客中，就是游客啊，客人当中，觅得，就是找到了一个意中人，打一个字，您知道是什么字吗？谜面再分析一下，客中，觅得，意中人，打一个字，这个字怎么猜呢？提示一下吧，有两个关键字很重要，就是客人的客和意中人的意，什么字啊？客中觅得。

我看到赵师傅发了个答案啊，是富，富裕的富这个字。这个字答案不太准确哈，有一个字儿特别的明确，就是刻钟，对，刻钟，对吧？寻得意中人，钟呢是形容它前面那个关键字的一个方位的。你看刻钟是什么字，意中是什么字，把这两个字呢抽出来之后呢排列组合一下，还有一个人这个字儿，你看您往哪加一下哈，刻钟觅得意中人。

0: 哎呀，我还以为这个题目出的简单了，可是呢发现说啊这个题目是难了的，哈哈哈，有一点点成就感。你看这个是永远的丫头说，请问一下是闪电的闪这个字吗？答案不是闪。睡不醒的二八答的是不是因为的因呢？也不是因为的因。陈师傅答的是家，就是那个家单人旁两个土啊，也不是这个字。另外呢还有我的朋友说的是这个荣，是荣不是荣，客中觅得意中人打一个字儿。哎，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

0: 上线啦！
1: 8: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好，来看一条寻物启事哈。赵先生一行两人呢，中午的时候啊，今天中午的3点左右，搭乘蓝色出租车从小西门到卡子湾祥和苑下车，结果啊，把一个黑色塑料袋落在车后排了。里面装有的是一些食品，那希望师傅呢或是听众啊听到之后，如果您发现这个黑色的袋子的话呢，跟失主联系一下，电话是13279832277，重复一下，电话是13279832277。好嘞，4:2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跟大伙来互动出题的韩帅。题目呢偏难了一点，客中觅得意中人。你看啊，这还有朋友在发信息，这个珊珊说的是不是保护的保啊，王师傅是不是囚犯的囚啊，还有呢这个倩儿说是不是容易的容字呢，其实都不够标准。提示一下，客人的客，客中嘛，客人的客中间什么字呢，是不是折纹旁啊，你看嘛，就是个的上面那个部分嘛，意中人的意中间是不是日复一日的日这个字呢，你看有折纹旁，有日子的日这个字，还有一个是意中人，在最上面再加一个类似于这个人的笔画，就是变形的一个人，是吧，变形金刚似的，组合一下什么字啊，你看还看到的是赵师傅目前答的是对的，目前答对的呢还有德鲁梦鱼的李师傅啊，目前答对的就这俩人啊，其他的朋友呢答的还不是很精准。哎，昨天还前天谁说韩帅你题目出的太简单了吧，是谁你答题呢，是不是后悔关师傅呢，被盯住了哈。咱们再给点时间，如果您有更多的就是经过提示啊，能把这个字儿再重复一下哈，再给点时间。客中觅得意中人，客中是折纹旁，意中是一个日子的日子，再加个人，人加到了最上头，您再猜一猜，这个提示已经提示的太到位了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

0: 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四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三秒就能出热水，五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还能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好嘞，咱们要继续公布答案了哈。刚才这个题目呢，确实有点难度哈，不好意思，就是没想到出难了啊，但是也有人答对啊。经过了提示以后呢，你看哈，这个有朋友呢答的，哎呀，你看这个吴师傅还答错了哈，答的是宿舍的宿这个字，太阳能、空气能、采热采水领航者答的是对的，没错，就是复习的复这个字，重复的复。为什么呢？你看哈，课中觅得意中人，课中的那个中啊，课中间啊是一个折文嘛，然后呢意中啊是一个日字嘛，折文加一个日字再加一个人，一撇一横，就有点像人的感觉哈，就组成了复习的复这个字儿。倩儿说的是，难道是宿舍的宿字复习的复字，感觉哪个都对又都不对，纠结了哈。来，星辰，
3: 复习的复字
2: 啊，没错，答案就是复习的复字。恭喜各位答对的寥寥无几的几位朋友哈。飞腾也发信息啊，这是路况，他说目前呢看到是在新民路桥上，南向北桥上的隔音板脱落了，悬在那儿来回的摆动太危险了，提示一下赶紧去修修吧。好了，我们也第一时间反馈一下，也提示各位啊注意安全，在新民路桥上由南向北方向桥上的隔前奏演绎。熟悉吗？旋律很经典的歌曲哦，这是83版的，来再听一下2014版的合成器的演奏。

旋律是一样的，但是呢音色有些变化，因此呢表达的情绪啊情感的一些细节也是有些不同的，对吧？所以说您更喜欢哪个版本的音色呢？同时来猜一猜这俩合成器演奏的歌曲是什么名字，您知道吗？还有朋友在问哈，说现在农大夜市今天开吗？哎呦，这个我确实好久没去过了哈。如果您知道的话，如果您这两天去了农大夜市的话，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好吧？然后呢，哦，可以呀、啊，我看有朋友呢把歌名已经都答出来了呢哈。今晚打老虎，目前答的也是对的。另外呢，还有是。这个英文怎么就是 exit 还是什么，就是存在的意思哈。请问一下，那这个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呢？

0: 听到这以后，大家应该都很确定了吧？你看，包括你看朋友们发的是文字、语音，目前我就是扫了一遍哈，正确答案100%啊，没有朋友答错，所以说这个题目是简单的，对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信息，这个呢是范师傅的答案是什么呢？
1: 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0: 没错，歌曲名字就叫做《爱如潮水》，来听一下原版吧。

0: 不会有人说这歌没听过吧？那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朋友了啊！哈哈，哎呀，这歌确实是很多70后、80后的一些曾经童年的回忆吧，童年的非常流行的歌曲啊，来自于张信哲的《爱如潮水》。这歌您会唱吗？如果您要是不会唱的话呢，有机会可以唱。那这样，我们先听几个信息哈。永葆热爱。
1: 下午好。
0: 哎，你好。
1: 我喜欢后面的。
0: 嗯。
1: 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0: 哎，
1: 对吧？
0: 对的，歌曲名字就是《爱如潮水》，高师傅。
2: 热爱了就不后悔。
0: 哦，可以呢，也感谢高师傅哈，你给我们今天出了一道今天的扩展的关键词。你看，既然爱了就不后悔，那么请问大家，您此刻能够想到哪些歌曲当中含有“既然”这个关联词呢？有既然的歌您能想到哪些？请现在把歌声或是相关歌词也行哈，因为这个题目呢确实也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哈。您可以现在想象一下哪些歌里有既然，请把歌声现在呢就可以赶紧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既然爱了就不后悔的既然，它是个关联词，常搭配的呢有什么？既然就啊，既然也，既然那么，咱们可以造个句哈。既然您都听广播了，那么就参与一下节目吧，演唱一两句歌词里歌名中

带有既然的歌，您能想到哪些呢？来，先继续抛砖引玉一下，听一首经典歌曲《凡人歌》。

0: 微信的互动方式啊，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以后呢发信息，那您发语音的话可以演唱一两句啊带有既然的歌，也可以发文字，把您知道的带有既然的歌词的歌呢用文字方式发过来也是可以的。我们看到呢李师傅啊发来的信息说，请问是在这里互动吗？是的，您的信息我们看到了，您要是发文字发语音就这么发就可以啊，哈，是不是难度有一些哈？要不咱们这一块儿，这个提示过了以后呢，再来一小段的提示，带有既然的歌，既然怎么样？既然，
1: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
0: 你看，这个也有既然，对吧？但是确实有既然的歌不是特别多，因此呢，需要各位呀，要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再想一想。我们稍后呢，继续的把时间留给大家。您如果此刻想到了一首或一句带有既然的歌，请继续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既然到这个点了，来继续的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吧。看一下现在哈，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到西大桥桥下目前是拥堵的，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大约600米。同时呢，关注一下现在呢，这个是在人民路的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黄河路到新华路车流量偏大，拥堵排队，长度大约300米。龙泉街目前显示啊，西向东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侧门的位置车流量偏大，以及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在大巴扎路段呢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同时再刷新一下，我们看看这个呢是在苏州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啊，在百商路段轻微缓行，长度大约200米。更多前方路况变化，你也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同时继续想一想吧，哪些歌有既然？既然您会唱有既然的歌，那赶紧把歌来唱一唱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

0: 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这今天够热的，明天呢也挺热的哈。看看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22度，高温33度，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塔城晴转阴，18到29度。伊宁小雨，17到23度。伯勒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奎屯多云，21到35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0到35度。昌吉多云，20到34度。哈密多云，17到33度。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阿克苏小雨，21到31度。阿图什小雨，20到25度。喀什小雨，19到27度。和田小雨，19到20度。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22度，高温33度，北风3级。
4: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六月迎芒种节气，此时气温显著升高，人的心脏负荷逐渐加重，平时保持规律作息，少熬夜，避免情绪过于紧张，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冷饮冰棍儿要适量，天气虽热，饮食起居别贪凉。
6: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3: 星期五啊，今儿是哈、啊，提示一下，星期五的下午的4点46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今天就感觉说好像不断的在出题，就难为大家，是没办法哈、啊，因为就是我就是搜了一下哈、啊，感觉有一些歌确实有既然，但是呢量确实是少的哈、啊，不太多，偏小众，你就看大家能不能此刻就是集思广益一下，如果您知道哪些歌里歌词中带有既然，既然就是。有既然的歌啊，您可以来演唱一下，把歌声发送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没有歌的话发文字，我看有朋友就是很捧场，直接开始造句了都哈、啊，就是既然就是。彭师傅说的是犯错这歌，既然你并没有犯错，为什么还要不理我？这个他也没有什么关联性吧？这个歌词的部分。是啊、有既然对吧，但是这个歌谁会唱呢？犯错，既然你并没有犯错，为什么还要不理我？加上旋律怎么唱来着哈、啊、这个李师傅他也说了一下，说既然你并没有犯错，为何却还要躲着我？哦，你看孟师傅发来的文字啊，说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哦，依然，咱们的关键词呢是既然，依然，既然，也不太一样哈。但是那也行，如果你要是会唱的话，把这个歌给我们来演唱一句呗，让我们来听听看也行。星辰说多爱你一天，吕方的歌，把心给了你，既然等不到缠绵，能不能换回一点时间？确实，你看这些歌就是我认为是小众的哈，就是大家如果谁会唱的话，这给提示一下大家吧。你看有这个多爱你一天，有人会唱的话，把这一句给我们唱唱，把心给了你，既然等不到缠绵，能不能多换一点时间？来，请演唱。野师傅啊说的是，既然来乌鲁木齐了，必须好好的玩一下啊、哦！那么欢迎各位游客啊来咱们新疆旅游。那么有什么疑问呢？啊，您想去哪玩啊？去哪吃啊？吃什么好吃的呀？ 听广播的很多呢都是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啊，这老师傅们哈、啊、这对乌鲁木齐的一些景点啊美食啊那简直是哈、啊、这个掌握那是啊是很全面对吧。现在咱们可以来互相的来交流一下哈、啊、如果说这会儿您要是会唱歌啊，知道那些歌带有既然，继续把歌声来唱唱。这是谁呀、啊、这是9775。
7: 啊、
3: 对，爱如潮水。嗯，没关系，咱们今儿因为难度较大，所以说呢，重复的也没问题。爱如潮水，也可以来演唱一下。
8: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
3: 哦哦呦呦，哦可以，这歌是齐秦的是吧？是好听的。
8: 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
3: 哇，可以啊，范师傅说的这个歌难，但是您看一下唱了两首呢，真的是哈高高手哈。再来看看各位的歌曲的信息。小盼说的是，请问一下九四九可以看到吗？能看到盼师傅，而且您的信息啊，导播已经审过了，我们来听听看您唱的歌有没有既然呢？
8: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为什么还要不理我？
3: 哦，是这么唱的，犯错这个歌啊、哦，原来我也是听过这个歌的啊，可以可以哈，你看咱们。就是有想到有既然的歌哈、啊，既然您想到了有既然的歌，那您就可以把歌声发过来。您既然都唱歌了，那我就要来放一放，听一听啊。大圣归来。
8: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
3: 哦，
8: 为什么还要鼓励我？
3: 还要鼓励你，啥意思？为什么要鼓励你呢？有犯错鼓励你是吧？来，孟师傅。
8: 既然你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
3: 嗯。
8: 屋檐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3: 哇，好听。
8: Radio, you love tomorrow。
3: 哦，可以呀、啊，孟师傅。你看，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比较偏小众的一些关联词出题给大家，反而能够去听到一些比较经典的。有经过了一些时间长河润色过的歌曲，还是不一样的哈。有人还说过火，过火就是爱如潮水那个演唱者是吧，张信哲的过火也有既然呢。

0: 是阿龙的声音。
1: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0: 哦、
1: 我会期待你的永恒的成全。
0: 这是刘欢老师的歌吧？哇，这歌够大气哈。李师傅说，既然不是仙，为何有这为何痴痴恋啊，这个可以，这个是凡人歌，凡人歌。钢蛋儿来了。
1: 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

0: Tomorrow。
1: 哦，你看看，确实是啊，有故事的人唱有故事的歌，一唱呢就有画面感了。来，大圣归来。
0: 既然你并没有犯 错，
1: 还没犯
0: 为
1: 错。
0: 什么还要躲着
1: 不是应该
0: 我？
1: 是你犯错
0: 我
1: 吗？
0: 每天都这么的难过，请你不要再沉默。
1: 啊、哦，是啊，
0: 沉
1: 不要
0: 默
1: 沉
0: 不
1: 默
0: 是
1: 了啊。
0: 代表我的错，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
1: 哦，可以呢。赵师傅也说，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咱俩一起去大理。有这样的歌吗？这个我得搜一下哈。哎，还真有哎。这歌的名字是不是叫做《去大理》？是郝云的歌曲啊。确实偏小众一点儿，然后呢，还有呢，这是神原说小美满，哎，小美满这歌，我们主持人们演唱过，当中有没有既然呢？

这歌也是啊，非常的舒服，听上去以后啊，拉力也说是，既然都知道，既然睡不着，不如就把黑夜熬成破晓。哎，一听啊，这个歌词儿像是真的歌词儿。那问问大家吧，您知道这是什么歌吗？既然都知道，既然睡不着，你看两个既然，不如就把黑夜熬成破晓，还押上了。这歌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呢？

0: 所以这个歌中间有没有既然呢？哈哈，有人还说啊，这个把悲伤留给自己，把悲伤留给自己，这歌有既然呢？
1: 能不能让我，
0: 能不能让我
1: 陪着你走，
0: 陪着你走？
1: 既然你说，
0: 既然你说，你看这个是都没想到啊。

0: 把悲伤留给自己啊。好嘞，咱们来继续吧，听听看，真的是吉祥高照赵师傅的歌声。
1: 山路不快乐，又不喜欢旋律。
0: 嗯，这跟着是在播放歌曲是吧？哦，行，那既然播放了也听不清的话，就到这儿吧。好吧，那这看看时间哈，转眼到了4:57了。咱节目今天呢先告一段落吧。周末的时间呢，提示大家哈，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不要中暑了，温度是比较高的，明天最高温度33度。那么最后呢，继续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的是由建军带来的《我要说人》节目，同。

时路况的新变化、出行提示，都可以继续呢把信息发送到949的官方微平台。那就明天咱们不见不散吧。

0: 成风声。
1: 下午五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5: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4: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6: 谢谢，
4: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5: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4: 说出你的故事，
5: 传递一份谢意。
2: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周五下午5:03，老朋友建军准时上线，与您共赴美好。明天一过呀，后天就是高考了。每年这个时候，总有人拉你一把，就像高考前夜帮你讲题的同学，也像考场上递来纸巾的老师。6月2号晚上10点，沙坪路丁字路口，骑摩托的穆先生快要摔倒了，一辆白。

白色的 SUV 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两位女士，二话不说帮他把车扶了起来，摆摆手就走了。穆先生说，看着车辆的尾灯消失，心里就想着这座城市啊是有温度的。今天要替穆先生说一声谢谢，谢谢那两位不知名字的女士，谢谢每一个愿意为陌生人踩一脚刹车的人。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为您开通了。这个周末的下午，周五的下午哈，即将迎来周末了，大家伙在路上，在哪里，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愿意跟我们来分享身边的美好。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电话打起来，信息发起来，大奖在等着你。

0: 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建军，来我听听一下哈，建建老师，哎，立夏工作室的。
1: 建军，下午好，忙啥了？昨天干嘛去了？咋没上节目啊？
0: 昨天去采访的，哎，采访完了，顺便去吼了一嗓子，唱了一首歌。哎，那首歌挺高的啊，最高音都到嗨发上面了，哎，嗨发上面了，猜一猜哪首歌有这么高呢？
2: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3: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4: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5: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4: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天气炎热，但是我们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哪里都有鸟语花香，各个公园当中市民们都会去休憩去乘凉。当然在公园当中乘凉的时候呀，还得是要注意安全。这不前两天在水墨沟公园就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埃斯卡尔和阿布都克伊木埃斯卡尔阿布都克伊木和他的爱人一起在公园逛的时候，发现了一幕，一个小姑娘掉到水里头了，他们马上就去跳下水把人救了上来。我们很荣幸找到了这位埃斯卡尔阿布都克伊木先生。你好埃斯卡尔。
1: 你好
0: 你好你好。首先我们想替这位小丫头跟您说一声谢谢，谢谢你的及时出手相助。
1: 谢谢，没事，应该的。
0: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具体的是哪天你们在逛公园的时候看到这一幕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1: 当时我一名护士，当时我跟同事和我的爱人在水墨沟公园在逛街的时候，看到有一位小孩大概70左右被落水了。不管是我要是别人的话会扑救他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们看到他落水了，身边人多不多？当时周围有人是不是？
1: 对对。
0: 但是你们是第一时间跳下去把这个小姑娘救起来的对吧？
1: 是的。
0: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想的？就是为什么说大家都在那儿站着，然后你们看着就直接跳下去救这个小姑娘了？
1: 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小孩儿就那个直接跳下去了，作为有一个父亲，虽然说我没有那个孩子，但是我们就是十六个妹子。
0: 好嘞，我们听到了啊，小伙子埃斯卡尔确实非常的真诚质朴。其实我们城市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心里面有爱而且又有行动的朋友，不管是他们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困难，或者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来帮忙。所以这件身边的暖心事儿呀，就发生在水墨沟公园当中。那我们平时去公园玩耍的时候或者出行的途中了，安全是首要的。当然如果说您遇到这样的情况，您会选择伸出手来帮忙还是叫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呢？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呀，很多朋友都是有这份爱心的，当然更多的是需要大家拿出您的实际行动来，您说是吗？要为埃斯卡尔阿布都克伊木和他的爱人点赞，谢谢你们，我们城市里最温暖的人。

咱们报名参与949爱心送好的社会车辆，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以及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车标。

0: 军情天下说，从木材厂阿勒泰路北向南，在苏州西街西向东肿瘤医院门口路段车流量有点大啊。对，上北外环，高架，然后再下到这个龙胜街，再到南湖港湾，还是畅通的啊，路况还不错，对吧？最关键心情也很好，你看天啊，蓝蓝的，上面那个云也是可可爱爱的，是吧？像极了小朋友的脸。这会儿可能有不少小朋友已经下学了啊，已经坐到爸爸妈妈的车上了。来，给我们报条路况，小朋友们，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周末你要去哪里，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也提供点参考，好不好？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3: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4: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2: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4: 我要说声谢谢你，
5: 分享爱，传递爱。

0: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故事。下面我们连线到的是穆先生，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大概分享了两句关于穆先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不长，但足够温暖一座城市。来，电话接通了，穆先生你好。
1: 好，您好，你好，主持人。
0: 来跟我们说一下吧，6月2号晚上10点，您当时是要去哪里？能不能描述一下当时那个丁字路口的情况？路灯亮不亮？车多不多？
1: 那个2号那天晚上，我是从头顿河区要回昌吉，然后，哎呀，我大概记得就是经过这个中平街还是沙坪路，中平路那个丁字路口车并不是很多，人也很少，
0: 嗯，
1: 人也很少。然后呢，那个丁字路口就是一个红绿灯一个地方，
0: 嗯，
1: 啊，
0: 那您说，
1: 然后，
0: 嗯，您说。
1: 然后当时我是骑了一辆那个仿赛，一辆那个摩托，然后那个车比较重，就是不好操控，不好操控。当时那个车就是已经要倒，我在就是说拼命的，这可以说就是拼命的不让它倒吧，两个手就是一直这样子狠狠的这用尽全力吧，就是狠狠的这样子扶着啊那个。然后呢，那个刚好就是经过那个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有一辆白色的 CRV， 然后呢，我就朝他们喊，因为两个手已经是抽不出手来了。这个，然后呢，
0: 这个摩托车是什么情况？您是下来推着他走的呢，还是骑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然后您下车了再推着他？
1: 当时是骑着，应该是那个啥那个，就是也算是这个操控那个车，反正是仿赛嘛，一般就是刚骑的话就是不好操控，然后当时操控上也出了一点失误吧，就是当时是没有停车的时候没有挂空挡，然后呢那个车就是马上就要倒，但是呢我这两用尽全力吧，两个手就是使劲的这样子拽着那个啥扶着这样子，就是不让它倒。
0: 嗯，明白了。怪不得呢，可能路过的这辆 SUV 看到了你的这一幕，想着过来帮帮你是吧？
1: 对，他也是那个刚好是就是红绿灯嘛，他是等了绿灯亮了之后，哎，把车那个啥先移过去之后，应该是两位这个维吾尔族母女俩，然后呢就是一看到这个情况，哎。就是过来那个啥，哎，赶快把车这个扶起来，那个啥，就是避免了这个车倒，是这样子，
0: 他们下来看了之后是怎么样帮您的两个人？
1: 一开始那个啥，就是先是那个维吾尔族小姑娘吧，那个看了之后，哎呀，那然后她母亲从这个主驾驶的这个。就是驾驶室那个驾驶那个位置，哎，再下来之后，哎，过来之后，哎，赶快就是帮忙把车就扶正了，是这样的。
0: 嗯，你们有没有交流呢？当时他们跟您说了一些什么吗？
1: 我那个把车扶起来了以后，我这边就是把车停好，我说呀，那个啥那个

0: 就留联系方式吧，这个那个，咱们对您表示感谢了，哈哈。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摩托还是个新车，还是个新车，就是刮蹭啊，这个那不太好，是这样子，嗯。然后那个那两位维吾尔族女士，这个就是说，哎呀，好人做好事不留名，哈哈，
1: 嗯，
0: 就那个啥，就啊，
1: 就说没啥的，就走了，是这意思啊。
0: 对，那个就是没有留下什么名字呀、联系方式啊，就走了。然后我大概把那个车牌号记了一下呀，我当时就是还没有来得及拍照，我要是拍照了就好了。那个大概记得那个车牌号是新 A449F2 吧，还是
1: 哦。
0: 新 A44AF2 啊的那个啊。大概就是一个像白色白一个白色的 CRV 那样的一个车型，啊，
1: 这件事
0: 嗯，
1: 情过了有3天了，你一直想
0: 啊，
1: 的通过一个方式要对他们表示感谢哈，我们也不知
0: 对
1: 道。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打了这个12345呀，然后他们那边属于农十二使馆嘛，这个995369吧，这的然后嘛就是说是你要那个啥，就是联系不上，是这样。我说通过这个你们949这个广播电台吧，就是诚挚的表达我那个就说是最衷心的感谢，是这样的。
1: 嗯，你有没有跟身边的朋友讲过这件事儿呢？
0: 我讲过，我说呀，要不是那天那个那一对那个应该是维吾尔族母女俩，我说要不是那天他能过来，人家过来帮忙。呀，这个车就是在我手里就第一次倒，是这样子。
1: 嗯，
0: 啊，
1: 去修了没有车
0: 没有，那天就是因为他们服务，
1: 啊？嗯。
0: 所以才没有造成这个摩托车的任何刮蹭，就没有倒。
1: 哦，等于
0: 哦，
1: 车
0: 对
1: 没有
0: 对
1: 出现
0: 对
1: 什么问题啊，就是当时那个没有
0: 对，
1: 那个浮的原因。
0: 对，就是因为他们服务，才没有造成
1: 嗯。
0: 这个人啊，也那个啥，包括我自己呀、啊，包括车呀、啊，各个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啥损伤，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这会儿这两位女士可能在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报车牌号了，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她们说的？
0: 我就是真的是表达我最诚挚、最衷心的感谢。然后，如果说是方便留下一个联系方式的话，那个啥，我的联系方式可以留给你们。哪一天呢？就是说是，请他们吃大盘鸡。真的，对，真的
1: 嗯，
0: 是表达我最诚挚、最衷心的感谢啊。
1: 没事儿。如果说这对母女听到我们节目，想跟您联系的话，他们可以发信息到我们949来，
0: 好的，谢谢。
1: 我们来跟您落实这个事情。如果他们跟我们联系的
0: 好，
1: 话，如果他们不联系的话，可能
0: 好，
1: 这个事儿
0: 谢谢，
1: 就到这儿了。但是这份
0: 好，
1: 温暖和感动一直在心里面，好吗？
0: 好，
1: 嗯嗯，
0: 谢，
1: 行。不客气，
0: 好，
1: 您还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呀？这对母女。
0: 再没有别的了吧？就是表达感谢，也同时呢，也感谢你们这个平台啊，能够把这件就说是，让这种助人为乐呀、好人好事不留名的这种信念和精神吧，能够在我们新疆的这个天山大地得以这个传播吧，
1: 也感谢您的信任，会想起我们949，而且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我们身边需要正能量，更需要身边人的故事来彼此激励，对吧？行，
0: 对，
1: 那先这样啊，穆先生，我们一起加油。
0: 好的，好的。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六月五日迎来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时节，南方插秧种稻芒，北方迎来麦子收获的季节。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过一个绚烂丰盈的夏天吧。
1: 方舟进行九四幺三零牌新官王子部大王中中，下午好。机场快速由北向南进入市区，从木材厂桥下来大概100米左右，左侧车道有一个旅游中巴车在那儿停着，打着双闪，后方也没有摆三角牌。由北向南进入市区的车辆请从右侧车道来通行，大家注意一点，这个速度都比较快。
2: 好嘞，感谢钢蛋儿的路况啊。其他的朋友呢，子健骑行说，你看今天早上的河马全新区的云，哇，天边飘来故乡的云，就是那种感觉哈、啊，也是可可爱爱的，有点云了，天就没那么热了，对不对？还吹点小风，嗯，舒适度会高很多。还有后

对啊，也打卡签到。其他的朋友，你们也可以来继续的啊。我们来互动这个周五，这个周五的下午啊，即将到来的周末以及高考，咱们是准备怎么样度过呢？有没有去爱心送考的，或者家里面有考生的，要送他们去考试的，给他们鼓励的，给他们祝福的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啊。我们给这些高考生送上属于您的祝福，好吗？

0: 近日，对于70多岁的额敏县玉石喀拉苏镇居民于大爷来说，是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天。这天，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他终于见到了断联49年的堂哥，藏了半辈子的想念终于落了地。1977年，年轻时的于大爷从山东老家出发闯新疆，原本是投奔在昌吉玛纳斯定居的堂哥，可落脚之后，自己为生计奔波，辗转到了额敏县扎下了根，这一待就是一辈子。刚分开的时候，两人还靠着固定电话来往，后来堂哥的电话打不通了，联系就这么断了。那之后，于大爷找过好几次，可手里只有老地址。这么多年过去了，地方变了，人也搬了，找了几次没消息，加上要养家糊口，寻亲的事儿就只能搁下了。可不管过去了多少年，于大爷心里总挂着这位堂哥，这一挂就是快50年。今年5月中旬，玉石喀拉苏镇派出所的民警入户走访，得知了于大爷的心愿，当即就决定帮老人寻亲。时间过去太久，线索少得可怜，民警就一点点捋，查旧户籍，找当地协查，托人打听，花了1周多的时间，终于在5月21日找到了于大爷的堂哥。怕老人等不及，玉石喀拉苏镇派出所所长韩振先拉了微信群，让两位老人先视频云见面，又帮忙协调双方敲定见面时间。5月28日，堂哥一家专程从昌吉赶到了玉石喀拉苏镇，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见面就紧紧拉住了对方的手，半个世纪的想念终于在此刻得到了化解。见面现场，于大爷握着派出所所长韩振的手反复道谢，
1: 真的谢谢警察同志啊，帮我完成了一辈子的心愿。
0: 从鸡毛蒜皮的民生小事儿，到跨越半世纪的寻亲心愿，额敏公安始终把群众的牵挂放在心上，用实际行动让藏在百姓心里的期盼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团圆。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上车就听说车，上车就要报路况，报路况。西城街在新店这个位置发生一个车祸，那一个车和这个叫美团外卖的小哥撞了，看救护车都过来了，但那小哥你要是送到这救护车上了，他也在今天，车流量大，但是没有影响交通。小哥问题不要太大，大家开车都慢一点，天气热不要影响开车，好，安全。
6: 收到了，糖糖，谢谢你的路况啊，感谢。路员外，对，可以，咱们的爱心送考车辆车贴，咱们可以去啊，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东平加油站去领取车贴啊，可以的，好不好？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暴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

0: 园金城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我们来帮助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3: 嗯，来说一下您的车在哪里亏电了。
4: 我的车在那个西山那个畜牧小区。
3: 哦，
4: 亏电
3: 了。西山农场吗？
4: 没有，西山那个西山半路畜牧小区，就西那个骑马山跟那个跟那个西山路交叉口往西走第一个路口那个地方，
3: 就在骑马山路那个附近，对吧？这个小区。
4: 对，
3: 行，我以为在西山农场呢。
4: 没有，
3: 有没有购电线车上？
4: 没有
3: 啊，就是需要有辆车带着购电线去给您购个电。
4: 啊，对。
3: 嗯，您的车牌号是？
4: 新 ET 五幺五二。
3: 新 ET 五幺五二啊，行，您留部电话吧。
4: 152-152991-9916281
3: 6281，行，电话保持畅通啊，我们呼唤一下。
4: 好，谢谢了，好，
3: 行，不客气，那先这样啊，再见。
4: 好，再见。
3: 嗯，黄先生车辆亏电了啊，是一辆出租车，新 AT 5152，在西山畜牧小区这个院子里面停着呢，需要您开个车带着勾电线去帮忙勾一下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啊，过了这个兵团医药往前走就是这个小区了啊，如果您刚好在这附近的话，帮忙去给他勾电，好不好？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的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33度，低温22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9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到18度。伊宁小雨，23到17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克勒马伊多云，34到22度。奎屯多云，35到21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5到20度。昌吉多云，34到20度。哈密多云，33到17度。吐鲁番多云，39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到24度。阿克苏小雨，31到21度。阿图什小雨，25到20度。喀什小雨，27到19度。和田小雨，20到19度。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建军。春花说，碾子沟黑龙江路碧桂园时光里对面有一起事故哈，东向西是堵车的，现在呢120车也已经过去到现场了啊，感谢您的路况分享。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讲个故事。5月14日，山东游客赵杰将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感谢信交到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永丰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手中。信中啊，寥寥数语满含暖意。突发急，遇良医，是旅途中的万幸。新疆风光美，人心更淳朴。4月15日，51岁的赵杰结伴好友郭秀娟从山东菏泽启程，一路途经山西、陕西、内蒙古，沿京津高速一路西行，奔赴大美新疆。5月8日晚上，姐妹二人驱车抵达了沙依巴克区永丰镇，就近停靠停车场露营休整。本打算稍作调整后启程前往伊犁游玩，谁料连日的长途舟车劳顿，加之深夜露宿车内寒风侵袭受凉，赵杰次日晨起突发不适，左肩剧烈疼痛难以活动。情急之下，二人在当地热心村民的热心指引下前往永丰镇中心卫生院就医，随后在卫生院免费病房安心接受了3天对症治疗。谈及此次意外经历，赵杰满心感慨，这场旅途中的突发状况让他真切感受到新疆人民的真诚与善良。同行的郭秀娟此行还有另一桩心愿，来探望在新疆求学的儿子，实地看看孩子生活的还有这个学习的环境。郭秀娟说，以前总担心他离家远，现在觉得呀，他在这么有人情味的地方，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来跟大家看一波路况啊。现在这个北外环，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在肿瘤医院啊这个路段有一节堵车啊，堵车拥堵加缓行。然后继续的来我们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河滩快速路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兵团建工石油加油站这个地方呀有点堵啊，有缓行。哎，好像我们这个时间段这边总是会有一节拥堵哈，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红光山路东向西的方向啊，过了希尔顿酒店，在米东南路这个交汇口哈，红光山路与米东南路交汇口啊，这个地方有一节拥堵加缓行。

0: 其余西外环、东外环包括南外环都是正常通行的。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949中石油大礼包给这位叫春花的送一份吧，好吧，春花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恭喜你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一份，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歌声

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九四九会买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又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三个电话，25512561和25719499，三部电话呢，目前25619499和25719499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来评车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来拨打我们的三个电话，25512561、25719499，参与到互动当中，就有一份奖品来送给各位。当然我们是随机挑选啊，我们会从这个热线当中的各位朋友来选。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为您提供的这个伊利兼香酒，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您送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是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品的。当然其他的朋友啊，也想尝一尝的话，可以在这个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选购品尝一下。46度的伊利兼香酒，我们这一送就给各位送2瓶。那先来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的热线，胡先生啊，是有一个雅阁想评估。你好，胡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来说说您这个时代雅阁。
2: 我是2019年的时代雅阁豪华版白色。现在跑15万公里。
0: 嗯。
2: 评估一下，然后没有过出险，就是能都原版原漆的那种状态。
1: 多大排量是重点，你得告诉我们吧。
2: 1.5T。
1: 1.5T， 当年指导价18、19、20那个版本。
2: 我记得当年好像是19.98万那款。
0: 对，19.98万，1.5T 带小天窗，
1: 豪华。
0: 嗯
1: 嗯。一手车吗？二手车？
2: 我是。当时买的二手的。
1: 对，你看为什么我要这么问啊，当这个车辆交易的时候，他一手车跑了15万公里，跟你那个3、4手15万公里，他的二手车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咱们节目中经常聊天，不是聊到一个话吗，相同的一部车，不同的车主使用之后，他的残值是一样吗？他绝对不一样。我估计啊，您这台车可能车况如果各方面达标好，那咱们有没有可能你说卖个上限6.5万、6.78万、7万往下，我觉得可能性大。但是话说回来，一车一况嘛，那车况决定价值，刮刮蹭蹭，车况不紧凑，底盘松散，那你现在想卖个6万，我觉得想多了，往下得调调。
2: 嗯，那就是6.5万左右上下，然后根据车况决定是吗？
1: 车况不好6万左右，车况好6.5万左右。
0: 嗯，
2: 好的好的，
0: 6万、6.5万看情况啊。好，那就您参考价格，胡先生。这雅阁要不要帮您发布？
2: 不发布了吧。
0: 好，那就您听个价啊。
2: 哎，好好，感谢主持人。
0: 好嘞，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嗯，说到这个雅阁呢，当年真的是属于这个三剑客啊，日系三剑客里边呢属一。我觉得它比凯美瑞那会儿卖的还好，因为它的这空间要表现要更好一点，没啥优惠啊，特别是19年那会儿，你能各种去找朋友啊，找认识人，他能给你便宜个2-3千块钱都了不得了啊。但是现在你看这车的价格12万多，你各种优惠拿上之后能拿上一雅阁。那当年的话，它这个19.98万的车呢，都属于倒数第二便宜的，再往上还有一个那个好像还没天窗的那种啊，便宜个几千块，那会儿是真值钱。但现在你看新车12万多能拿上啊。
1: 哎，有时候看到新车降价的同时啊，还得看到一个别的呢。
0: 哎，
1: 就说我这两天我就观察一些车啊，
0: 嗯，
1: 有些车呢在降价的时候是为了销量。
0: 嗯，
1: 它7月1号之前呢，很多这个油车落不了牌的，那生产的新车该打折要打折，这是势在必行的。但也有些车不是这样，我看到啊，那个座椅稍微薄了点，我不知道看的对不对啊。
0: 嗯，
1: 方向盘用料稍微缺了点，当然咱不是 建之木一款车啊，
0: 嗯，
1: 慢慢的大家细细的品。今天早晨跟朋友在健身房聊了个天儿，
0: 嗯，
1: 他说，哎，你知不知道哪款车啊？那个底盘下面拿塑料在做摆臂，
0: 哇，
1: 我说你胡说啥了呢？我说车能这么造吗？
0: 啊，那他是从哪看到的这也？不过现在有些车价格便宜了之后呢，可能确实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减配了啊。
1: 所以一部车，什么叫好车？品控。
0: 嗯，之前有位朋友打电话说看了王老师店里面的 GL 八，说销售员还没给他回电话，他把电话发来了。那行，那就王老师一会儿线下你给他回一下。
1: 我们销售听到信息的时候一定会第一。

0: 时间有点节奏。今天早晨跟他们开会还说呢，这个效率节奏一定要跟上。
1: 哎呀，一会儿老板亲自回电话嘛。李先生的车是16年的普拉多。你好，李先生。
2: 啊，主播你好。
1: 嗯，你好，介绍一下。
2: 啊，就是16年的普拉多，跑了30多万，我想卖的话，大概能卖个多少钱？
0: 这个一部车打进热线，咱们尽可能的把它说清楚，因为时间呢比较挤嘛啊。那个几手车多大排量？
2: 一手车3.5排量。
0: 啊，第一批的那个3.5刚来到生活当中，当时在我的记忆中，加的是4万吗？还是5万？还是3万？不加钱能提车吗？
2: 好像加了，前面当时开出来40多万吧。
0: 我都在想是不是你的本人的车，那个跑了30多万公里是吧？
2: 对对对，
0: 我觉得看品相吧，
2: 看
0: 车况如果还过得去，那我觉得不可能卖个22、23那么低嘛啊，26、27可以飞一飞，但如果品相30万公里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往下，就便宜才能把它变现。二手车市场像这个10年左右的普拉多，说句心里话，满大街。
2: 对对对，
0: 而且价格都在那摆的呢，那为什么它能卖出去呢？一，价格低一点；二，商家的服务能跟上；三是什么？那就是价格。
2: 价格，对
0: 对，
1: 那就是个26、27，
0: 尝试一下，
1: 试一下。好呢，李先生。
2: 哎，你好。
1: 那您参考26、27。
2: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李师傅为啥要卖车？家里车多了，还是要打算换车？
2: 打算换个车，
0: 那就及时止损嘛。既然资金到位了，想换车的这个念头浮出来了，对不对？那我觉得就差不多能把它变现。
1: 嗯，
0: 那你这个事儿就干对了嘛。
1: 嗯，不过这样看，普拉多的保值率是真可以啊。你当年开票的话说开了个40多，现在还能卖个26、27，10年了，还能值个至少50%，这应该是有了吧？
0: 这个普拉多的车主3.5的可能。咱们现在在听收音机的非常多啊，不是说现在啊，现在没有3.5的排量都小了，带涡轮增压。那当然，所谓的这个自然吸气发动机，那16年买的、17年买的消费者能不能出来冒个泡，让我们看看当年是不是加了些钱才提到手里的？
1: 嗯，不过这样看的话，价值是真不错啊。好吧，李先生，刚说那个价您可以试一下，26、27看车况啊。
2: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那就先到这儿。
2: 哎，好好，再见。
1: 好嘞，再见。哎呀，普拉多虽然说这两年这个价呢稍微的往下探了一点啊，但关键是整个来讲，它这个车系的保值率还真不错。你说一般10年还能卖出去50%的车，真的不多见呀。
0: 消费者是不同的消费观点，有的消费者打比方呢，他一味的追求的是所谓的高性价比。打个比方，彭程老师，您听对不对啊？
1: 嗯，
0: 我有10万块钱。我想买个车，
1: 嗯，
0: 但我又不想买个10万感觉的车，所以可能我转着转着，我就看到了10万块的消费，买到了15万的、20万的，甚至30万级别的，
1: 嗯，
0: 那我就果断的入手了。那给消费者的感觉就是说我花出去10万块购的商品非常划算，
1: 嗯，
0: 那还有的消费者属于怎么样的情况？他不图那种所谓的时尚，他图的是一点稳定、皮实、耐造，
1: 嗯，
0: 所以说消费者的出发它是不一样的，
1: 也是。当年的这代普拉多呢，就像一个特别靠谱的老朋友啊，经常看到一些沙漠穿越呀、越野呀，就是丰田的酷路泽呀、普拉多呀这些车型，他不会随便跟你翻脸发脾气，反正你把它开出去，他会平安把你带回来。这个就是这么多年大家对于普拉多这款车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王老师
0: 啊，
1: 如果说当年啊16年那会儿我买一个公路之王 X5， 宝马 X5， 那会儿咱花个80来万、90来万的有的吧，
0: 咱们也可以买美规了嘛。当年可能50多万特价版本也拿到手里了。
1: 哦，那我就想买那个80、90万的。假设啊，那10年以后，那80、90万的X5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0: 那可不是20万的事儿啊。那10年的折旧率，今天我上节目来的路上也在想，
1: 嗯，
0: 我说，哎呦，5年前、8年前买了一部打比方50万、80万的车，
1: 嗯，
0: 现在怎么连个10万块都不太好出？
1: 哎，
0: 这种感觉折旧率，它到底是符合3年折50%，还是4年折50%？
1: 嗯，
0: 还是车一开出来那么一瞬间你不想要了，它有可能都你折30%、40%。
1: 嗯，
0: 我今天就谱着呢，我说好多车3年能折50%的， 我说这样的车型不太多了。
1: 现

0: 现在的话，确实，但是刚才你一说这个宝马 X5 跟当年的普拉多这样一对比的话，还是非常明显啊。当年七八十万的宝马 X5，现在可能卖个10上下都差不多了。
1: 16年、17年、18年的宝马呢 X5 的话，如果是16的，可能就在十几万；17、18的看成色，好的话，当年一个小换代，它的价值呢，我觉得往20去靠，看车况问题不大。
0: 刚才说完这个BBA 之后啊，紧接着这老款的 BBA 就来了。郭先生有一个2011年的，还是一奥迪 A5。
2: 对，
0: 你好，郭先生，您这 A5 是两门的还是四门的？
2: 两门四座的。
0: 哦呦，还是
2: 3.2排量。
0: 哦呦，3.2排量，两门四座，奥迪 A5 Sportback 当年叫这名啊，跑了多少了这车？
2: 跑了16万多吧。
0: 16万多，3.2排量，这个车是自吸的？
2: 应该是自吸的吧。全是四驱嘛？
0: 啊，对，当年那是真夸丑。
1: 那个15年的时间过得挺快的，几手车呀？
2: 应该是二手车。
1: 那咱们暂且把这个公里数是否真实，咱们先撇到一边，沉不沉？
2: 行。
1: 15年呢，其实对一款车呢，还是贬值比较影响重的，因为年代久远了以后，它换代、配件方方面面啊，颜值。我倒建议，如果说公里数真实、车况好，毕竟是个奥迪呀、A5 那么拉分，而且3.2的排量还是个夸戳，当年真夸戳，人家起步价是67万，原装进口的身份来到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卖个2万你就没必要卖了，咋的也往3万、3万5、小4万去找这种感觉嘛，对不对？
2: 3万5，
1: 对，找这种感觉好不好？
2: 咱们那也没说。
0: 你可以发电话，我们有喜欢这车的听友呢，就直接跟你联系。
2: 好，那我把电话公布一下。
1: 对，
0: 可以，你说。
2: 13999。551605。
0: 13395551605。
2: 对对对。
0: 你这车机油咋样？烧不烧机油？
2: 机油我具体就没咋开，买回来在那一直
0: 撂着。
2: 啊，撂着没咋开。
0: 好吧。
2: 他那个我们又没油尺，都说是在仪表盘上看，
0: 这个是电子机油尺，你要调一下，你看一下那个就行了。
2: 我们还不太熟呢，是。
0: 那好吧。行呢，那就喜欢这个 A5 的跟你联系吧，郭先生。
2: 行。
0: 好。
2: 3万。
1: 你光听到低的了，我说尽量咱们往那个3万、3万5、4万去靠一靠，碰碰运气嘛。有的听众啊，断章取义，光听到我给他报的那个高价，不听那个低价。然后咱们这个郭大哥呢，是光
0: 听
1: 那个低的，
0: 低
1: 不听那个高的。
0: 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往高的卖一卖，
1: 是
0: 看车况啊。
1: 当年67万的真夸锤，我现在试问一下，如果这个公里数15万公里能站得住，四驱啊，
2: 16万多
1: 啊，16万公里能站得住，哎。跑了才16万，15年车龄，1年1万多，那他的车况不会差到哪去的。就看你能不能碰到喜欢这样物件的消费者。
2: 对对对。
0: 行，郭先生，那开心的笑了。
2: 好好好，
0: 可以试试35啊。
2: 行，
0: 好，那么到这儿啊。
2: 有愿意的就可以联系我们。
0: 对，咱也是个跑车呢。
2: 好，
0: 那先到这儿啊，
2: 谢谢，
0: 再见。当年这个这是两门版的嘛，也挺拉风的。就目前来看的话，在路上跑这个回头率可能应该还是有一点的啊。这车
1: 其实不是每个品牌的车型啊都敢去，厂家呀、这个设计师呀、工程师呀、这个老大他们都愿意去尝试这个四座的。你看人家这个四座第二排座行的多宽敞，是不是？
0: 对，两门四座买来完全是一个玩具啊。那说到当年的这个奥迪带夸戳的话，它是我们为啥说它是真夸戳啊？因为它们里边有一个差速器不一样。你像现在的这个夸戳呢，它也带这标，但是用的是这种大多数车所使用的多片离合的这个差速器。那之前那个差速器呢，大家应该听说过叫托森差速器。这个托森呢，它其实翻译过来是叫，这个扭矩感知啊。就这个车子呢，它是不允许你滑，它就开始进行这个扭矩的分配。那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多片离合式的，是当你轮子打滑之后，它通过电脑检测啊，这个轮子出现了空转，然后再进行离合器的这个贴紧来进行限滑。那当年这个巧妙的托森差速器，它是一个全机械锁止的这么一个结构，它的这个原理就是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它实时在线，所以我们当年说这个真夸戳带托森的这个夸戳特别的强悍啊。

0: 但这个技术呢，是因为它的成本啊，包括使用条件呀等等一些原因，包括造价啊，它比较高，所以现在奥迪就不用这个。但这个技术现在被谁拿走了呢？被丰田拿走了。在售的普拉多的这个车型当中，依然是使用托森差速器在进行车辆的限滑。
1: 这个不是说不用啊，它只能说更加升级的同时呢，它一直在延续。造车的时候物以稀为贵，它的成本就会增一些，但是它实际普及开来以后，它的成本就会适当降一些。有些车企造车，它真的是算的账清清楚楚的，哪个零件用多少钱，哪个零件用多少钱，哪个零件可以稍微用别的零件再去做替换。我个人觉得啊，机械素质过高的很多车型还是能点个赞的，而且能站得住。
0: 是，
1: 像有些动不动就我配了好几把锁，啥呀？电子锁，我配了好几把锁，啥锁呀？机械锁。你瞅瞅这两个东西，它成本就不一样，稳定性就不一样。就跟经常有听众在后台发一些文字，这个车和那个车，你给我对比一下。我心里其实也在琢磨，五六七座，其实你就能比出来这个空间怎么去选择进出。那你再看看它的三把同样机械锁，哪个锁穿越能力更好，哪个锁它只能在城市里做一个打引号的大侠。
0: 继续来看一下热线里边的下一位朋友是宋先生，有一个20年的普拉多。你好，宋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普拉多。
2: 哎，我那个普拉多是2020年的2月10几号买的，
0: 多大排量
2: 是
0: 的？
2: 3.5L 的。
0: 哦。
2: 然后那个车的，我记得发票价格应该是48万多，我那个车没有加钱，因为当时找人买的嘛。
1: 明白。带不带后挂？
2: 我那个车呢，现在是行驶公里是在9万多，不到10万公里。
0: 那个备胎放哪儿的这个车？
2: 在乌鲁木齐。
0: 不是，我说备胎，是后挂式的还是底挂？
2: 那个不带小书包
0: 啊，
2: 下挂的。
1: 不带小书包是底挂的，50之内那个版本，49上下应该。那个普拉多
2: 48万多应该是。
1: 普拉多3.5的溢价呢，其实并不是2021/22，20年呢，有些消费者，哦呦不对，2021/22溢价了。23开始没有溢了，
0: 对，
1: 因为他
0: 是在天上的那些，
1: 他换代了，当时，所以他没有溢了。
2: 对，我们那个是换代了。
1: 对，
2: 带个下包围。
1: 你这个没有换代，你这个叫3.5，再往后23款之后，他出的是排量小的2.4T，之前都是3.5的，3.5再往前走的是2.7跟4.0，他这个版本很好分。你看后面开玩笑嘛，说你普拉多皮实耐造，连个天窗都不盖。人家就叫它叫普通的丐版嘛。最早的时候，我建议您这部车呢，车况在极品的状态下，公里数少，那咱们有没有可能卖个33、34、35？尝试一下卖，
0: 还可以啊。20年的车，48万买的，现在还能卖个30，好的话35，那赔了个13万嘛。
1: 对，车况好为前提啊，师傅。
2: 对，我那个没有事故。可能就是我媳妇儿开的时候后尾杠有一点点轻微的那个刮擦，
0: 这都不算事儿，这没事儿，公里数也还说得过去，9万公里嘛。
2: 对，9万多，不到10万公里。
0: 可以啊，那就参考刚才我们说那价，你可以往高的购一购。
2: 老师，那个你们店也可以那啥去，也可以回收。
1: 这个二手车市场非常大，不仅有我们店，还有比方说华林的二手车子厂、赛伯特的二手车子厂，还有那个叫什么通惠二手车子厂、天工，还有月河，都转一转。包括你去换新车，那个新车他没有这个服务收你的车，但是他会在外面给你找一个收车的人。所以你需要做的是啥啊，宋师傅？多方询价，谁给的高卖给谁。
0: 而且刚才我们说的是最终终端的成交价啊，如果你要去找车商快速变现的话，可能还会便宜一点。孙先生，
1: 方便留电话不？
2: 明白。
0: 好，
2: 方便，
1: 那就留电话，帮你把转让信息宣传出去。
2: 189，9980，1680，
0: 189-99801680，20年的9万公里的3.5的普拉多，
2: 对，
0: 好嘞，行，那有喜欢的联系您啊，宋先生。
2: 哎，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好嘞，再见。
1: 这个18之前呢，其实他用的也是个非常攒劲的全时，到了18之后呢，改了款以后整一分时，很多人都说呢，这个厂家其实，在某种角度啊，他都是自己没有经过深度的调研，是降成本还是怎么着？ 还是为了销量的再一次跃升，反正很多东西都在与时俱进，打引号的与时俱进。
0: 嗯，当年的这个普拉多的话，你就像刚王老师说那个202122，那个价格真的在天上飘着呢啊。比如说啊，这车到底是怎么个飘法？
1: 溢价嘛。
0: 嗯，比如说我18年是吧？那会儿还没有价格还没起来吧？
1: 嗯，
0: 我正价40多万，
1: 对，
0: 买一普拉多。
1: 打比方，你47
0: 啊，我47万买，
1: 办完手续53。
0: 嗯，我18年买的嘛。然后呢，我在它的这个天花板的价格时候，我想卖出去，我想问问，就比如说21年我卖，我能卖多少钱？
1: 你可能真没赔钱。
0: 真没赔钱。
1: 20年23月份的时候没抬头，到了20年，我记得下半年和21年初的时候，
0: 嗯，
1: 那个丰田系列大越野车那就到了天花板。
0: 嗯，
1: 它这种东西还是有一些原因和背景的。很多车主，我记得好像在2021，扎堆都开始卖手里的所谓的大酷路泽，你无论是4.0的，还是5.7的，还是普拉多2.7、4.0的，
0: 嗯，
1: 还有3.5的，哦呦，那个时候那个价格在天上飘啊飘。我当时候就是在想一个事儿，
0: 嗯，
1: 你卖了开心了，因为你是赔钱少，甚至不赔钱。
0: 对，
1: 我在替买的人再操一个，哎呀，
0: 捏一把汗，
1: 操不着的心。
0: 对，
1: 我在说谁这个点儿把普拉多酷路泽拿到手，你试着吧，翻上2年以后它往下跌的时候，你得赔多少？
0: 哎呀，但当时呢，有些朋友就想着那叫什么呢？买涨不买跌。哎，那是投资也是啊，买车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买回来之后呢，过2年这车落地了，现在整个的价格赔不少啊。
1: 嗯，是呢。
0: 嗯，来看一下三个电话2561257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奖品呢今天还没有送出，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第一份奖品吧送给下一个打电话的朋友，看是谁能够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25612571949，现在各位就可以打了，看谁能够有幸运的这个运气接进来啊，我们就把奖品送给这位朋友。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一送给您送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46度伊利兼香酒是78块钱，我们送2瓶就是156，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互动啊。刘洋洋的车是一个 Q5L 22年的40豪华，跑了5万公里，前后杠呢都换过，这个车大概是什么价？
1: 哎，这个前后杠换过，让我一下就联想偏偏。那会不会仅仅是换了个杠，还是在杠里面还有一些附加件？
0: 嗯，
1: 如果说经过三方鉴定呢，此车为事故车，我觉得你不要卖事故了，往下去调吧。要么就是最简单，就是不卖也不赔钱嘛，对不对？
0: 嗯、
1: 自己知根知底继续使用。那经过鉴定以后没有毛病啊，只是单独换个杠，那我建议出手的价格17、18还是有希望达到。
0: 嗯，好嘞，您参考价格。下一位接进来的这个是赵先生啊，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冯清老师，王杰老师。
0: 您好，介绍一下您这个10年的啊悦动是吧、
3: 对，
0: 可以说说您的悦动。
3: 我这个是2010年的银色的悦动，跑了才没跑多少，因为我在单位上班嘛，
0: 嗯，
3: 就跑了还不到11万。
0: 嗯，
3: 这个车前后杠换过，就是前面不是那个磁的挂的有点严重，就换了前后杠。
0: 嗯，
3: 然后
0: 只换了杠吗？
3: 啊，
0: 嗯，
3: 全那个，再就是其他都是小磁小挂的4.7。
0: 好，行，但是10年的这个火机，
3: 带个气罐儿，气罐儿那个才换的，就是更新了一个罐儿。
0: 嗯，好，明白了。王老师，看这个车大概是。
3: 嗯，
1: 那个是这样的，如果这部车呢咱们还能发挥余热，那我觉得其实也不在乎这两天，那就继续再开一开。如果说家里头需要更换一部车，我建议两条路走吧。第一呢，去选择这个报废补贴，那咱们这部车一定是达到这个氛围和时间节点的。那这个报废补贴有什么好处呢？打比方你的车拉去报废，别人给了打比方啊3000块，
3: 嗯，
1: 那你的车你换了一款10万块的车，那国家的补贴又给你给了12000或者给了10000，那你说香不香呢？
3: 嗯，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你家里车多了，那咱们还有路走，那就是把这部车去变现。受到年代的影响，虽然再有气罐，我觉得比报废的价值3000多个2000咱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再高了我觉得就 不一定好出手了。
3: 你王老师意思就是差不多能卖个5000块钱是吧？
1: 对，因为咱有个气罐嘛，你刚才反复强调，我才跑了11万，我没听错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还不到11万，才10万啊，将近11万。
1: 这两年你看你都是老师傅了，16年了，对不对？10年到现在，对吧？
3: 对。
1: 你看啊，以前我们是家里头没车要买第一部，有没有这种感觉？
3: 对。
1: 从第一部车变为家里第二部。
3: 对。
1: 你有了，邻居也有了。你现在发现了没有？好多人都将手里多余的车，他发现我用车频率不大，我账算明白了，因为我没买，我没算呀，我用了我才算明白了，我要将车变现。还有很多想换车的，所以说车价现在整体来说偏低。
0: 嗯，
3: 好的好的好的，
1: 仅供参考。
3: 哎，不，王老师的店我去过，在那个天山锦轩那个门前嘛，那个车之城嘛。
0: 啊，对，现在换名字叫车小白了。
1: 这个感谢你帮着我做广告，感谢啊，感谢。
3: 不敢说。
0: 张先生，那就这样吧，刚才的奖品啊，你刚好就卡在这个位置了，就发给您，送给您，也感谢您的支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吗？
3: 我一直关注呢，我是咱们949的老听众
0: 了。哎呀，太好了。好，那就这样，赵先生，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把您的真实姓名电话发过来，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给你的回执信息，凭这个信息去领奖。
3: 哎，好好好
0: 啊。
3: 好的好的，谢谢文成老师。
0: 哎，不客气。好，也谢谢赵先生的支持，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再见。
3: 好嗯，再见王老师。
0: 哎，好，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还有好多好多的车。这边有一个23年7月份的中东版普拉多400GXR 九气囊背挂大油箱，公里数才39000，想知道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大油箱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小油箱呢和大油箱它的区别就是里面加的油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前提存在了，那你想它后面在跑长途的过程中是不是它就不一样续航里程，还有那个后挂，那就是普拉多它的一种灵魂。挂到后面以后呢，大家说叫书包，也有的消费者呢挂了个空壳，因为那书包太重啊，他平常
0: 门都给拽下来，
1: 他穿越跑的时间，哎，那个拽不下来，
0: 拽不下来，
1: 那都是在
0: 测试过的。
1: 是他就会响，所以说很多人就等于挂了个空的壳。九气囊呢是满配，我建议呢出手的价格，如果在精品的状态，这个车啊，我觉得50左右你去尝试。你自己可能都会觉得相对震撼吧，为什么保值率这么好，4.0有消费者去认可，就像柴油的普拉多酷鲁泽一样有消费者在认可。
0: 没错。来看一下好友这个道阻且长给我们留了一个言，说想买车啊，现在是纠结两款车，方程豹的豹8和坦克500哪个更值得购买。他说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呢？不考虑差价，仅看性能和配置，家里边呢没有越野的需求，无车位无充电桩，就把这个车买来以后当油车开啊。那如果你把后面这几个条件加上的话，那咱们这边就建议可以看看豹8会更好一点。因为啥呢？这两台车啊，这个坦克500，你不管是 HiFort V6 3.0T 的油车，还是 HiFort Z， 它主打的还是以越野为主。因为这车呢，带梁电池在那个梁架之上，通过性会更加的强悍一点。那你这边又没有什么充电桩，也没有什么越野需求，这车你买上有点浪费啊。方程豹豹8呢，它用的是这个 eCVT 的变速箱。虽然说它的抗扭性没有 AT 那么强，但是你市区用它绝对够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市区里边开这台车呢，豹8是云辇 P， 它的液压悬架可以进行这个调整的，包括它的智驾，跟华为合作嘛，华为乾坤智驾双激光雷达，这些高科技的这些配置呢，你在这台车在市区里边开都会更加的舒适一些啊。那坦克500这台车纯纯就是更多的兼顾一些外出的这个穿越呀、越野这些。你比如说坦克500的悬架，那就是传统的机械硬悬架嘛，调不了这个高低软硬，这些都是给你弄好的。还有就是坦克500它的油耗，你如果真的把它当油车开的话，你即便是 2.0T 的那排量，你看它没电以后，我估计也够你受的这油耗啊。所以还市区里边开当油车开的话，还是看看这个豹8会更好一点。 继续来看一下在微信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嗯，还有朋友

0: 我要给我们来这个评车啊，那这样吧，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来关注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给我们来盘点全江此时此刻最新的道路通行状况。米娜，你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G0711线乌若高速若羌北至阿拉干路段，因风沙天气，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往库尔勒方向实施单向交通管制。G0612线若明高速若羌西收费站至瓦石峡收费站，因沙尘天气能见度低，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G219线月浦湖至应急沙路段阿拉府收费站处，因沙尘天气，该路段上下行双向交通管制。公路沿线的气象，截至明日上午的8时，受小雨、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霍尔果斯至三台段、G3015线塔城市至铁厂沟段、G217线独山子至阿格段、G216线后峡至巴伦台段、S101线、G219线麻扎至界山打板段、G3013线、G581线、G314线奥伊塔克至红旗拉甫段，其中 G216线后峡至巴伦台段、G0711线后峡立交至巴伦台段、G314线布伦口至红旗拉甫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受9到10级西北风、阵风12到13级影响的路段有G30、G31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七克台至辽敦段、G314线托克逊至库米什段。主持人，
0: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盘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发现道路变化，也依然欢迎大家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刚才获奖的这个赵师傅啊，评那个10年带罐的那个师傅，也是咱老听众了吧？电话发过来了，紧接着就有朋友说，能不能把他的电话给我说一下，他想买车啊。那行，那就也转给您啊，您二位可以线下聊一聊。来帮一下钢蛋儿啊，评评他的车。他的车是一个2017年的面包，跑了马上要34万公里了。说他这车要卖的话，可能也就卖个6000-7000块。那如果说现在要换新车的话，把它拿报废补贴呢，还是什么置换呢？怎么样来划算一点？
2: 哎，钢蛋儿，我要没记错的话，有个经典的这个声音呢，
0: 对，
2: 是不是？
0: 对，
2: 钢蛋儿，好久没听到这个声音了，给我们绽放一下嘛。是这样的，2017年到现在呢，小9年车龄30多万公里，按条件达不到这个报废的年限，但是我们可以换车的时候享受什么呢？享受置换补贴。
0: 对，
2: 前提啊，比方说这部面包在你的名下，那下回买新车呢也是在你的名下，那就 OK 了。
0: 所以钢蛋儿你不用想那么多啊，这车享受不了报废补贴，你把这车卖掉之后换新车，新能源车，绿牌的啊，最高补15000，然后你这车还能值个几千块钱，你两个加一块也小20000啊。继续来接听一下热线当中的朋友卢先生，他的车是有两个啊，一个哈弗，一个帕萨特。你好，卢先生。
3: 哎，你好，老师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先说这个哈弗吧。
3: 我们这哈弗是2018款的那个 H6 酷派，1.5T 红标，当时的那个红标的超豪版，现在是跑了20万公里。我想问一下，这个残值还能值多少钱？
2: 哎呀，20万公里，我觉得对这部车还是比较考验的，底盘的表现，对不对？还有内饰的磨损。如果说很一般，
3: 都还可以。
2: 如果说很一般，那我觉得3万块钱卖不出去。
3: 3万以下呗。
2: 对，二手车就是一车一况，状况来决定最终的价值。
3: 对，
2: 就
3: 是
2: 低好卖，
3: 基本上就是个人一手开的，但是没有出过事故，就是平时也就是正常保养，没有太大的动过。
2: 对。
0: 那就3万以下可以试一下这个酷派啊，还有一个啥车？
3: 还有一个是2013款那个帕萨特，就是当时那个2.0T 的那个御宗版，现在是跑了17万5。
2: 当年那个价格也很贵呀，拿到手里。
3: 对，这个车价格当时比较贵。
2: 当时多少钱买的呀？很贵。
3: 落地下来27万多了。
0: 二十
2: 五万4800，办完手续28，我估计装修完 较强。

0: 险、商业险，那个跑的公里数多吗？
1: 17.6万。
0: 哎，也小20万了，3万左右尝试一下嘛。
1: 3万左右。
0: 哎，两款车加起来，我觉得不过5万5和6万这个价值区间。
1: 行呗，行呗。
0: 所以，
1: 但是我现在想换车，我就问一下，现在是那个坦克400跟那个问界的 M7这两个车，我们家里人之间有一点分歧。
2: 分歧。
1: 这两个车该怎么选？
0: 哎、您自己喜欢什么？
2: 我估计他要买坦克吧。
1: 哎，我是比较喜欢
2: 问界
1: 400。
2: 那你
0: 是
2: 喜欢400？
1: 我是喜欢。
0: 那为什么呀？你喜欢400？
1: 就喜欢它那个硬朗的外观嘛。
0: 啊、哦，
2: 嗯，我估计也是，因为你说坦克400的话、嗯，这车买回来，就是男孩子的玩具，我觉得啊，不管男人多大了，都希望有这么一个大玩具。哎，有时间的时候开着它各种穿越啊，越个野。但是问界 M7 可能就是大多数家庭的选择。这车呢，是吧？带一华为 ATO 的标。然后又智驾又好，空间也还行，大六座啊，所以我估计肯定要他自个儿选，肯定买坦克。那如果这样的话，更加兼顾家庭一点，我估计你还是得选 M7， 因为你啊，比如说家里边，你看经常坐这车的人都是谁呀、啊？
1: 嗯，平时用车还是我自己用的比较多。
2: 嗯，家里电装地库有吗？
1: 嗯，有地库，可以装电装。
2: 哦。
0: 我觉得没毛病啊，自己用的多，老人也不在跟前嘛，随着自己的心在走嘛，对吧？钱是自己赚的，买车也不需要爱人给你付点钱，也不需要按揭吧，透支明天的消费吧。
1: 对对对，
0: 我要是你，我喜欢坦克那机甲的性能，那我就选择它嘛。但是有可能啊，我跟你聊天，我感觉到你其实买了就喜欢那个颜值，喜欢那个酷的感觉，你并没有时间去找一些戈壁滩去穿越一下，是这么回事吧？
2: 嗯。
1: 没有时间，基本上就是用车比较多，但是你说出去穿越啊玩呀、啊，确实没有时间、
2: 用车的话，你看这两台车其实它的用车成本没啥区别，你都用电的话那就没区别了。
1: 对
2: 啊，如果是考虑
1: 还有一个、
2: 啊、你说
1: 还有一个偏向于坦克的，就是因为也自己也用了一部 H6， 就觉得这长城这个车也还可以。
2: 嗯，
1: 因为这部 H6 从2019年落地到现在跑了20万公里。
2: 嗯，
1: 没有任何说是给我扔到路上呀，怎么样？
2: 对，品控这你
1: 就
2: 不用担心。
1: 对，
2: 你包括这个坦克400，你就更不用担心它了。而且你用的这个工况，也就是一个市区当中来开，所以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车它有什么好不好啊。你高速多吗？
1: 对，高速多。
2: 高速多的话，
1: 经常要南北江到处跑。
2: 哎呦，高速多的话，我其实建议你买坦克呢。
0: 我建议买问界。
2: 问界它这个。他现在是增程吧？
0: 我建议买
2: 增程上了高速，我觉得还是有点费劲儿啊。
0: 两款车造车理念截然不一样，一款是偏家居家过日子，有一些商务气息接待的同时呢，车里面的多功能的娱乐系统那是满满的来到生活当中。另一款呢，它是比较注重外形和它的越野通过能力，所以两款车它的属性不一样。你是属于那种居家，还是就喜欢心里头只是想出去玩，但实际又没精力去玩的那一种？
1: 嗯，我的使用车况呢，就是南北江到处跑，偶尔会走一些非铺装路面、就是下工地会跑一些非铺装路面。
0: 那肯定是坦克、
2: 那肯定选坦克呀。你就用这点去说服的你的家人就可以了。因为啥呢？你看啊，刚才你说跑高速跑得多，坦克它是一插混。这个插混的话，你在高速上它的优势就能显现出来了。发动机直驱那比那增程还是要好一些的。增程你在市区里边虽然电池大啊，但是你在市区里边用是没问题，你到了高速电池一馈电，它那个增程器介入以后，它还是没有这个发动机来的直接，
0: 它在回收啊，回收回去了以后还会有电再往外释放呀。
2: 嗯，没有发动机直接啊。
0: 对
1: 对对，
2: 所以你要跑高速跑多，毫无疑问你就买坦克吧。
0: 嗯
2: 啊，
1: 明白明白。好，谢谢老师
2: 啊。好，那就您参考先到这儿啊。
1: 好的好 的，谢谢。
2: 好，再见。
0: 换车还是要根据自己实际的用车诉求啊。
2: 是，
0: 如果说你仅仅跑长途，我觉得 M7 给你来的各种可能科技感，让你在开车的过程中不孤单。
2: 嗯、
0: 但实际你说我经常还要兼顾一些这个非铺装路面，
2: 是，
0: 我就联想偏偏了。
2: 嗯，
0: 是戈壁滩的感觉。
2: 对，如果你要走这些路，不小心的话，你把底下那个电池颠一下，磕一下。
0: T 注意尾部啊 ，Z 注意底盘。
2: 嗯，不过像你的这个 High Four 的话。

0: 它至少电池一般磕不到，像长城的电池都放在大梁之上啊，所以越野车嘛，你也不用太担心，你说这个电越野把电池给它磕坏的事儿。不过刚说回来，你说各款车它造的完美吗？也没有啊。你要跑高速的话，华为的智驾在高速上还是用起来蛮不错的，那肯定是比坦克的这个智驾要好一些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这边有一个朗逸启航1.5排量首档，2022年年底上户，目前是个10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哎呦，这个手动的车现在不是没消费者要，相对要少了。汽车更新的速度快嘛，再加上4个年头跑了10万公里，我感觉这部车出手的价格，4万稍微往下。
0: 4万往下，
1: 对。
0: 好嘞，来看一下李先生要评估他去年的长安 CS55。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王杰老师好。
1: 你好，
0: 你
1: 下
0: 好。
1: 午好。
2: 啊，我评估一下这个我去年的这个5月份的一个长安 X55。
0: CS55。
2: 哎，不也是五五？
0: 啊，那明白了，就是那个SUV 嘛，是吧？
2: 哦，哎，对对对
0: 啊，
2: 对
0: 行，那知道了，CS55。
1: 嗯，
0: 这个车是多少钱买的？
2: 10万2千。
0: 10万2千。
2: 哎，对。
1: 买的1.5T 的嘛。
2: 哎，1.5T 的，对对
1: 对。
2: 对，
1: 10万2千的裸车价，那车辆购置、附加费、装修啥的弄完，是不是也得上去了？
2: 啊，对对对，
1: 对，
2: 上去了。
1: 那跑的公里数多吗？
2: 2万多一点。
1: 哎呀，刚才我们在前10分钟还聊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最近我就发现这个保值率呀，不是每个车企都能3年坚持50%，只折旧这么多。所以你说你这才买1年2万公里就不要了，我是觉得确实挺亏的。
0: 嗯，
1: 有没有可能卖个7万？
2: 卖个7万是吧？
1: 对，还有你再斟酌一下，当年是不是记错了，指导价10万多？
0: 嗯，实际上得点优惠吧。
2: 我记得是，10万2千多。
1: 嗯，
0: 10万2千多，那你买的时候得便宜点吧，9万多块钱。然后你还有点小补贴这样的，是吧？
3: 没有补贴，它就是
0: 啊，
3: 那个车就是那么多价，因为我们没有旧车补。
0: 哦，那明白了。
3: 就是连装修好像是3千多吧。
0: 哦，
1: 嗯，
0: 哦。
3: 嗯，就是，
0: 但是你说没补贴的话，厂家优惠可能有一点点
3: 啊，有。
0: 你标10万多，你不可能原价买嘛，可能九万多，就8千或者是1万块的优惠，我觉得当时应该得有的。啊，
3: 多少优惠我就给忘掉了。
0: 啊，
3: 这个，
0: 那刚才的话，按照现在这行情来看，就是说个7万多块钱。
1: 对，准备要确定卖车，一定有自己的这个故事嘛，我就不方便问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要止损。那确定卖了，交强险跟车走，才买的商业险，你是可以把它去退掉的。
3: 剩下的险都买了，4月份险就买掉了。
0: 嗯，对，那个交强险的话退不了，商业险你可以退啊，如果打算卖的话。
3: 嗯，
0: 好，那就您二位参考这个价格，可能个7万多块钱，看车况啊。
2: 嗯，好好好。
0: 啊，
2: 谢谢彭程老师啊。
0: 没事，李先生，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2: 好，先到这。
0: 哎，好，再见。
2: 啊，再见啊。
0: 嗯，再见。
1: 你说把那个商业险送给下一任车主，我觉得也没那个啥必要，对不对？人家买车自己该买的买嘛。那你交强险是退不掉的，跟车走。没有交强险，车是不能上路的啊！大家要提前看看自己的车交强险是不是到期了。
0: 嗯，
1: 那你卖车的时候商业险退掉嘛？
0: 可以，
1: 这不就及时省了个几千块呀？
0: 嗯，能省一点是一点啊。
1: 是呢。
0: 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2561-2571-949，各位可以来参与。现在呢，好多朋友都在打电话啊，但有的时候会占线。那王老师，你先留个电话，各位也可以先打这个，排个队啊，一会儿给大家回一下。
1: 大家需要评估车呢，可以给我的电话，就是跟微信是同步的，也挺好记的，13491-11988，微信电话同步。
4: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网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好。

0: 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伊利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新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新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2: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继续来帮助线上评车的大家，下一位是李先生啊，想求购。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2: 嗯，说说您的要求。
3: 我想买一辆2020年或者21年左右的卡罗拉，带气罐的。
2: 嗯，大概得多少钱，王老师？
4: 哎呀，我觉得公里数少一些的，那像一手的，那我估计你得50000往上了吧？
3: 公里数少的要50000往上。
4: 对，公里数少还不算完啊。那比方说你建了车以后，看这个气罐是不是正规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过户次数多不多。那第三点，车身结构有没有问题。你比方说下边梁切割了，门更换了，那卖50000的不可能啊，那就得50000往下呀。那人家如果说车况全是原版，这么多年使用过来，公里数不多，而且就是您的诉求带气罐，那我觉得50000往上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哦。
3: 好的，我知道了。
2: 嗯，好，那就您参考。
3: 谢谢王杰老师。哎，王杰老师，你把你的电话再重复一遍。
4: 13491-1988。
3: 哎，好的。
4: 您现在不打，
3: 谢谢，
4: 我接不了。
3: 我知道，我现在不打，我加你微信就行了。
4: 哎，加微信
2: 可以。
3: 嗯，
4: 好嘞，
2: 好，
3: 嗯。
2: 那这样，我们要不要帮您发布信息，帮您找一个这车，有相关车源的联系您？
3: 嗯，不用了。
2: 啊，可以。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啊。
3: 好的。
2: 嗯，好。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边还有一个英朗，2017年的英朗，白色1.5进取，发票价要个82000，跑了14万公里，小刮擦，卖多少钱？
4: 3万卖不上，20000的左右，看实际车况来定性。
2: 嗯，还有这位朋友啊，
4: 嗯，
2: 说想问王老师，你这个电话号码值多少钱？
4: 这个
2: 13491-1988，
4: 这个事儿我没有排过啊。1988这个号嘛，很普通的一个号。不知道你要不要？要的话不行，咱过个户。
2: 哎呦，那可能天天得接电话了他啊。来看一下静心，他说本来想买一个宋 Ultra DM-i 310续航的，现在不是出了一个华静 S 嘛，这纠结了，不知道怎么选，看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哎呀，这个华静 S 啊，你看一下它的那个全名叫什么呢？上汽通用50。华静 S， 就说到50这个品牌，就是人民需要什么它就造什么。现在我们需要那5.2米的大车，它就能给你把这个车造出来。然后价格呢，5.2米的车有那50多万的，也有30多万的。但是呢，这车它卖多少钱呢？它入门只要149800，你就可以买到一个5.2米的带电的，而且续航呢长一点也能到个175公里的这么一个。电车啊，这么插混的这么一个 SUV， 所以你这都这价了，你还要求他什么呢？但是人家也不跟你玩虚的啊，电池用的还挺好，你可以买那宁德的那电池。所以这样来看的话，5.2米的尺寸啊，这10几万的价格还带宁德的磷酸铁锂，是吧？我觉得这就挺香的。但关键是啥？你对比的这个对手有点强啊，宋 Ultra 比亚迪系列的这车型呢，虽然说这车只有4.8米。这比它小了一个40来公分，但是人是比亚迪啊，这销量，哎，包括它整个的品控，包括它的稳定性，咱不说那华静不好啊，而是比亚迪它现在量大，测试的人也多，表现得太好，所以。

0: 张先生，可能掉线了啊，稍微来切换一下吧，继续来刷新一下。牧羊人的车是一个23年的宝来传奇，车况精品，48000公里的车，卖什么价？
1: 哎呀，我觉得看实际情况吧。自动的版本你不可能卖个5万嘛，但你卖个6万往上也不现实嘛。新车降价，六和五这个中间，自己碰碰运气吧。
0: 那就是5万6万之间
1: 对，
0: 可以
1: 卖
0: 试一
1: 卖
0: 下。
1: 看。
0: 好嘞。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88，加微信13491198888。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哎，我们还有一份奖品没有送出呢，王老师，你看啊，最后呢就还有3分钟时间。
1: 对，
0: 你看你选一个。
1: 不，最后谁打进热线我就送给谁。
0: 好吧，那现在各位来吧，最后的3分钟看谁能够接到我们的热线当中。
1: 对，
0: 王老师就把这
1: 25519499256199257199，谁打进来拼车我就送给谁。
0: 哎呦，可以，好吧，看谁是这个
1: 是两瓶是不是
0: 幸运的朋友。对，是两瓶。
1: 78×2，哎呦，156呢。
0: 对，156的奖啊。Turbo 的车是一个07年的4.4白色路虎揽胜运动。除了外观，其余都准备完了，表显25万，
1: 这留到手里卖不出去了。你说瞅瞅这电话买了，
0: 一下全来了。好吧，那这个大概
1: 咱敢这个车，我觉得连个几万块都出不去，
0: 几万块都行。
1: 4.4那一脚油下去不是1.5块的事儿，2块说话。
0: 哎呀，所以有钱买这车，没钱养这车的朋友、
1: 是经典中的极品了。
0: 是，王先生又上线了。你好，王先生。
7: 哦，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来说说您的威驰。
7: 我准备是想换电车，我不知道我车，是要卖了吗，还是要以旧换新？
1: 那个一句话吧，你所有的问题帮你解释一下啊，王大哥。那个10年的威驰呢，你可能也问过，现在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很有可能呢，咱们走个报废补贴。然后车走个报废3000左右，然后再享受国家的这个买的新车的价格往下算就可以了。我觉得你去走报废补贴划算。
7: 那就是报废补贴划算，以旧换新不行是吧？
1: 以旧
0: 换新，你拿15000报废的话20000，然后你这车废铁价还能卖个2000-3000，所以就是23000，这样还差了几千块呢，报废划算。
1: 是不是？对。
0: 啊，
1: 咱们先到这儿，王大哥。那个把你的那个联系电话姓名发到咱们99平台，把这个礼物拿上。
0: 啊，
7: 有。
0: 不是，我说您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王先生？
7: 关注了，我只发的消息没人回复。
0: 哦，那你现在你再发一个，你说我是获奖的王先生，把你的姓名电话再给我们发一下啊。
7: 好，
0: 我们给您送奖，价值156元的伊利兼香酒2瓶送给你啊。
7: 好，
0: 谢谢王先生，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 也谢谢王先生的大力支持啊！刚打电话掉线了，这一听送奖可能又上线了。
1: 我咋这送的这么不情愿呢？这王大哥没听到吧？
0: 反正奖拿上了啊！

0: 行呢，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支持啊，不管您是打电话也好，报路况也好，发信息也好，
1: 是呢。
0: 但有的时候呢，确实可能因为信息太多，我们没有能够一一回复，但是线下依然可以去找王老师来给您评估爱车，或者是跟他聊车都行。
1: 对，
0: 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1: 明天周末我会准时呢，周六周天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等待大家来评估自己的爱车，到时候我给你铺一铺置换划算，选什么车还是报废划算。我的联系电话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0: 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这一间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住你。当听到了行李和猫咪，就知道这个星期五如约而至了，又到了周末的时光。这会儿您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首先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小龙做全面盘点。小龙下午好。
1: 小月于婷，各位听众大家下班快乐。这会儿的时间呢，晚高峰啊，感觉是来的比较早。首先呢，现在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从广汇桥到乐亭街出口已经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然后呢，包括现在在地面道路当中呢，像是团结路、延安路双向，现在车流压力都非常大，尤其是团结路学校的门口，现在的通行起来会非常的费劲儿。东外环目前呢，北向南的方向主要还是在转转桥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缓行状态。北外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从芝山隧道出来以后就要进入到一个挪行状态，西向东啊，从小西沟路桥面到灵山路桥面之间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那反方向的东向西呢，主要是在苏州路桥面然后再到长春路出口之间，现在车流压力还是在逐渐的增大啊。西外环表现还是可以的。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即使是在沙川奥莱这儿以及是在小地府桥这儿，是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堵点。河滩路也承担着更多的一个交通压力。

0: 首先现在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下一直到华林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是越来越大。然后呢，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早早进入到一个晚高峰的状态了。那城北大道这儿开始，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下，再到河南路立交桥下，再到苏州路立交桥下，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而此时我的镜头当中也锁定了一个事故的发生，在新一路立交桥的桥面，现在是西向东的方向，最中间的车道是有一个两车刮擦追尾的事故。那前方的这个受损车辆呢，已经在它的这个后叶子板这儿啊，已经是有脱落的情况了。所以后方呢，我看也没有放三角警示标志，在新一路立交桥面上行驶的西向东的车友，注意在此路段的通行变化。二位
1: 好，谢谢小龙的全面盘点啊。这会儿呢已经到了晚高峰，大家下班的路上了，车流量确实比较大。从小龙的盘点当中啊，我们也能感受到今天的晚高峰来的比较早，这个持续的时间相对也会比较长。我们在路上堵路不堵心，大家帮大家。我们的三部热线全程为大家开通，0991-255-1949、
2: 256-1949
1: 和2571-949。
2: 节目一开始也看到江涛说，听着行李和猫咪，我马上就要到家了。
1: 嗯，
2: 看来今天下班比较早啊，
1: 相对比较早啊，赶上了最后一波畅通的路况啊。
2: 子健骑行老师也说到了，说这个河马泉新区这里呢，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的。
1: 哪里还有畅通，哪里在拥堵，大家继续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2: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2: 于
1: 树
2: 叶
1: 组合。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今天的23:48呢，就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如约而至啊。
2: 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了，
1: 是的，
2: 夏天到了。愿大家忙而不忙，忙中有甜。
1: 哪个忙呢？就是忙碌起来，但是呢不迷茫，
2: 茫然
1: 啊，不茫然。
2: 对，
1: 有于婷现在嘴子可以呢啊！
2: 哎呀，搭档，谢谢啊！
1: 太有文化了，一个是竖心旁的忙啊，一个是草字头的忙啊，不一样。
2: 美好祝愿大家都有啊！
1: 也希望大家收获当下，也能够耕耘远方啊！
2: 哦，更有诗意啊！
1: 哎，不是有一首歌叫《芒种》吗？
2: 嗯，
1: 今天可以放《芒种》这首歌啊。来了，我们听着歌盘点一下最新的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来看看现在上榜的有哪些道路。首先是延安路，从红雁池北路到胜利路，这段我们来看看啊，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所需要的通行时间有20-30分钟时间啊。
2: 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目前都是拥堵的状态，从大湾路的路口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8分钟。
1: 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华林市场立交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华滨实验中学这一段，目前所需要的通行时间在20分钟左右。
2: 再来看一下新一路，这里从阿勒泰路到昆仑路的西向东要走12分钟。
1: 银川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鲤鱼山南路到新一路这段所需要通行时间15分钟的时间。
2: 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要走12分钟。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快速路上现在拥堵榜的前几位主要是机场快速路进市区方向，在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到大丢布桥这段流量偏大，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支柱山隧道的出口到美居家居生活馆桥面，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而河滩呢是断续的这种形式，走走停停，在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还有南向北的国际实业立交到西大桥长桥硬马的位置，以及柯南高架西向东南湖市政府桥面，由西向东和东向西六道湾五层桥美食家桥面南湖路出口会车多，行驶缓慢。
2: 高县委说了，下班来打卡了，老路况啊，你们都懂的，你们懂的嘛？
1: 我咋不太懂啥？懂。
2: 卫星路桥洞子这儿，每天。
1: 老地方嘛，
2: 嗯，
1: 下一次你给于婷发信息啊，你就直接说老地方堵。
2: 来看看15说了，949我已经下班了，从万盛大街到银川路已经到蜘蛛山隧道了
1: 啊，到隧道了啊，出了隧道之后啊，豁然开朗，一看豁就是豁然开朗的意思。
2: 对。还有刘大锤也说到了，河滩路的北向南过了城北主干道就开始堵车了。
1: 终于迎来了周末，希望大家在路上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周末愉快啊。
2: 刘伟说，哎呀，我连办公室都还没出呢，居然有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1: 嗯，
2: 他说在办公室用大收音机听你俩的声音呢。
1: 哦，办公室里也有收音机啊。
2: 哇，
1: 感谢支持啊。
2: 嗯，小凡同学说，哎呀，既然在路上，那就吃个晚饭吧。
1: 他这晚饭是什么呀？
2: 减肥餐吗？
1: 哦，是一根黄瓜。
2: 嗯，可以
1: 啊，减肥了啊，可以可以。
2: 平和说打卡打卡，下班下班。
1: 嗯，好多朋友都陆续打卡下班了，还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得到7:30了，我们可以等一等他们啊。
2: 嗯，往事如歌也来了，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迎宾路的北向南在大地卧铺红绿灯这个路口常规排队呢。
1: 嗯，刚才我们也说这个收获当下，耕耘远方，其实收获呢就是要指即将在眼前的高考了。那6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台也了解到，高考6月7号到8号，乌鲁木齐市城区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呢19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3摄氏度，风力不大。其中呢7号夜间到8号清晨，这个城区呢有阵雨，西北风4到5级。整体来说呢，气温适宜，有利于考生发挥啊。
2: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乌鲁木齐交警呢也为高考生做出了一些工作啊，
1: 嗯，
2: 在一些道路方面也做了一些分流，
1: 对，
2: 那临时管制及停车也做了一些指引。
1: 嗯，
2: 大家在经过考点路段呢，记得不要鸣笛。
1: 是，哎，
2: 昨天有位听友怎么说的来着？
1: 嗯，
2: 说当年他高考的时候就
1: 是
2: 因为，
1: 打喇叭一下分心了，然后那道数学题没解出来，他就写了一个解，哈，
2: 然后
1: 给了一分。
2: 哎呀，也行呢，现在写解不知道给不给分啊。
1: 哎，我们那时候写解给分呢，
2: 对，
1: 给上一分呢。
2: 解力，
1: 你们那时候是力吗？
2: 不是，其实解，
1: 哦
2: 哦，解，还有或者是写
1: 答
2: 答答
1: 啊，能写答的都写上啊。其实说到这爱心送考呢，我们也从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2026年高考期间，乌鲁木齐爱心送考的车辆共计3949辆，其中出租车3530辆，网约车419辆。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张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前往考点参加高考。
2: 刘大锤说到了，说河滩路的北向南距离喀什路出口100米的位置，左侧第二车道，
1: 嗯，
2: 有两车事故，造成后方有拥堵。
1: 哦，明白了，这一块有事故，大家注意绕行，注意避让啊。
2: 方块说到了，稻香南路的北向南一路畅通的。
1: 嗯，太好了啊，周末又遇上了一个畅通的路况，心情自然美美的啊。
2: 嗯，小凡同学说，俺也在回家的路上，目前米东南路和恒泰西街都是双向一路畅通。
1: 嗯，到家之后继续给我们报一下这个红山路出口的路况啊。HD 说周末了，欢呼开心啊，结果呢是堵在了路上，迎宾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堵堵堵。
2: 嗯，再来看一下却说到的，说下班回家，今天真热呢，
1: 嗯，
2: 明天还得上班，羡慕羡慕啊，羡慕。同时祝高考学子们高考加油。
1: 嗯，看了一下今天呢，夜间到明天白天是22度到33度的温度啊，这两天呢几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七号夜间刚才介绍到，八号白天清晨呢是有阵雨，温度会稍微下降一些啊，在27摄氏度左右，还是比较适宜的啊。
2: 嗯，来听一下这位。
3: 蜘蛛山隧道西向东下层隧道，在第一个隧道口，有两颗追尾。
1: 嗯，蜘蛛山隧道下层隧道。第一个隧道口有事故是吧？
2: 嗯，
1: 是哪个方向呢？西向东。
3: 我看这两个车主已经开完道，然后把车挪到了这个隧道旁边了。
1: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看了一下这个指挥中心的画面，应该是西向东方向的下层啊。
2: 景师傅说到，榆树叶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了。北京南路的北向南在小西沟这里车流量大。
1: 强博说今天可真热啊，热的榆树叶都被晒卷边了。啊，您说的是我们的鼠标垫还是榆树叶？
2: 今天如果被晒卷边的可能不光是榆树叶吧，
1: 还有谁呢？
2: 杨树叶啊，
1: 还有谁呢？青萝卜，
2: 青萝卜，萝卜叶子啊。
1: 哦
2: 这位在问， 玫瑰你在哪里，他说于婷小叶晚上好，昌吉看黑天鹅公园的那个名字。

0: 字叫什么？
1: 嗯，
0: 稍等一下啊，让我想一下，
1: 马上给你想出来。张涛说：“听着行李和猫咪，马上就到家了啊，没毛病，这很快就已经到家了。今天路上呢，相对来说，您走的是哪条路？是堵还是畅通呢？我们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啊，来继续刷新一下路况信息。”
0: 董你他说，2018年他参加的高考，他还记得啊。
1: 嗯。
0: 他说记得自己当时那种紧张的感觉，感觉自己紧张的都出现了幻觉。哎、
1: 紧张的手心出汗啊。
0: 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1: 紧张到，
0: 但是要从容面对呀、
1: 啊。是啊，嗯、这个寒窗苦读十年，就为今朝亮剑，是吧？
0: 嗯，
1: 没问题，一定行啊，加油！
0: 之前不是有心理学家也说到了吗？
1: 嗯，
0: 就是鼓励自己放松心态。
1: 嗯，
0: 正常的紧张，就是如果有紧张的情绪，这属于正常的。
1: 嗯，
0: 要接纳这些情绪。
1: 反倒是紧张可能会压力变成动力啊。
0: 嗯，这位朋友说，青萝卜已经成了空心萝卜了。
1: 为啥呀？
0: 晒的，
1: 晒的，晒干了啊。
0: 嗯。
1: 这位朋友说，我从楼顶看了一下啊，新华北路从小西门往西大桥方向，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0: 麦田说到的是河滩快速路的辅道华林桥至新一路立交桥行驶缓慢。小凡同学，会展大道也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1: 嗯，走一路抱一路啊。
0: 感觉大家今天就已经开始给高考生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了。
1: 是啊，
0: 嗯，
1: 就是让大家这个
0: 静下心来，
1: 静下心来，
0: 道路也很畅通。
1: 嗯，这个静音行动啊，已经开始了。
0: 我相信现在有多少学子们期待着高考结束之后的狂欢啊！
1: 嗯，结束之后第一件事啊，干什么呢？
0: 学驾照啊！
1: 学驾照、
0: 嗯、
1: 啊！这是每年少不了的。
0: 先庆祝同学聚会呗，
1: 聚会一下啊，庆祝一下，哎，
0: 或者是出去旅行
1: 一，吃一顿，
0: 对，
1: 啊、
0: 吃一顿，
1: 美美的搓
0: 一
1: 顿，
0: 一趟，
1: 嗯，都比较有意义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高考完那天下午都干什么了呢？我们来帮助两位朋友，一位是于女士，一行两人下午3:50从小西沟九中旁边搭乘红颜色出租车到长春路的棕榈园小区下车，车费呢没有支付成功，她想给师傅啊把车费转过去，手机号13319805021 13319805021，哪位师傅听到了直接联系于女士就行。另外一位哦，同样的事情是王先生身上也发生了，今天下午3:30他从黄河路中医院搭车，在喀什西路附近下的车，也是付款没成功，心里特别着急，不好意思，想给这位的哥的姐把车费付过去。他的电话是1380951815113809518151。最近啊，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的有限公司这车间里啊，有两辆高考祝福主题公交，是格外醒目。这车呢，车身喷绘了鲜艳的红色为底，高考顺利、金榜题名、鹏程万里等励志话语是跃然其上，以独特的方式为考生们加油鼓劲儿。据了解呢，这两辆主题公交车分别投放在途经考点密集区域的34路和17路公交线路上运营，将于高考期间正式上路啊。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来看看晴天说到了，说这辆车两个刹车灯都不亮了，只有上面的刹车灯是亮着的。我们来看一下车牌号新 A 丁勾 Y825。
1: 嗯，赶紧去修一下刹车灯不亮啊。
0: 嗯，
1: 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有的朋友上来就问雨婷，今天是不是送手机啊？这其实不是。
0: 今天送手机啊？
1: 不是送手机，我们
0: 是不是送话费呀？
1: 也不是啊，我们送祝福，我们给考生送祝福，我们还送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949系列活动啊，我们这个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传递温暖瞬间。您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今天我看到一则信息啊，就还真的是跟这个手机有关系。正式实施了2026年自治区手机购新补贴，这个活动实行名额是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的规则。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不含以上、10000元含以下的全新智能手机，以消费者实际支付成交价为准，可以享受800元定额的立减补贴，每人限补一部。自治区手机购新补贴参与商家呢，覆盖了全江14个地州市的1858家门店。6月4号起，也就是昨天啊，各地线下部门就陆续的迎来了自治区专项补贴购机的消费者。消费者呢，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的政府消费券当中进入自治区2026年消费补贴专区，就可以领取补贴。每位消费者可以享受一次补贴的优惠，单笔消费仅限使用一张电子消费券。这个核销的时候呢，它是不找零不兑现。领取的消费券有效期为3个自然日的有效期，逾期呢自动作废，作废2次之后呢，将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嗯，来看微信好友对他说到了，求助一下，在百商的地下停车场能不能帮忙给勾一下电，车突然打不着了，没有勾电线。车牌号呢是新 AUC830， 新 AUC830。看看谁在百商的地下停车场帮他勾一下电，也没有勾电线啊。另外呢，这位微信好友，麻烦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吧，方便大家找你啊。雨说到了，说我高考完的第一件事情是换发型。
1: 就准备就是剪短还是接发，还是准备烫染？
0: 接发，
1: 叫什么洗剪吹？哎，不是叫什么呢？就烫个发型啊，
0: 洗剪吹，
1: 烫个头发，
0: 换个发型，
1: 换个发型啊！
0: 哎呀，新气象是吧？迎接崭新的自己。
1: 来看看
2: 苏州西路，在这个汉唐天下这个红绿灯这个地方，有2车发生碰撞啊，请大家小心避让，
1: 注意避让，注意避让，有交通事故啊。旅途说老地方，柯南高架西向东南葫芦路口堵堵堵啊，这也算我们的老地方啊。
0: 来看小马哥。
3: 李姐，小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你好。
3: 华林桥南向北，东向西，西向东，还是有序通行的，这段不是很堵。于婷
0: 啊，
3: 啥时候和你做的绿豆汤呀？听说你熬的绿豆汤特别特别好。
0: 我以为，哎呀，
1: 你以为啥呀？
0: 行呢，那个绿豆汤不是在最热的时候家家都可以熬吗？
1: 可以呢。
0: 去年的时候有听友就说了，熬绿豆汤呀，最好是把那个豆子放在冰箱里冻一下。冻过之后呢，再用这个热水煮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开花。
1: 哦，小技巧啊。分享一下，一定有机会喝得上啊。
0: 你这个大喘气，我以为你要喝
1: 天青王呢，是吧？
0: 哎呀，行了。
1: 王世如哥说大丢铺转盘转不动了啊，可以绕行一下。怎么绕呢？绕哪条路更方便呢？
0: 来看安稳说，我在机场接人呢，说怎么在手机上听你们的节目呢？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 APP，
1: 对，有一个听广播的按钮就可以找到949啊。
0: 伊利说高考结束之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应该去网吧办张卡吗？
1: 哦，好。
0: 你说是哪？你是哪一年的？
1: 去网吧办卡啊！
0: 现在去网吧办卡可能
1: 还有
0: 少了吧？
1: 还有这个去什么电脑城配电脑的是吧？买电脑游戏的是不是？ 现在不知道是怎么样、啊哎。
0: 这都是2010年参加考生参加高考的是吧？
1: 我们是90后呀。
0: 对，我们
1: 现在是10后是吧？
0: 现在是，对，
1: 差不多吧。
0: 这是08年的，
1: 嗯，
0: 08年，
1: 08年高考，
0: 嗯
1: 啊、哦，差不多，嗯。
0: 说今年是就是奥运宝宝，
1: 哦，这样的，
0: 嗯。

0: 哎，那所以他们会考完以后，比如说去学驾照吗？
1: 嗯，
0: 应该会啊，
1: 应该会的，这个肯定会，或者出去旅行啊。
0: 这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车辆管理所，每年夏天高考一结束，就会开启这个高三考生假期的这个专门开一个这样的班啊，
1: 学生暑期班
0: 绿色通道啊，就保证他们在高考前，比如不是高考前，上大学走之前就能拿到这儿啊，挺好，
1: 我也觉得。你考驾照考了多久呀？
0: 我一把过呀，全是一把过。
1: 哦，太厉害了！行呢？
0: 你呢？你是考了几年来着？有五年驾考？
1: 我有丰富的驾考经验。我是拥有五丰富的五年驾考
0: 经验
1: 的
0: 于
1: 婷
0: 啊，和把把过的小叶啊。
1: 啊，对对对，
0: 这个组合也是挺新奇的啊。
1: 是的，可能。大家都这个驾考经验没我丰富啊，
0: 嗯，
1: 你知道吗？我报完名之后，中间隔了两年，我才去考了个科目一，
0: 嗯，
1: 因为再不去考就要过期了，
0: 要过期了，要重新交费了啊。
1: 所以有时间的朋友，
0: 嗯，
1: 同学们就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像小叶一样一把过啊，
0: 把把过啊。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租房要签书面合同，看清房屋是否符合安全，房东和房客的权利义务都要写清楚，发生纠纷才有据可依。
0: 微信平台钢蛋说，于婷把你开车的口诀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拥有丰富驾考经验的于婷啊。
1: 是，
0: 我记得你以前
1: 有
0: 一个口诀啊，
1: 就是准备出发之前
0: 啊，
1: 要
0: 你想一想，我记得有，以前我在指挥中心听过，叫什么什么挂档什么松手刹，
1: 等一下，让我想一下。
0: 行，那于婷先想一会儿啊。
1: 今天是不是失忆了？
0: 没事儿，你想一会儿啊。安说，哎呀，这个好运来一放感觉要过年了，这个啊是有说头的。这首好运来呢叫高考上岸 DJ 版，就是为了咱们考生朋友放的啊，希望他们个个如愿，个个上岸，考试逢考必过啊。
1: D 说到了，说我高二那年呢阑尾炎，刚好趁着做完手术在家休息的时候把驾照考了
0: 啊，一把
1: 高二的时候你哦，
0: 18岁嘛，
1: 嗯，
0: 有的是高三。

0: 十八岁啊。
1: 哦，对，我想起来那个口号了，打，打灯，等一下，
0: 你要不要再想一想？
1: 等一下，什么挂档松手刹？
0: 对，什么什么离合，我记得。哎，我估计有听友已经帮你写出来了，你要不然看看。
1: 不是这个，他说一
0: 踩
1: 离合二。
0: 哎，我估计钢蛋已经帮你说出来了。
1: 打灯打喇叭挂档松手刹
0: 啊，好像是这个，
1: 是
0: 好像是。
2: 哎呀，这听我把你整这个，打灯打喇叭挂档松手刹，都比我的爸爸。
0: 哦，把钢蛋高兴的。
1: 哦，你记得比我都清楚啊。
0: 嗯，强博说你就听，你就说说开车第一件事要干什么？
1: 绕车一圈啊。
0: 啊，是吗？
1: 对呀，
0: 我以为是上车就系安全带呢。
1: 先要绕车一圈，
0: 嗯，
1: 然后上车之后系安全带，
0: 然后呢？
1: 这是第二步，第二步应该打开车门是吧？
0: 好好好好好。
1: 第三步我上车，
0: 然后把门关上。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步骤就多了，还有什么调座椅啊、坐姿啊、后视镜啊？
1: 只要没有人动过，应该是不用。
0: 那不一定啊。你那个是吧？九手的那个车，
1: 那不用天天移、啊。
0: 嗯，
1: 我这个体重变化也不大，
0: 嗯，
1: 个儿也没再长，反正定型了嘛，嗯、是吧？
0: 行啊，哎呀，你看好多听友说还得是钢蛋儿啊，
1: 哎呀，
0: 啊、一档二灯三什么喇叭，
1: 打灯，这不
0: 又忘了？于婷，你好好的啊，
1: 完了，
0: 来再你再想一想啊。刚人家都给你提示了，
1: 打灯挂档
0: 松手
1: 松手刹，
0: 嗯，
1: 不是这个。
0: 刚那说我尽力了，刚那说行呢，一天就帮到这儿了啊。
1: 我像不像那个被辅导作业的孩子？
0: 就是刚说完，你是鱼的记忆哦，怪不得叫鱼婷，你是鱼的记忆吗？
1: 你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呀，我一会儿告诉你啊。现在把小龙路况盘点一下，小龙。
3: 嗯，这会儿的时间的晚高峰是又来到一个峰值的状态，早早就进入到了晚高峰的峰值了。首先，南外环呢，整个西向东的方向，从乌鲁木齐南站这儿，过来以后，一直在这个西江园桥面，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广汇桥，再一直到跃进街，整个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南外环的车流通行压力都是非常的大，走起来会非常的费劲儿。然后再说呢，就是现在的河滩路的通行变化也非常明显。首先是北南向北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七台路桥下啊，也就是龙泉街，然后呢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人民路交桥、华林桥、克南高架桥下，整个南向北的方向现在的通行压力都是非常的大。建议各位呢，如果有急事的话，来选择其他的方式来绕行吧。现在呢，这整个的河滩的北南向北的方向通行压力非常的大。然后重点再说一下，现在人民陆地交桥的桥下的北向南的方向同样也是已经堵上了。再看呢，北向南的方向是从我们的城北大道，然后喀什陆地交喀什东陆地交桥下啊，以及还有河南陆地交桥下，到苏州陆地交桥下，整个北向南的方向车流压力也非常大。北外环这会儿的时间，西向东的方向，上一个点位呢没说蜘蛛山隧道，那会儿走起来还没问题，但这会儿的时间，西向东蜘蛛山隧道也已经开始走走停停了。然后到小西沟路桥面，再到鲤鱼山路桥面，整个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反方向东向西呢，从龙胜街你上桥之后，进入到北外环，就会没走多远，就会进入到一个排队状态了。然后呢，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到长春路出口之间下桥口这个位置。柯南高架常规堵点，西向东的方向现在队尾呢已经到这个河滩路上引桥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南湖路出口之间西向东都是车流压力。反方向的东向西，这个队尾呢快要接近这个温泉路高架了，西向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南湖路出口之间也是车流压力很大。二位
1: 好嘞，感谢小龙。继续来看心口，他说于婷你上车是不是先捋头发、
0: 嗯、
1: 再拿出化妆镜，然后开始铺粉
0: 擦粉补口红。
1: 哦，
0: 也有呢，也有呢，
1: 有，
0: 但是他是发动车之前干的事儿啊。
1: 嗯， 嗯，还有说一档二灯三喇叭。
0: 嗯，来于婷，你到底想到你的那个口诀了没有？
1: 打灯打喇叭挂档松手刹、
0: 哎、
1: 我忘了也是情有可原的嘛。
0: 为啥呀？
1: 因为现在都不打喇叭。

0: 哎，高考了不让打喇叭啊？
1: 就是嘛，我把这个先忘掉啊。嗯、但是考试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0: 对，安静一点啊，静音行动现在是。嗯、
1: 对，考试的同学们啊，
0: 嗯，
1: 一定要记得绕车一圈啊，
0: 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可爱的小猫小狗啊啥的啊。
1: 嗯，
0: 果然说小龙说话特别有节奏感，好听。啊、
1: 找到了劲爆体育的感觉。
0: 嗯。三八题说卫星路的东向西，卫星路广场堵堵堵。
1: 嗯，乾坤说到的说曾经六年教龄的教练路过，哎呀，
0: 他说过与不过啊，完全在于心态。
1: 凡是考试，真的都在于心态啊。
0: 嗯，心态很重要。
1: 嗯，
0: 大夏天说今天车怎么这么多呀？迎宾路车多排队，是因为今天是周末呀？
1: 真不禁说啊，刚还说今天的车少呢、
0: 嗯、你看看啊，说啥来啥，车很多。今天我们现在的画面聚焦在于机场快速路迎宾路出口啊，正在排队呢。
1: 来听一下小木。
2: 然后我们考驾照的时候，上车前要绕车一周，检查这个轮胎什么仪表盘倒车镜，然后上车以后，然后要说报告考官车辆一切正常。我看到那个组有一个哥们太紧张了，他绕车一周，然后他说报告车辆考官一切正常，然后直接就当场下车了。
0: 哦，报告
1: 当场下车了，
0: 那就下课了吗？就不用考了吗？说错了吗？啊，报告车辆考官一切正常，粉丝
1: 有这一步吗？
0: 他要就是观察完以后给考官汇报情况嘛、
1: 嗯、
0: 他是说反了吧，话给着急啊。
1: 来看看这位说，哎呀，于婷你有五年的驾考经验呢哈。还有朋友说驾照是不是你考的？当然是考的，不然怎么能知道有口号呢？
0: 嗯，
1: 然后安说到了说我忘了那个口号，但反正就是上车就系安全带，
0: 嗯，
1: 然后呢松手刹挂挡，然后打起步的左转灯。
0: 嗯，
1: 对的
0: 对的啊。
1: 嗯，还有朋友说打灯打喇叭挂挡松手刹。
0: 对，现在喇叭不让打了啊，咱们安静给考生营造一个高考的舒适舒心安静的备考环境啊。
1: 平凡说我还记得科目二的时候第一次考试我没过，
0: 嗯，
1: 教练的眼神啊至今都记得啊。
0: 什么眼神？
1: 请问一下于婷，你是怎么熬了五年的？
0: 五年，他五年有两年没去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这还不是当时还有个模拟考吗？模拟考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过不了，但是一上考场一把就过的大有人在啊，就说明是考试型选手，平时模拟考的时候不行，一上考场就厉害。于婷是不是这种？
1: 对，我都是一把过。
0: 你都一把过，那你考五年？
1: 不是前三年都没考吗？
0: 那你后面考了
1: 三年我才开始考。
0: 那你考了两年也挺长。
1: 考完一个就是考完一科，
0: 嗯，
1: 又停了，
0: 又停了，没时间去。嗯。是这样的啊，
1: 所以上班了之后呢，你的时间就非常不可控。
0: 嗯，你的时间就不再属于你了。
1: 对，然后你就考完科目一，等等等等等，等有时间了再去考科目二，这个过程就比较长了。
0: 哦，我以为你是一直考，一直没过。
1: 哎，你最多只有五次机会撒。
0: 啊，是吗？只有五次机会啊？
1: 对。
0: 像我们这样一把过都不知道有几次机会，反正就一次就过了呀。
1: 哦哟。这个是科普一下驾考知识、
0: 哦、
1: 得知道啊。
0: 你确定是五次啊？
1: 虽然我们都是一把过哦。
0: 好呢好呢，这朋友说于婷你有没有抖音，我关注一下。
1: 有呢。
0: 你有呢？
1: 嗯，
0: 行了，一会儿啊，我们先帮助一位龚先生。龚先生你好。
3: 哦，喂，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您是车辆亏电了是吗？
3: 哎，对，我车辆亏电了。
0: 哦，在哪里啊？
3: 我在那个桂林路21号玉兴苑小区。
0: 桂林路的那个玉兴苑小区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什么车，什么这个车牌号啊？
3: 我的车牌号是星 A， GW 8 7 6。
0: 啊，星 A 哥 W 8 7 6，
3: 是白色的尼桑奇骏。
0: 白色的尼桑奇骏，嗯，
3: 对对对对。
0: 您有勾电线吗？
3: 勾电线太细了，有一个好心人现在给我勾着呢，但是现在勾不着。
0: 哦，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根粗一点的勾电线、
3: 哎、需要一根粗一点的勾电线。
0: 好，您是在小区里还是在路边啊？
3: 我在小区的里面。
0: 里面啊。
3: 哎，对对对。
0: 好吧。
3: 因为这个下了班以后回来以后呢，把车就停到这儿了，停到这儿，我到楼上去拿了一个东西，大概可能半小时以后下来，
0: 嗯，
3: 然后再打车的时候车就打不着了。
0: 嗯嗯，那可能是这个电瓶老化了。
3: 对对对对对，电瓶有11年了，
0: 哦，那早就该换了啊！
3: 啊，是的，是的，
0: 是
3: 的，结果就疏忽了嘛。
0: 好，
3: 刚才我给我的朋友也打电话说，他说，可能电瓶馈电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极寒天气，还有一种就是特别热的时候，
0: 嗯，
3: 电瓶最容易跑电了。
0: 对，是这样的
3: 啊。
0: 好，那我们帮您播出一下，您看看一会儿有没有热心听友过去啊？
3: 啊，好的，
0: 然后您记一下他的说这个车牌号，给我们反馈一下。
3: 啊，行，没问题，
0: 嗯，
3: 没问题。
0: 好，先这样啊。
3: 好嘞，
0: 好，再见。
3: 哎，好的，好的。哦，这个就没有勾电线哦，备注一下，带个勾电线。
0: 嗯，好的，
3: 哎，
0: 好的，
3: 好好好，
0: 嗯，
3: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没客气，没客气，不客气啊，
3: 工人，好，谢谢你，
0: 不客气。龚先生车辆亏电了，在桂林路21号玉兴苑小区。如果您知道这个小区就在附近的话，刚好有勾电线，麻烦您过去帮个忙，搭把手给他勾个电。那现在他也比较着急啊，天又这么热，是不是啊？所以呢，过去帮个忙，咱们做件好事儿。他的手机号是15099596336，15099596336。
1: 来看这位朋友提示一下，说沙坪路西向东沙之船这里的红绿灯不亮了，
0: 哦，
1: 什么情况啊？
0: 红绿灯不亮了，
1: 嗯，
0: 修一下啊。董先生你好，
4: 一个月主播晚上好，机场快速往机场方向，快到迎宾路500米的地方，有次车事故啊，左边两辆车占了1、2车道，然后右边两辆车占了最右边车道，基本上就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
0: 嗯，机场快速路本来就挺堵的，现在呢又有四车追尾的事故，估计处理还需要些时间。咱们注意避让吧啊，这流量比较大，机场快速路啊。
1: 嗯，金香九说到的是
0: 冰二后门啊。
1: 嗯，他说一动不动咋回事呢？
0: 咋回事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呢？
1: 嗯，巧说到了，想当年啊，科目二的时候练车最好最有车感的我，
0: 嗯，
1: 考试一车是唯一没过的那个，
0: 哦，
1: 多尴尬呀！上车之后，
0: 嗯，你就是那个幸运宝宝。哎，一车有5个考生，
1: 啊，
0: 就你没过，
1: 就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0: 啊。于婷也是这样的，所以能感同身受啊。
1: 我没有，
0: 于婷就是逢考必过，主要是他遇不到考试，
1: 一到考试的时候就改期了，
0: 改期啊。哎，最多能改几次来着？
1: 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吗？不知道现在还能改几次啊？
0: 帮您问一下。
1: 我早了，我都驾照都该换了，
0: 该换证了啊，
1: 嗯，
0: 该换长期证了啊，
1: 嗯。
0: 根据驾照也能推算出来于婷工作了多少年了，
1: 那哪能推送出来，
0: 可以算出来啊，
1: 先算一会儿啊，
0: 我算一下。
5: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城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联通汇问。

0: 就选全家服务，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2: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0: 19:46，继续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树
0: 叶
1: 组
0: 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22度到33度。
1: 来看昌吉，多云，20度到34度。
0: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0度到35度。
1: 奎屯多云，21度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2度到34度。
1: 伯乐多云转小雨，20度到30度。
0: 伊宁小雨，17度到23度。
1: 塔城晴转阴，18度到29度。
0: 阿勒泰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
1: 再来看哈密，多云，17度到33度。
0: 吐鲁番多云，26度到39度。
1: 库尔勒多云，24度到32度。
0: 阿克苏小雨，21度到31度。
1: 阿图什小雨，20度到25度。
0: 喀什小雨，19度到27度。
1: 和田小雨，19度到20度。
0: 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22度到33度。来，我们看看刚才向我们求助的龚先生。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沙漠公主，她说大湾北路在团结路的方向特别的拥堵啊。
0: 嗯，大湾北路往团结路方向，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嘛。
1: 嗯，哈纳提说河滩路的南向北车流量很大呢。
0: 哦，也是第一次，昨天是第一次参与我们暴路况的新朋友，欢迎哈纳提啊，
1: 欢迎。
0: 阿亮说路况，苏州路高架桥上从会展大道一上来车流量非常大，一直到长春路出口都是缓慢前进当中啊。
1: 嗯，还有这位说，于婷，你是不是在城北的职业科三
0: 考的？
1: 不是，
0: 当时还有刀刀。
1: 没有，
0: 于婷只有自己啊。
1: 嗯，我在乌拉坡考的。
0: 乌拉坡考的。
1: 嗯，有你的天空说报名了爱心送考。
0: 嗯，太
1: 好
0: 了，好
1: 嘞，谢谢你的爱心。还有这位朋友说，他科目一的时候考了99，科目二的时候90，一把过的。
0: 嗯，
1: 科目三呢，因为考试车出现了故障，考了2次。科目四满分通过，顺利的考到了驾照。
0: 嗯，
1: 哎呀，骄傲了一辈子呢。
0: 厉害厉害啊！
1: 嗯，
0: 很优秀啊，很不错啊。这朋友说，为什么我们的驾驶证只考到科三呢？他说，
1: 谁呀？
0: 科四还有科四啊。
1: 你没考科四吗？
0: 是不是以前只有科三啊？
1: 没有，以前我考的时候反正有科四啊。
0: 嗯，再早呢，再往前呢，以前科四好像是
1: 科四是
0: 理论嘛？
1: 对，
0: 应该都有啊。还是以前特别早的时候是只有科三。
1: 哦。
0: 规律说这个勾电线呢，细多充一会儿再打，充15到20分钟能行。
1: 来看一下江丽说到的，说有一辆车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啊，新 ALK780，
0: 嗯，
1: 是一个厢式货车啊，刹车灯都不亮，
0: 赶紧修一下啊，刹车灯不亮。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什么呢？说河滩的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来听听王亮走到哪里了。
2: 99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暴露况。主持人，晚上好
0: 、
2: 嗯。
0: 你好。
2: 上高速，石油新村对面路段有事故发生，严重路段也严重拥堵，是因为石油新村对面有车发生事故。
0: 嗯，现在我们来看的这个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的压力比较大，从乌鲁木齐欢迎你一直到木材厂的出口，木材厂桥都是车流量大。而反方向南向北呢，从木材厂的入口的开始一直到迎宾路这个位置，好像也就是到快到石油新村这儿，还没到迎宾路出口啊，就是车辆比较大。
1: 嗯，再来看一下新宝说到了，他是榆树叶组合，晚上好。他说我去驾考A1 的时候考了3次哦，
0: 嗯，
1: 哇，你是 A1 驾照啊？他
0: 说增驾啊，
1: 哦，厉害厉害。
0: 有朋友说东外环今天怎么样？东外环今天表现非常好啊，最淡定的就是东外环了。东外环南北双向都可以正常通行。
1: 左岸的咖啡说：“榆树叶晚上好，打卡周末了。”
0: 嗯，
1: 这周呢又避免不了加班了，
0: 辛苦啊。
1: 他说项目是一个一个的铺天盖地而来呀。
0: 项目这个词你看啊，
1: 哎呀多好呀，有付出就会有收获。
0: 嗯，
1: 看来今年可以盆满钵满啊。
0: 强笑说肿瘤医院门口东向西左侧两车刮擦的事故。他说11年拿的驾驶证，当时没有科目四啊。
1: 哦，
0: 嗯，当时考个科目三啊。
1: 对，刘志远说12年考的驾照只有科目一、科目二和科目三。
0: 嗯。
1: 还有咩咩咩说了，他说我科二的时候考了4次，现在呢也是8年的老司机了。行了，当时紧张吧，你再考一次不过你就从科目一重考了。
0: 重考了是不是啊？啊。嗯，北极星说柯南高架西向东高架桥上往市公安局桥面有一段路啊，小车靠右侧打着双闪停在路边，注意避让，那应该是单车故障了啊。
1: 嗯，
0: 那参与949爱心送考的社会车辆还是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喀什东路四平路加油站、这四平路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车贴，949爱心送考的车贴啊。
1: 周水说到了，说我是05年的司机，乌拉坡驾考考的都是一把过，
0: 一把过啊，
1: 嗯，厉害。
0: 现在好多朋友考的都是那个自动挡的，
1: 哦，
0: 叫 C2 是吧？嗯 ，C2。
1: 我考的 C1。
0: 哦，你会考的手动挡，太厉害了！你开过手动挡的车没有？
1: 就驾考的时候开过呀，
0: 再没有接触过了哈。
1: 对，
0: 行啊。哎，你那个九首飞度也是自动挡的啊？
1: 啊嘛，自动挡，那个还好是自动，它如果也还是手动挡，那我估计，哎呀，
0: 熄火多少次，
1: 离合都得换多少个了吗？
0: 好多朋友特别怕这个开手动挡啊，
1: 突然熄火，
0: 尤其是一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停等红灯的时候，
1: 突然间
0: 就熄火了嘛，要起步的时候啊，
1: 嗯，还有冬天的时候，
0: 嗯，
1: 一堵车，
0: 那叫什么？
1: 一个累啊，
0: 坡道起步是吧？
1: 嗯，半坡起步，
0: 半坡起步啊。
1: 而说到了会展这堵的哇哇叫呢，
0: 哇哇叫呢啊，就是肚子饿的哇哇叫，
1: 快堵哭了是吧？橙子很甜说到的是万盛大街西向东下连霍高速之后呢，往骑马山隧道的方向堵车堵车。
3: 949，我刚才在西北路桥下

0: 说乌鲁木齐市有多少个考点啊？51个考点啊，今年51个考点。
1: 嗯 ，Kimi 说到了，说我考科目二的时候也是手动挡的，
0: 嗯，
1: 踩离合的脚连着小腿
0: 一直抖
1: 、
0: 啊那这个，
1: 就抖的
0: 太形象了，
1: 考过，真的，我也是这样的，手心都是汗，
0: 对，后背都湿透了那种啊。
1: 哎呀，我是4月份嘛，所以也还好，
0: 嗯，
1: 没那么热。但是呢，紧张啊，紧张你抖腿啊，
0: 那个小腿肚子都抖啊。
1: 哎呀，想想，那手心全是汗，
0: 全是汗，
1: 抓着方向盘，你知道吗？
0: 嗯，考过的那一刻，
1: 我都要哭了，
0: 太激动了啊！
1: 我好像就是哭了，
0: 就是喜极而泣。
1: 那是，
0: 嗯，
1: 太不容易了。
0: 你说终于考过了啊？
1: 太不容易了呀！
0: 5年，哎呀，
1: 423。
0: 哦，你是423考的，
1: 嗯，
0: 读书日
1: 啊、
0: 嗯，哦，可以呢，
1: 嗯，不是423那天我拿的啊，对，科目四考完之后你等一下，
0: 对，立马就出来了，
1: 对对。
0: 宁先生说，南外环就广汇桥西向东车流量大，在转东外环跃境街下桥口排队下桥，下了桥呢，到金银路300米左右，看到有一辆故障车在最左侧车道，注意避让。赵说呢，于婷说的有付出就有收获，我含泪笑了笑。
1: 嗯，小颖说，我是08年的驾考考的驾照，高考毕业考的、
0: 嗯、
1: 看看，这都是高考毕业之后啊。
0: 嗯，
1: 他说那时候呢有单边桥压饼子
0: S 弯道
1: 直角弯，现在都没有了。 S 弯道现在还有吧？应该，我当年
0: 压饼子应该是
1: 没
0: 有了啊。
1: S 弯道有的，
0: 多么陌生的词汇啊！
1: 对，
0: 压饼子啊。他说原来科目三分早上考、白天考和晚上考，他是晚上考的，
1: 夜考是吧？
0: 哦，有夜考啊。
1: 哦，
0: 就是
1: 现在没有
0: 打灯嘛，对吧？
1: 嗯、
0: 灯语，哎，考验一下。
1: 嗯。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大礼包，嗯，怎么只有酒和火锅呀？
0: 嗯，
1: 什么茶叶呀、眼镜啊，什么怎么都没有啊？你还挑上了
0: 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啊，
1: 但是你的建议特别好，
0: 嗯，
1: 我们也可以试着去谈一谈啊。
0: 罗说，东进场高架下河滩往北走的路口能不能优化一下呢？太堵了，您可以把优化建议发过来，我们反映给相关交管部门啊。
1: 这位朋友说，362的车主，你家的
0: 是油还
1: 是
0: 水？排水管不是排气管一直在冒水。其实啊，跟大家可以讲一下，
1: 应该是才保养完，
0: 这是好的现象，说明您的发动机这个汽油燃烧的非常的充分，
1: 嗯，
0: 然后呢迅速的能排出，这是一个发动机工况特别棒的表现啊，给大家说一下。
1: 我记得我车要是保养完的话也会这样，
0: 嗯
1: 嗯，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了啊。你那个车啊该保养了，
1: 早该保养，一个月保养一次是吧？
0: 也不是啊，有的是按季度保养，1年2次嘛，差不多。
1: 哦，琼琼说了，榆树叶拜拜，
0: 咱下班了吗？
1: 还有2分钟呢，
0: 别急啊。
1: 嗯，
0: 牛牛哥说堵得发紫，哪里哪里紫，指定能行啊，周天考试的同学们指定能行啊。
1: 嗯，这位说可以骑电动车送考吗？
0: 嗯，
1: 不可以啊。
0: 刚才呢龚先生向我们打电话求助嘛，然后就有一位史师傅打来电话，他是的哥，车牌号是星BT2109，他说他就在桂林路附近，车上刚好有比较粗的这个钩电线，他现在马上过去帮龚先生啊。我们已经把电话给龚先生了，也希望能够钩电搭电成功，不管成功与否，反正要为史先生史师傅点个赞，车牌号是星BT2109，为他点赞，祝点子多多，出入平安啊。
1: 嗯，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杭志和丹阳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
0: 周末愉快，
1: 拜拜，
0: 我们高考上午的特别节目见，不见不散啊。
1: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5: 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3: 大家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6: 我们是
3: 杨之玉组合。周末了，周末了。
6: 对，今天是周末，而且今天是6月5号，
3: 芒种
6: 节气，世界环境日
3: 哦，
6: 是吧？啊，那芒种节气到来呢，也预示着啊，我们这个夏天呢，已经进入到了农忙最忙的时候了。农民伯伯非常的忙，我们的工作也非常忙碌。大家
3: 高考生的那个
6: 学习，
3: 六月份的高考季也是非常忙碌。
6: 对，到了一年当中啊，大家都忙忙活活的时候了。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天热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避暑。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
3: 所以呢，大家都在互相问候说，忙而不忙，就是茫然的忙
6: 啊，
3: 忙碌却不再茫然，
6: 明白，
3: 忙中还有甜，
6: 嗯，
3: 对，就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6: 啊，甜
3: 蜜的甜
6: 蜜的甜啊，我以为
3: 更甜
6: 还有甜地。好，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先走进交警指挥中心啊。李小龙呢，现在也忙忙碌碌的，正在看着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小龙你好。
7: 丹阳杭志晚上好。这会儿呢我确实正在看着这田。
6: 对，
3: 忙碌着看着
7: 咱们的这个城市快速路的这个田字路，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忙碌的状态。
6: 真的是
3: 好的好的。
7: 首先，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小地窝桥这儿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堵点。
6: 嗯，
7: 然后呢，这个一直到西外环的出口，这引桥口才会得到一个缓解。这个位置呢，走起来会非常的慢。反方向出屋的方向，你从阿勒泰路高架，在这个北外环交界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木材厂立交，那都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表现。还有包括西外环，也是从九家湾立交这儿，然后一直的蜘蛛山立交啊，应该是从蜘蛛山立交这儿，然后一直到木材厂立交之间，都是车流压力非常的大，现在堵车非常严重。
6: 由南向北的方向是吧？
7: 对啊，出雾的方向。
6: 对，
7: 然后呢，北外环这块西向东的方向，珠山隧道里头呢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6: 嗯，
7: 但是出了这个隧道口之后，北京路小西沟桥面一直到鲤鱼山路的桥面之间是一个缓，就是堵的在挪行的状态。
6: 嗯，
7: 所以在这儿呢又会花很多时间。
6: 嗯，
7: 反方向的东向西，从龙胜街上了桥之后，没走多远你就开始要堵车了，然后会一直持续到长春路出口，也是一个常规的晚高峰的节奏。
6: 对，
7: 南外环呢这会儿的时间有些变化。首先是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啊，这应该是万达广场这儿，然后一直到广汇桥，这西向东的方向都是车流压力比较大的。然后过了广汇桥之后呢，反而现在还是不错的，月津街出口现在通行起来还较上个时间点位来说有非常大的改善。
3: 嗯，
7: 河滩路现在也是承担着重要的交通压力。首先方向南向北，我们看到的人民路立交桥下啊，然后友好桥下，再到华林桥下，以及在克南高架桥下，还有新路立交桥下，一直要到苏州路立交桥下，都是车流压力非常的大。这是南向北的方向。
6: 嗯，
7: 北向南的方向，从城北大道开始到喀什路立交，再到河南路立交桥下啊，差不多这节儿的之间，它是一个走起来会比较费劲儿。
6: 嗯，
7: 克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常规虽然会堵车，但是现在的队尾已经来到了阿勒泰路高架了啊，这个位置了。然后出口一直会堵到这个南湖路出口。反方向的

0: 风向现在较上个点位有所改善，刚上次连线的时候呢，队尾快要到咱们的温泉路高架了，但这会儿再看的时候呢，主要还是在水区政府这儿，然后一直到南葫芦出口，东向西的方向，车流压力还是特别的大。二位，
1: 好
2: 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小龙，那我们
1: 耕
2: 来，
1: 田去吧，去
2: 我
1: 看
2: 们来
1: 田
2: 补
1: 子
2: 充一
1: 路
2: 下。
1: 吧。
2: 其实我觉得他刚接的特别的好，就是在忙忙碌碌当中啊，心中是有一片田。对，我们乌鲁木齐市的快速路的系统呢，被我们称为是田字路，是不是
1: 尤其
2: 啊？这
1: 是
2: 样一
1: 他
2: 个路
1: 在
2: 网。
1: 内环的这一条环
2: 对
1: 线，
2: 对
1: 就
2: 对，
1: 是东南
2: 西
1: 西北，
2: 北
1: 就
2: 加
1: 是
2: 柯南
1: 再
2: 高
1: 加
2: 架
1: 柯
2: 河
1: 南高
2: 滩。
1: 架，就是一个大田字形。
2: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真的接得很好。那么这样，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咱们这个大的田字路啊。今天呢，这个田字在周五的晚上啊，出现的是一个红色的田
1: 就
2: 字，
1: 是
2: 这
1: 印
2: 什么
1: 证
2: 意思
1: 了芒种这个日子，
2: 真的
1: 耕耘
2: 很
1: 收获
2: 堵。
1: 的日子，是
2: 对对
1: 吗？
2: 对，我觉得今天的河滩路呢，比平常的这个晚高峰啊，真的是要堵得特别的厉害。首先呢，第一个堵点啊，出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呢，从珠江路开始，一直到广汇桥之间，就已经是堵得满满当当，而且靠近广汇桥的位置呢，已经是堵得红得发紫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继续由南向北走，从
1: 过了广汇立交，
2: 对，
1: 再到人民路立交，这又是一个堵点啊。
2: 一直
1: 河滩路
2: 到
1: 南向北，
2: 对河滩，一直到这个叫
1: 华
2: 什么
1: 林立交，
2: 华林立交，河滩的由南向北到华林立交到红山路口，再到呢这
1: 怎么
2: 个
1: 又回去了？
2: 啊不是，西大桥到红山路口，再
1: 哎，
2: 到华林立交，一直到
1: 对，
2: 五层桥，过了五层桥到新一路立交，
1: 全是车。
2: 哎呦，一直啊一直堵，然后呢堵到了这个苏州路立交，那苏州路立交呢，没过多久啊，然后又开始堵到河滩路的立交，
1: 河南路好好吃啊。
2: 哎，河南路立交，哎，
1: 这个怎
2: 不
1: 么
2: 好意
1: 办
2: 思啊，
1: 呢？
2: 不，河南路立交，就是说，整个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堵的都是非常厉害
1: 我们再来带大家看一下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当然还是从那个城北大道的桥下开始啊，
2: 对，
1: 一路呢再往河南路的方向啊，
2: 对对对，
1: 过河北路立交，再到苏州路立交桥，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流量都比较大。
2: 今天
1: 过
2: 苏州路，
1: 了苏
2: 对，
1: 州
2: 过
1: 路
2: 了
1: 立
2: 苏州路
1: 交
2: 还堵，
1: 也堵
2: 对，
1: 啊，再继
2: 一直堵
1: 续
2: 到新一路立交。
1: 新一路立交、华林立交方向呢？柯南高架呢？
2: 这边呢相对来说会
1: 好
2: 好
1: 一
2: 一些，
1: 点
2: 就
1: 是
2: 在
1: 吧？
2: 盘桥的位置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排队，其他呢，主路还是正常畅通行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呢，广汇立交
2: 广汇桥，
1: 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从那个火车站的盘桥下来之后啊，由西向东啊，就是一个堵点。
2: 对，一直
1: 在
2: 到河滩路。
1: 过了河滩路其实还好，有一段其实还行。
2: 今天越境街出口啊，不是特别的堵，只是有一定的排队的情况啊。但是呢，就是在珠江，不是，叫什么？植物山隧道出来之后，然后呢，到河滩的这一家西向东堵的是特别的厉
1: 何老师，
2: 害啊！
1: 那是雅山隧道。
2: 哎，雅山隧道，哎呀，今天我是啊，对这个，这上三档节目，脑子有点燃了啊！你掐我好吗？针线包拿过来
1: 你确定让我掐？我这是真掐，何老师。
2: 有一种这个，有一种上节目叫锥刺股，
1: 对，
2: 头先量上没有量
1: 没有，头发不太多，
2: 锥
1: 弄不
2: 刺
1: 起来。对，
2: 行啊，来，咱们说说这个
1: 柯南高架，
2: 柯南高架吧啊，
1: 好。
2: 你来说。
1: 柯南高架啊，现在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今天
2: 对，
1: 非常的堵车啊。
2: 对对对。
1: 从西北路上桥口一路呢，往那个河滩路的下桥口，再继续前往南葫芦的下桥口，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就相当于柯南高架全线西向东的方向都在堵车。
2: 对，一直到南葫芦的出口是吧？反方向也是一样，从温泉路高架过来之后呢，一直到南葫芦出口的位置啊，这一节呢是也是红红的一大片啊，一直处在堵车和慢行的状态。
1: 但是过了南葫芦啊，再往那个河滩路的下桥口，整个东向西的方向，其实柯南高架还行
2: 行，
1: 啊。
2: 那我们来说一下北外环。我今天的北外环真的值得多说一点。因为呢，它第一从芝山隧道的开始啊，西向东到北京路出口呢，就是非常堵。过了北京路出口，往河滩路方向呢，现在也是排队的状态。
1: 是，
2: 这
1: 流量
2: 是
1: 也比较大。
2: 西向东的方向
1: 东
2: 啊，
1: 向西呢，从会展大道一上桥啊，再继续前往南葫芦的下桥口，
2: 北商，
1: 再继续经过北商桥面
2: 对对
1: 到长春路、北京路的下桥口，目前整个流量都非常大。
2: 对，
1: 也就说明
2: 长春路出口嘛，是吧？
1: 长春路其实过了，在下北京路的方向，其实流量也都很大。
2: 就是在河滩路的那个口那儿啊，实际上已经是排队。

0: 很严重了，是吧？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西外环啊，这节不知道怎么了，就是过咱们春天雅居，就是从芝罗山立交的开始啊，由南向北一直到河南路立交的位置，整个啊都是排队的情况。
1: 嗯，哎，这边这个车流量这么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0: 而且呢，阿勒泰路高架呢往这个木材厂这儿呢也堵，就整个在河南西路，还有呢木材厂、阿勒泰路和西外环过来之后，
1: 就是和木材厂立交那儿，整个形成了一个交织。
0: 对，
1: 西外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和阿勒泰路高架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和木材厂立交上机场高速那个节点上，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
0: 巨大的
1: 交织
0: 点，
1: 对，已经完全堵死。另外，机场高速的反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也很堵车呀。
0: 对对对，
1: 从那个大地铺立交开始，转盘开始，再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啊，整个进市区也都很堵车。今天这个周末的晚高峰很厉害呀。
0: 对，这个从昌吉到乌鲁木齐的这个重要的机场高速啊，现在进入市区的方向和出市区的方向呢，双向堵车啊。如果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如果知道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1: 这样相比而言呢，目前东外环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整体今天算是好的。
0: 对，
1: 南向北的方向呢，经过从跃进街再到滨二桥面，再到那个华光街方向，
0: 北向
1: 南向北的方向整体都可以，
0: 就是
1: 堵点都不太大。
0: 华光街稍微的有点堵啊，有点排队，但是北向南还是有点堵的，就是下转转桥，现在呢是从光明路过去的那个位置，就是在乌鲁木齐八一中学五星校区的这个位置啊，从红山路这儿呢一直到转转桥，现在呢车辆还是非常的大，又排队。
1: 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啊，我们也重点来看一下。目前呢，苍茫沟路啊，依然和雅山中路的交汇路口啊，整个的南北双向，在十二中这个节点，目前还是流量都非常大，这是双向啊，
0: 是的，
1: 南北双向都很大。
0: 那另外呢，就是从东外环转转桥下来之后，像东风路啊，包括东后街啊，这些地方呢车辆都很大，估计啊可能是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孩子们放学的时候啊，车流量呢会比较大。
1: 每个晚高峰啊，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门口啊，团结路的整个东西方向，还有呢延安路的这个方向呢，主要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往那个胜利路的方向啊，
0: 对，
1: 整个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这是整个团结路的流量。哇，再来看一下整个大湾路。大湾路呢今天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那个恒昌那个欧锦名苑开始啊，在对到那个中央街的路口，再到富康街的路口都堵车。
0: 这本来就修路，然后占的半幅施工嘛，再加上这里呢周末车流量呢又非常的大。今天呢人民路的车辆啊也是不容乐观的，尤其向东的方向，从河滩出来一直到新华南路啊这一块呢车辆非常的大。另外呢，在黄河路以及呢奇台路，包括这个和田二街的这个附近，整个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啊，堵得很严重。
1: 就是周末寻找美食的一些周边，现在那个衔接点啊，流量都很大。
0: 对 对, 对, 对，今天呢，在西山高架呢，这个 G30 连霍高速的盘桥，已经几个方向呢，基本上全都变红了，就是堵得很厉害。另外呢，从西外环到西山高架的骑马山路口过来156队的位置，一直到西山隧道的位置啊，现在也有一定的排队情况。
1: 对，芒种节气，大家忙着下班啊，
0: 对 对, 对，
1: 赶晚高峰在路上，所以呢，大家多来路况，我们多互动一下。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1: 我像我这五狂的文字路况呢，他说 来打卡签到一下。
0: 对，好。
1: 南湖北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袁凯第一城这儿啊，现在流量很大呀。
0: 很大，而且呢，就是这个鲤鱼山路的辅道到袁凯第一城的位置，现在一定是堵得满满的啊。
1: 奋斗中说，机场高速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铺立交往木材厂的方向，本身流量都很大
0: 啊。
1: 而且呢，现在加剧堵车的原因是在石油地调处这个位置，又有两辆大巴车正好画在了右侧和中间车道上，只留了左侧一条车道。
0: 你这两辆大巴车两辆同时坏，怎么坏的？你们
1: 它应该不是坏，应该是发生交通事故了，所以都没离开，
0: 怼在这儿了，
1: 同时坏的。
0: 哎呦，
1: 因为大家路过嘛。
0: 这两辆大巴车，你们就不能够保持五个行至的距离吗？
1: 对他们来讲，可能这个距离有点小。
0: 哎呀，对，你得保持十个
1: 行
0: 至的距离啊。
1: 嗯，
0: 好，那来看一下崔颖。

0: 能。
1: 机场高速北向南，快到石油新村的这
2: 车
1: 边，
2: 载站，
1: 然后
2: 大巴
1: 中间
2: 车，
1: 车道和右边车道有两个
0: 大
1: 大巴
0: 巴
1: 车
0: 车，对，
1: 是坏在路上了，
0: 哎呦，你看看，
1: 然
0: 你
1: 后
0: 看
1: 导
0: 看，
1: 致后面的车辆行驶缓慢，然后前头是啥情况不知道，反正也行驶缓慢。
0: 太这样呢，就造成大面积的堵车了啊！我们的交警呢也过来看一下，
2: 赶紧得让他们移开。
0: 有听众说今天晚上适合吃夜市，那太适合了，
2: 周末的晚上，对吧？大 家下班了，
0: 对，
2: 而且呢，外面如果比起一天的高温天气来讲，这会儿真是凉风习习的时候。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到一个夜市，然后暖暖的，也不是特别冷，是吧？没有那种，就像你说的是凉风习习，而不
2: 夏
0: 是
2: 夜，
0: 冷风习
2: 我觉
0: 习。
2: 得是太舒服了。
0: 然后再吃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是吧？
2: 吃
0: 太
2: 冰棍
0: 棒
2: 儿，
0: 了
2: 吃
0: 啊！
2: 根雪
0: 我就
2: 糕，
0: 来一根啊，呆呆的小冰棍儿，
2: 多小？请问，
0: 5毛钱吧。
2: 没有，
0: 好，来看一下啊，
2: 走，
0: 云小松来了啊！
3: 大英同志，下午好，下
0: 哎，
3: 午
0: 小豪，
3: 好，下班了，咱下班
0: 打个
3: 卡，
0: 下班卡，
2: 来来来，
3: 刚把车发动。
0: 刚把车发动，你这是打算要去哪儿啊？
2: 就是
0: 朋友
2: 人家
0: 聚会
2: 八
0: 吗？
2: 点钟就是
0: 对，
2: 下
0: 回
2: 班
0: 去。
2: 的这个打卡刚结束，
0: 然后说，
2: 上车就给我们打卡，车还没发动呢，就先给我们打张卡。
0: 刚想出去约朋友到夜市上去呢，突然一下老婆电话来，
2: 干嘛？赶紧回家啊！啊，就不能把老婆一起约上去夜市？哎，你这个人真行，说跟朋友约去夜市，把老婆一个人在家里，那老婆不喊你出回家？
0: 对，那必须
2: 真
0: 的，
2: 是
0: 所以
2: 的，
0: 给你教方法呢啊，英小松，always，
2: 跟小松有啥关系？不是跟你演绎有关系吗？刚才你那个故事，always，
3: 福州和咱们北向南，快到苏州路立交桥，到
0: 堵，
3: 两车追尾。
0: 哎呦，怪不得呢。我们其实说一般啊，这个苏州路立交桥北向南呢，就是过了苏州立交桥呢是不太堵的。但今天啊，我们就看全线飘红了，原来是在这个地方两车追尾了。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周末了，把李伟警官邀回来怎么样？
2: 好的，好的，我也好久没见李伟警官了。
0: 李伟警官，
2: 哎，警官，
0: 我回来了哦。
2: 哦
0: 哎，我。哎，我都到那大海边上了，刚在看大海风景呢。你们一声喊我给，
2: 哎，李伟警官一年四季都在大海边上，吹的脸都皴了。
0: 行了，那
2: 回
0: 我
2: 来
0: 就
2: 咋？
0: 还是老话啊，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
2: 哎，不是李伟警官，每次你都要让我跟你配合一下吗？你现在就是长期不回来，你看，
0: 我主要是想跟你教一下，我害怕你忘掉了啊。
2: 那
0: 来，
2: 需要
0: 那
2: 吗？
0: 咱们俩一块来一遍
2: 来
0: 啊。
2: 一拜。
0: 交通道路的
2: 等
0: 畅，
2: 一下，来，重新来。
0: 交
2: 交
0: 通
2: 通
0: 道
2: 道
0: 路
2: 路
0: 的
2: 的畅
0: 畅，
2: 通，
0: 需
2: 交
0: 要
2: 通
0: 你我他。
2: 稀碎呀，完了。
0: 不是，我一般是这样的，
2: 来，
0: 李伟
2: 从
0: 警
2: 头
0: 官
2: 再
0: 的
2: 来。
0: 意思呢，他断开的地方呢，你要接上他的那句
2: 来，
0: 话
2: 准备
0: 来。
2: 啊，
0: 交
2: 交
0: 通
2: 通
0: 道
2: 道
0: 路
2: 路
0: 的
2: 的畅
0: 畅。
2: 通。需要你我他
0: 保持
2: 足够跟车间距的支
0: 资，
2: 持。
0: 李警官，你是不是在大海边吃海鲜吃多了？
2: 就是吃那个没放盐的，
0: 哎，
2: 太
0: 海鲜
2: 鲜
0: 刚
2: 了。
0: 刚上来，我得走了啊！哦，已经回去了。哎呦，我的妈呀！
2: 下次李伟警官啊，我告诉你，我们在场下啊，然后要锻炼个、练习个1个小时才能上这个表演。
0: 好，来看一下啊，
2: 表演稀碎啊。
0: 设计。
4: 上车就听警示器，上车就要报路况。庐山街道潍海路有点堵车。
5: 好的，接到人何时况？
2: 你是啥情况？我想问
0: 你，你啥情况？车里多了个八哥吗？你？
2: 庐山街啊，哎呀，何老师，你这个声儿真是，咋把你放出来了？哎呀，
6: 哎，他车里咋回事儿？咋突然有一个动物啊？
2: 哪事儿？
0: 对，八哥啊，好，来看一下李国华来了啊。
2: 还说西大桥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在新华北路路口这儿，目前呢是。交通流量比较大，那不然呢？
0: 对
2: 那肯定
0: 呀，
2: 呢。
0: 必
2: 新华
0: 然
2: 北
0: 的
2: 路的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跟西大桥桥面上也堵啊。
0: 对，这个咱们说的 CC Mall 的这个周边啊，新华北路这个地方啊，真这儿的啊，到这里呢就是个大堵点。陈来了，小陈儿。
7: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机场高速南向北， 堵堵堵，从木栅上开始就一直堵到走。

0: 不动了。
1: 是的，是的，今
2: 啊，
1: 天晚上的机场高速啊，有点向北的方向，从木材厂立交
2: 他说
1: 往大
2: 南
1: 地
2: 向
1: 库立
2: 北，
1: 交，对，都很堵车。
2: 南向北是出城方向，现在一般堵呢是堵到大地卧铺立交桥，对不对？但今天啊，是从这个西外环，这个阿勒泰高架。
1: 刚那个朋友过了这个堵点了，他从木材厂立交往那个方向也堵，都
2: 哦，
1: 堵，全
2: 可
1: 都
2: 是
1: 堵。
2: 我并没有说那个朋友。
1: 哎，
2: 好，来来来，我们
1: 真
2: 这
1: 拧巴呀！
2: 过啊，翻页
1: 这
2: 翻
1: 个
2: 页。
1: 怎么办呀？
2: 今天是6月5号了，昨天晚上24点，也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油价是终于下调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嘛，是不是啊？这个王亮就说了，说航志哥哥啊，前天加油加早了。然后呢，损失了28块钱，请问一下，歹歹的能吃上一顿烤包子了是吗？你算吗？
1: 请问是在哪儿啊，黄老师？
2: 哎，我就问你呢，28块钱能买几个烤包子？
1: 现在多少钱一个？
2: 4块钱左右吧，也有3块钱的，
1: 也有三块钱
2: 也有
1: 的
2: 两
1: 吧？
2: 块钱
1: 没
2: 的，
1: 有两块钱的，
2: 哦，3块钱的有。
1: 三块钱吧？
2: 好，那你就28除以3，请告诉我是多少。
1: 28除以3，7个，8个，
2: 哦，好，
1: 九个。
2: 有你这样算的吗？数学题早都已经啊，给你打叉了。
1: 因为怎么会省28块钱呢？
2: 3×9=27嘛，是不是
1: 不是，
2: 啊？
1: 我在想，他加满，他，
2: 他就可能今天算了一下，加满箱是二十，省28。
1: 你加95号油是吧？
2: 他那油箱也不一样，
1: 油
2: 他
1: 箱
2: 那个。
1: 大，
2: 对，它那油箱是那种
1: 所以省得更多。其
2: 桶
1: 实我们那
2: 状
1: 天算了一下，加满一箱油50升的油，应该是可以省个22块钱左右。他怎么能省到二
2: 往
1: 十八块
2: 事
1: 钱
2: 来了啊，说的，哦吼，现在加油去呢啊，
1: 你都省到了，
2: 对，它那个桶，它那个油箱是圆形的，桶状的干成的。
1: 我突然发现，现在大家都不是开车去加油，咋都拿着桶去加呀？
2: 开玩笑，开玩笑
1: 不是我不懂
2: 啊！小文同学，大家别当真啊，有的时候是娱乐。好，来看一下 啊，
1: 这段纯娱乐。
2: 但是呢，东外环观察员他现在从他们家楼上看到啊，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个路段呢，这一块啊，双向都是畅通的。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出口呢，稍微有一点点排队。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新的消息吧，好不
2: 对，来一下，来一下啊，这个
1: 对，
2: 最新的啊，最新鲜的一大。堆堆啊，
1: 热火的是
2: 对，
1: 金色漫天
2: 来
1: 说："哎，
2: 来
1: 我买的烤包子是2.5块的。
2: 哦，好，完了，除28，除以二两
1: 不是
2: 二点五。
1: 真的，我现在买到的烤包子都是3块钱的，3块钱的，对，
2: 不行，我就买2.5块的。
1: 那郝老师，你帮我算一下，来，
2: 28除以2.5，快，现在
1: 十
2: 一
1: 个半
2: 二
1: 呀，
2: 三，告诉
1: 十
2: 我。
1: 个半呀，对，
2: 哦，
1: 乘以十25块钱呀，再加2.5呀。十个
2: 对，
1: 半吗？那我真是的，
2: 你就不能买10个，完了以后再买上一个雪糕吗？
1: 不能，为啥要便宜你呢？
2: 行，那
1: 就
2: 老
1: 是不
2: 板把那
1: 香。
2: 个包子啊，切一半给他。哦吼，好
1: 我
2: 来
1: 买的烤
2: 看，
1: 包子就是3块钱，好不好？
2: 林来了啊，林来说什么？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报路况啊。他说上海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往那个迎宾路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不太大。我难得看到一条现在不
2: 不
1: 太
2: 太
1: 堵
2: 大
1: 车
2: 的，
1: 的路段。
2: 对，70后的老男人来了啊，要报路况了。
3: 同志加油，晚上好。
1: 晚上好。
3: 血汗阿勒泰路堵车的原因是，机场高速快到迎宾路路口中心村小区对面，左侧车道有2车追尾。
2: 两车追尾啊。阿泰路的这个位置啊，
1: 就是西外环南向北方向堵车的原因，
2: 就是因为两车追尾的交通
1: 有
2: 事
1: 事
2: 故
1: 故
2: 发
1: 发
2: 生。
1: 生，
2: 对，你们要是能够稍微保持点跟车间距，稍微拉远点，这起事故不发生，今天就不会造成这样的堵车情况。
1: 晚高峰会好很多，
2: 对，
1: 流量大是挺大的啊，因为大家下班高峰嘛。但是如果是事故少一点，
2: 对，
1: 节点少一点，是不是？你们想想，是不
2: 新
1: 是这
2: 集
1: 个问
2: 团的
1: 题？
2: 吧。我就记得刚才上节目之前，有人给你打电话说："姐，我们已经把这堵上了。"说，
1: 我不承认，我没有收到这部电话。
2: 好，来看一下。
3: 上课就听949，现在这小孩子们过马路都抱着手机，认真程度，哎呀，这
1: 太
3: 都
1: 优雅
3: 难以言语了。

0: 这种今天考北大清华都不成问题啊，低上头认真的看着手机。
1: 其实我觉得沈先生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孩子们在路上呢，过马路啊，各方面呢，不要低头看手机，要左右看马路，看这个道路的车辆，是吧？
2: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说，
1: 嗯，
2: 那个
1: 过马路
2: 走斑马线要左右看，
1: 对、
2: 啊、
1: 对对对
2: 对。
1: 但是
2: 我们那个大朋友了，对，大同学了、
1: 嗯，
2: 咱们过马路的时候啊，还是要认认真真的观察路面的情况。
1: 对对、
2: 啊，
1: 再通过。
2: 对，
1: 你这低着头也不看，左右都不看，
2: 嗯，
1: 这真的是太危险了。嗯，
2: 有啥这么必要的事儿？一定要在过马路的这个档口上去看看手机。
1: 其实我们在平时进校园的时候，给孩子们也经常说，
2: 嗯，
1: 但是个别孩子啊，可能还是啊，被这个好看的视频呀。或者是这个同学聊天啊什么给吸引了，是不是 啊, 啊、
2: 嗯、这样的同学应该也还是少部分、
1: 嗯、
2: 就是其实我在路上看到的大部分有很多的孩 子,
1: 的孩子，对，
2: 就是虽然手里拿着手机、
1: 嗯、
2: 但是耳朵会戴着耳机、
1: 嗯、
2: 然后人还是比较关注路面上的一些情况。
1: 但是其实戴耳机也是不对的，
2: 嗯，
1: 因为声音呢有的时候也是判断事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2: 对，会误判、哦、
1: 对，所以应该去掉耳机，然后眼睛离开这个、
2: 嗯、郝老师，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把音量完全关掉关小了，你看到的是戴耳机，但是音量已经
1: 可以听到声音，
2: 是的，
1: 也是有可能的，
2: 嗯，
1: 但是
2: 一过马路的时候你见大家都去摘耳机，郝老师好像
1: 也、
2: 啊、
1: 对，然后呢这样左右看一下，然后哦没有车了，然后走走走快点通过，嗯，然后有的是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云雾来了。
2: 云雾说了说我的数学体育老师表示不背过，咋你是体育老师啊？你有没有教过我？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其实算的挺好的啊，我们就是为了小袁那种呢，就是让丹阳尴尬的那种特别搞笑的笑点。
2: 但是我没有尴尬呀、啊。
1: 其实我挺尬的。
2: 你看，就是有的时候呢，只要
1: 你
2: 不尴
1: 尬。别人尴尬，
2: 尴尬的就是别人。
1: 对对对，云雾来了啊！他说呢，长江路商贸城这里呢打卡签到，这个路段车辆不大，正常通行。薛老师说，李伟警官在青岛呢。
2: 嗯，
1: 真的吗？假的？真的吗？假的？
2: 嗯，反正在海边了吗？
1: 长春北路，对，长春北路的哪个位置？长春北路长了去了。啊，是不是、啊？
2: 你得说一下具体位置 啊,
1: 啊。对，哎，这位叫 ZY。
3: 好像是丹阳，晚上好，报个路况。
1: 啊、好的。
3: 阿勒泰高架由北向南，从木材厂上桥走到那个天城巷，嗯，期间中间和对向车道的护栏应该说是水泥墩子有凸起。走到跟前才能发现它会影响正常行驶、
2: 哦、
3: 所以还是请有关部门尽量把这个石墩子摆齐摆平，夜晚真的非常危险。
1: 对对对，其实这个情况呢你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帮您问里啊，把这个信息文字化，
2: 文字、嗯、
1: 对，一般呢我们呢会转给相关部门尽快的来进行解决，
2: 因为这属于路政包括施工部门要进行现场作业和施工、
1: 嗯、
2: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文字的准确信息来、嗯、
4: 哎在哪呢，让姐过去啊，一把给他摆正了，一拳头
2: 就算了，姐你那拳头还要和面呢，
4: 那就一脚、
2: 哎、一脚
1: 也不行，大姐你这不要乱操作啊，这石墩子我跟你讲他要摆正呢他得吊车过去，我说的有点像绕口令啊。门口吊到到吊吊着，这个是这样的 啊,
2: 啊
1: 就是这个石墩太重了，他一般要让作业车辆过去呢把它架起来以后呢把它几个人把它摆正了才行，所以它是一个大作业，那么需要在夜间然后车辆偏少的时候然后由工作人员呢过去进行，实际上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啊,
2: 啊
1: 我们也稍微谅解一
2: 下专业的事儿、
1: 嗯、对对，
2: 专业的人来干嘛，
1: 是的是的、嗯、
2: 对吧，姐做拉条子你是专业的啊。
4: 那样子啊，哎呦哎我还以为呢，我想着我一把就抓起来了。我们以前联防上干死我经常哑铃拉呢，我跟你讲我劲儿特别大，行着我随便举起，嘿
1: 哎呦呦姐，我这老腰。

0: 不住啊，撑不住啊！
1: 庞老师就天天这样被姐抡着呢，是吧？
0: 我躲着呢，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差点就练出凌波微步。
1: 哎呀，闪开是吧？
0: 对、
1: 哎、你把你的腰先扶好。好嗯，
0: 来看一下，英小松又来信息了啊。
2: 河山路南向北，坐着山东队立交。
0: 嗯，
2: 还没到珠江路立交的时候是
0: 颠覆，
2: 走走走。
0: 啊嘞，知道啦。
1: 今天河滩路的堵车挺厉害的，所以小松，你今天在路上可能得花一点时间，因为今天不只是我们原来都会说河滩路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堵车，但是今天啊，从三屯北立交往广汇立交的方向，
0: 对，
1: 交通流量就很大。你翻过广汇立交，再往前走到人民路立交开始，又是一组。
0: 那么现在看到小龙来了，他又有一组最新的信息。小龙你好。
3: 二位，
0: 嗯，
3: 这会儿的晚高峰啊，较上次连线来说呢，好消息是有所减温，但是依旧还是晚高峰的状态。这会儿的时间呢，首先河滩刚才说到的，河滩现在看到呢，梳理完了之后，从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继续是往柯南高架桥下、新英路立交桥下，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下，这整个南向北的河滩路车流压力是非常的大。反方向的北向南呢，上个点位当中说到的城北大道，然后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现在呢是有所稍许的好转，主要是在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桥之间，然后再由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北向南的方向依旧还是车多，反而喀什路立交桥再到河南路立交桥之间，现在通行起来尤其是双向问题都不大。然后北外环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也有所较上个点位来说的好转，但是在芝山隧道里面你通行起来没什么问题，出了隧道之后在北京路桥面，也就是小西沟路桥面，小西沟桥面这个位置就会进入到一个排队缓行啊挪行的状态，这个状态呢要一直持续到的是鲤鱼山路的桥面，整个西向东的方向都是同样的。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的队尾呢还是比较长啊，叫来到了阿勒泰路高架这个交汇这个位置了，整个西向东一直到南湖路出口之间，反方向东向西这会儿的时间有好转啊，这会儿只有在这个南湖路出口这儿有略微的一个排队情况，队尾呢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0: 啊。
3: 南外环现在还是跟上个点位连线所说的一样啊，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就是雅山隧道是吧？
3: 对，雅山隧道出来之后，
0: 嗯，
3: 然后到我这个商贸城这儿，然后再到七江园这儿，然后友好这儿，然后再到这个广汇桥西向东的方向，这之间都是还是车流压力很大，反而你过了这个广汇桥之后那是一路畅行无阻。这是广汇桥分两半看啊，西边呢现在通行压力大，东边呢没什么问题的。
0: 嗯，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啊。
4: 移动网您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上一个时间段呢，龚先生啊打来电话说自己的车辆呢亏电了，需要帮忙。哎，有人帮忙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好不好？你好，龚先生啊。
7: 喂，恒志，你好。
0: 哎，你好，嗯。
7: 啊，你好，你好。那个车已经勾着了，刚才是一个姓史的师傅。
0: 嗯。
7: 啊，他的车牌号是新 BT2109。
0: 新 BT，那在昌吉是吗？
7: 还
0: 是在乌市
7: 啊？
0: 你人在乌市？
7: 他的车呢？
0: 啊、
7: 哦，对，他的车是可能是在乌市。
0: 对，
7: 然后他刚才过来给我把车已经勾好了。
0: 哎呦，真好！
7: 所以说我就说，通过咱们949这个平台，
0: 嗯，
7: 就是说有一些我们这个老百姓的事情会很快得到解决。
0: 谢谢
7: 啊
0: 应该！
7: 我觉得呢，因为这个咱们的乌鲁木齐呢是一个有温度的城市，
0: 嗯，
7: 所以说呢，我们作为市民呢，心里感到是温暖。
0: 哎呀，太好了！对，那么我们同时呢，通过咱们的广播啊，也特别感谢史师傅啊，他呢，作为昌吉的出租车，可能到这边送人，哎。

0: 是刚好听到广播，然后呢就离得近，就过来帮忙了。但是他是直接用他的勾电线给您来勾的，是吗？
1: 对，用它的勾电线，因为我前面我自己的勾电线呢线太细了，线太细的。有一个好心人呢，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好心人，他的车牌号是星 A，222BB，他给我帮忙勾，勾了有10来分钟呢，勾
0: 没
1: 不
0: 勾
1: 着。
0: 着，
1: 勾不着，所以说呢，我才求助咱们949。
0: 然后这个时候史先生就打来电话，让
1: 哎，
0: 史先生就过来了，听到广播之后到您身边了。好
1: 是
0: 的，
1: 的，
0: 那
1: 是的，是的，
0: 非常好，也特别感谢您啊，就继续打
1: 没
0: 来
1: 事儿，
0: 电
1: 没
0: 话，
1: 事
0: 把这个情况呢也说得很好。
1: 对，因为他过来以后呢，我们那个什么，想着他在营运嘛，所以说我们给他把相应的车费也给他付给他们。
0: 好的，
1: 好的，
0: 这
1: 好的，
0: 是应该的。
1: 行。
0: 好，
1: 行，
0: 哎，那么先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再见，
2: 都是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对，
2: 是吧？
0: 对，
2: 我
0: 们刚才呢也可以说啊，是听到了，龚先生的这个事儿呢已经得到解决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特别热心的司机师傅，咱们949的广播播出需要帮助的啊，马上到身边，这是咱们一种绿丝带的这个服务，是吧？
2: 而且呢，还有很多传递的精神，
0: 对
2: 就是
0: 对对对，
2: 比如说像龚先生这样，然后呢得到了别人帮助之后，他就更深刻的认为说，哎，不行，我。第一，我得备一套这样的工具，然后放在我的车上。以后我除了给自己能够应急，同时如果别人需要帮助呢，我还可以去伸手帮助别人。
0: 对对对，
2: 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非常多见的啊。
0: 是是是，哎，那么就像咱们最近爱心送考这个活动吧，爱心送考呢，我们发出了这个邀请之后啊。丹阳的从事这样工作，其实报名参加爱心送考的车辆是不是多达好几千呢？
2: 我们今年是一共组织了社会车辆，包括出租车队，一共达到5000辆爱心送考车
0: 辆，
2: 包括呢我们的社会的，
0: 对对对，
2: 就是他们没有在团体当中，以个人身份来报名的很多的车友，而且你知道，韩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听众，他们每年一到5月20号，就像是就汇入一个爱心大潮一样，每个人都会到微信当中戳我一下说，说爱心送考要开始了，今年别忘了我们，我要报名。有车队的，有连续很多年参加爱心送考的，
0: 真的是太棒了，
2: 对，他们年年都会来。
0: 所以呢，我们就说啊，这个爱心的潮流啊，一直在我们心中涌动。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听着949交通广播，做着好人好事啊，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温暖美好。好的，那么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要特别说一下啊，6月1号开始呢，南航开通了广州经亭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到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我们来跟进一波。兰兰说现在野马门口啊，往那个肿瘤医院的方向啊，就是昆明路的上桥口那儿啊，野马的整个路段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都很大啊。另外呢，刘成说他要曝光一辆车，新 AYF336， 说在大马路上抛洒垃圾，就从车内往外扔。
0: 真的
2: 被人家拍下来了，我告诉你，
0: 这个就是要好好曝光的啊！
2: 嗯，
0: 你看你这种行为，马上有人曝光你，在媒体上曝光啊！新 AYF336 这辆车在马路上抛洒垃圾，你这个很难回收，是不是啊？飘的到处都是。你说我们的城市要靠大家维系，你在你们家客厅随便抛洒垃圾吗？
2: 他应该不会。
0: 对你敢？
2: 嗯，
0: 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行为啊，就是要受自己控制。
2: 而且同时我竟然又看到了长哥也是在曝光一辆车
0: 啊，说什么
2: 啊，新 A 哥 12T9， 他说我看到他在短短的10米距离内两次
0: 向
2: 车外扔垃圾。
0: 哎呦
2: 哎呦，
0: 再说一遍，曝光车辆
2: 新 A
0: 哥 12T9， 新 A 哥 12T9， 还有呢新 AYF336， 你们被曝光了。
2: 我们在节目当中点你们的名字了，
0: 对，
2: 提醒你们要注意了。
0: 还有一位呢，不是曝光啊，但是呢也是希望他能够改一下，他怎么回事呢？新 AFC6088 刹车灯呢改成那种照明式的了，
2: 太亮了吗？
0: 就是、对，你就太亮了，这肯定是不合适的，对不对？这灯控设施完全
2: 不能轻易这样改装，
0: 不能改装，
2: 你否则在审车的时候。

0: 后啊，嗯，
1: 是审不过去的，
0: 对，是审不过去的。
1: 如果一旦在路上被交警抓住，还得要处罚。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军行天下》啊，说欢迎的也要来啊，不欢迎的也来，我们都欢迎，
1: 啊、
0: 好吗？
1: 什么意思、啊？
0: 他说呢，我从大寨沟啊，北京路、北向南左转上新英路、
1: 啊，
0: 右转再上河滩路北向南，你知道到哪儿？上人民路立交到黄河路中医院，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啊。
0: 你猜我信不？
1: 我不信，
0: 我也都不太信。
1: 然后他说，
0: 啊，
1: 老行叫我老行。请把老字去掉、啊
0: 嗯、行老不是请把老字去掉
1: 对、
0: 啊、
1: 更不能叫行老别胡说了他说加班加点上班咱俩准备提前退休哦这个好我们来看下一条路况信息啊
2: 加油杭志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从长途路半达到昌吉堵的那个动力场高架然后
1: 乌
2: 昌大道也是需要畅通的。
1: 嗯，
0: 说大说大，
1: 来看一下扭
0: 扭
1: 转乾
0: 坤，
1: 扭
0: 什么
1: 扭？
0: 啊、他说听杭志的节目很治愈，
1: 啊、
0: 太治愈了、
1: 啊。
0: 他说一个节目60分钟，40分钟都在笑，
1: 哦、
0: 听着人心情都好了。
1: 哎，还有丹阳呢。
0: 没事，他一个人笑就行了。对这个节目还能听吗？
1: 这个对我
0: 不是你这个。是夸呢还是夸呢六十分钟
1: 这有点
0: 分钟
1: 有点捧杀了啊你知道你这句话下去我这一排胳膊上已经扎了多少个针了吗哦
0: 还得、
1: 嗯、
0: 还得好好说话
1: 高抬贵脚
0: 都是笑
1: 高抬贵脚、嗯、高跟鞋从我脚上拿掉好
0: 了哎呀
1: 谢谢谢谢、
0: 嗯
1: 哦，
0: 这咋了呀？怎么大家都来算算数题呢？
1: 有点捧杀了、啊、
0: 对、
1: 啊，你怎么着也得把丹阳老师加上。
0: 对，给大家算个算数题啊！这朋友说了，
1: 嗯、
0: 你看我的车呢、
1: 啊、
0: 是65升
1: 的、
0: 啊，我油箱大，然后我加95号油
1: ，
0: 对，你帮我审一下，这次油价下调，95号油呢是下降了0.44元嘛？
1: 嗯，
0: 省了4.4毛哈。
1: 4毛4，
0: 对，4毛4乘以65啊。
1: 嗯
0: 不知道呀，这太难称了吧？
1: 4×6=24啊，嗯，哎，
0: 28
1: 啊，对，差不多28嘛。
0: 那就刚才那个朋友说，就
1: 说对了，对他应该说的就是这个啊。
0: 嗯嗯，
1: 你别算什么抓饭了，我们就算烤包子啊，按4块钱一个啊，不是按3块钱一个，可以买9个，剩下1块钱买一个冰棍儿。
0: 就不买冰棍儿，对。
1: 哎呀，
0: 就不能便宜了，好老师，不要买冰棍儿。
1: 冰棍儿啊！
0: 奋斗中说，现在西外环转南外环啊，再到天山绿洲附近开始堵车了啊。我看了一下，发现一直到下桥的这个位置啊，整个都在堵车、啊。
1: 对，然后小雨来了啊，他说呢，河滩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有点大，一直到新一路这里。是的，不仅如此，到苏州路那边呢也有点大啊。长春北路
2: 你受得了吗还是这样子
1: 说丹阳我这样子你受得了吗
0: 受得了呀你咋样子了就 我,、
1: 哎、
0: 我这个反应也太慢了吧
1: 天哪人家丹阳有啥受不了的哎你一个男士你
0: 跟男士有什么关系郝老师、啊、
1: 对他说你说意思就是他受不了了
0: 啊谁受不了究竟谁受不了
1: 对他问你受得了吗
0: 受、
1: 就是、
0: 受对你能不能受得了就是我对你
1: 对
0: 你对我做啥了
1: 他说像我这样活泼可爱然后呢又风趣幽默的主持人坐在你身边
0: 我猜他一定不是这样的形容词
1: 你受得了吗因为他都受不了了
0: 哎呦
2: 河滩路南向北
0: 我真受不了了现在
2: 你走富江路立交的时候是蝙蝠走走走
0: 我刚才都能受得了这波我没受得了我告诉你我走了
1: 就是因为我刚才对自己的自我评价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太精准了
0: 哎呀天哪我这是身上的鸡皮疙瘩对了、
1: 啊、
0: 掉一地得要拿扫把扫
2: 今天你俩好好算一下子
1: 啊
2: 28块钱2.5块不应该是11.5个吗你那个包子局老板了吗
0: 哦 咋了？我们在那个刚出锅的时候，我们就吃了一个。
1: 哎、你拿上计算机算呢？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计算机？
0: 我们完全凭脑子算的。
1: 对，我们是用肉脑子算的。
0: 我们是用嘴算的，好不好？对，你要给我一张纸，让我手算一下，我也算了。
1: 我们完全是用啊这个。

0: 肉脑子。
1: 而且我们刚才明明算的是3块钱一个暴躁，
0: 对，
1: 谁说算2块5一个暴躁？
0: 前面也说了算2块5的啊，但是那个有点复杂。好，来看一下啊，这个林也来了啊，他又报路况，他说呢，东进场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往河滩方向呢，现在已经是畅通了。嗯，那好多的人都写了11个半。
1: 行，你们算的对哈。
0: 行啊，11个，然后最后那半个我买上一个冰棍儿，
1: 给你买好呢，买。
0: 对，完了，今天不吃冰棍过不去了。哎呀，真是的。
1: 来看一下清澈的文字路况啊，他说的是北京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空军医院的红绿灯目前呢一路堵到了植物园的门口了啊。南向北的方向啊，油价啥时候降的呀？油价就是今天啊，
0: 6月5号
1: 的0点，你也可以说是6月4号的24点啊，就是从今天0点开始，就降了，已经降了。
0: 然后他后面又补了一句，我昨天才加满的。
1: 哎，你们咋都不听劝呢？
0: 不是，他没有补这句，他意思哦降了，那我就去加，这叫那什么呢？那没心没肺的，然后又有福的人，啥都不知道，然后一听啊，刚好赶上趟了，
1: 也赶一乐，
0: 啊、
1: 是吧？
0: 对、啊，好，来看一下啊。满眼星辰说什么？
1: 高铁站南广场现在出站的人非常多，
0: 对，
1: 但是从那个停车场到那儿没有出租车，有点少。
0: 哎呦，那待会儿这样，我们也看一下咱们的这个乌鲁木齐到站的情况啊。哎呦，今天好像这信息不全，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高铁站的南广场，那北广场的人应该也不会少，是不是啊？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现在赶紧去吧，这里的人比较多啊，点大大的啊。好，
1: 初八的文字路况呢，他
0: 说
1: 我打卡一下，他说卫星路啊，距离那个桥洞不远的最左侧车道有一辆 SUV 打着双闪停在那儿，估计是故障了吧。
0: 哎，在桥洞的附近是不是？
1: 在桥洞不远的位置。
0: 你说你读哪儿不好啊？
1: 读哪儿都不行，好老师，你想挑哪儿？
0: 丹阳姐，我们今天把车呢停到桥洞。
1: 不要叫姐，
0: 假装坏了，
1: 叫团长。
0: 丹团长。这名字，
1: 那前面字比较像
0: 叫全名，什么丹团长？
1: 哎呀，
0: 好，来看云雾又来了啊。
1: 好，他说的是友好南路双向车流量不大，车辆通行正常。
0: 好的，
1: 这会儿真的是笑的有点多啊。郝老师印证了，说一个小时笑40分钟。
0: 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
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丹阳姐姐、杭志哥，晚上好。
1: 宋先锋、王建设，好好说。
2: 东进场高架西向东，在北京北路和长春北路出口这个位置，路右侧有一个电动车，黑色
0: 车，
2: 在右侧车道推行，有两个小朋友没有戴头盔啊，在推行，
0: 哎呦，
2: 非常危险，过往车辆
0: 是小朋友，你看又是小孩骑电动车，
1: 这就是我们爱心送考车队的那个车队的。成员啊
0: 啊 啊, 啊！
1: 对，
0: 是吧？这次参与报名的，
1: 不是
0: 人家叫你丹阳姐姐，
1: 每次
0: 啊，叫你丹阳姐姐怎么了？难道不行吗？
1: 我让他重新叫我一下，来，王建设，我等你啊。
0: 那应该叫你什么？丹阳小姐姐。
1: 他都叫我丹阳老师，没有，收回，我把这话收回啊，没有，对。哎，我发现最近其实有我们好多的那个爱心送考的司机，在报名成功了之后，哎，发现在节目当中可以跟郝老师直接互动，就都来了。
0: 哎，我跟这个事儿呢，咱们先不说了啊。但是他刚说的是两个小孩在推着电动车，我得说一下了。
1: 你说，
0: 因为呢，我们在和交警啊、进校园的时候呢，跟孩子们讲这个电动车骑行的知识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讲了年龄。必须年满16周岁的人才能骑电动自行车。你如果没达到这个年龄，你是不能骑的，你这属于违法行为啊。所以说呢，咱们的家长也给孩子呢一定要讲清楚啊。
1: 刚才那两个孩子是一定没有满16岁。
0: 对，他说两个孩子在推着电动车。是吧？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平生说了，机场沙之船停车。场，
1: 他这次要停20天的那种停车收费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每个停车场的收费标准都不一样。如果大家知道，你这个是机场沙之船，就是那个沙之船奥莱吗？
0: 对，
1: 啊、奥莱的停车场，然后那个一天封顶。给我们说一下，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消息啊，
0: 对，
1: 给他那个提个醒，
0: 讲一下。
1: 哦哦哦，
0: 好，来看这
1: 为啥一定要在那儿停二十天？
0: 王北，
1: 望北，
0: 望北啊，望北。他说呢，马上高考了，今天应该啊，烧烤都没开门。你们都出来找烧烤吃了吗？啊，好，啥意思？我没听懂。
1: 他说高考了，有可能很多的夜市啊、高考摊啊、不一定都开
0: 门
1: 了啊、
0: 有
1: 这么多人出来堵车干，你这说的，
0: 不应该，这个不受影响吧？
1: 对，肯定不会受影响啊，
0: 没有任何的规定是这样说的呀，
1: 没有，
0: 对对对，
1: 没有规定，
0: 只是说呢，晚上大家不要扰民，不要这个有太
1: 大
0: 的噪音，对，
1: 过大的声音呀，
0: 对，正常的经营还是正常进行
1: 的，大家
0: 的
1: 生活出行
0: 对
1: 还是正常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啊。当然，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直都在提醒我们的高考生的考生家长啊，其实最近在饮食习惯当中啊，其实也尽量就按照这个咱们家里的这种饮食习惯，不要过多的说，哎，我到了高考期间了，我要给他大补，要做很多，比如说海鲜，或者是做一些就是孩子们其实平时肠胃并不一定经常能够接触到的一些食物。
0: 给孩子来上两根油炸人参。
1: 停。对。
0: 啊，错错错，不行不行。坚决不可以。
1: 保证他们的肠胃是这个在他正常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最好的。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九三九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
0: 之
1: 玉
0: 组
1: 合。
0: 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相关情况。
1: 这么快该到天气了，
0: 你看一下几点了？
1: 我真的，
0: 首先呢，来看一下啊，咱们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是一个大晴天，22摄氏度到33摄氏度，风力3级。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20度到34度。
0: 哎呦，有点高了啊。石河子呢是晴有时多云，20到35度。
1: 奎屯多云天气，21度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1: 伯乐多云转小雨，20度到30度。
0: 伊宁呢是小雨，17到23度。
1: 啊，
0: 哎呦，
1: 这温度降得这么厉害，
0: 真舒服啊！
1: 应该是下雨的影响。
0: 银河高考啊，真的太舒服了。
1: 对，在夏日炎炎当中有这么舒服的天气啊。塔城呢是晴转阴天，18度到29度。
0: 来看一下阿勒泰的天气啊，是多云转晴，17到29度。
1: 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天气，17度到33度。
0: 那吐鲁番呢，多云的天气，26到39度。
1: 南疆库尔勒多云，24度到32度。
0: 阿克苏小雨，21到31度。
1: 阿图什小雨，20度到25度。
0: 喀什小雨，19到27度。
1: 和田呢是小雨天气，19度到20度。
0: 乌鲁木齐晴，22度到33度，风力3级。
1: 我们来重点看一下高考这两天啊，整个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其实都有所好转。你看，除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高温是33度，低温22度。从6号夜间到7号白天，就是高考第一天，
0: 对
1: 啊，乌鲁木齐晴转多云天气，高温呢是31度。低温21度，
0: 但是7号到8号这天真好，特别友好啊，多云，19到27度，这温度下来了，对，给考生们一个清凉的夏天，多好，是吧？啊，
1: 头脑清醒，
0: 对，
1: 天气助力，
0: 考出好成绩，耶，
1: 加油！
0: 丹阳，28除以2.5等于多少？快算，1、2、3。
1: 没完没了了你，咋了？你现在拿计算器算出来了是吧？
0: 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呢。
1: 为啥跟我开玩笑？
0: 好了，
1: 跟我开玩笑。对，南渊说了，说我昨天听到你们说油价
0: 跌
1: 下跌，我愣是坚持到还剩下
0: 一公里
1: 的位置进了加油站，我说我差点到不了加油。你这个心态，
0: 你太厉害了，
1: 大

0: 就是袁凯第一城的那个位置嘛，堵得特别厉害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K 来了，他说我想问一下，老满城街就是在那个武警黄金医院的这边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啊，啥时候能够启用呢？说这个地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哎，这个我们也了解一下，你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呢发到帮您问当中，好不好？就在我们下方，就你写这段话的地方，你稍微转换一下按钮呢，有一个帮您问，点击进去以后啊，把信息发掉，好不好？
1: 关于油价的啊，我们一并给大家回答一下啊。从6月4号的24点，也就是今天6月5号的0点开始啊，这轮的油价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大幅度的下降。
0: 下调。
1: 对，92号油呢是降了0.41元，95号油呢是降了0.44元。
0: 哇，
1: 啊，
0: 95号。
1: 0号柴油降了0.43元。
0: 哇，
1: 啊，所以按照这个油价，刚才那位朋友65升的油，
0: 对，
1: 如果加满的话，省多少？
0: 省28，怎么样？我这肉脑子。
1: 何老师，你那个一个烤包子2.5块。
0: 对，2.5块的烤包子可以买11个，然后呢再买一块冰棍。
1: 对，可以可以哈。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
1: 够了。
0: 青这个字念什么？
1: 这呀，这姑的这。
0: 哦，四声这。
1: 嗯，
0: 好，他说呢。
1: 北京路由南向北，我刚说过了，郝老师
0: 啊。哎，其实有些信息好像我们重复了啊。
1: 这都说过了，郝老师。
0: 是啊，
1: 哎，
0: 我刷了一下，就是这些了。
1: 都说过了
0: 哦，
1: 结束了吧？那就，哎，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他3月份的时候在那个沙之川奥莱停车场，当时是停车是免费的。
0: 哎，3月份和6月份是不是有变化呢？
1: 对，
0: 对啊，
1: 有最新的情况，大家再说一下啊。
0: 然后这位朋友说呢，仓房沟东路这边南向北呢有点堵车。
1: 哎，我刚才那会儿就是说的不对啊，说
0: 你说什么不对？
1: 刚才那个王建设叫我丹阳姐是特别正确的。
0: 对啊，他叫你丹阳姐姐，人家
1: 对他们说叫我丹团长，叫航班长，算了，这个称呼没有啊。
0: 丹团长，
1: 纯属开玩笑。
0: 丹团长，你好，我们已经把这条路堵上了，顺利的完成了本机组任务。
1: 航班长，对，你抓紧时间，还是要排练呢，对。你的那个新歌呀，新演出啊，新杂技啊，还是要抓紧时间要练起来。虽然你最近事儿有点多，
2: 我跟杭志最近打算演一个胸口碎大石。
1: 咋又来了这个节目了？
0: 大姐，你说清楚，不是大石碎胸口就行了啊。这个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是不是也要接近尾声了？
1: 周末的时间了嘛，我们早一点结束。
0: 对对对对对，
1: 也送一首轻松的歌给大家听啊。那同时呢，这个周末不一样是吧？明天6月6号，到了下午啊。预计呢是从4点到6点，学生们去可以看考场，可能考点周边的流量，停车，对，大家可能都要留意一下这个交通的变化。
0: 各位考生和家长，明天一定要看一下考场，千万不要自以为自己知道这个地方。
1: 今天我通过我们爱心送考的车辆反馈回来的消息，
0: 对对对，
1: 其实还真的有不少的考生和考生家长给我们回馈说，我们不用看，我们熟悉线路。但是我其实真的替他们有点担心，他们有些人觉得到了现场也不一定能够看到那么清楚的考场位置，但是实际上你走一下线路和不走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尤其
1: 建议要去看一下。
0: 你假如说对这个学校，它上面写的是多少多少中学，但是呢，实际上呢，你要看清楚它是中学还是小学，或者说是
1: 有一些比较相近学校的相近考点，你一定要去自己走一下。
0: 对，然后呢，你要了解，别你想的是这个学校，但你去了之后呢，发现根本不是这个考点。
1: 对啊，
0: 对，所以一定要去一趟，一定要去一趟，好不好啊？好，那明天就是6月6号了，
1: 后天就是
0: 高考
1: 第一天
0: 了。对，我们为高考学子们助力，希望大家呢能够金榜题名，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
1: 考的都会。
0: 一会儿呢是天博和刘瑞带来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3: 晚上9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中国移动全球通力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

0: 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3: 周五的晚间9:01，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最新消息。看到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80次航班在晚间的9:02抵达机场，
4: 还有2分钟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4209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3: 继续关注到青岛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40次航班9:04，以及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西部航空6245次航班，还有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都是在晚间的9:04抵达机场。路上的消息怎么样？今天的拥堵点位有哪些？朋友们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1: 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5: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1: 好期待啊！
5: 出发，
1: 949一路畅通，
5: 比九点再长一点。
1: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5: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1: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各位，周五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凌厉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盼望着盼望着，到了本周的第五个工作日，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今天星期五，路上堵不堵？按照以往的这个惯例来说，这个周五拥堵的魔咒来说，今天晚上还是挺堵的。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确实显示也是如此。来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目前我们看到由南向北的方向，第一个拥堵点位出现在了南向北华林集团立交桥下的位置。第二个拥堵是华林市场立交的位置，都是由南向北啊。第三个拥堵点位是过了苏州路立交的位置。然后紧接着第四个拥堵点位就该到了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然后再看到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其他路段都逐步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
1: 今天的这个北外环啊可是格外的拥堵啊，朋友们，从蜘蛛山立交桥一直到就是东外环结束这个位置亚欧国际风情街啊，车流量都是格外大，西向东，提示朋友们减速慢行啊。
0: 广汇立交目前显示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七一酱园的这个桥面开始，拥堵点位一直要到跃进街的这个位置了。
1: 北外环桥上堵，桥下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也是异常的拥堵，从百商到小西沟，其实都过了小西沟，到汉唐天下东向西，整体来说车流量很大呀。
0: 还有柯南高架目前拥堵也堵在这个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了，今天晚上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0: 我们行驶在路上控制好这个车速，保证安全。
1: 是的，刷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东外环观察员小凡同学呢，目前看到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呢，桥面和两侧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
0: 哎，
1: 说今天走了10086步，
0: 哎呦，
1: 好巧啊，
0: 是为什么呢？今天干啥去了？
1: 出去徒步啦，
0: 来跟我们说说看。

0: 啊，飞鱼也说了晚上好，打卡签到。
1: 嗯，
0: 至于的这个问题呀、啊，
1: 来人，插出去。
0: 怎么一点边界感没有呢？
1: 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不问我呢？你光问人，
1: 问你你怎么回答？
0: 你知道你问我搭档不问我，我心里多难受吗？
1: 问了你也想把他插出去。
0: 你问了我，我心里更难受啊！你还是别问了，好不好？还有小伙伴刘建奎说是在这里暴露狂吗？没错。今晚打老虎，今天特意要问你一个问题、哎。虽然咱们是明天的生日，今天我们俩提前给你过生日，你愿意吗？
1: 当然愿意，如果是我，我就愿意、啊。
0: 果盘呀、长寿面呀、香槟呀，都准备好了。
1: 明天人不齐，今天人齐啊。
0: 对，三层大蛋糕也都在推车上了。你要同意的话，我们就准备好，等会儿就给你过生日了啊。
1: 九月的首作也来了，打卡签到，晚上好。
0: 嗯，小马说到了昌吉延安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大大，堵堵堵。
1: 然后玫瑰说了，昌吉那个看黑天鹅的公园叫啥名字？叫北亭生态修复。
0: 亭州，谢谢你、哦，你给人家直接指到北亭吉姆斯去了。
1: 亭州生态
0: 绿
1: 谷修
0: 复
1: 公园，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这都是凭记忆力哈、啊嗯。说北京路二公到机械厂畅通，
0: 有记忆力，但是不多。
1: 黄辣丁上身了。
0: 飞鱼也说了，北圆环还没有到、还没有机场快速堵，堵在西外环稍微平衡一下了。
1: 哦，嗯，齐也说了，这会儿呢，昆仑东街啊，西向东往南湖北路到七道湾南路是畅通。
0: 哎，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各位的路况提示，周五的见闻感受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框了。
2: 今天星期五，路上堵不堵？再坚持一天，就是休息天。

0: 生日快乐是送给快乐小马的。虽然明天是生日，但是我们提前给他过啊。
1: 希望你每天都快乐啊。
0: 这属于咱们九四九晚间一路畅通这个听友的一个小福利。谁要过生日的提前跟咱们说。咱们的这个双黄蛋，咱们的长寿面，长寿面上还有了胡萝卜刻的这个生日快乐。你就说多么细致吧。
1: 全凭想象啊。
0: 还给你滴两滴香油。还有大香槟，或者是大乌苏，你二选一。
1: 水果蛋糕安排上啊。
0: 水果蛋糕和水果拼盘二选一。
1: 怎么还上套餐了现在啊？
0: 对A 餐和 B 餐你选一下啊。
1: 那我们今天就送出这个给小马明天的生日祝福啊，祝你明天生日快乐，每天都生日快乐，每天都生日快乐是吧？
0: 每天都快乐，
1: 每天
0: 都是快乐小马，但是六月六号尤其快乐啊。
1: 看到飞宇说天博没说你，你以为就不说你了吗？真是的，说回来频率从早到晚都是九四九啊，感谢支持。
0: 我也没从早到晚都在九四九里主持节目呀。九四九还有谁是你最在意的主持人？除了我俩以外，还有谁你最在意？
1: 如果一定要排个序的话呢？
0: 一定要排个序，我俩是不是在第一和第二名？
1: 好刻薄呀，我在那逼问人家。然后刘说了，说七道弯到八道弯，再到米东区，一点也不堵车。
0: 收到了，谢谢。拥堵点位还有哪些？朋友们如果知道，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1: 哦，艾尼瓦尔才22岁啊？
0: 什么？
1: 啊
0: 啊！我才比你大一天，
1: 我才比你大一轮，
0: 像话吗？
1: 艾尼瓦尔说：“虽然只有22岁，但是话少了也沉稳了。这几天一直在听，没时间互动。你真22吗？
0: 真的吗？
1: 我不太相信，
0: 我不太相信，
1: 我也不太相信。
0: 就是你的这种，就是处事圆滑，包括你这种跟我们沟通的这种方式，
1: 我觉得你至少少报了一轮。”
0: 你至少少报了两天
1: 啊，两天，
0: 22岁零两天。
1: 你情商还是高呢。
0: 哎，咱们都是几百个月大的宝宝。
1: 当然路上通信情况啊，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分享到九四九微信公众平台。
0: 一周经过了一周的这个工作，哎呀，我又总结了。
1: 这是周内总结吗？
0: 周五总结。每周每天一小总结，每周一微总结。
1: 那今天总结的是
0: 每星期不是一星期完了该是啥了，每月每月一大总结，每一季度一大大总结。哎呀，今天总结的这个呀，该说不说啊，尤其是咱们在职场摸爬滚打很多年的小伙伴，或者步入职场的新型牛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哎，我们来听听看。我就想问问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拖延症？
1: 有
0: 没有拖延症？
1: 我还挺严重的。
0: 哎，但是我想说的是，有拖延症它不一定是件坏事儿。你办事效率高，你急性子不一定是件好事儿。俗话说得好，慢工出细活，是不是？欲速有的时候你办那件事儿，它就成了一坨。慢点干活的好处有哪些呢？太多了。首先，你有时间思考了，对不对？你到底为什么要干这个活？给你安排这个活的人，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你得有带着目的的去干活？哎，这样你干活就有了方向。
1: 干活想要想这么多的话，我觉得你要这样说的话还真是。
0: 是不是？你得知道人家让你干这个活他想要啥。就像领导问你问题，老板问你问题，他想要的答案是什么？你是不是先得考虑一下，你心里默念3秒你再说出你的答案。你不要一下急头白脸的你就说。是不是？第二，你着急你就容易出错。你干的好不好没人知道，但是你犯一点错天下皆知。
1: 我觉得你说太对了，
0: 是不是？
1: 真的不能着急。
0: 你干的好了不一定有人夸你，但是你只要出一点错，
1: 一定会有人批评你，
0: 开着会的批评你。今天批评你，明天批评你，周一的开会，周一的这个部门例会批评你，月底的时候批评你，年底的时候还得把你拎出来再说一遍。
1: 是。
0: 第三，你慢点干活，你是不是就有缓冲的时间了？有的时候你太着急了，活你刚干完一抬头，对方的要求变了。是不是？对方本来要黄的，你干完活对方说算了吧，我还是要五彩斑斓的黑。或者这活吧他突然就没了。甲方说哎，你这个不用干了，我换了一个思路。
1: 那就白干了。
0: 你白干了。对不对？第四，你慢点干活，你就会看起来就一直很忙。对不对？你干活慢，你就看起来哎呀，哎呦，小刘瑞好像最近手头事儿挺多的， 再有新活来了，刘瑞没时间，这新活就不用再派给刘瑞了。
1: 听君一席话呀，真是啊，
0: 胜似一席话。
1: 哎，我觉得确实，但是，这个，我是那种非常拖延的人，老师。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0: 非常拖延是，
1: 就是
0: 领导周一给你安排的活，你到下周一还没干、
1: 那倒没有，就是说可能临近的时候才能想起来。哇塞。
0: 那你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时时刻刻提醒你
1: 监督我、
0: 也不算监督，就是提醒。哎，你这个活干完了没，或者是不是，或者微信上提醒你。
1: 确实是，
0: 对不对？
1: 我觉得对呢，你说对呢。
0: 所以刘瑞，你是不是要感谢你的拖延症？你得谢谢他。
1: 谢谢我的拖延症啊、也谢谢我身边有天博这样的人来治治我的拖延症。
0: 时时刻刻提醒你，咱们监督谈不上，就是提醒。所以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拖延症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也帮着提醒你。
1: 看到向二，哎呦，他也是明天的生日，说明天也提前给你生日祝福。明天我们俩不行，只能今天
0: 给你提前祝。你想不想提前过生日？想不想提前一天老一岁？
1: 提前一天先进入下一岁的这个序列当中啊。
0: 你想不想提前一天？
1: 姐姐，
0: 我相信小朋友们都愿意提前过生日，但是咱们
1: 大人
0: 成年人之后啊，并不是那么想了，
1: 甚至想把今年的生日留到明年再过。
0: 对，
1: 潇洒说六月八号过生，那可以，六月八号是周一。
0: 六月八号的话，我们给你过。哪位朋友？
1: 叫潇洒天涯。
0: 潇洒，那蛋糕上也写潇洒天涯吗？
1: 还支持定制啊？
0: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奥特曼的可以吗？
1: 奥
0: 特曼还是
1: 铁甲小宝、
0: 还是白雪公主啊？
1: 哦，是分性别哈，
0: 对，
1: 只有一个选择吗？
0: 你想要红色的呀，还是想要蓝色的呀？
1: 我想要艾莎公主，可以吗？
0: 你要粉色的吧，那就。
1: 艾莎公主是蓝色。
0: 没事，女孩就是粉色啊。
1: 那你这半天也不支持定制啊？
0: 在我这个老灯眼里，粉色就是专属女孩的。
1: 男生就要选蓝色，是不是？吧唧吧唧说了好久不见，难道你们也知道他爱人给他买玩具了吗？
0: 那啥东西啊？
1: 一个游戏的这个叫什么显示器5090，是一个非常出名，很贵哦。这个
0: 啊，那三个不是风扇吗？就我以为是电脑散热的。
1: 它类似于吧，反正我见过这个东西，这个超贵。
0: 这是啥？
1: 好羡慕。就是男生玩游戏最高级别的一个
0: 啊，行，
1: 主机吧，这算是啊。
0: 那我现在还玩连连看的话，暂时用不到这个是吧？
1: 确实是带不起来啊，你的手机
0: 配置太高了，玩连连看多余了，我觉得。
1: 他说阿勒泰路由南向北是一路畅通的。收到。
0: 今天彭子还专门看我们的直播了，他说今天看你俩直播像18岁。
1: 是不是啊？可以呢，
0: 也确实这样截图看起来确实像啊。
1: 今晚打老虎说了，今天第一次在949过生日，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时刻，往后每年都要在949过生日啊。
0: 希望每年我们都能给你过生日。
1: 是，
0: 每年都给你准备 A 餐和 B 餐，你选啊，
1: 都来啊、
0: 西西说了，现在这一期我要下载下来，反复的听，反复的劝自己。
1: 你是一个比较性子急的人，是不是？
0: 我感觉是。
1: 我叫我痴狂也说了，西虹东路东向西呢，在华林立交上车流量比较大一些。
0: 哎，你也说了，最近有没有？哦，哎，你也问了这个问题啊，我一下没看明白
1: 啊。
0: 端午有没有什么搞活动的超市？家里没鸡蛋了，想囤一点儿
1: 啊、哦！你看，
0: 你来我们这儿吧，我们这儿每天早上发鸡蛋，
1: 我们都把你说小了，你还说自己22呢啊、
0: 你先加入我们公司，给我们转一笔钱，
1: 然后这个鸡蛋呢，我们定期给你上架，
0: 我们定期给你发，我们先给你发10个，让你尝到甜头，最后一天我们就跑，
1: 就发一天。
0: 艾妮说了，刘瑞刚说的是显卡的型号
1: 啊，
0: 可以带动超大型的游戏。
1: 对，
0: 超大型的游戏是
1: 所有男孩子都向往的一个小礼物。哦，不，这都不是小礼物，是大礼物，5090。
0: 那我连连看我得玩到什么级别才能用得上这个显示器啊？这个显卡、
1: 啊、首先得有一台电脑啊，连连看用手机就能玩、
0: 愿喜乐共享说了北京北路新天润南北双向车流量适中略微排队，他说工作不应该 all in 吗？我们说的是你要适当的放慢你工作的这个节奏，
1: 对，
0: 我们先要考虑好这个工作甲方要的是什么、或者老板想要的这个答案是什么、我们不是说你不要 all in， 我们是等你想好了该怎么干了你再全身心的投入进再 all in、
1: 恰儿说了今天在做了个揪面片，哎呦，看起来很不错呀！啊，
0: 野蘑菇的吗？
1: 有这个天吃这个揪面片，吃完肯定一身汗吧。
0: 有点热了啊，我觉得。还有朋友问了，会展吴越这儿怎么什么情况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朋友们可以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啊。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啊。
0: 来听听看，晚上好。
1: 这是在
2: 上车进行九九，主持人晚上好。
0: 晚上好。
2: 苏州高架桥西向东。从北京路一过，如果那个实线这一所各实线再加长，它会很快，因为好多车非要等到那个上河滩口它才建道，所以导致出去以后在河滩下河滩的那个快速路口，车直接又开始往右靠，占用了两车道三车道，
0: 好的，您也可以把这个文字信息给我们发过来，
1: 对，
0: 我们在帮您问里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解答和分享了。
1: 朱默人今天也看我们直播了，说下班从乌鲁木齐红光山走河滩南向北东进场快速一路畅通，在昌吉大剧院转悠转悠，说今天看我们直播，天博好能说呀，
0: 当然下午在一品整装兼职呢，
1: 专业啊，人都是这个一品整装的顾问，
0: 我金牌销售
1: 确实很专业哈。
0: 你下单了吗朋友们，看直播你如果没下单的话我金牌销售可能就不保了啊。
1: 飞马说了今晚就不报路况了，说你这些工作经验是不是老艺术家一个个一个给你教的都能出师了，
0: 老艺术家要有这些能耐，哼哼，他还会被我们是不是
1: 属于一个自行自学成才是不是、不言相思说了，我就是一个急性子，执行力很强，不太喜欢那种拖拉，那完了，
0: 那完了，你不喜欢刘瑞，
1: 我俩被你讨厌了，
0: 完了，
1: 真的，
0: 你是在含沙射影什么吗？不言相思，
1: 他在含沙射影，觉得我们俩工作效率有待提高啊，
0: 讨厌我们是不是？
1: 潇洒天涯说，我想要一个粉色芭比，
0: 怎么这跑我们这儿许愿来了？
1: 过生日你不是跟人家选的吗 A 套餐 B 套餐的，你在这儿你突然又

0: 哎，人正儿八经许愿的时候你不让人许啊？
1: 正儿八经许愿的时候我们开始挑刺了。
0: 好，
1: 我们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0: 就既然这个天博刚才这个态度啊
1: 发生了180-360度的大转变、
0: 为了补偿你呢，我们把这个芭比给你做一个 plus 型号的啊，就那样跟我一样高那种啊。
1: 你出钱啊？
0: 我出啊。
1: 哦，
0: 没事，反正你说说而已嘛。
1: 反正说又不花钱了是吧。我们做一个跟刘若一样高的1.8米的芭比。
0: 对，那个蛋糕上站不下的那种啊。小树林说了，
1: 嗯，
0: 蜘蛛山隧道西向东下北京路匝道堵堵堵，他来了。
1: 哎，还有 Mr. 叶先生也在跟我们互动啊，他说好久不见，盛世想念。7月18号是他的生日，能提前预约吗？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可以，没问题。
0: 嗯，
1: 我们就提前做好准备。咱们就是我们现在啊经费有限，这个蛋糕就不让你选了，
0: 嗯，
1: 好不好？我们就统一的到时候给你切半个瓜就可以了。
0: 上面切插上个蜡烛是吧、
1: 上面最中间的半个，最中间那个还是被瓦掉的。
0: 芯儿已经被我俩吃了啊。
1: 当时从北京路回家时代到格林威治城一路畅通，从庐山街进维泰南路等了两个红绿灯，其余的道路都是一路绿灯。
0: 另外呢，玫瑰说了，武昌快速往昌吉方向很畅通，收到、
1: 收到了，谢谢。飞鱼说了是、如果你也想要5090的话，首先得有个媳妇儿，不然没人舍得送你。
0: 我觉得一般媳妇儿都舍不得送，太贵了。
1: 我还是玩连连看吧，
0: 还是好好努力。对，这是最节约成本。我还说
1: 是
0: 还是好好努力吧啊。
1: 嗯，
0: 就现在就没有这个执念了，是不是也挺好、啊？
1: 没有啊。
0: 嗯，
1: 关键是我都连连看不需要这个，
0: 连连看都玩不明白啊。
1: 连连看我还得让这个手机给我提示哪两个可以连。
0: 要等它晃动一下之后才可以那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西西说、这一期我要下载下来反复听，反复劝自己。
1: 思路试听可以啊。
0: 嗯。
1: 6月8号过生日的这位小伙伴需要我们提前给您过吗？啊，不用吧。
0: 6
1: 月8号
0: 是周一。
1: 周一。哎呀，两位6月8号的过生日的小伙伴了，现在是啊。
0: 有缘。
1: 嗯。
0: 轻舞飞扬说
1: 那个芭比也给你给一半啊。
0: 独库公路北段是否通车呢？独库公路6月1号
1: 就
0: 全
1: 线通
0: 车
1: 了，
0: 对
1: 啊。但是咱们明天如果要走的话，还是抓紧时间，明天早晨再来问一下最新的这个路况吧。
0: 有位朋友，哎呦，鹏在太客气了，他说我要想过生日就要你俩的签名照，可以吗？
1: 不可以。
0: 为什么？
1: 我写字不好看，我得现在练。
0: 我写的还行，要不我替
1: 你
0: 签呢？
1: 我写
0: 吧。就签在今天你截的这张图上。
1: 路上的消息还有哪些会出现拥堵呢？朋友们都可以继续分享，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当然一天的见闻感受都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在直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4: 今天各位的回家路可能不是一路畅通，各位的回家路或者出行路可能跟以往相比，这个耗时会更长一点，因为周五了嘛。
5: 这会儿路上还有非常多的拥堵节点啊，看到至少有10条以上的道路，这会儿是飘红状态。所以说，这会儿在路上拥堵的朋友，您也可以将您最新的路况信息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4: 主要还是柯南高架，目前拥堵点位会比较严重啊，还是集中在南湖市政府的这个桥面。
5: 这会儿有天山区好多道路的这个通行情况不是很好，像跃进街、大湾北路、团结路。以及这个团结路附近的道路，新华南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提示各位朋友们啊。
4: 北外环目前由西向东，在碧桂园的这个位置啊，会有出现车辆缓行，特别留意一下碧桂园天喜的位置。
5: 其他道路的通行情况，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跟进。更多的朋友的互动信息，我们也收到了。艾尼瓦尔说了，克拉玛依西街东向西农大东街路口车多啊。收到，
4: 然后他还嫌弃我的连连看的水平、啊、
5: 你这都不用装什么显卡，
4: 我还装显卡、啊、我在闲鱼上买个二手手机我就可以玩连连看啊，那装什么显卡。
5: 来关注一下袁哥，你好。
4: 你好
6: 天博刘瑞，晚上好。
4: 你好呀。
6: 渝东南路一路畅通。
4: 好的，收到了，谢谢。
5: 上善若水说了，
4: 上善若水是在玩抽象还是真的是用这个家长的手机的、
5: 家长的手机应该是。他说明天要去南山露营、在这里呢祝高三的哥哥姐姐高考顺，我们也祝高三的哥哥姐姐高考顺利，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考上自己喜欢的大学。
4: 谢谢。我替哥哥姐姐说声谢谢你啊。我谢你啊。星星也说了，他的父亲和他的爱人都是明天6月6号的生日，每年过生日好难，两个一起过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吗？
5: 可能选礼物会相对来说难一些吧。给你爸送一个5090。

0: 爸爸转手就转送给你。
1: 对，
0: 是
1: 这个礼物就到自己兜里了。
0: 哎，自己花钱给自己送了一份礼物。
1: 嗯，然后给媳妇儿送一个芭比公主，然后媳妇儿转手送给女儿，你看看一家人都有礼物了，多好，多省钱，朋友们啊、嗯！
0: 好，最后啊，好人就落你身上当了。
1: 对呀、啊，一个人，嗯，用一己之力让全家人都收到了礼物，
0: 多好呀！不会一说话用表情包在跟我们互动的。
1: 你好，鹏子说了，生日在冬天可以慢慢学，说呢，签名啊，学起来啊。
0: 但是你在短视频上刷到过那种直播没有？就是给人家设计签名，
1: 刷到过、啊。
0: 我留言了，从来不给我设计。
1: 那人家那要付费才能写。
0: 他说了，就是什么点关注了就随机就给你写，
1: 可能看你的名儿不太顺眼吧啊。
0: 我等了10分钟都没给我写，
1: 所以还得这个学签名这个道路还是道阻且长是吧？
0: 朋友们，这说明了什么？
1: 什么？
0: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免费的午餐。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一定要下啊！
1: 你看班长十三年说了、嗯、说刚才给人家过生日送半个瓜，起码上面得插上几个芝麻干囊片片做装饰吧。我们现在我们公司还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呢，
0: 谁来给我们扫个码呢？让我们就是感受一下
1: 啊，
0: 感受一下，就是是不是、
1: 啊、就感谢大哥啊。我们到现在
0: 没有大哥他来了。
1: 他来了
0: 好了啊，好了，
1: 好，今天的抽象就玩到这儿吧，朋友们。
0: 再这样下去啊，大舞台就会邀请我俩了，
1: 直接上去一顿展示、嗯。糖果屋说了 ，S114线出口往安宁区方向走，路边有很多这个摊贩、
0: 嗯，
1: 所以说朋友们注意，还是要减速慢行啊。
0: 是，
1: 嗯，
0: 吧唧吧唧问的这个问题说，你们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总有人企图想蓝牙连接你的车机？
1: 车机的蓝牙。哦，就是想跟就他的手机想跟你车上的蓝牙配对
0: 啊？真的吗？
1: 嗯，有啊、哦、还有那个前两天明月用我的耳机、嗯、然后搜不到我的耳机型号，疯狂的连旁边的耳机。
0: 杨洋的工位在我前面
1: 啊，
0: 他的蓝牙鼠标天天连我的电脑。我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同意了。
1: 来、哎、让你操作一下。
0: 你不是爱连吗？我就同意了，然后他说，哎，我不是连上了，怎么这个鼠标一直不听使唤呢？
1: 因为你的鼠标在我的这个桌面上疯狂的。
0: 我也没有告诉他。
1: 太坏了。
0: 山山若水说，终于播了，是女儿拿着手机发的，一直在等，在地库里等着播报呢，播完再上去。我家女儿还问啥时候天博哥哥还唱歌，哥哥明天9点再唱。
1: 哦，明天你晚上有节目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明天晚上9点还会再唱歌、嗯、你要一直锁定收听哦。
1: 谢谢大家啊，谢谢，提前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啊。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啊。这会儿看到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过半了，
0: 嗯，
1: 相比节目一开始，其实路上的压力有所这个降低，
0: 嗯，
1: 但是呢还是有部分道路这个拥堵情况比较明显，所以说也劳烦大家，如果说您在很明显的这个拥堵节点并且知道这个拥堵原因啊，也可以持续来给我们跟进一下。
0: 比方说我们这会儿看到在西外环
1: 外、啊
0: 啊、西外环的这个九家湾的位置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嗯、朋友们如果知道原因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北环高架、嗯、北环高架主要还肿瘤医院的这个墙面由西向东会有车辆排队。
1: 我在河滩上看到一小节的拥堵啊，在袁凯第一城、
0: 嗯、
1: 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整体大一些，朋友们啊。
0: 还有小蒋是不是小烟嗓的信息语音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今天又学了什么新的古诗、
1: 嗯、
0: 给个分享一下。
1: 星星说
0: 嗯，
1: 好主意啊，真是好主意啊，
0: 是不是
1: 可以学起来了啊。
0: 刘也说了泰山街黄山街海虹这一路段呢路也不是很好，可能是有坑洼，
1: 嗯，
0: 我们给您做一个反馈吧。
1: 好嘞，那么小蒋的语音信息哎来了，
0: 听听看。
2: 这么哥刘若姐姐，我下课了，我来给你们背古诗、唱歌曲、看乐府。嗯，天气也冬天，道路在日西。嗯，人生不得折，万物生光辉。
0: 嗯，
2: 常恐秋叶子，那个昏黄花叶衰。
0: 嗯，
2: 百家争闹海。嗯，
3: 何时
2: 不西归？
0: 嗯。
2: 少壮不努力，老大
0: 徒伤悲。最后一句，哥哥姐姐一定要嘱咐给你啊，咱们要好好学习。
1: 嗯，
0: 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
1: 天天向上说了，天下小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大安北路。

0: 刚刚这首歌算是刘瑞唱的吧，好不好？
1: 刚才那首吗？
0: 对，就这个歌。
1: 谢谢大家，谢谢。
0: 专辑节奏还是挺快的，
1: 谢谢啊。
0: 再跟一遍。
1: 我对个口型的，要不然。
0: 就是口型，数一二三四，
1: 口型都对不上啊，实在是太快了。
0: 刚刚不是有位小伙伴问到了这个独库公路吗？其实这两天咱们乌鲁木齐的温度还是挺高的，但是你知道吗？在独库公路有一段还可以玩雪。六月二号的时候，在独库公路的哈希勒跟达坂处呢，厚厚的积雪还没有消融，游客在炎炎夏日也体验到了玩雪的快乐。
1: 独库公路呢，是新疆非常出名的一条这个旅游公路哈，它呢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纵贯天山南北。驱车行驶在这条路上呢，像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的地貌，就像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当中，非常的漂亮。
0: 你走过独库公路吗？
1: 我还没有。
0: 那我建议朋友们，如果还没走过独库公路，七月份的时候杭志老师有一场自驾游，
1: 是不是啊？
0: 要应该伊犁花海自驾游，他就会穿越独库公路，我都知道他的路线，
1: 是不是啊？
0: 百里画廊，你就看吧，绝对是走百里画廊，尼勒克黑风庄园。
1: 哟，
0: 你信不信？
1: 我信，
0: 因为我跟他走过两次。
1: 他一般都是这个线路。
0: 对对对，一般都是这个线路，然后到那拉提的这个花海，其实还是很漂亮、很经典的一条这个自驾路线。如果朋友们还没有走过独库，或者刚好有其他城市小伙伴或者亲朋好友来到新疆准备自驾的话，都可以在七月份的时候来锁定关注杭志带队的这一场伊犁花海自驾之旅。
1: 当然，如果说您要去独库，还是要提示独库呢，有一句话说一天有四季啊，
0: 是的，
1: 十里不同天。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所以说，朋友们还是要把这个女孩子哈，尤其是这个小裙子啊、冲锋衣啊、羽绒服啊，咱们都
0: 得带上，
1: 对、
0: 啊、
1: 都背上、啊、
0: 还有朋友问了，这个高考贴，就是这个爱心送考贴在哪儿可以领？有四个位置可以领啊，中石油的红山路加油站，还有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以及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可以领取到我们949的爱心送考车贴。
1: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看到彭子说了，天降祥瑞小课堂开课了，刚才不是没上课吗？
0: 没上，我们就提问了一下，可以不答，
1: 小朋友也没回答，主要是
0: 附加题。哎，咱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1: 我不会一说话就跟开始仗义直言说，这小朋友想。

0: 太欺负人了，我这么小年纪能背下来都已经很不错了啊。
1: 张瑜说了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名儿？刘瑞对口型假唱的，
0: 嗯，
1: 再见那年夏天，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喜爱，
1: 接下来这首歌就当是我唱的啊。我唱歌之前再分享一条路况啊，从第一集困医院出发，走温泉西路，上柯南高架，下西北路，转阿勒泰路高架，再到迎宾路，再到陆景家园吗，一路畅通，收到了。

0: 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5: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九四九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9: 各位回家的路是一路畅通吗？到了晚间的9:45，这会儿各条道路都逐步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当然，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分享。这里呢，也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0: 我是刘瑞。
9: 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0: 三分钟前呢，木子李分享一条路况，说锦辉路每个时段双向都比较畅通哈。
9: 还有小伙伴提示到的是昌吉延安北路到延安南路一路畅通。
10: 那么
9: 收到了，
10: 其他路段畅不畅通呢？刚才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天博跟进过的
9: 西外环九家湾这个位置
10: 已经
9: 好了，
10: 可以正常通行了，
9: 已经好了。
10: 嗯，
9: 但是城南团结路、大湾北路交通压力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大。
10: 没错，那也关注到河南东路从铁路局到河南路立交西向东，整体来说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河滩的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下，有一段的缓行路段，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9: 这两天走在路上或者开车在路上，有没有发现乌鲁木齐路边会有一些漂亮的小花呢？进入到夏天呢，乌鲁木齐是像河滩快速路、包括机场快速路、红光山路等等城市的主干道呢悄然换新，沿路连片栽种的这个各色时令的花草，城市道路呢颜值显著提升。
10: 近期呢，随着气温稳步攀升，乌鲁木齐城市的主干道草花栽种工作啊全面铺开了，以多彩绿植装点街巷，提质城市绿化。在会展片区、会展大道、红光山路等城市的主干道路中央的绿化带和人行道一侧已经是繁花初绽了。缤纷的花草呢错落点缀，不少市民都驻足打卡拍照留念。
9: 到了六月的中下旬呢，会迎来盛花期，那乌鲁木齐城市主干道将会形成连片的花海景致，全方位的展现乌鲁木齐宜居秀美的城市风貌了。
10: 朋友们也可以留心观察一下身边的这些小变化，
9: 是的，
10: 时刻呢分享到我们的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9: 哎，还有小伙伴啊提示到了是城北大道桥下，目前下河滩的匝道口呢最左侧车道啊单车的事故，可能暂时这个单车故障事故车没有办法移开。晚上好。
10: 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这会儿呢河滩路上这个苏州路立交桥下以及袁凯第一城门口的附近呢有小距离的排队缓行，朋友们注意如果有事故的话提前减速避让吧。

0: 不容易找一次老婆。
1: 各位喜欢我和刘瑞在这个歌曲结尾的时候的小巧思吗？
2: 谢谢。
1: 你说粤语，多谢大家。
2: 都喺大家，塑料粤语，都喺大家。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我是渣渣辉。
2: 不是吧？我是我，我是天博。
1: 行了。
2: 一个很失败的尝试、
1: 哎、呀，还不如不说呢。如果不说，大家真以为那刚刚那歌是我俩唱的，
2: 都不会露馅露这么彻底啊！
1: 就是我俩唱，我俩标的拼音啊。
2: 潇洒，你好，
1: 你好，
3: 天博，天博，该下播了。
1: 好的，哥，
2: 快了，
1: 哥，你这个声音，你要粉色芭比？我没听错吧？这是一位老哥哥吧？
2: 你不会想着是我们刚才给那位朋友出的这个主意，把这个粉色芭比送给媳妇儿或爱人，这个媳妇儿或爱人，送给爱人或孩子吧？
1: 你要粉色芭比，你是认真的吗？要不然怎么换一个呢？
2: 蓝色奥特曼啊！吧唧吧唧说了，西外环由北向南，在西环路入口右边车道有事故，朋友们啊，
1: 收到了，谢谢。路上的消息，大家还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行驶在路上会发现乌鲁木齐有很多变化。那最近呢，乌鲁木齐市沙区也是集中整治了人行道、预埋螺丝，还有废弃的这个铁件这些微小隐患，逐一清除了辖区城市主干道人行道上的绊脚石。
2: 人行道各类凸起的构件呢，大多是停车场、果皮箱、灯箱等设施拆除迁移后呢，施工单位没有彻底的清理底部固定的螺杆、预埋管件、遗留的安全隐患。
1: 有的时候走在路上就会容易被这些小东西绊倒。
2: 对，近期相关单位呢，依托人工巡查加市民线索反馈两种方式来整治主次干道人行道的凸起障碍物。所以说我们的城市呢，不仅在不断的变美啊，这个基础设配套设施也在不断的健全，路上的通行情况、互动信息，或者说是您发现了路上的一些
1: 小问题、或者交通建议，都可以点击949微信平台下方的一个什么按钮，
2: 帮您问。
1: 哎，没错，点击这个帮您问按钮，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记者来帮您解答或者跟您取得联系的。
2: BA 分享了一段视频啊，抱歉，我们这个视频呢现在没办法播放啊，如果说您有路况信息或者是互动信息，也可以转文字或者语音再次分享。

0: 田伯，下班了，再报一个路况。
1: 嗯。
0: 东外环高架桥。
1: 嗯。
0: 往南湖下桥口堵车，啥原因不知道？
1: 哎。
0: 特别堵哈。
1: 堵车原因，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也有朋友在提示庐山街目前呢西向东还在堵车，需要特别留意一下。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晴好天气，高温33度，低温22度。
2: 感谢大家的持续陪伴，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朋友们稍后可以持续来关注由礼貌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夜晚。周末快乐。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收听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今天呢是芒种节气啊，入仲夏的正式的入场券，这也是一生带着稻香的问候。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呢，芒种也是最具有人间烟火气，也最具有生命张力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芒它是锋芒啊，麦穗上非常细密的那个芒刺，在夏日的阳光下呢闪着金色的光，那这个时候北方的麦

甜的已经熟透了，麦浪翻滚，每一抹麦穗都沉甸甸的弯下了腰，像极了每一位认真生活的人。那么就是付出了就有收获的一种姿态。那么种呢，是播种，南方的水田刚刚被雨水浸润，农人们赤脚踩到泥当中，弯腰将青翠的穗苗一行一行插下，这不是简单的劳作，那是在泥土里写下对于秋天的承诺。所以说芒种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节气，它同在一片天空下，同时要说着两件事，那就是收获已经成熟的，播种即将生长的。很多事情在同一个时段里并行发生，你或许完成了一个项目啊，收验收了努力的成果，而明天可能又有一个新的挑战摆在面前，那就需要你重新躬身入局。忙吗？当然忙。芒种的忙呢，谐音也是忙碌的忙，但是这一份忙呢，它不是慌乱，也不是焦虑，这是一种笃定。古语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天地有时人生有节，它在提醒着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儿，哪怕再忙，心里也要有一片不荒芜的天地。今天呢，恰好也是周五，这个巧合也很温柔。一周的奔忙也像一场持续五天的农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田野里收割着播种着。周五的夜晚也是天地的馈赠，它让你不必再定明早的闹钟，当然也未必啊，也让你可以慢下来，也可以让你允许自己发会儿呆，或者说听一段不赶时间的音乐。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夜晚我陪你过。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想出来的，
2: 叮叮铃铃上了好多当，
3: 认认真真犯了好多错，
2: 骂骂咧咧干了好多活，
4: 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2: 掏心掏肺得罪了很多人，
3: 小心翼翼的闯了很多祸。
2: 千万不要因为你的懒惰而焦虑，
1: 因为你努

同时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赞说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吧，解放北路车流量不大哦。也看到拉慧女士晚上好，来打卡聆听你的节目喽。

九零后在问呢，瘦帽，你这歌叫什么名啊？反内耗指南。周五了，咱就甭内耗了呗。说回芒种啊，在古人呢，他会做一件很美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红楼梦》当中有一段让人很难忘的描写，就是凡交芒种节这日，都要摆设各种礼物，意思就是芒种一过，百花呢便开始凋零呢，花神即将退位，人们用丝绸彩线花瓣为花神饯行，感谢他这一春的馈赠，并且期盼呢来年再相会。其实你看，古人在最忙碌的时节也没有忘记生活里的那一点点浪漫和仪式感，所以说在这个夜晚也想邀请你在心里默默送别这周所有的疲惫跟遗憾，也用温柔的心情呢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无论这周你经历了什么，都要在今晚给自己一个拥抱。

来吧，看一看钢蛋儿说到了妹儿，晚上好。河滩路南向北上沙河立交桥，进米东区永顺街呢，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美好的夜晚，用温柔的心情迎接即将到来的周末。无论这周你经历了什么，都请在今晚给自己一个拥抱。接下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想点播歌曲，听到的是周杰伦的这首《稻香》。这首歌曲其实一开头就是知了叫声采样和一声口哨哈，旋律和节奏其实轻快的，就像赤脚踩过的湿润的稻田。前奏一响，让多少人拽回了童年的夏天呢？赤着脚丫在田埂上疯跑，追逐蜻蜓，听蛙声，这个鸣鸣阵阵哈。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稻香》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想，告诉每一个人，就是无论你遭遇多大的困难，都要记得最初的那份纯粹和快乐。副歌的那句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与其说是一句歌词，不如说是芒种啊，教会我们的一个道理，就是所有的收获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弯腰的积累。在去年的时候啊， B 站的一位 UP 主呢，用 4K 修复了芒种割麦的纪录片，同步了稻香的旋律。那弹幕里呢，一句蝉鸣就是芒种的节拍器，刷屏播放量呢突破了8000万。其实它也会让你想起那些我们小的时候视为理所当然的美好，其实是多么的珍贵。什么时候听？奔波了一周，回家洗个澡，换上宽松的衣服，再开上一瓶这个8+1，是吧？再泡上一壶茶，放空自己，听这首歌是一种疗愈。

0: 李报李报，下班了下班了，报个路况，最后一条路况。
1: 好嘞。
0: 东外环王，石红路高架加路口，两车刮擦，渣土车和小车刮擦，严重堵车。下桥口堵得一塌糊涂。
1: 您看哈、啊，这是已经是周五的晚上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我们行进路上还是要慢一点，稳一点。同时呢，在这边的一个事故点位呢，各位一定切记稳住您的车速，保证您的车距。徐平师傅说到了奇台路到和田二街双向呢，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哈。

其实古人的诗句当中呢，曾经记录过一种错位。这是清代著名文人洪亮吉写下过这样一首诗，叫做芒种才过雪不济，伊犁河外草初肥。能想象吗？其实当中原已经是暑气渐盛，蝉鸣蛙叫的盛夏，伊犁河谷的雪呢还没有完全停下，伊犁河边的草呢已经长得是相当的丰茂啊，小马驹走在草地上呢不敢前行，脚步不稳，像是害怕草中呢有蛇飞到鼻孔当中。其实这一首200多年前的诗呢，就精准地捕捉到了新疆芒种的独特性，那就是这里的夏天来的稍稍晚了一点，这里的风雪退场的也会迟一点。所以说芒种在新疆，这是一幅与节气的时间差的共舞的画卷。北疆南疆各有各的芒，芒种芒种连收带种，但是在新疆这句农谚呢有了更丰富的地域层次。收什么呢？新疆夏收第一连在喀什巴楚县开启，联合收割机轰鸣着驶入金色的麦浪，饱满的麦粒哗啦啦运入运粮车，这就标志着全疆冬小麦收获季正式拉开帷幕。还有喀什地区360余万亩冬小麦呢，正陆续收割。其实一场真金色的浪潮呢，也将自南向北的推进。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呢是紧随其后，像伊犁、昌吉等地呢，也去陆续来自己的一个迎来自己的收获时刻了。其实这是什么场景呢？一望无际的麦田当中，大型收割机整齐列阵，也像大地上一支接受检阅的金色部队。每一粒麦子从田间走上餐桌，最终变成我们熟悉的每一碗拉条子呀，一口热气腾腾的馕啊，这就是新疆人最朴素的幸福感。说完了收，再说说种与管。在新疆辽阔的土地上，其实芒种时节忙着管才是主旋律。大地上呢正忙着收着这个种西红柿啊、辣椒啊、玉米啊，忙着管护棉田、豆角，包括这个忙着采收已经成熟的哈密瓜和小麦、小白杏。与此同时呢，其实天山北路的冬小麦也正由青转黄，麦芒初露锋芒，这是像金色的海洋在辽阔土地上层层荡漾。而天山南路的广袤棉田当中的嫩绿的棉苗呢，在充足的光照之下奋力舒展枝叶。所以说每一滴汗水都浇灌着对于秋收的一个希望。其实当其他地方还在烟雨朦胧当中呢，吐鲁番已经携裹着滚烫的风，迎来了独属于戈壁绿洲的芒种时节。火焰山上虽然说骄阳灼灼，但是热浪席卷旷野，也可藏在山谷间的这个葡萄沟呢，它藏着一方清凉的胜景，像绿荫叠翠呀、果香曼谷啊、天山融雪汇成的布依鲁克河穿谷而过，千年的坎儿井涓涓清泉呢，也滋养着整片绿洲，迎着晨光，踏着晚风，奔赴田间地头修整葡萄藤蔓啊，以及梳理一些枝叶呀、饮水灌溉呀，将越冬后呢舒展的藤蔓呢细心照料。骄阳其实晒黑了脸庞，汗水浸湿了衣衫，但是每一个人的眼里其实都盛满了期许。劳作之余，大家都围在葡萄架下呢，话农事，聊生活，谈变迁，邻里的互帮互助，你帮我修整藤蔓啊，我教你呢是养护果树，细碎的这种善意汇聚成温暖的暖流，就如同葡萄沟的藤蔓紧紧相依，生生不息。这就是新疆的芒种，没有江南的细雨如绸，也没有蜀地的水田如镜，但是这里有最热烈的阳光，最清澈的天山雪水，以及最质朴人与人、土地之间的这种深情。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六月五日迎来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时节，南方插秧种稻芒，北方迎来麦子收获的季节。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过一个绚烂丰盈的夏天吧。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答案。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们今天说到了芒种啊，其实还有一个另外的风雅传统呢，就是煮梅。初夏的青梅呢，青涩酸烈，带着一股子锐利的气息，就像少年未经世事的棱角。和它呢，将冰糖一块放到锅里边，文火慢慢熬煮，时间就会把这一切变得很柔和。这样熬出来的酸梅汤呢，是酸甜生津，清凉解暑，也是炎热夏天当中最朴实也最治愈的滋味。芒种时节是其实暑气渐长，湿气加重，身体呢就容易很困倦，内心呢也容易烦躁。所以说除了煮青梅呢，还有吃菌榻菜、喝绿豆汤、洗药浴的一些习俗，其实看似很琐碎的日常，也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智慧。就是说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再累也要安顿好自己的心情。从城市麦田到天山脚下，希望您路上的各位心中有芒，脚下有路。芒种教会我们的从来不只是农时，而是一种忙而不忙的人生状态。忙呢，前边的这个忙字呢是行动力，而不忙呢是方向感。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呢所裹挟，要更快，要更多，要更好。但是芒种告诉我们，所有的收获其实源于一次专注的播种，所有的成熟也都始于勇敢的扎根。也希望您忙有所得，种有所获，希望您在这个夏天既有收割麦穗的底气，也有插下秧苗的勇气。希望你奔波万里归来时依然心怀柔软，眼里有光。平平

收到了王琦师傅最新的路况，说到天山机场到高铁北广场呢是一路畅通，畅通也是路况，机场快速路由北向南车流量有点大，但是不堵车，但是也跑不太起来，稳稳当当的哈。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孙燕姿的《余额》。这首歌可能会年轻一些，但它的故事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格外动人。是在2021年初，孙燕姿呢，突然在凌晨零时的时候，没有预警的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信息，说新单曲《余额》已经正式上线各大音乐平台了。她的歌迷们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的这个喜欢的歌手啊，又悄然间带来了一份礼物。孙燕姿描述这首歌的时候说，它听起来像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但其实呢，也并不全然如此。当一个人在一个阶段说我已经没有余额的时候呢，那种感觉不是因为失去，而是因为没有办法负荷，没有办法去驾驭所有的事情。他希望听歌的人能够听到之后，然后去整理自己的情绪，然后继续往前走。芒种也有一种说法，忙了一整个白天，夜里的这一小段时光是留给我们自己整理余额的。你今天的疲惫用完了多少，明天的希望还剩多少，都应该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慢慢解清。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我向我知我狂景支付报来的最新路况，说卫星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适中。玫瑰也来了，老朋友了，帽儿晚上好，西外环双向畅通，畅通啦。

哎呦，朋友，看到朋友发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互动啊，说问到说帽啊，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跟芒种挂上钩吗？其实是可以的。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张信哲呢这种清澈的声音也让这首歌变成了情歌的教科书嘛。但是呢，其实这首歌背后也有一些故事，比如说这首歌差点就没被唱成。为什么这么说呢？最初写出《爱如潮水》的李宗盛，他希望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于男人普遍的要求就是硬汉。他找遍了乐坛都找不到太合适的人，最后呢，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23岁的张信哲。那个时候张信哲呢，身上带着一种校园出来的青涩，很多人不敢相信一个干干净净还有一些稚嫩的人能够驾驭好这种历经千帆的这种老式的歌词嘛。在发行后的2个月，专辑的销量一直起不太来。那当副歌的那一句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被高频的播放之后，这首歌就像潮水一样席卷了整个乐坛。张信哲自己也说，其实当初李宗盛啊决意搏，说试试看，有一个涉世未深声音很干净的小男孩去唱这首歌，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听觉反差跟效果。但是这种反常规的胆量就成就了一代华语金曲。那么说到芒种，他从来就不是一种推崇单一的范式，有的人适合种麦，有的种子呢适合这个种稻。但是谁规定了只有这种硬朗沧桑的声音才能唱透人间的世事呢？其实有些时候一个涉世未深的人反而更能够知晓纯粹跟深情。

继续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老朋友们又齐聚一桌了。阿江师傅说到了三桥桥面东向西，在和田二街路口呢，车流量有点大啊，这边还是有点热闹的。月亮早安说下班下班喽，一上车就听到熟悉的声音，真好啊！哎呦，能在周五的晚间陪着您一块回家，我也很荣幸啊。王琦师傅最新的路况，北环高架路西向东百商桥面下河滩有一些小堵啊，收到。如果说您路遇这个拥堵的路段呢，也可以编辑文字语音的形式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起互通有无。当然了，我们就还是在提醒说周五的夜晚，回家的心情迫切能够理解，但是还是要稳住在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车速，以及保证您的车距开这个大灯的时候啊，还是再三提醒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哈。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啊，让我们用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来结束吧。毛不易的成名之路你大概不会陌生，因为之前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一个在杭州地方医院实习的一个护士，穿着白大褂在出租屋里写歌。2016年呢，在杭州医院实习，面对即将毕业却不知道去向何处，有着一种迷茫，然后就开始提笔写歌。他说在创作当中写的是自己，一个内向不懂得怎样快速的去融入人群的人。他写到说，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这首歌其实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庞大的共鸣，是因为毛不易替千千万万个普通人说出了内心深处那句不敢说出口的话。我也曾自命不凡，以为自己可以成为那个很特别的人，但是最终我们都活成了一个平凡而努力的自己。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那个平凡要打引号，正是芒种教会我们的真谛，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也不必羡慕别人的丰收，守好自己的田野，这就是最大的踏实。芒种之夜，或许你正在与这首歌里的自己对话，那还要相信，只要在认真生活，你就值得被生活温柔以待。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正说到姜子牙开茶铺，这姜子牙也够倒霉的，开什么什么黄，做什么生意什么赔，好容易看了这个地势，通衢大路边，这个地方人流量高啊，在这个地方开个茶棚卖水嘛，最赚钱的行业呀，基本上没什么成本，连小伙计都没雇。马氏说了，咱俩就能够撑起这茶棚，等到咱们

赚钱赚多了，规模大了，咱们再慢慢的扩展。结果扩展什么呀？在这一开，好家伙，敬赔呀，日渐客稀呀。刚开业那会儿还有点人，逐渐逐渐就无人问津了。天天的做一笸箩烧饼，一锅粥，一锅鸡蛋，没人问津，没人去买，没人去吃。这两口子他们吃啊，那也吃不完呢，吃不完留2天就坏了，那怎么办呢？那没办法呀，姜子牙心善呢，看到有那穷苦的孩子，就施舍给人家了。这马氏天天骂呀，哎呀，咱这干生意呀，还不够你往外舍的呢，就你瞎往外施舍呀，一施舍人家饱了，都吃饱了，谁还过来花钱买？姜子牙说："夫人呐，我看了这个地方啊，那就不是个好地方啊！我一到这里呀，我就瞅了瞅啊，这个地方风水吧？呸！你那是迷信，什么风水不好啊？啊，闭上你的臭嘴，都是你那乌鸦嘴！我告诉你，哎，哎呀，你还会看风水呢？啊啊！我在这玉虚宫啊，也学过，你学过什么呀？你学过？"你要真学过，你早给人看风水，你早发财了。你看见没？那朝歌城中多少大户人家呀，都信这个啊！哎呦，一帮子风水先生啊，看鱼的呀，点阴穴的呀，呵，这个过去拿个罗盘转一转，那个过去啊，拿嘴歪一歪，人家大把钱就交给他了，而且还得竖大拇哥称他们大师儿。那受骗的多了。有一个准的吗？依我看，全不准，那都是迷信。以后在我面前不许提这俩字儿，不是啊？看风水不仨字儿吗？啊，那个看字儿也不能提，知道吗？吓得姜子牙呀，从此不敢在马氏面前提风水俩字儿了。你看，这马氏啊，你但凡听姜子牙给你详细详细说一说，人家是玉虚宫的。人家真正大师啊，人家能看风水，其他那全是江湖骗子，全是假的。人姜子牙是真的，你但凡仔细听听，认真耐心的沟通沟通，这不就有饭门了吗？不让姜子牙说话，你看，这个夫妻之间有很多的悲剧呀，也在于此啊。不沟通，拒绝沟通，结果很多的事情发生误会。姜子牙一看，那夫人不让说风水。那我就别说了呗，从此也不提了。那只能在这里跟马氏一起撑这个店儿啊，死撑啊！哎呀，撑的最后眼珠子都蓝了。姜子牙说："夫人呐，看来呀，咱不是做这个生意料啊，这咱不行啊，咱就撤吧，看看别的生意。哎，别忙，别忙，再撑几天，我就不相信了啊！这南来的北往的，还不喝口水。"吃块烧饼呢，再等2天。哎，好好好，那再等2天吧。哎，这一等还真不要紧，把这阴交阴红方毕方向给等到了。哎呦，饿坏了，跑多久了？阴交阴红啊，还好点，一路之上方毕方向，不是背着就是斜着，所以呢没大运动，那也饿呀。方毕方向饿得眼珠子都蓝了。这哥俩好几丈高啊，早朝没吃饭。一般来说呀，上完早朝下来，大家才吃。你吃太早了不行啊。结果呢，这早朝足足的上了一天呢。文武大臣，连亚相比干、武成王黄飞虎，人家都在那里等着，一天没吃东西。你想想，俩战殿将军，他们好意思吃吗？所以呢。那饿了一天了，这又抱着孩子背着孩子又跑了这么久，那能不饿吗？一看这里，哎，有个茶铺，扑鼻一闻，呵，烧饼香味儿啊，粥香，卤蛋香，太好了呀！就我在这吧。这俩人呢，要挤过来一看不行，怎么的？这棚子太矮了，得了，就在外面吧。砰砰，这俩屁股就坐到茶棚外头了。阴交阴红放下来，走到茶棚里，捡了一张桌子，把那所有的烧饼、粥、鸡蛋全要了。
然后我在那里狼吞虎咽的。哎呦，嘿嘿，马氏一拍巴掌，用胳膊肘一怼姜子牙，怎么样？怎么样啊？看见没？哎，终于开大张了，嘿！今天咱这些东西啊，那算是糟践不了喽。哎呀，这得赚多少钱呢？哎呀，客爷客爷，你慢点吃，慢点吃啊，别噎着，别噎着，喝点粥。不行，我再给你们呢烧点水去。这四个呀，狼吞虎咽，根本都听不到马氏在说什么呀！啊，咕哒哒，咕哒哒哒，一会儿功夫，半笸箩烧饼没了，粥喝光了，鸡蛋全吃没了。其实殷郊殷红啊，这俩人也就是一个人吃了两个烧饼，喝了一碗粥，稍微的有小咸菜丝儿，就那么两口，就吃了。哎呦，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甜的饭呢！怎么呢？人家是王子啊。在这王宫当中，天天的山珍海味，想吃什么有什么呀，哪吃过这人间的烧饼啊？但今天一吃，哎呦，这什么东西呀？怎么那么香甜呢？要么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呢？我们平常老说呀，哎呀，现在吃什么都不香了，下馆子都不知道点啥，那只能代表我们呢吃苦太少了。要过去倒退40年，好家伙，那能够一个月炒回鸡，那就算开了大婚了，都一样啊。这俩孩子呀吃得很少，但那俩大个子把那半笸箩其他的烧饼全吃了，粥也喝完了，鸡蛋也喝完了，只垫个底儿。这方碧还问呢，我店家还有没有东西了？哎呦，姜子牙说没了，今天就那么多。怎么没了？马氏赶紧过来一拧姜子牙，一瞪眼，真是死店活人开，你就是死人就不会开店。哎呀，两位客爷，没吃饱啊？啊，没吃饱。还想吃啊？还想吃。哎呦，还想吃今天现打的烧饼没了，但是呢我们这后厨里头啊还有这昨天的，前天的，大前天的，大大前天的，大大大前天的，不过大大大前天的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长毛，就不卖给你们了，大大前天的还能吃，你看看，你们愿不愿意吃啊？哎呀，到现在了方比方向管那个的，有就吃。哎，好嘞，马是这个乐呀。哎呀，真是啊，哎呀，三天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呢。这下子把存货全吃了呀，赶紧进去把那烧饼全拿出来了。那好几天打的呀都劈了都，那没关系呀，给这俩大个子，这俩人呐抄开大槽牙，哭嚓哭嚓哭嚓哭嚓硬往下咽呢。哎呦，这粥没了，我给你烧点水。赶紧的又端来茶水，茶水就这烧饼，最后啊连大大大前天的稍微的发点毛的烧饼在身上蹭了蹭，把那毛啊蹭下去，这俩人不干不净啊，咚咚也都填嘴里咔吧咔嚼了。哎呀，还有吗？这马氏说真的没有了，你都把我这半个月的存粮全吃完了，真的没了。哎呀，方碧看看方向，方向瞅瞅方碧，其实啊也只吃个三分之一饱啊，不过垫点是点啊。哎，好啊，两位殿下，你们吃饱了没有？这俩小孩啊直翻白眼儿，怎么的？就这粗粮烧饼啊吃到肚子里头，这玩意儿是胃酸呢，一个劲的往上倒酸水啊。吃饱了，吃饱了，赶紧走。哎，殷郊殷红由打茶棚出来，方碧方向由打地上爬起来过来，正想抓殷郊殷红上路。哎哎哎，马氏一看，不对呀，快拦着。马桂花带着姜子牙俩人呢赶紧的把方碧方向去路给挡住了。站住，马桂花呀为了给自己壮胆啊，噌把腰带上别的那把挑着疙瘩给拽出来了，那挑着疙瘩一指，别走，别往前走了。方碧方向吓一跳啊，干啥？

0: 啥？我说你们俩吃了我们多少烧饼啊？多少鸡蛋呢？啊？怎么拍拍屁股说走就走啊？你得给钱呢。
1: 对了对了对了，哎呀，方比方向心说话，我们平常啊老在宫里吃了，在军队吃了，跟着武成王吃了，因为武成王知道我们俩饭量大呀，专门给我们做的餐呢，所以很久没有上街上买去了。上街上那玩意也吃不饱啊，哎，把给钱这档子事儿啊，让我们给忘了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呦，那我俩也没带钱呢啊。哎呦，马氏一听啊，合着你们吃霸王餐来了呀？啊，怪不得你们这一笸箩一笸箩吃呢，把我那长毛的烧饼都吃了，啊，感情你们没钱呢？也不是没钱呢，看见没？说着两人呢就掏出了两个小金棍儿。什么金棍儿啊？咱说了，武成王黄飞虎把他的那一对金简给这方毕方向了，说你们这一路之上不是没盘缠吗？拿我这一对金简就当盘缠吧。这金简外面有一层镀金呐，这玩意儿值点钱。另外呢，金简上面还镶着一些宝石，这东西也值钱，你们就拿着吧。没想到到这里，就碰到花钱地方了。俩人没现钱，只能把这金简掏出来了。方毕一捅方向，我兄弟，先花你那根，回头啊再花我这根。这一根简值老钱了，吃烧饼喝粥，不在话下呀，半根都花不了啊！给他，给他，给他，给他。方向一看，你怎么不给呀？我这个留着咱们路上用。好吧，方向往下一哈腰，把这根剪用手捏着。怎么捏着啊？那根剪在他手里，那可不是一根小金棍吗？捏着就递到马桂花面前。店家，你看，我们没带现钱，拿这根金装剪在这里压上，抵我们这顿饭钱，你看怎么样啊？什么玩意儿？马桂花一瞅，一根铜棍子，他不认为那金的，他认为那铜的，这什么东西？这可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金装剪呢。啥玩意儿？金装剪，这玩意也不像剪子呀。它不是剪子，它是啊打人的兵器，打人的兵器呀。嘿嘿。马桂花把脑袋一拨楞，对不起，哎呀，我看你们俩呀也穿着盔甲呢，可能是将军吧。你们对这兵器呀可能有感情，但对我来说呀，我对这玩意儿我没有任何兴趣。那打人东西我要它干嘛呀？一根铜棍子那能值几个钱呢？啊，我卖到当铺里，我也换不来我半笸箩呀。啊，不行，你给我这钱。哎呀，这上面呢都是金子呀，你抠一抠，刮一刮，这表面的金子，都够你十笸箩的烧饼啊！啊，哎呦，哎呀，这年代呀是天下大乱呐！哎呀，逮着骆驼你都不吹牛啊！就你这还我刮一刮，我咔嚓咔嚓，还够我这十笸箩？呸！老娘不上你的当！我告诉你。你这明明滚的是铜水啊！啊，这里面到底什么玩意儿，我都不知道呢。弄不巧啊，那就是一条瓦条啊，往地上一磕就碎，外面镀了一层铜啊。我就算把它拿到当铺里，人家都不能当废铜烂铁卖，人家都觉得呀，这假货。对不起，我不要。你就算上面是金子，我也不要。我费那个事儿干嘛呀？我就要现钱。哎呀！店家，我们真没带现钱呢。这么着，你要不要这金子？看见没，这上面全是宝石啊，红宝石蓝宝石，你看这多好啊，抠下一枚宝石能买你这几家店。得了吧得了吧，这玩意儿啊，我明白，那招个城老娘也不是没去过，那里面首饰店呢珍宝店呢有的是，有那真家伙也有那假的，用其的材质那磨的红的呀蓝的呀玛瑙的呀翡翠的呀，就那玩意儿啊一文钱都恨不得能买十个。
0: 所以你这上面真的假的我哪知道去，我对这玩意儿也没研究，我看不明白，你就算是真的我也不要，你呀就给我现钱，要么真金白银，那玩意儿我认识，就这棍儿啊那我认不得，我不要啊。两位将军，你们好歹也是将军呐，咱不能在这里吃老百姓饭不给钱吧，赶紧的，我们小本生意概不赊欠。
1: 喂，这下子说的方必方向俩人脸一红啊，你看我我看你，心说花货，咱俩呀又回到多年前了，又成那俩在街面上讨吃讨喝的俩穷小子了。但是呢，现在时过境迁了，我们是战殿将军，哪能跟原来比。方必一看，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我先欠着呀，你不收这玩意怎么办呢，我又没带钱，先欠着以后再给你不就完了吗，我又不是故意的，就这两位殿下为紧的。所以他把脸一沉，你想想这俩大个子，那未来封神榜封神，俩人一个封显道神，一个封开路神呐。咱一说呵，显道神来了，显道神来了，那就说他呢，那了得吗，脸蛋子往下一沉，眼睛一瞪，殿下你可知道我俩兄弟是什么人吗，啊，马桂花吓得往后倒退两步，你们什么人呢，什么人，嘿，我告诉你，我们乃商天子镇殿大将军是也，今天有公事啊，有打此地经过，没有带钱，暂时先欠着你们的，等我们办完公事加倍偿还一也就是了，快快闪开，我们还有重要公事可做。没想到马桂花呀不但不害怕，反倒是又往前迈两步，刚才把这马桂花吓得往后倒两步，现在呢往前又迈两步，还迈到刚才的地方，扬着脸看看方必方向啊，你们俩是大王的战殿将军呢啊，那好了，那干脆呀跟我回去吧，到昭阁城去见大王去，我倒要当面问问他这个天下他怎么治理的，连着战殿将军吃老百姓饭都不给钱啊，他这个商王还想当不想当，把这姜子牙给吓的呀，我这老婆怎么这么厉害呀，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呀，那可是商天子，商天子怎么了，商天子那也不能让他的那手下的大将商民，哎呦，他把这商用这了，他不是一个商，我管他是一个商不是一个商的，反正是吃了老百姓饭那就得给钱，不给钱就是不能走。哎呦，方必方向一看，从哪来这么一个老太太啊，你怎么着，给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吓唬他也吓不通，我们这理还亏呀，毕竟吃人东西了。哎，最后方必方向啊互相一使眼色，得了，咱那迈步跑吧，那比这老太太咱不跑得快吗，啊，在这被他耽误干嘛呀，回头给他钱不就完了吗，咱又不存心的。想这里啊，俩人奔奔把阴交阴红又给拎起来，往嘎子窝底下一夹，我的店家呀，我刚才话说完了，回头加倍偿还，我现在有紧急公事，马上要走，赶快闪开，不闪开呀，我油打你脑袋上就迈过去了。你想想这俩人大长腿，那一迈还不得从这马氏脑袋上迈过去，果然呐，迈开腿唰唰，哎呦，把马氏吓一跳，我的天哪，眼一闭，这俩人就由打马桂花姜子牙脑袋上迈步走了呀。哎呦，这马桂花把眼一睁开一看，方必方向蹭蹭往前正跑呢，一推姜子牙，你这个老不死的呀，还不赶紧的追呀。姜子牙说，夫人呢，你看这俩人这么大高个子，这要不用法术啊，这没办法制服得了啊，但是我又不能够对这种凡人用法术，呸，你又给我说这没用的，你还会法术啊，你会法术我也会法术了，就
0: 哎呀，你说我怎么

0: 嫁给你这么一个没用东西了，你给我回来，给我钱，给我钱，等等等等。这马桂花在后面就追呀，姜子牙一看，哎呀，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夫人呐、啊，夫人别追了，不就几个烧饼钱吗？啊，几个烧饼钱，几笸箩烧饼啊！哎呀，赶紧的追，给我停住，停住！那哪能追得上啊？这俩人呐，啪啪啪啪，迈大步往前跑得快呀，眨眼功夫就拉开距离了。哎呀，这马桂花一着急呀，噌！有打腰带上把他挑着疙瘩他给拽出来了，我让你们跑吃饭不给钱欺负老百姓，这一挑着我打过去了。原来这俩人呢被这马桂花打过挑着，你想想那纣王去那女娲娘娘庙里降香为什么那么倒霉呀、啊、那不就倒霉就倒霉在马桂花身上吗？马桂花又在楼上扔下挑着疙瘩，被这俩显道神开路神，你一指使我一指使，哎，捅给商纣王了。但今天呢，俩人背对着马桂花呢，马桂花这么一扔挑着疙瘩，肉啪，正好打在方弼的这个左屁股蛋上。那你想想，挑着疙瘩能打多疼啊？这方弼大屁股蛋子富有弹性啊，挑着疙瘩又没多重，打上去嘣儿就油打着方弼屁股蛋子上，正好哎又弹到了方向的右屁股蛋上啊，嘚嘚就等于啊这一挑着疙瘩把哥俩全打上了，这哥俩照样往前跑，扑嗒嗒扑嗒嗒扑嗒嗒，人家没什么事儿啊，没受伤啊，这玩意儿又打不死人，嘿，把马桂花个气呀、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正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呢、啊、哈哈大笑，哎呀，师弟师兄，哈哈哈！看来呀、啊，今天不用咱忙活了，这俩王子被人救走喽。姜子牙回头一看，哎呦，是你们呐！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方弼方向吃了霸王餐，夹起俩王子就跑了。其实也不是吃霸王餐，人家呢也想给钱，把武成王黄飞虎的那一对金简拿出来了，想给这马桂花一根金简，那金简上面还有很多的宝石呢， 但马桂花呢，他不识货。

他认为啊，这一定是假的，不行，你就得给我现钱，不然的话，咱们呢，哎，去见大王去，咱去见官去。那俩人正害怕呢，哪还敢去见官呢？去见大王啊，干脆跑吧。这么一跑，马桂花哪能追得上人家呀？人家那一迈得多远呢？马桂花这么一恼啊，拿笤帚疙瘩梆梆就扔了方碧方向一笤帚疙瘩。这笤帚疙瘩打到方碧方向身上，那玩意也打不疼啊，也不受伤啊。人家俩人呢，连屁股都没拍啊，哒哒哒哒哒哒，夹着阴交阴红，逃之夭夭啊！嘿，马桂花这个气呀，奔奔直蹦。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你怎么不给我追呀？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姜子牙说咱也追不上他呀。另外看他们的穿戴，那不是一般人呐，可能今天呢确实是有特殊事情了。有可能啊过两天就能够把咱的钱再还回来啊。呸，世上哪有像你这么愚的人呢？啊，白吃那么多饭他还能够还钱吗？哎呦，完喽，这下咱们赔血本喽。他在这里哭天抹泪呀，结果正哭着呢，哎，突然间呢听到身后有人哈哈大笑啊。啊啊啊啊，哎呀，师兄师弟呀、啊，你看这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咱师父啊，叫咱们过来搭救二位王子。你看天意不灭阴伤啊啊！两位王子居然不用咱搭救就走了，这不是天意吗？啊，我看也是啊啊啊啊！嗯，马桂花一听，这谁呀、啊？我在这倒霉了。他们怎么还幸灾乐祸呢？马桂花、姜子牙俩人同时转头，姜子牙一看，哎呦，把姜子牙呀吓一跳。怎么呢？就见身后不远处站着两位老道啊。这两个老道，其中一个头上梳着日月双抓髻，有红头绳在那一系，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身上穿着大红道袍，腰系大红丝绦，往脸上看，圆圆的一张脸，两道短眉毛，一对小眼睛，小肉乎鼻子，厚厚的小嘴唇往外翻翻着，光嘴巴没有胡须，你猛一看呢，就像是个童子似的。你再仔细一看，哎，大概的年岁呀、啊，有个三十来岁。其实这位呀、啊、都好几千岁了呀，那是个仙人呢，那怎么看起来三十多岁呢？啊，这个成仙呢有个规律，就这人呢如果经过修炼成仙，看看你什么时候成的仙，说我十来岁成的仙，哎，你成仙之后你这容颜呢就住在你十来岁上了，除非你去变化，否则话一般的常态你就是十来岁的容颜，比如后世的那刘海呀，那蓝彩荷呀，都这样。那你说我要是三十来岁成的仙，那好了，你成仙之后常态就三十来岁，就如同现在这位红衣道人似的。说我八十来岁成的仙，须发都白了，哎，成仙得道之后你的平常的容颜就是八十来岁，就跟那张国老似的。说我成仙的时候我是个残疾人，我瘸着腿，哎，成完仙之后常态还是个残疾人，还瘸腿，就如同那铁拐李似的。总之啊，你在什么状态下成的仙，成仙之后的常态就你这个状态。当然了，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化，愿意变成什么、那是什么。但一般的成仙之人呢就不在乎自己容颜了。你别看我腿瘸，别看我残疾，其实比一般人还灵活呢。这位就是三十岁成的仙，所以现在呀仍然是三十岁的面容。这位当年没留胡子，娃娃脸，所以猛一看那就跟那童子似的。这人身上斜背着一个兜囊，兜囊里有一个圆饼似的东西，你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在那兜囊内带着呢。你猛一看

呢，哎，圆圆的，就如同一面镜子似的，就揣在他的斜背兜囊内。旁边一个壮老道，怎么壮老道啊？膀炸腰圆呢、啊？一般的老道啊，没有这么壮实的，身穿着宽大的道袍，被这风一吹，啪啦啦啦啦啦，迎风飘舞啊，长方大脸，就国字脸呢、啊，两道浓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三缕浓浓的墨然飘洒胸前呢，在眉宇之间往上唰，有三指多长的一道红纹，这也叫做斩子纹呢、啊。为什么叫斩子纹呢？啊，有这道红纹的男人呢、啊，脾气都烈，烈到什么程度？恼一恼，连自己的儿子都斩。说是这意思吗？反正是有这道纹的，你看吧，脾气那都好不了。为什么这舞台上的那武生唰，哎，都给他来一道斩子纹呢？那玩意精神呢？头上拧着牛心发卷，就拿一根桃木棍那么一别，哎，别在那里了。人家也不讲究，往下看，这脚啊还都光着的，根本没穿鞋，在这个左腰间吊这个小布袋，小布袋里头鼓鼓囊囊，哎，也不知装什么东西。你要看这人年岁呀、啊，大概在四十来岁，其实也是神仙的，那不知多的岁数了。马桂花一看，怎么来俩老道啊？哎，我们倒了霉了，正在哭呢，这俩老道在后面居然发笑，这是出家人吗？喂，这马桂花呀，刚想发作，姜子牙赶紧的用手相拦呐，夫人呐、啊，夫人，不要动怒，这两位呀不是外人呐，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他谁呀？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等着。怎么的？马桂花一转身，噔噔噔，先跑过去，把自己那条着疙瘩捡到手中了，一转身又回来了，反正是对这俩老道脸上有些不欢迎。被姜子牙领到两位老道近前，姜子牙呀，单手打起手，哎呀，两位师兄一向可好啊？许久不见，想杀小弟了。哎呦，这俩老道啊，也赶紧的单掌合礼。哎呀，子牙，我们也想你呀！哈哈哈！哎呀，也不知道师尊是怎么想的，居然把你打发下山了呀！啊，哎，等我们到昆仑山上，哎，发现你不在了，你别说呀，还真就觉得缺少什么。嗯，哎呀，子牙，你怎么在这里？这是开个茶棚啊，还是怎么的呀？啊，怎么在这里做起生意来了呀？啊，姜子牙说，哎，聊以糊口吧。哎，我给二位师兄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捉金呢、啊、哦哦，两老道一听，互相看了一眼，这脸上啊带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神态。怎么呢？哎呦，你别说姜子牙，这鸿福不浅呐、啊！哎呦，难怪师尊说呀，他与清福无缘，与鸿福有份呢、啊。哎，真的是这样啊！啊，你看在这昆仑山上，三界大学渣呀，谁人不知道我家师尊教出这么一个倒霉徒弟来呀？学啥啥不会，干啥啥不行，修炼什么都修炼不出来。师尊这才把他打发下山呢，说他与鸿福有份。哎，没想到人家下山，你看没多久居然娶老婆了。原来知道啊，子牙没老婆呀，啊，现在居然成家了。你看，哎，这上哪说理去？这子牙呀七十大多了，这老婆这看起来好像比他还年轻啊。这俩老道啊就打量打量马桂花，这么一打量不要紧，怎么呢？这俩老道不由自主的浑身这么一颤，耶耶，这一激灵，坏了。怎么呢？咱说了，这俩老道可是仙人呢、啊、仙人一激灵那是心血来潮啊。
要么就是有

0: 邪魔就在自己附近，对自己产生威胁了，自己身上法力给自己示警呢。所以这俩老道这么一机灵，哎呦，怎么回事？难道说我师弟娶了个妖怪不成啊？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心血来潮呢？赶紧定睛观瞧马桂花，就这俩大仙呢，那不是一般的人呢。说他俩谁呀、啊、谁？那位穿红衣服的，梳着日月双抓髻的，乃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是也。那一个大个壮老道，乃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是也。就这俩人呢，乃是元始天尊真传弟子之一，玉虚十二上仙之一呀、啊，那了不得呀！说这两位上仙不在各自洞府修炼，这跑到姜子牙面前干嘛来了？有原因呢。广成子在九仙山桃源洞，赤精子在太华山云霄洞，人家俩呀也是日日修炼的。为什么呢？因为师尊呐、啊、告诉十二上仙了，不但十二上仙呐、啊、连同玉虚宫所有的门人弟子，哎，都告诉了，说神仙呐、啊、犯了杀戒了，马上天下就会大乱，封神榜要出世，有人要替天斩将封神呐、啊！斩将封的可是神，你们现在是仙呐、啊，神那就是上天的公务员，仙仙是散仙，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不受未来玉皇大帝管理呀、啊。也就是说，你仙呐、啊、在天上啊没有职位，那多好啊，逍遥自在。一旦封成神，你得天天工作打卡，让你守天宫的哪一个门，你就得在那个门呢尽心尽责的把守，让你干什么活，你就得把那个活干好喽。说我不干不干哪行啊，天规戒条那非常严苛呀，违反天条一下子就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呢。哎，轻一点的把你打到人间，化成牛啊，化成猪啊，说想要再成仙成神，你还得修炼，还得修行。所以呢，很多修炼者呀不愿意成神呐、啊、人家奔着仙去的，你非得把人家抓到天宫当公务员，谁也不乐意呀、啊。所以玉虚宫的元始天尊告诫自己门人弟子，这些年呢、啊、你们各自在自己洞府好生修炼，勿要踏入红尘呐、啊、因为一旦踏入红尘，就容易卷入世间纷争啊。为师我可不知道那封神榜上到底有谁的名字，也许就有你们其中人的名字。你们如果能在洞府好生修炼，不问世事，这封神榜上名字呀弄不巧哎还会更变。你们如果妄入红尘，那很有可能就自寻死路啊，有人把你们一斩，一道魂灵奔封神台，回头啊还得把你们封成神。你们本来当好好的仙成神了，那玩意儿多不值当的呀。所以呢，每人在家中闭门思过，不许踏入凡尘，知道吗？啊，谨遵师尊法旨。这各个弟子啊都返回自己洞府闭门思过。本来呀赤精子广成子人家也在洞府在那修炼的，已然修炼好长时间了，一直闭门不出啊。哎，今天呢正在那里坐着呢，突然间呢耳边有人说话呀。谁说话呀？元始天尊。元始天尊隔多远给这俩徒弟呀、啊、送声音。这种法术叫做无线电波呀。说有这个词儿吗？就这意思，跟那无线电波差不多少。 人家修仙的，在这里就能收到另外一个修仙用着无线电波法术传给你的电波。人家原始天尊。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告诉赤精子、广成子，你们俩呀，到我昆仑山玉虚宫快快来一趟。哟，俩人一听啊，师尊传唤，哪敢怠慢呢，把眼一睁，身形一晃，两道金光眨眼功夫来到玉虚宫元始天尊莲花宝座之下呀。俩人赶紧跪倒在地，弟子广成子、赤精子参见师尊。就见元始天尊呐，睁开眼睛看了看这两位爱徒。好，你们最近在干什么呀？谨遵师尊之命，我们俩呀都在家中闭门思过，哪里也没出去。好，如此甚好啊，记住切莫轻易踏入红尘，弟子谨遵师命。不知师尊今日召唤弟子等有何吩咐啊？今天把你们传唤过来，就是让你们到红尘人世走一趟。赤精子、广成子一听，师尊啊，难道那封神榜上有二人的名字不成啊？我们要到红尘应劫不成？哎，你们还当仙人呢？你看看，为师这一句话把你们二人吓成何等模样，这么没深沉。哎呀，这广成子、赤精子心说话，我家老师也学坏了，你没事吓唬学生玩干嘛呀？哎，真是的。这俩人呢也不敢说，那不知师尊让我等二人到人世红尘走一遭，所谓何故啊？好事儿，有好事儿，师父自然先想到你们俩。哎呦，赤精子、广成子一听，行，我家师父啊还真就偏心。哎呀，看来呀要给我们吃小灶，可能让我们呢去帮助他完成一个什么任务。这个任务完成之后，那肯定会加持我们的法力呀，那能不高兴吗？哎呀，请师尊示下，有何任务让徒弟我们前去完成啊？也没什么任务，没说嘛好事啊。你们两个修仙修到今日好几千年了，但是一直也没收一个得意弟子。为师今天就给你们二人各自安排一个弟子，你们到人世间走一遭，把那弟子 带回。

你们各自洞府，好生教养，未来可以帮助你师弟姜子牙斩将封神。啊，赤精子、广成子一听什么？哎呦，师尊呐、啊，我师弟姜子牙斩将封神，感情这个封神榜要让他主持啊？啊，怎么着？难道说不让他主持，你们俩想到人间主持封神榜吗？不不不，我们俩不招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不能碰啊！我那师弟倒是可以，不知子牙现在何处啊？子牙已然提前下山去了。子牙未来要主持封神榜，那自然得有几个帮手啊。那这些帮手，那当然要从咱们门人弟子当中出现的，让你们下去帮他。哎，一回两回行，时间长了那也不是事儿啊。所以呢，让你们都收一些弟子，然后回头让弟子下山帮姜子牙斩将封神。哦，原来如此。但不知师尊给我们安排的弟子是何人呢？哎呀，没说嘛，是没事儿啊。给你们其他师兄弟安排那几个弟子，那都是一些很难管束的，脾气暴烈的，出身不好的，长得不好看的，那都给别人安排了。为什么一直迟迟没给你们俩安排呢？因为为师啊，给你们俩找的这俩徒弟出身高贵呀。好，一听这话，赤精子、广成子眼睛往外冒光啊。师尊呐、啊，这出身高贵能多高贵呀？多高贵呀、普天之下最高贵者，莫非帝王啊？给你们安排的弟子，自然出自帝王之家啊！广成子一听，师尊呐、啊，您打算让徒弟我把那商纣王收了是吧？哎，这也行啊！我要收了商纣王，那我就是商朝的太师了啊！那位，不对，怎么的？广成子说我琢磨过味来了，商朝的太师不是文仲吗？文仲那是金陵圣母的弟子啊，他比我矮一辈啊，他得管我叫师叔啊。我要是收了纣王， 我跟他平辈了，那我不矮了一辈吗？哎呀，元始天尊说，广成子啊，你这个脾气啊，就是太过于暴躁。这话都没说完呢，你着什么急呀？让你收帝王之家的人，哪能是让你去收纣王啊？是收纣王他的儿子。那我这辈儿更低了。这广成子一听，不干不干不干不干。好家伙，这文仲是纣王的太师，就等于是纣王老师，文仲他老师金陵圣母，金陵圣母的老师是我师叔通天教主啊，我跟金陵圣母平辈儿。现在你让我去收纣王的儿子，我等于跟纣王就平辈儿了，我比那文仲还低一辈儿呢。本来文仲该喊我师叔，现在我反倒成了喊文仲师叔了。这玩意不干。元始天尊把脸一沉，广成子啊，你枉修这么多年的仙呢，你怎么跟着人间说相声似的，天天的啊这个论辈分呢？让你收你就收，此乃为师之意，你还敢反抗吗？广成子一听，那没办法反抗了，那我们就收吧。我们怎么收啊？你们快快去收。为什么那么快呢？因为他俩人呢马上就死了啊。广成子一听，这收了收不了还两说呢。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

0: 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傅恒一行跟着伙计向南拐了一个弯儿，果见有一片空场，对面有一座南朝北的旅店，门楼前挂着一盏米黄色大西瓜灯，上面写着百年老店季家，六个仿宋大字写得端端正正，门旁还矗立着一大一小两个石狮子，大的有一人高，小的呢像只猴子。吴瞎子留神看那门槛儿，是西潘莲雕花石板，中间已经磨成偃月形，门旁的石狮子爪牙和脖颈因抚摸的人多光溜溜的，真是一座陈年老店，这才放下心来。傅恒却很好奇，问那伙计，
2: 狮子怎么一大一小呢？那边一大块空地，像是刚拆了一片房子，又搭了这么个大棚子，是做什么使的呀？
1: 那伙计笑嘻嘻地说道，
2: 回爷的话，这狮子呀是我们前三辈老东家留下的啊，我们老东家是石匠出身，还修过万岁爷的太和殿呢，啊，我们不是近身人家，狮子要是一般大，那不成衙门了吗？就因为这一大一小，过往的人才觉得有意思，不知道招了多少客呢。那边空场啊，是石老太爷的宅基，扒了要翻新的，8月15带佃户，所有种石老太爷的地的，一个不落。都得来吃这喜酒。
1: 伙计一边唠叨一边把傅恒几个让进里院上房，开门点灯打洗脸洗脚水忙个不停，口中呢兀自是不闲。
2: 嘿嘿，哎呀，今年秋天呢，我们这地方啊，嘿，这庄稼长得邪乎了，您算算看，一亩地打3担，到3-7租收2担1，一百顷地该收多少啊？哎呦，今年这8月15啊，有的擂台好打嘞。
1: 傅恒见伙计如此的健谈，却又听不明白他的话，两脚就泡在盆子里对搓着，笑着说，
2: 刚才接客你站一边不言声，我还以为你是个闷葫芦呢，想不到啊，你倒是一个问一答十的角色啊。
1: 伙计一笑说，
2: 哎呦喂，接客有学问，哎，杀猪杀尾巴各有各的杀法，比如您老人家吧，那么多人叫偏不去，就住我们老季家，这是不是缘分呢？
1: 说着呢拧了一把热毛巾递上来，又送上一杯清茶。傅恒见他要去，叫住了，说道，
2: 哎，先别忙着去，你说的挺有意思啊，佃户和业主打擂台，为什么呀？哎呦喂，您老明鉴了，这是年年都有的，田东要夺佃，佃户要减租，都要在这个宴席上见分晓，地主强的佃户就输了，地主弱的在宴席上打得哭爹叫娘，哎，还得老老实实的给人家减租子。嘿嘿嘿，哎，正定胡家去年8月15叫佃户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啊，房子都点火给烧了，府里刘太爷亲自带兵就地杀了三个挑头闹事的，这才弹压住了。哎，这地方穷胖子急了，什么没王法的事都做得出来。
1: 傅恒这时候才若明若暗的知道了个大概，原来这8月15不只是吃西瓜月饼杂兔爷赏月，也是业主和佃农结算总账

0: 定立明年租种章程的日子。还要问的时候，外头有人就叫了：“
1: 罗贵，来客人了，住西厢。”
0: 罗贵高声的答应一声，对傅恒说：“
2: 哎，爷先安歇着，要什么东西只管吩咐。”
0: 说罢，端着傅恒用过的水，出去了。
2: 吃过了晚饭，天色已经黑定了。不一会儿，一轮明月渐渐升起，透过院外稀疏的树影，将轻纱一样柔和的月光洒落下来。傅恒塌了鞋，只散穿着一件石青斧绸长袍从上方夺了出来，在天井里散步，仰头望月。
0: 吴瞎子轻轻地走过来，笑着说：“
3: 哟，两爷又要作诗吗？方才我叫人出去买了上好的保定月饼，哎呦，还有个大西瓜，今儿委屈爷了，就咱们几个人赏月，就算过八月十五了。”
0: 傅恒听听，外边街上人声嘈杂，时而还夹着喝彩声，就说：“
2: 今儿没一点失兴啊。”“石家的擂台筵开了吗？这么热闹，咱们出去瞧瞧。”
0: 小妻子在廊下笑着说：“
3: 哎呦，不是的，方才我出去看了看，那是一帮卖艺的在外头走绳的，围了一大群人看呢。”
0: 傅恒顿时兴头就起来了，提了提鞋跟说：“
2: 嗯，走，瞧瞧去。”
0: 吴瞎子几个人只好跟了出来。六个人出来，只见街上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对面空场上的四盏灯刚好照到街心儿，一个五十岁上下的长髯老人和一个十五六岁的毛秃小子正在打场子呢。旁边呢，还有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背光而立，身材小巧玲珑，披着小羊皮凤毛玫瑰紫的大氅，腰间呢似乎还悬着一把剑，却是看不见脸盘儿。顺街东西立着两根木杆，一条细绳在两头木杆上拴着，扯得直直的。老头是双手打拱，对众人发磕，说道：“
4: 飘高道人，再一次致意诸位看官，不为谋食，不为钱，专为人间结善缘，探视经云，今年算来八十一，修行恰到六十年。这位年老不见性，反拜孙女要还原。刚才有位先生说，小徒踩的绳粗，不是神仙手段。这里换一根红绒绳，是小徒涓涓扎发辫所用。请哪位善信人员来验伤一验？”
0: 傅恒听了，心里不禁一沉，这几句切口词儿，他依稀记得在哪本书里见过，但探视经三字却记得很清。原说白莲教盛行于江西，谁想啊，没出直隶便遇到了传教的人。傅恒暗地里看了吴瞎子一眼，无声连连的摇头举叹：“
2: 如此绝技，岂可埋名诸于世臣呢？”
0: 飘高在上面对吴瞎子说：“
3: 吴先生，我说施先生是贵人不假吧？茶叶瓷器贩子恐怕说不出这个话来呀。”
0: 吴瞎子只是浊酒不语。傅恒命小妻子：“
2: 丑嬷嬷来，我来了失信了。”
0: 上房几个人立时摆桌子铺宣纸，就忙碌起来了。娟娟似乎此时才认真地看了傅恒一眼，当即低头背转了脸。傅恒在庭院里步月吟蛾：“
2: 峨眉有英雄，晚妆脂粉薄，短鬓红衣裳，窄袖缠绵腹，北人锦香裙，端捧莲花萼。”

0: 请为当言舞，作此良宵乐。曲末自宴迟，原为诗兴多。小吏既无言，左右试盏托。围桌满薛间，撒手忽然坐。出入双玉龙，盘空斗拿诀。剑如电皮链，旋绕分交错。须臾不见人，一片寒光烁。直上金元藤，横来青燕掠。胆落与汝愁，心折壮士诈。雷同梭儿馁，奸人谄欲虐。莫洒披空去，清净燕池河。罢吾视其身，点墨不曾着。
1: 言到此处，似乎已经结篇。傅恒凝视着卷卷，又慢慢的吟道：
0: 嫣然泥入怀，遥知瘦如雪。
1: 言完便上阶，远笔疾书，一气呵成。待提款时，却迟疑了一下，写道：
0: 中秋夜，月下观美人娟娟舞剑诗。
1: 将这幅墨汁淋漓的字交给飘高，飘高笑着对娟娟说：
0: 这也是我见你舞得最好的一次，哈哈哈哈，不枉了施先生这篇诗啊。
1: 娟娟不好意思的凑近看了看，
0: 她的目光一闪一闪，又偷瞟了傅恒一眼，脸上泛起了红晕，似乎不胜感慨的轻轻地叹了一声，小声地说：
2: 先生，这个送我好吗？
0: 当然了，这个就是写给你的吗？
1: 还要说话呢，突然听外边街上沸反盈天地响起了一片叫喊声，一群人大呼小叫着拥进了前院。傅恒皱着眉说：
0: 戏反了吗？小妻子去看看。
1: 小妻子答应一声，还没走到二门口呢，十几个衙役手里举着火把是一拥而入。小妻子还没来得及问话，被一个彪形大汉只一搡，搡了个四脚朝天。小妻子跟着傅恒作威作福惯了的，哪里肯饶让这些人呢，顿时就破口大骂：
0: 不识字儿也摸摸招牌啊，就敢到这儿来欺负人。
1: 一个班头模样的衙役一把就提起他来，照脸就是两个嘴巴，顺势一推，兜屁股又是一脚，踢得小妻子趴在地上是半晌动弹不得。那牙头瞪着眼扫视了一下傅恒等人，叫过一个庄丁说道：
3: 你上去认凶手。是了，蒋班头。
1: 一个庄丁应一声出来，径到街前，在亮晃晃的灯下屈着眼一个个看人。半晌突然倒退一步，诗经打怪的指着姚琴叫道：
3: 这就是他，就是他。
1: 蒋班头狞笑一声说：
3: 人生三尺，世界难藏，真是一点不假，将这群人统统拿下。
0: 猛浪了吧？
1: 身后一个人突然冷冰冰说道。蒋班头一回头，见一个黑矮个子站在身后，不禁一怔：
3: 你是什么人？等会儿吗？
1: 傅恒见此人是吴瞎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起身绕了过去。吴瞎子又说：
3: 你们要干什么？有话慢慢说嘛，怎么抬手就打人呢？哼，打人！
1: 蒋班头咬着牙说：
3: 杀人凶手就窝在你们这儿，我还要抓人杀人呢。
1: 不由分说，一个冲天炮打向吴瞎子肋间，谁料拳头着身，却如打在生铁锭上，几节指骨立时就疼痛难忍。蒋班头一闪身，拧眉攒目的揉捏着脱了臼的手，向众人吆喝着说：
3: 哎呦，我揍他！

0: 疼！
1: 十几个衙役立时一窝蜂的就窜上来，将吴瞎子围在中间，有的拳打，有的脚踢，还有几个蹲身抱腿要掀翻他。那吴瞎子一身的硬功，任人推打拉挤，如生了根似的纹丝不动。傅恒也有心让他在飘高面前露露真功夫，半晌才说：
2: 老吴，不要计较他们，过来吧。
1: 吴瞎子闷吼一声，浑身只稍一抖动，五六个衙役一起四散开来。吴瞎子哼了一声，走向桌子说：
2: 哼，江达，你们经得住我一手指头弹吗？
1: 他顺手取过桌上的酒壶瓷盖，摘下盖上那拇指大小的纽扣，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捏，那实心的瓷钮已经纷纷的碎成粉末了。飘高见他如此的硬功，也自心下骇然。傅恒这才下台阶说：
2: 我们是知法度的本分人，如果我的客人杀了人，我也不庇护。
1: 指着姚琴问那庄丁：
2: 这么丁大点的孩子，你亲眼见他杀人了？
1: 那庄丁被傅恒的目光射得有点发怵，迟疑了一下说：
0: 是的，是的。
2: 杀的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0: 杀的我们是老太爷，就刚才外头的酒席上。
1: 傅恒突然一阵大笑，说道：
2: 他就在这院里和我一处，寸步都没离，拿不住凶手，就好平白无人吗？请你们县太爷来，我和他当面说。
1: 蒋班头见傅恒这气度，摸不清来头，思量了一下，命人封了院子，便转身就出去了。一会儿，一个官员踱着方步进来，站在眼前，向傅恒问道：
2: 您先生要见我，贵姓？台府。
1: 傅恒淡淡地说：
2: 请屋里说话。
1: 将手一让，又对飘高等人说：
2: 尸体不明，你们几个暂时回房，我和这里的县令谈一谈。
1: 飘高一语不发，一摆手便带了娟娟和姚琴进了西厢，一边打火点灯，一边目视姚琴。姚琴隔窗看着外头无人，笑着说：
3: 我原本不想作案，娟姐舞剑，我抽空子去看热闹，正遇见石老头夺殿呢，几个佃户不依，和庄丁就厮打起来，叫人按到湿泥地里灌泥汤，一群女人哭得凄惨。咱们是行义的人，我实在看不惯，就暗地里给那糟老头子一镖，本不想要他的命，谁知道打偏了点，正好就中了他的咽喉了。
4: 啊，娟娟说：
5: 祖师有令，不许跟官家为难，你怎么敢违令啊？打偏了，谁信你啊？
4: 姚琴嬉皮笑脸地说：
3: 哎呀，真的是打偏了，你为什么向着官家呀？潘世贤那船标是谁夺的？官府这会子还在缉拿你呢。
5: 我瞧娟姐呀，那八成是你。
4: 说着他看了看飘高的脸色，没敢再说下去。娟娟没有嗔怪姚琴，也看了飘高一眼。
1: 飘高脸色阴郁，傅恒一出京，总舵就传令他跟踪。傅恒的身份他当然是知道的，年轻又是皇室亲贵，要能拉来护轿，那是再好不过的。刚刚有点眉目，就被这顽皮的徒弟给坏了事儿，眼下的安全是一大事啊。想了一阵儿，飘高粗重地叹息一声：
2: 你闯祸不小，总舵怪罪下来怎么办？那个石老头并没有打死佃户， 你伤他命也不合正阳教规，你怎么这么冒失啊？嗯，他要加租吗？
3: 这里头有个道理，今年有圣旨遍天下捐免钱粮，佃户们要四六缴租均分这点子皇恩，老财主抠门说是地价涨了，原本要加租的，现在不加租已经就是恩典了，还要闹店，只好抽地另找人种。哼，为这个几个佃户来讲理就打起来了，宴席也掀翻了七八桌呢。县里刘太爷是两头劝，谁也不听，就由着姓石的胡闹打人。
1: 嘘，还要往下说呢，飘高摆手止住了他，阴沉沉说：“
2: 你们不要言声，我运元神，听听他们在上房都说些什么。”
1: 上房里，傅恒已向刘知县亮明了身份。
4: 按你方才讲的，是主殿相争，趁乱间有人下手打死了石英礼。你既说不是佃户打死的，怎么又拷问佃户呢？太不相宜啊。你来扰我，事出有因，我也不怪你。但你身为一方父母，一尊将贵来吃这样的宴席，不是帮石某，也帮了石某。你晓得吗？
1: 刘知县恭敬的一哈腰说：“
2: 卑职明白，其实是石英礼和这里佃户头一起到县里要卑职来的，直隶一声说正定府是最难治的，火路又是正定府最难治的县，年年主殿不和，闹出人命，主殿每到此时都怕呀。石英礼是这县里最大的地主，不但这里有地，县北还有一处，总共有几十顷地。我来这里也只求不出事，并不敢偏袒。”
1: 傅恒笑着说：“
4: 这么说，是我冤了你了。这石老爷子善财不舍，丢了命，也真令人可叹呢。”
1: 刘知县笑着说：“
2: 哎呀，二八族本来就高了些，圣旨免赋，原该分给佃户一二成，石英礼是贪心了些，明明白白，地主占理不占情，佃户占情不占理。钦差说的不差。”
1: 傅恒起身，慢慢的踱步，到门口望了望天上皎洁的明月，良久，长叹一声说道：“
4: 四月虽好，不共天下有啊。钦差大人，您，我是说皇恩浩荡，没有遍及小民。”
1: 傅恒颀长的身子在月影中移动着，徐徐说道：“
4: 太平的日子久了，地土兼并的厉害，地土单产越来越高，地价也就越涨越高。不走出京城，读多少书也难知这里头的经济之道啊。”
1: 他转过脸来，凝视着微微跳动的烛光，像是告诫，又像自言自语：“
4: 三成富人占了六成的地，七成穷人只占四成地，而且愈演愈烈。颇免钱粮，又只有三成穷人得实力，这是件了不得的事啊！我必奏明圣上，赶早想办法。为官不易，为地方官就更不易。你要切记，地土兼并是一大隐忧，因为兼并了就穷富极端，皇恩也不能普及，容易出事。”
1: 刘县令笑着说：“
2: 钦差大人，不遇旱涝灾年是无碍的，
4: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浙江尖山坝去年决溃，今年高家堰黄河决溃，都不是灾吗？你知不知道这里百炼教传教的情形啊？”“
2: 有的有的，不但我这里，直隶省各县都有啊，以巨鹿清河两地最多，名目也各不一样。 有正阳教、弘阳教、白阳教，卑职也不能一一列举了。
1: 傅恒听到正阳教，似乎吃了一惊，说道：
2: 我问的是白莲教。回大人，如今哪有敢明目张胆说自己是白莲教的呢？这些大大小小的邪教都是白莲教的变种，在民间以行医施药、请神伏击打幌子。
1: 傅恒用阴沉沉的目光盯着西厢，事情很明白了，飘高这三个人确实是白莲教的余脉。想到那根一扯就断的绒绳，想到刚才娟娟舞剑的情景如鬼似魅，他心里一激灵，打了个寒颤，连娟娟是人是鬼也有些吃不准了。傅恒咬着下嘴唇说：
2: 刘县令，卑职在西厢里住的三个人是邪教传教使者。不知是哪一教的。正阳教。
1: 傅恒原本奸细摇琴寸步未离自己，此刻又犹豫了半晌才说：
2: 是因你未必是他们杀的，但传教就有罪，该拿下。
1: 刘知县忙说：
2: 是大人剖析其名，卑职这就去安排。
1: 傅恒摇了摇头说：
2: 他们本领极高，你这点的人根本拿不住。那你星夜回去点兵，这小生要带些镇邪的法物，预备了点儿粪尿污水，防着他们有妖术。我要活的。这
1: 待到刘知县带着衙役撤离出殿，傅恒叫了吴瞎子过来，将方才的话说了，问道：
2: 你自尊是不是他们的敌手？如不安全，我们这回子就出殿。
1: 吴瞎子笑着说：
2: 我还不至于吃他们的亏，他们的功夫漂亮是真的，若上阵一刀一剑的放对，用得着那么舞剑吗？也甭犯嘀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傅恒紧张兴奋的心略平静了些，拿稳了脚步出房，站在廊下大声笑道：
2: 飘高道长，他们去了，请过来吧，我们仍旧是吃酒赏月。
1: 没有人应声。傅恒又叫了一声，里边还是无人答应。吴瞎子情之有变，口里说：
2: 你这牛鼻子道人，好大的架子。
1: 也不近前，离着三丈来远，双手凭空一推，那门砰的一声已经哗然洞开了，一股劲风袭进去，放在窗台上的灯火几乎就被吹熄了。吴瞎子一个箭步窜到屋子里，但见青灯悠悠，满屋的纸灰，已是人如黄鹤。
2: 走了。
1: 傅恒进屋看了看，皱着眉说道：
2: 我本无意伤害他们，只想知道正阳教到底是什么根基，他们如此来无踪去无影，本领用到正地方不好吗？
1: 他捡起一片烧剩下的纸片，细看，正是自己写诗用的宣纸，不禁怅然，若有所失，踱步在如水的月光下，踽踽回到上房。
6: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3: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朱华栋主任医师，

0: 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急诊分会副主任委员。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生活急救常识方面的知识。您知道发生了气道异物阻塞的时候应该如何急救吗？您知道这个煤气中毒了都会有哪些症状吗？您知道如果发生了食物中毒该如何急救吗？今天我们就一起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的朱华栋主任医师来跟咱们讲讲这些生活急救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第一个，发生了气道异物梗阻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急救呢？
1: 你这个提的这些问题都挺好，因为确实呼吸系统也是我们在急诊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如果气道里头进入异物，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会出现窒息啊。这样的病人呢，最常见的是一些老年人，包括像儿童，当然成年人也会有，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比较容易发生。比如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大声说笑啊，像孩子呢，就可能就特别一个不好的习惯，嘴里含着东西到处跑啊，或者在醉酒的时候都可能说这些东西到气道里，到气道里头最严重的情况就是窒息，就突然一个呼吸的停止，然后要必须要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来给他家急救。急救呢，我们在临床上就是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法，这个手法的名字叫 Heimlich 手法，简称叫海氏手法。他这个手法呢，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有一个美国的外科医生叫海姆里克发明的。这个手法呢，对这种叫气道的异物啊，效果是非常好啊。他就是在现场急救的时候，通过这个手法啊，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异物排出来。它的基本原理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通过外来的力量，然后呢挤压我们的腹部或者胸腔，然后呢胸腔力量增加以后，帮助这异物从胸腔里喷了。因为我们知道气道和胸腔是连在一块了，这个原理就相当于什么气球，我们吹气球的时候不都要通过一个嘴吗，往里头吹捧起来以后，那个气管就相当于那个气球的一个那个嘴儿，气囊呢相当于肺。哎，那个我们看把气球一挤，气流是不是就是从那个气球那个嘴里吹出来。在用 Heimlich 手法的时候，这个原理也是类似的，通过挤压腹部和胸部，使胸腔压力增加，然后呢导致这个气道里的异物从那个气管里就给它喷出来了。这个手法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0: 嗯，海姆立克急救法，哎，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有名，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也请过其他医生来讲过这个问题。那想请问一下您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去医院进行救治呢？
1: 在医院救治的时候呢，往往这个病人是属于我们通过海姆立克手法不能有效的把这个异物给它清除出来，这个病人呢仍然有这个什么的这种气道梗阻的迹象啊。我们什么叫气道梗阻，就是说呼吸困难，或者呢你这气道异物可能只是排出来一部分啊，还有一些东西还是有残留。气道梗阻就是有呼吸困难，喘憋啊，憋得特别厉害啊。有些病人呢可能会严重的情况通过这海姆立克手法不能把这个异物清除出来，会导致这种意识丧失啊，会导致昏迷，严重的会导致心跳骤停。那这种情况只能送到医院来进行进一步的抢救和处理。当然呢，我们更重视现场的抢救，因为这些病人往往到医院以后时间都比较长了，如果特别严重的这种气道异物送到医院来，很可能就已经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所以呢，如果老百姓呢能够掌握这个 Heimlich 手法，在现场通过这种的手法能把这个气道异物给它解除出来，这是最好的一个手段了。
0: 嗯，那这个最佳的急救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最佳的抢救时间呢，我们只能说越快越好。如果呢这病人已经发生的叫心跳停止了，心跳呼吸都没有了，实际上我们相对来说有一个相对比较黄金的时间，比如说是4分钟、6分钟以内啊，这是这组病人往往抢救的成功率比较高。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往往成功率越低。实际上呢，在医学上我们觉得是越早越好。比如你能在1分钟之内到医院，这样的病人抢救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会达到80-90%。每延长1分钟，这样病人已经心跳呼吸停了，这种成功率就要下降10%。如果你已经气道异物导致梗阻啊，发生窒息，这病人已经心跳停超过10分钟了，可能这病人被救活的希望就非常非常渺茫了。
0: 嗯，那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是发生在儿童身上，那儿童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去急救呢？
1: 首先呢，还是跟家长们说呢，最好是预防为主啊，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因为气道异物呢，最常见的一个人群呢，确实就是一个儿童，好多小孩都喜欢含着东西到处跑啊。还有呢，有些孩子喜欢吃那种叫果冻，他有时一吸没有吸到那种的食道里胃里头，一吸使劲

0: 一吸那果冻，哦，直接到那到气道里头了。这种的小孩子啊，他如果呢，他发育还不太成熟，尽量不要给孩子吃这些危险的食物，或者像花生米呀。小孩子经常有时候他嘴里、他鼻子里他塞鼻帽啊，花生米就一塞，使劲一吸，哎，就吸到气道里，都非常非常麻烦的这个习惯。所以呢，预防为主，还是发生这种气道异物导致这种梗阻发生了，应该还是通过这种 Heimlich 手法帮助孩子把这个气道异物给排出来，因为这个 Heimlich 手法有成人的啊，有孩子的，不同的这种的年龄段呢，是这个手法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如果呢儿童发生这种的气道异物呢，我们还是也是通过这种小儿的 Heimlich 手法给他要异物给他清除出去。一般呢，我们还有小孩的让他头冲下，可以让他腹部呢，放在呢这个膝盖上，也可以呢放在这个托到你的这个手肘上啊。一般呢，我们是这样，手呢，食指和拇指呢托着它的下颌，然后呢，就是靠在你的肩那个胳膊上或者膝盖上的，然后呢，用另外一只手，使劲的拍打他的后背，打几次以后，小孩的这可能的异物就能给拍打出来。如果拍打几次还是没有效果，这时候你要看孩子是不是有意识丧失，已经心跳都已经一点一动都不动了。如果要是这出现这种情况，要不要及时的进行 C 肺复苏了？另外一种情况。
1: 在抢救的同时要联系医院。
0: 就是边抢救边送往医院。我们是强调呢，就是说在一些特殊的一些个情况下呢，一定不要放弃在现场抢救的机会。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如果你要有一定急救知识，往往就是说你送医院要耽误时间，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我们作为医生来说也是属于回天乏力的，也是没有办法的。
1: 就是说，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作为家长，可能你的家就在这个医院的旁边，你也需要去多掌握一下这个急救的知识，因为有些时候啊，这个时间就是生命，我们需要用这个时间来和生命赛跑，和死神赛跑，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这个急救的机会。那么是下一个问题啊，这个煤气中毒啊，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碰到的一个东西。那一般来说，煤气中毒都会有哪些症状呢？
0: 主要的这个煤气的成分呢是一氧化碳啊，当然如果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啊，我们主要是指一氧化碳中毒。煤气呢，往往是发生在比如在一种密闭的环境里头，一氧化碳浓度过高啊，或者这种有毒气体浓度过高，导致呢这个总的吸入过多，再加上这种的通风啊不良啊，导致这种的浓度过高，会导致这个煤气中毒。如果在冬季，往往可能用这种的烧煤采暖，或者呢在这种的。家里头呢，我们还是用那种老式的燃气，热水器的话，都有可能会导致这种的煤气中毒。煤气中毒，发生以后呢，主要的那个表现呢是，病人可能会有些头晕啊、心慌啊，然后呢会有些恶心、呕吐、不舒服的症状啊，这是轻度的。再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导致昏睡呀，就是走路都晃悠啊，然后就慢慢的就意识丧失了，最严重就是已经昏迷了啊。如果这个病人在已经煤气浓度比较高的场所已经有一些头晕不适的症状的时候，要尽早的要离开那个场所，这是第一位的啊。不过尽量避免发展到昏迷，如果到发展昏迷，你自己可能就没有能力离开那个场所了。就是比如你现在呢，在家里可能冬天采煤那种环境里，那个用那个煤气就是燃煤那种的采暖的那种设备，可能通风不良或者是没放烟筒，这时候你突然觉得又不舒服啊。实际上一氧化碳是没什么特殊的气味的，它是无嗅无味的，你是闻不出来的。你会感觉，哎呀，忽然头晕不舒服，恶心吐，哎，这东西不好，那该怎么办？赶快开窗通风。这时候呢，把那种采暖的设备放到室外，你离开那个环境，自己跑到室外有新鲜空气的地方离开，这是最佳的啊。如果你可能在那个环境再继续待下去，你可能就发展到昏睡。昏迷，往往这个病人的话，口唇一般都是叫樱桃红色，面色特别红润，看着特别好。因为我们一氧化碳中毒、煤气中毒，往往是因为太阳血红蛋白含量增高。太阳血红蛋白呀，是不带血氧能力的。像我们正常，我们血里头呢是氧和血红蛋给我们各个脏器供氧的，太阳血红蛋它是不能把我们的氧气释放出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就导致中毒了。该怎么办？如果外人发现，在这种的煤气浓度高的这种的场所里，突然有个人躺地上，你高度怀疑煤气中毒，赶快的给他离开那个环境啊，然后呢，放到一个这种的通风啊、有新鲜空气的地方。如果还没醒过来，第一时间要送到医院啊，因为煤气中毒，这个即使当时有部分人醒过来了，可能还有一些个不良的一些反应啊，严重的会导致死亡的，会有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发生。煤气中毒是个致命的这个疾病。
1: 那听您说了这么多，感觉这个煤气中毒主要的还是一个要防范于未然。那您能从一个这个经验角

0: 度上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1: 一种呢，首先呢，你可能采暖用这种的烧煤的设施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看你的密闭是不是严的啊？因为往往这个煤气是在这种煤燃烧不完全的情况下，会释放出一氧化碳。还有家里头呢，使用这种的燃气的时候呢，要选择那种合格的品牌啊。老式的那种的燃气热水器呢，往往可能会有一些排气各方面的存在隐患，可能要及时的更换。再一个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长时间的，如果这种的在车里头呢，这个发动机运转啊，然后呢车厢处于密闭环，也有可能导致这种的一氧化碳中毒的可能性发生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就是说只要有这种的煤气产生的场所，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啊，避免这种隐患的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
0: 那除了煤气中毒这个很常见之外呢，我们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离不开应酬，离不开酒。那酒喝多了，听说也会中毒，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1: 对，酒呢，虽然是在一些个酒席宴上呢是很常见的，大家呢就是推杯换盏，大家很多人也喝点酒呢，确实让大家感觉心情很愉悦啊。但是呢，喝酒以后如果这量控制不住，很容易发生酒精中毒。酒精中毒呢发生的这个因人而异，跟酒精的你摄入量、你摄入的速度啊，还有呢你的平时的酒量。我们平时的酒量呢确实有差别啊，有人酒量大，它主要取决于体内有一个酶，这个酶呢就是叫乙醛脱氢酶啊，这个酶如果有了活性高，它可能呢，它的代谢就会快一点啊。往往呢，就是说这酒量高，有些人呢，可能这就是酒量低呢，它就是个酶的活性就会低一点。如果你喝完酒以后会有一些个不舒服的症状啊，轻的呢，你可能就是头晕呢、恶心呢、面色潮红啊，实际上这已经是酒精中毒的一些现象。为什么我们酒喝完酒以后不让大家开车呢？往往的酒精呢，它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它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你反应迟钝，容易导致这种车祸的发生。就说你开始头晕反应慢，这往往的时候就已经酒精中毒了。最严重的酒精中毒会导致昏睡或者昏迷，因为我们酒精中毒可能大家喝过酒的经历，第一开始阶段我们叫什么兴奋期，喝完酒哎很兴奋啊，然后慢慢进入供给失调期，走路摇摇晃晃，再进一步发展哎就睡不叫他啊，就在那就是有点反应，然后呢再进入喝的再多可能就在这睡死过去了，怎么叫都没醒，那就叫昏迷了。如果到了昏睡或者昏迷这个阶段了，酒精中毒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啊。危险是什么？因为我们喝完酒以后啊，导致昏迷的时候，我们的气道保护能力就丧失了。气道保护能力丧失，就是说我们正常人有东西可以咳嗽出来，但是呢酒精中毒的人往往就容易恶心呕吐。酒精它可以出现恶心吐，恶心呕吐的话如果能吐出来往往是没有什么事情的，可是呢你吐不出来，在嘴里头很容易什么反流到气管里头，反流到气道里头呢，刚才我说了，这就是一个气道异物的问题，会导致气道梗阻，会导致窒息。这病人酒精中毒最大的危害就是窒息导致病人死亡。当然呢，如果呢还没导致窒息，没导致死亡，后面会发生叫吸入性肺炎啊。当然酒精中毒还有其他的一些危害，包括有胰腺炎，会引起的是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酒精，大家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适量啊，千万不要喝的那么多，喝多了还是很有很大的危险，会导致致命的一些疾病发生的。
0: 所以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喝醉了，其实就是在医学上的这个酒精中毒。
1: 对，喝醉了实际上我们就是醉酒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在医学上叫酒精中毒。酒精中毒我刚才说的最大的危害呢，是因为气道的保护能力丧失，会容易导致这种的呕吐发生和误吸的发生呢。所以酒精中毒第一时间呢，可能这样的病人呢让他采用一个侧卧位，侧着躺着。因为大家我们侧着躺着的时候，如果吐的时候，你看吐着东西从嘴里头就是什么，从嘴角就流出来。如果仰着躺的后果是什么？一吐啊就灌进去了，一倒灌进去直接就会到什么，到气道里头啊。所以呢酒精中毒的话，这些病人一定要保持一个侧卧位，让他呼吸匀畅一些啊。如果这个病人长时间还醒不了，这样的病人可能要送到医院里头啊。因为我刚才说了酒精中毒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并症的发生啊，就是保持气道通畅，让他呢喘气匀，这是酒精中毒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手段。如果这个病人脑子还清楚，喝的早期的脑子还清楚，他能呢通过一定的手法呢可能能催吐，把喝的东西吐出来，这个也是可以，因为把酒精尽可能给它排出来呢，减少它的吸收啊，对这个病人减轻酒精中毒症状是有效的啊。因为到医院里头，我们有时候也会让病人采用一些方法是催吐，催吐呢手段比较多，有时候往往抠自己嗓子眼儿，或者是有筷子啊，或者

0: 妈妈使劲的抠自己的嗓子眼，往往就会导致这种的呕泻、呕吐的发生啊，可以把这种那个呕吐物呢，可能含酒精就给它吐出来了，导致这种的中毒症状的减轻啊。当然也要小心啊，剧烈的恶心呕吐有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并发症，因为我们也曾经在临床上看到什么，喝完酒以后剧烈恶心呕吐导致喷门黏膜撕裂啊，喷门黏膜撕裂就是我们胃的这个喷门那个地方黏膜撕裂会导致大出血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即使催吐的时候要小心啊，也要小心一些。
1: 那提到这个酒精中毒，我也想到这个与之关联的食物中毒。那发生了食物中毒的时候，应该如何去急救呢？
0: 食物中毒呢，实际上也非常常见啊，因为食物中毒有几种可能，可能一个呢，像细菌呢或者毒素啊污染这食品给吃进去了，还有一些食物中毒呢，可能本身这就是一些本身它是有毒的东西啊，就是大家吃进去了啊，包括像我们临床有些什么毒蘑菇啊，这可能都不小心混在蘑菇里吃了，这可能都是食物中毒这些有生物毒素，还有一些化学毒素污染的都可能是食物中毒。如果是发生食物中毒，往往可能跟我们的进食这个东西有个明确的关系啊。吃完东西以后，经过一段潜伏期，突然出现这种恶心、呕吐啊、腹泻啊，或者有些病人出现发烧啊等这些症状，这时候就要食物中毒。其实所有的中毒的治疗吧，都不外乎那几个原则，一个呢就是清除体内的毒物，就是说已经吃进去了，给它清除出去了；再一个呢，减少这种的促进我们体内毒物的排泄啊、吸收；再一个，我们可能就是用特效解毒药。怎么才清除体内的一些个这个毒物呢？比如就是说我们吃进的都给它催吐啊，就是毒物给它吐出来，哎，这是一个手段，导泻、催吐、导泻啊。到医院我们可以通过洗胃的手段也是啊，然后这是清除这些，其他的呢，包括延缓的吸收呢，我们可能如果这个毒物呢，可能是促进它代谢呢，可能比如它是在肝脏代谢、肾脏代谢，尽量给它体内给它排出去啊。再一个呢，就是有特效解毒药可以用，那就是食物中毒，往往就是说，第一时间我们可能就是让它能吐就吐出去，或者呢吐不出去的话，已经过了那最佳时间，已经吸收了，那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毒素看是什么？如果有一些特效解毒药，你像我们往往有吃的有一些特殊的叫河豚毒素，还有包括我们肉毒杆菌的中毒都是有啊。这些有些抗血清的啊，可能有些这些像肉毒杆菌，我们要给它打抗血清的啊，要它的治疗啊。普遍的，大家这就是平时的吃的，可能就是一些个被细菌的毒素污染了，可能就是一个拉肚子啊，这种的吐泻这种症状，往往就是可能补充它足够的水分就行了。它脱了水，这种体内的容量就不足了，可能给它喝一些盐水啊，或者是水分给它补足了，往往就好了。有些病人可能连抗生素都不用，但是如果这病人还是有肠道感染啊，包括我说的有这种的叫伤，就是那我们痢疾啊，也可能污染这食物会出现拉痢的情况，可能要有些抗生素的啊。往往就是说给它补充体内丢失的水分，对症处理，这些食物中毒轻症的大部分都自己就好过来。如果还是症状比较严重，可能就到医院就去治疗了啊。
1: 好的，感谢朱华栋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思路试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北京急救中心知名资深急救专家贾大成。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5: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4: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6: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贾大成，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教育工作指导中心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兼职教师，从事医疗急救工作近50年，被媒体誉为中国急救普及第一人。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危险和急救措施。我们也请到了素有中国急救教育普及第一人之称的贾大成医生。啊，其实我们现在啊，医学手段上去了，但是我们老百姓很多对急救手段却是一知半解，遇到危险的时候手忙脚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比如说啊，这个遇到旁人休克了，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分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到贾大成医生给我们讲讲。
7: 什么叫休克啊？这个老百姓啊，往往把休克、昏迷、晕厥这三个问题混为一谈。那休克到底是什么呢？休克啊，它是这个指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血容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减少，使得这个微循环灌注不足，各组织脏器就是各系统造成一系列的病理损害，是一非常紧急的情况。休克呢都有哪些原因呢？比如说出血性休克，就是这个最好理解，休克最好理解就是血容量不足嘛。首先是大出血了，那肯定血容量不足了，那所有的组织器官灌注就不足了，这是一个，这最好理解。另外一个呢，就不出血，比如说低血容量性的，也包括出血性的，也包括比如说大汗，也包括这个剧烈的呕吐腹泻，然后随后脱水了。脱水了不一定休克，但是休克肯定可能有脱水啊，就血容量不足了。血容量不足了也一样，跟刚才说的那个。再有呢，现在更多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心源性休克，就是比如说心肌梗死是吧？现在很常见，心肌梗死还有心律失常等等原因导致的休克啊，这也比较多见是吧？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首先是心肌收缩力下降了，心肌收缩力下降了，心脏排血量就下降了，这是其一。其二呢，还有一个就是剧烈的疼痛，心肌梗死剧烈的疼痛也能使这个血管啊反射性的扩张，它一扩张了，它的容积增加了，但是它的血液并没增加，血容量并没有增加，就是相对的一个缺血啊。再有呢，像心源性休克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快速心律失常或者缓慢的心律失常也可以使心排血量下降啊。很多休克都是综合原因造成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过敏性休克啊，过敏性休克比如说过去咱们用青霉素用的比较多，而现在用的少了啊。当然还有好多药也可以引起休克，用完药以后这人突然就出现情况了是吧？这个意识也有，甚至意识也有改变了是吧？这个脸也白了是吧？头晕啊，一量血压下来了，甚至测不到了，这是过敏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呢，有的非常危险，是吧？发生以后，迅即心脏就骤停了，是吧？它是由于这个，它这个机理非常复杂，是吧？就是它是一种变态反应，啊，也是使血管床就是扩张了，啊，另外还有其他各种原因的休克，啊，现在比较多见的休克呢，就是。一个是出血性的休克，一个是心源性休克啊，就是这个休克呢，你首先得掌握如何判断。你要医生的话呢，他都会判断。作为普通人如何判断休克，主要有休克有两大特征，一个特征呢就是血压下降了，甚至测不到了，这是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周围循环障碍啊，如果仅仅有一个血压偏低了，那不一定是休克啊，必须得具备两条。啊，就是这个周围循环障碍指的是什么是吧？就是说这个相对啊的来说不太重要的那些血管，比如说这个这个皮肤肌肉的是吧， 那你从外表上看怎么看呢？就是比如说面色苍白，啊，皮肤湿冷，啊，这就说明他周围循环障碍了，这是最简单的说。
1: 那我们在了解了休克的原理之后啊，我们应该怎么判断这个人在昏倒了之后，这个情况是不是属于休克呢？
7: 休克的判断有两大特征，具体他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面色苍白，口唇青紫，皮肤湿冷，皮肤花斑啊，一看都是那个纹，紫颜色的那个纹，皮肤花斑啊。你要再看呢，他有可能由于脑缺血的不同的程度啊，他意识可以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比如说最轻的呢，他就是意识朦胧了。当然他一开始他可能意识很清楚，甚至血压还不低，比如说车撞了，开始的时候紧张，血压不但不低而且还高，它是由于紧张造成的。紧张以后交感神经兴奋，血压不但不低还高，略高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一会儿血压就迅速的掉下来了啊。这个面色苍白啊，皮肤湿冷，这都是周围循环障碍的表现啊。另外呢，你再看他的意识啊，意识障碍不同程度的就是什么呀，比如说意识朦胧啊，再有重了叫都叫不行了，怎么昏迷了啊，那说明脑缺血就更严重了。还有呢，就是像那个你摸他脉搏啊，一开始可能就是正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脉搏就是摸着跳的不那么明显了啊，脉搏减弱了。再有呢，就是甚至时间再严重了就摸不到了，摸不到脉搏了啊。还有呼吸呢，就是一开始可能表现的正常，随后就表现的呼吸的变得浅慢不规则等等，那就相当严重了。当然血压的问题是一个更突出的问题了，血压不但下降甚至可以测不到，那就非常凶险了。
1: 那突然性的休克，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去进行帮助和急救呢？
7: 那遇到这种情况啊，马上就得处理。怎么处理啊？你得根据不同的病因进行不同的处理，就包括专业处理它也一样，就是大同小异。你比如说在现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是吧，非专业人员他怎么处理是吧？如果是一个出血性休克，那首先得止血啊，尤其是外伤性外出血，要是内出血呢你也没办法。你比如说肝脾破裂了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内科的原因造成的内出血导致的休克，那在现场你也没法止血。那外伤比如说出血非常凶险导致休克了啊，比如说刀砍了或者车祸等等原因导致的这个出血，这个就相对的比较好处理了啊，马上采取止血措施啊。尤其有活动性出血的时候，什么叫活动性出血？就是正还在出着呢，有的时候你看见的时候血已经不出了啊，有的时候血还正在出着呢啊，正在出的就叫活动性出血。遇到这种情况马上止血，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是吧，平卧。为什么要平卧？因为各组织器官的供血都减少了，各组织器官的供血减少，受影响最大的是哪个器官？是脑啊。脑对于缺血缺氧的时间耐受缺氧的时间最短，所以首先要保证脑的供血。平卧以后就克服了地重力啊，克服了地心引力，就能增加更多的，就能这个相对的能供血能多一点。还有就是包括枕头也应该撤掉啊。你有枕头的话，尤其有的我们在日常抢救当中碰着的，我碰上过几次老太太都是怎么着，我老伴儿平常睡觉就愿意躺高枕头，非给塞俩枕头，那不可取。第一，你这刚才说的这个原因啊，他头如果比胸还高的话，由于重力的影响脑供血就更少了。再一个呢，气道这儿受压迫影响呼吸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除了体位之外啊，还有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因为这样的病人，你比如说现在夏天我们穿的短袖的还热啊，休克的病人不成，恐怕你给他盖个毯子盖个毛巾被那都无济于事，注意保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气道通畅，保持气道通畅啊。他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窒息啊，一定要注意。由于严重的脑缺血意识丧失了，昏迷了，昏迷以后全身的肌肉 都松弛了，也包括舌肌，舌头也松弛了，它往后拽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啊，还有他有的病人他还呕吐啊，反正遇到这些情况呢，应该特别注意啊。如果发现恶心，马上把头侧过来，让他吐出来，别。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马上打120啊，打120，你在处理的同时马上打120，你不可能在现场做过多的处理了。比如说我们专业到现场了做什么呀，不管是什么是休克，首先是补液，血容量不足了吗，补充血容量啊，有的时候补了太血压也上不去，那么马上用升压药。还有比如像心源性休克，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快速的给补充液体，那样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啊，那怎么办，马上就把升压药用上啊。你再比如说我补充血容量也补充足了，升压药我也用了，他血压还不上去，那怎么办，那马上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酸中毒，马上揪酸。比如说揪了酸了还不成啊，当然这个就非常专业了，我说的很简单了啊，就是说这个那马上我们还可以用点扩血管的药试一试等等。当然要是如果到医院里边了，那条件就更好了，是吧，比如说有血流动力学的监测，那它不但能完全能准确的诊断啊，而且那个它可以调整用药，指导用药啊。这个休克是一非常紧急的情况，凡是遇到休克，马上判断，马上处理是至关重要的。
1: 嗯，我们作为普通人，第一步就是先帮助止血，然后是平卧的姿势能够保持气道的畅通。那如果说患者更进一步他昏迷了，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
7: 休克和昏迷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都不是独立的疾病。休克也不是独立的疾病，它也不是疾病名称。这个昏迷同样，昏迷也不是独立的疾病，也不是这个疾病的名称。啊，昏迷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它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大脑皮层受到了严重的广泛的抑制，它主要表现为就是意识丧失了啊，对外界的各种刺激没有反应啊。你要比如说昏迷程度比较轻的啊，你比如说你刺激它，你掐它或者用针扎它啊，它可能会有什么反应，皱眉。当然再重的你刺激，再刺激它也没有任何反应啊。说白了，昏迷就是叫不醒了啊。你比如说意识突然丧失了。一躺下以后很快就醒了，那是晕厥啊。如果长时间的不行，那就是昏迷。昏迷最短的时间是几个小时，后甚至还有几十分钟的，最长的几十年的都有，比如说植物人啊。这个昏迷的判断实际还是比较容易的啊。昏迷呢一般呢它不像休克那么紧急，昏迷呢你叫它叫不醒啊，叫不醒以后你注意这么几个问题啊。由于啊他肌肉都松弛了，昏迷以后全身的肌张力都下降了，也就是肌肉松弛了，那么也包括舌肌是吧，舌头松弛了，往那儿躺着是吧，躺着这个舌头就往后坠。再有呢就是昏迷的病人，你看引起昏迷的原因多了，你比如脑外伤，你比如高血压脑出血是吧，你比如煤气中毒等等啊，糖尿病昏迷、尿毒症昏迷那多了啊，这些昏迷往往还都吐，那他肯定，一吐，全堵这儿了，窒息了。本来他这病可能死，没有生命危险，这一下要了命了。怎么了？你这全堵上了，机体不能和外界进行气体交换了，不能进行气体交换了，那不是就完了吗？啊，所以遇到昏迷的病人应该怎么办？应该采取一个稳定侧卧位。稳定侧卧位呢，它又叫恢复体位、复原体位。现在全世界好多国家都在教老百姓就是做这个动作。这个怎么做呢？你比如说啊，我在地下躺着呢，你啊在这边也可以，在这边也可以啊，你跪在地上或者蹲在地上都成，把我比如说尽量让我右侧卧位，如果环境条件不允许左侧卧位也可以。你比如把这只手拿起来以后呢，把这只手放到我的肩上，然后呢这个下肢呢屈曲啊，髋关节和膝关节屈曲，然后我就这姿势跟这躺上了。躺着你呢一只手扒着我这儿固定好，然后往过一翻，我就这 我就这成这种姿势了，啊，这个姿势，然后侧卧。

0: 啊，这个就是第一，舌头不在那儿堵了；第二，如果呕吐的话，也就不会造成窒息了，就排出来了。啊，你看在，比如说在地上，它就是这姿势了，啊，这空间就比较大了，对吧？你吐就没问题了，啊，而且这个颈部也不是处于这种状态，是吧？它这有好像有个枕头似的，啊，这体位也比较舒适，而且就不会导致舌头和呕吐物造成的窒息。全世界都在普及这个动作，还记着一条，赶快打120啊！因为其他你在现场你不可能做了，是吧？这里边，当然你还得注意一个什么？一个是窒息，窒息不光是舌头和呕吐物分泌物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是你造成的，你造成的什么呢？你给他水喝是吧？给他药吃是吧？那都不行啊！昏迷了，他吞咽功能受障碍了，你可能就给他水喝，给他药吃，可能就进入气道了，造成窒息，这些都应该注意啊。所以我跟你说的虽然比较简单，但是都是切实可行的啊。你所做的这些是干什么？就是挽救生命，不要让它再恶化，而且为我们后续的治疗赢得时间、创造条件，就足够了。
1: 那我来总结一下，和休克差不多的道理，也是要保持他气道的平稳，能够进行正常的呼吸，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姿势啊，可以让患者不会造成窒息的问题。这个其实和喝酒是一个道理哈。我们身边如果说有朋友喝到昏迷了，或者说喝到呕吐了，那我们的第一反应啊，不是说帮他解酒，而是要帮他保持住一个正确的姿势，千万不能被这个呕吐物给堵到了气管。如果造成窒息的话，那情况可以说是万分凶险了。而且我们也不要忽视急救的问题。因为在急救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啊，都是在挽救生命。当然前提是你要来一个正确的做法。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及时的拨打120，让医生来处理。好的，感谢贾大成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名医，祝您平安健康。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